0: 进入香炉交高架，这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路段。促进路以及东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包括华北路从考拉住区的附近一直到这个松江路的沿线，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松江路目前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北部城区目前新水泥路和川岭路汇入西北路，以及华北路以这个南关岭桥为界的双向，北站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而且车辆密度不低。甘南路呢，现在在樱花园小区的附近，包括在这个海底隧道目前入市区的方向向南行驶，以及在疏港路从长江路这边下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以石葵路为界的双向，长春路从二十六中附近到石葵路一段，另外从天琴山开始一直到五四路一段，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相对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那高速公路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土洋高速以及皮长高一管段，包括大洋湾疏港高速都是限速60，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以及庄盖高速因为有雾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这两段呢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6: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6: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1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各位早上好，大家跟我们同步出发了，连心畅路节目每天早八点和各位一起快乐出发。
1: 嗯，大家好，我是高峰。
0: 各位好，我是敏阳。
1: 嗯，还有呢，代表我们的客服人员阿莲啊，每天呢在连心畅路节目当中问候大家。
0: 早饭各位都吃了吗？
1: 嗯，没吃回家吃去吧。
0: 没吃啊，我们今天推荐一下啊，嵊州有机纯牦牛乳粉，这个呢上周我和高峰都喝了。
1: 对，
0: 喝完之后的感觉我想先采访一下你。
1: 嗯，
0: 怎么样？
1: 因为我平时就很少喝这个牛奶，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牦牛乳啊和这个牛奶啊，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区别还是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体会的不是那么深刻，不是那么明显。
0: 就是你平常很少喝牛奶。
1: 对，几乎不喝。
0: 为啥不喝？是因为乳糖不耐受还是胃肠不舒服？
1: 也不是，就是没这个爱好。
0: 没这个习惯，
1: 没形成习惯。但是呢，那天在办公室，我们很多同事呢一起测试，就这

0: 款的有机的牦牛奶粉的时候呢，哎，拿出来三袋，我用了一个大的玻璃壶
1: 冲
0: 倒进之后呢，直接因为人多呀、啊、然后呢一冲的时候，哎呀，还是闻着那个奶味还是很明显，
1: 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对对，嗯，
1: 营养上来讲，这一款纯牦牛乳粉呢是含有乳铁蛋白的，
0: 嗯，
1: 骨桥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同时呢还有共轭亚油酸、天然寡糖、另外呢钙、锌、铁这些矿物质，包括钙磷比非常的适宜、氨基酸的种类也特别的丰富。那这么一说，是不是各位就觉得这个牛乳粉非常高大上了？
0: 要不说这个牦牛啊和普通牛它就是不一样，
1: 确实不一样。
0: 我就不像你关注那些细节的是营养成分比例，
1: 我必须要关注这些。
0: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牦牛是不是正经牦牛。
1: 那可正经了呢、而且
0: 首先这个牦牛呢，它必须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这样的牦牛，而且呢是在哪一个
1: 溜的牛吗？
0: 那肯定啊，在那么高的一个高原上，另外呢，它是有这个品种啊，还有专门的一个饲养区，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牦牛乳粉，其实呢，制成乳粉之前的这个牦牛的牛初乳有特定的要求，然后看各种的有机商标的认证是非常齐全的，
1: 对，
0: 是吧？
1: 你喝到牛乳粉比较正常，但是能够喝到有机纯牦牛乳粉，这个呢、不太容易，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推的是嵊州。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营养的表，我还看到不饱和脂肪酸的配比也是特别好的。另外里面呢含有呢欧米伽三，
0: 对，
1: 维生素 A 和 E， 这个对我们的视力，就对我们的眼睛也非常的友好。
0: 说了这么多这些营养物质啊，总而言之，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呢容易吸收，
1: 对，
0: 然后呢适用的人群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非常的广泛，
1: 老少皆宜。
0: 还有就是增强免疫力。它的这个应该是比普通的牛奶要高的多得多。
1: 好了，所以说到价格了，大家伙说了、这个营养学上来讲，它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这些配比，那么价格呢是不是非常贵啊？
0: 那要是贵的话还找啥阿联呢，对不对？阿联的出现的意义不就是属于花小钱也能办大事吗？这不是歌里面唱的吗？办大事也能花小钱吗？记住联是阿联的联吗？
1: 好，说重点
0: 啊、重点价格呢，你平常你像米阳之前，那就是买的话都是3块钱一罐，
1: 是，
0: 那脑袋得多大呀啊！
1: 但确实喝了对身体我觉得增强免疫力了，
0: 是吧？
1: 确实、
0: 这只要是有明显的效果就好。在我们这儿的话呢，288两罐，
1: 一罐是什么样的规格？
0: 一罐的话呢，它这里面有15袋，是吧？
1: 300克，
0: 对。然后呢，一袋它都是独立包装的啊，有大罐完里面之后独立包装的，这个非常好。一袋的话呢是20克，20克15袋，这是一罐。然后呢，这是300克，这样的话呢。他2罐288，还赠送你一个手提袋。
1: 你怎么还咽一下口水？想起来当时这个香味了吗？
0: 那必须的啊！
1: 288两罐，确实这个价格和这个性价比，感谢阿联。
0: 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继续啊，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阿联两个字，阿呢是阿姨的阿啊，然后联呢是大连的联，不带草字头啊。大连的连阿连，这就是你的专属1对1的私人客服。有什么事儿啊？就前两天我们一直说的这些产品的话，你都可以问他。
1: 对，我们卖的所有的品啊，大家都可以通过阿连，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2个字
0: “
1: 阿连”，他就蹦出来了。
0: 对，还有就是前几天我们在办公室呢，帮大家测试了有那个厨房抹布，
1: 是个周抛的抹布，这个、我看了
0: 对，
1: 这个抹布挺神奇的，因为。它的名字就和我们非常契合，叫 FM、天竺纤维的周抛抹布。
0: 周抛抹布就是这一块抹布，就像那一卷的卷纸一样的，你撕下一块之后呢，就是一大卷往下撕就行了。
1: 我们试用了那个体验装，
0: 对，那个抹布挺厚实啊，
1: 确实是、要真就是次抛的话挺可惜的，所以人家要求你周抛嘛。说说看吧，这个抹布大家伙可能会问，大概多大小呢？
0: 这单张的抹布呢，它这个面积大小是28×28厘米。
1: 我们以20或30长的这个格尺为例。
0: 大家伙基本上就是见方吧。
1: 对对对，大家伙家里面孩子的那个格尺基本上是20厘米的。
0: 比那要长28。
1: 对。
0: 28。
1: 正方形。
0: 就是接近于 A4 纸的那个长边。
1: A4 纸是不是32？
0: 不是。那是210×297。
1: 呦，真的，
0: 精确到毫米，那必须的，这标准尺寸。

0: 所以这个抹布大小的话呢是很够用的啊，保质期5年。今天就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这个价格是109.8元两桶，那一块人说周抛能用一个礼拜，
1: 那我不得用2年呢？
0: 那可不是吗？所以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那个，你问阿莲就行了。具体情况呢，大家问阿莲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莲有啥事儿啊，只要我们推荐过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物品，就问阿莲就可以了。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10月12号，今天呢星期一，连心畅路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宣大队的郭宁警官。问候郭警官，早上好。
3: 郭警官好。
4: 高教授好，娘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谢谢郭宁警官啊，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3: 那肯定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这个车宣大队
1: 驾驶证方面的，
3: 对驾驶证业务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把问题提交上来，然后我们一起呢来交流，给大家解答。
1: 一直以来我感觉郭宁警官业务是非常专一的，是吧？因为只要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解答的都是关于驾驶证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一些个性化的问题，也要直接问郭宁警官，老权威了。只要是驾驶证，就没有能问得到他的问题。
3: 我想说的是，原来你也这样啊。
1: 不，原来不是做这个咨询节目吗？
3: 是。
1: 节目当中涉及到的共性的问题基本上我们能解决。
3: 我说的意思是，
1: 但很多个性化的问题
3: 我也经常问。
1: 是吧？
3: 对。
1: 确实是，因为涉及到驾驶证啊，很多驾驶人对于驾驶证的很多细节方面，就是不甚了解。而且也确实遇到一些很个性化的问题。
3: 对。
1: 比如说有的出国了，然后什么时候回来，怎样如何，真的是你发现遇上一些个性化问题的时候，还真得找一个专家来咨询。今天专家就来到直播间了。
3: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关于那驾驶证相关的业务啊，也有很多。刚才呢像米阳提到的这些呢，是属于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普遍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就经常得温故而知新啊。比如说今天咱们再来给大家呢再重新的加深一下印象，咱就提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像驾驶证到期换证最多可以提前多久办理，在线上咱们的交管12123能不能办理，
1: 问题就抛出来了。
3: 这就是一个其实大家最常遇到的，也是我们经常提醒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4: 是这样，就是驾驶驾驶证最长时间可以提前换证是90天以内，就好多驾驶员就以为是3个月，但是咱那个月啊是有大月有小月，像1月份就31天，像2月份有的时候28天，有时候29天，所以一定是90天。我这段时间就遇到过驾驶员11前，然后他就说，我马上我要出去玩哈，或者怎么样的，然后短时间内我不能回大连，那么我先过来换个驾驶证。结果我一查，他还没到90天之内就换不了这个驾驶证，
1: 会跟车混淆了，因为车辆呢是提前3个月含当月，
4: 对，
1: 可以提前检车，而驾证它是90天。有人会问说，怎么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你看，
4: 对，确实不一样。
3: 约等于，但是不能直接等于。
4: 对，车就是按月。其实咱们最简单的就是看自己的行驶证和驾驶证，或者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都可以，上面就会明确的写你什么时候换证，你什么时候检车，写的都很清晰。包括其实也建议听众朋友吧，注册我们的交管12123，他会在你临期，无论是车也好，驾驶证也好，临期的时候他会
3: 给你提醒。
4: 对，也是免费的。
1: 真有人手机上不下交管12123，那小车一天开的也日日的。我一位女朋友，我就问，那没绑定12123吗？真没绑定，所以
3: 我456我也没绑定啊。
1: 所以今天的在。

0: 再次提示大家伙，如果你每天驾车出行、
1: 嗯、
0: 那么一定要绑定你的交管12123跟你的车辆啊进行个绑定。
1: 其实刚才郭宁警官说的就是提前90天已经给大家呢就是很充分的这样一个预留的时间了。
2: 对，
1: 但是刚才你说那情况呢应该是超出了90天范围了。
2: 对，还不到90天、嗯、就是比较着急说我出就出去玩了、
1: 嗯、
2: 短时间内不能回大连、
1: 嗯、
2: 大概当时我查了一下，他大概能提前了4-5个月吧。
1: 嗯，
0: 哦，提前太多了。
2: 对，
1: 那也不行。
0: 是这样，体检呢是可以提前半年的6个月。对，
1: 是半年有效期。
0: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体完检了，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换证了？
1: 嗯，
0: 没必要。如果他出去玩，其实不耽误。
2: 对，
0: 因为他提完检之后，那么换证的话，他可以邮寄，交管12123邮寄到他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是。
1: 这一下子你不能把这个信息量说的太多，
0: 有点多了
1: 啊。就是说到这个换证体检，有些人呢就是最好还是一勺烩，就关于换证体检我一块儿、
2: 嗯、
1: 要不然你让我先体检半年有效期，等什么时候再去换证的话呢恐怕又
2: 忘
1: 了。
2: 忘了对。
0: 但我们也把这个有效期告诉给各位，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今天哎突然之间发现我离体检中心近呢，离的这个体检站也近，那我先把体检做了吧。
1: 嗯，我在正好借着今天节目当中呢再问郭宁警官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呢、
2: 嗯、
1: 在11黄金周之后呢有很多车友会遇到。
2: 嗯，
1: 比如说11黄金周我们到外地去旅游，
2: 嗯，
1: 去租车，
2: 嗯，
1: 然后呢会和租车公司去签订一个临时的租车协议，
2: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车辆有违章了，
2: 嗯，
1: 对吧，这个就需要呢你在大连去处理你在异地的违章，而且这个车辆应该不是你本人登记备案注册的这个车辆，
0: 租赁吗？
1: 啊，这样可以不？
2: 可以去处理违章的时候，这个我也曾经咨询过，因为这个是我们违法处理的业务，但我也咨询过、
1: 嗯、
2: 就是他去处理违章的时候要提供这跟租车公司签订这个租赁合同，
1: 嗯，
2: 要拿这个租赁合同，这证明是这段时间确实是你在租这个车开这个车、
1: 嗯、
2: 然后在本人拿着身份证啊驾驶证去窗口处理就可以、
1: 嗯、或者说呢这个租车公司要不然的话就得把这个车辆的行驶证给你邮寄过来、
2: 嗯、
1: 邮寄过来之后然后拿着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驾驶证还有呢行驶证到咱们大连的窗口就去处理你在异地租车期间违法的这个记录就可以了。
0: 我怎么感觉你是走了一遍流程呢？
1: 你这都听出来了哈。
0: 好嘞，说到70岁以上的换证，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到三力的测试。
1: 对、
0: 嗯。那么具体三力测试都测试什么样的内容？那么70周岁以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三力的测试？也请了郭宁警官介绍介绍。
2: 嗯，七十岁以上这个三力测试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一个测试。
1: 嗯，
2: 它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那种理论考试。
0: 嗯，
2: 而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它可能说给你一排数字，说假如说字面是7-5-6-3-2-1这样的。
1: 嗯嗯。
2: 然后它会，
1: 然后倒过来之后，
2: 倒过来说对、
1: 嗯，
2: 然后你就得。他出现的时候7-5-6-3-2-1在屏幕上的时候他会说倒数据是多少、
1: 嗯、
2: 可能没有我这么长哈、
1: 嗯、
2: 然后他下面会给一排答案、
1: 嗯、
2: 那你就要选那个12-3-6-5-7就选择正确的就可以、
1: 嗯、
2: 你选的时候他可能给一段时间让你这个数字在那个电脑屏幕上是会显示一段时间，过后会消失。
1: 那这个环节它是测试你的、
2: 记忆力，
1: 还有什么力？
0: 判断力，
2: 还有个判断力。给
0: 你
2: 这
0: 不行啊！
2: 给你个电脑屏幕上写一个红色的红字，
0: 嗯，
2: 但这个颜色用绿颜色写，
0: 嗯，
2: 它会让你判断这个字是什么颜色。那可能有的人认为，哎，这个字念红，我就选红，这就错了，
0: 哦、
2: 因为他问的是什么颜色。
1: 嗯
2: 嗯这是一种情况。
1: 你要回答的时候呢、听清楚人家问的是什么。
2: 对、
1: 这个你别说有点像那个脑筋急转弯或者是混淆的时候、
2: 嗯、
1: 就正常人一般真是反应不过来。
0: 这个我们还都没经历过，因为现在还没到年龄。
1: 嗯，
0: 三力测试只在70周岁以上才可以。
2: 对、
0: 是吗？
2: 而且70周岁以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三力测试。
0: 嗯，
2: 他是70周岁以上遇到了期满换证。
1: 嗯、
2: 转入换证。
1: 嗯，
2: 再一个还有一个较特殊的就是说70岁以上发生有责任的
0: 交通
2: 事
0: 故，
2: 然后也是需要那个参加三力测试。
1: 嗯、
2: 一般，70岁以上好多人他可能是长期证、
1: 嗯，
2: 就不需要这个三力测试。
1: 嗯嗯，
0: 还有一例呢，
1: 刚才咱说的这个判断力哈，一个一个
0: 记忆力。
1: 判断力很有可能就是写一个红色的红字，但
0: 用绿色写，
1: 绿色或蓝色。
2: 对、
0: 嗯，
1: 他有可能问你说这个字念什么？ 也有可能说这是个什么颜色的字儿，是吗？
2: 他不问你念什么，他就问你什么颜色。

0: 什么颜色、
1: 啊、主要是问什么颜色。
2: 反应力是什么样的测试题？
1: 反应力的话，曾经我遇到过，就是有一个那个电脑上会一个小球，
0: 嗯，
1: 然后它在电脑屏幕上各种飞舞那样的、
0: 啊、
1: 最后在
0: 变换位置，
1: 变换位置各最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就消失了。
0: 嗯，
1: 他会问你说这个球最终是在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
2: 哦、
1: 还是左上角消失的、
0: 嗯、
1: 这样就选择哎这个球我是在哪消失的、
0: 嗯、啊、就是刚才的这几种形式来测试呢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还有其他形式吗、
1: 嗯、
0: 就这三种。
1: 还有可能给你个勺子，
0: 嗯，
1: 问你这个勺子是梳头的，
0: 嗯，
1: 是刷牙的、
0: 嗯、
1: 还是喝水的
0: 还是剃牙的、嗯、
1: 你就得判断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0: 我越来越觉得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似的哈，
2: 是吧、
0: 嗯、
2: 这个三类的测试大家伙要记住啊，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力。
0: 嗯，
1: 其实现在好多老年人这些三力都没有问题。
2: Okay,
0: 嗯，
1: 对
0: 嗯，
1: 但大多数难到老年人的他好多他不会用鼠标。
0: 嗯，
1: 就是手这个鼠标还有那个
0: 按键、
1: 电脑屏幕什么呀，他配合不好。
0: 嗯，
1: 就是搁家练习的时候练练鼠标什么的。
0: 哦，
1: 嗯、
0: 就是操作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都是电脑化嘛，这个确实
1: 对
0: 于极个别的老年人不太友好。
2: 那么这个三力测试是在哪里测试呢？
1: 是在我们的理科考场，就是室内是在中华东路600号，然后各个县区呢、
0: 嗯、
1: 也都有相应的理科考场，就可以进行这个三力考试、
0: 嗯、
1: 然后像1123上就可以查到这个办理网点，距离选择那个三力测试、
0: 嗯、
1: 然后就能推荐距离你最近的
2: 地方，
1: 对，地方在哪、
0: 嗯、哦，这个理科考场呢和大家平时所记的公安医院还不一样是吧？
1: 嗯，对
0: 啊，它是专门的有一个考场。
1: 对，就不、就是正常的考理论的，像
2: 理论考试的考场。
1: 对，就是公安医院，其实好多人说以为是三力测试是在医院做的，
0: 对，
2: 那是体检，
1: 那是体检，
0: 是的。
1: 对，然后这个属于测试，但它不是考试，
0: 嗯、
1: 就主要还是判断你这个三力怎么样。
2: 那一旦没过呢？打个比方说，可能记忆力、判断力都 OK 了，过了，但反应力在这块卡住了，没过去怎么办？是。还有机会继续再考吗？
1: 他一年是有5次机会
0: 啊、
1: 哦，一年有5次，就是从你今天考试这天开始算，
0: 嗯，
1: 算是第一次，
0: 嗯、
1: 然后到来年的这一天、嗯，然后截止这一年是5次机会。
0: 哦，一个年度内，
2: 有5次机会，
0: 对，
2: 只要过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驾驶证的相关业务了。但要是没过的话呢？
1: 5次
0: 如果你都没过，就说明你这三力确实不达标，
2: 不具备继续驾车的能力了、
1: 就是可以你第二年还给你5次。
0: 嗯，
2: 哦，那驾证呢？
1: 驾驶证就
2: 业务如果正好需要办，
1: 那就办不了，
2: 办不了，
1: 对，
0: 就暂停嘛。
1: 对，暂停。然后尤其是期满换证的这些老年人、
0: 嗯嗯，
1: 如果你超过一年没换证，你三力没通过，你不能换证，那么驾驶证就变成了注销可恢复。
0: 嗯嗯，
1: 他的有可能还需要考。那个科目一，
0: 嗯，
1: 进行恢复。像这种情况下，
0: 嗯、
1: 他可以就是说，感觉我这一年我不能过的话，可以在窗口办个延期，
0: 嗯，
1: 延期换证，3年之内就不用考理论。
0: 嗯，
2: 有没有测试题？
1: 有一些小程序上是有的
2: 啊、哦
0: 嗯，
2: 大家可以练，是吧？
0: 对，
2: 如果第一次去了，一看，不管是卡在记忆力、判断力，或者是反应力哪一个环节，
0: 嗯、
2: 你回去可以加强练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给你这5次机会。有些人呢，老年人本身他这个能力没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对于你的题型和这个形式他不适应。
1: 对
0: 啊，还有是个别情况，比如说我老年人，我近期我身体患病了，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经过这一年，我可以自己不断的康复训练，
1: 对，
0: 我来达到这个标准。其实这个是挺人性化的啊。
2: 大家伙太有意思了。这是重武还是重武啊？
0: 嗯，
2: 说有没有题库？我想先刷一刷，等我70岁了我再用。
0: 嗯、我跟你说，你不用等70，现在你都不一定过。
2: 浅墨都说了，建议所有80后测试一下三力能力。他所谓的80后可不是80啊。
0: 嗯嗯，
2: 80后。
0: 我觉得这个，你现在你测试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它和年龄。其实没有绝对的这种呢正向的等比关系，那不见得说年龄小的你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就一定强，
1: 对
0: 啊，岁数大了这方面就一定弱，那真不见得啊。
2: 都看见车了，直接都怼上去了，是。浅浅人不知，想问一下郭宁警官，驾驶证啊，洗衣服的时候浸泡了，
0: 嗯，
2: 有破损了，去哪儿换证呢？另外，我需不需要体检？
1: 驾驶证在有效期内的就不需要体检，然后换证的话，建议他就手机交管1123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直接给你邮寄过来，
2: 20块钱，
1: 对，就没有10块钱，
2: 十块钱，
1: 邮寄费是10块还是12是吧？
2: 质证呢？
1: 质证是10块，
2: 20块钱到家吗？
1: 对，但是这个10块到哪都是
2: 10块，
0: 工本费10块钱，
1: 10块钱。
2: 哦，我还挺奇怪的， 它怎么能浸泡的呢？因为那个驾证它不是塑封的吗？
1: 他可能放洗衣机里，揣兜里放
2: 滚筒了。
0: 人家那洗衣机力量大呀。
2: 咱们卖一下洗衣机，要不然。
0: 虽然是驾驶证啊，它是塑封的，但时间长之后呢，往往有开胶。
1: 有。
0: 所以经常开胶之后呢，这水就很容易进去了。里面其实就是一张纸壳，硬纸。所以要是说呢，经过洗衣机啊，这个滚筒啊，或者浸泡了，或者上面的字迹都模糊了，确实也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2: 好，这个问题啊。有点问题了，才说有一个问题想问郭宁警官，朋友在2021年5月1号醉驾被抓，驾驶证呢吊销了，那么法院判的拘役的日子呢是10月3号，他现在想重新学车，问应该5月1号不能学吧，那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学呢？这个时间点位。郭宁警官，
1: 5月1号肯定是不能学，那是他发生就是醉驾那一天，然后限制期是像醉驾开始普通的非营运车辆限制期是5年，他的起算日期是根据他当时交警队给他裁决那一天，就是说已经给你裁了，你驾驶证是需要吊销，然后怎么样，从那一天开始算是5年
2: 五整年，
1: 对，
2: 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当时哪一天哪一天他被逮着能记住，但是不是从那一天算起哈，
1: 因为案件调查有个时间，这个时间之后交警队给他进行了裁决，以裁决那一天开始算，
2: 以裁决之日为准，后5年，
1: 对，
2: 五整年，
1: 就是非营运车辆，如果开的是营运类似出租车那样的就得10年，
2: 对于无论是非营运还是营运的驾驶员来讲啊，这个日子都蛮长的，
1: 对，
2: 五整年和10年是吧，好长，
1: 所以说就是说酒后不开车嘛，就是大家一定是注意，不管是抓着没抓着，这酒后开车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2: 好嘞，斌仔提到目前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向路交怎么了呢？一动也不动啊，稍后我们就关注一下半点路况。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说向路交这儿一动不动，确实它的车辆密度会比较高。目前的东快路入市方向基本上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就要开始排队，一路堵到了967医院的附近。注意哈，基本上这快到东快路的入市全线了，车辆的密度非常高。出市方向967医院到香炉交高架一段，另外呢在焦金山隧道的附近一段车辆的密度也是稍高，但是跟入市方向比，那出市方向简直不算是排队。东快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开始一直持续到春柳下桥，包括香宫街的桥上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新宫街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从春光街开始到香炉交高架，以及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从新生桥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香炉交高架的部分，锦绣路目前在可口可乐附近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徘徊在高位运行的，东纬路以促进路为界的双向，华北路西北路南行入市区分别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华北路在甘南路桥下的双向，以及川岭路进入南关岭路，包括新水泥路川岭路进入西北路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我们再来看一下松江路啊，目前的入市区方向依旧是从这个工业大学排到了泽龙湖公园，红岗路呢现在机场部分的入市方向依旧是要排队的，目前尾端在这个红岗新区的附近，整体的压力说实话不低的。 锦绣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啊。西快路其实它现在的压力中段呢是在兰溪文苑河曲街的部分，但是在这个红陵路路口的位置，这个排队呢纯纯的就是因为红陵路的一个辐射影响，目前以叠翠山庄为界，上下。

0: 车多，北行方向尾端依旧是徘徊在安家旺的附近，但是金柳路的压力是得到了不错的缓解，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金柳路来出行了。五一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从电业花园一直到云路公馆，车辆的密度都是稍微有点高的。西南路的南行在河川街以及北行在南沙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略微有点大。中山路在这个化务所部分的西行线方向，黄埔路目前从陵水小区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以及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车辆的密度依旧略微有点高，是高出其他的路段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略低的状态，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土阳高速以及皮长高速高一管段，包括疏港高速，也就是大窑湾疏港高速，是限速60开通，大件品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限制通行。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皮长高速的高二管段以及庄盖高速是限速80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市区气温15度到22度。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即日发售10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文。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扬，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由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8: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我们这个节目的业态呢也显得非常的丰富，不仅呢有阿联，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现在小卖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你看很多人之前在上一个时段已经发了这个关键词，发了北面，发了冲锋衣啊，就知道这是属于北面的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安排上。
1: 这是来送温暖了，因为霜降马上就要到了，寒露过后就是霜降。那么现在呢，对于这种刮风降温的天气来说呀，说来可就要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的就是北面1990冲锋衣。
0: 啊，我们刮分的是啥呢？刮分的是福利呀、啊。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呢是属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这原价呢这一件1000多呀，冲锋衣现在是一价给你砍到底，只要499啊，把这大头给你砍了，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呢，如果你想看有哪些颜色，哪些具体款式，恰巧了这个今天呢正好我穿了一件。
1: 高峰穿的就是北面的冲锋衣，然后被我
0: 绿色的
1: 和郭宁警官这个问呢，怎么的？卖的就是这款吗？
0: 这不是，还真不是，这是属于巧合了。
1: 确实这个颜色非常的抢眼，是果绿，
0: 对，
1: 苹果绿。
0: 因为这个我穿这件是比较薄的，可能没有我们这个
1: 厚、
0: 卖的这个更加厚实啊。咱们卖的这个是冲锋衣，我穿这件是防雨衣，
1: 哦，不一样、啊，
0: 比较单薄，
1: 但看起来外观的款式是一样的，立体剪裁，肩线呢、腰线呢掐得刚刚好，能把你身材的优势啊显出来，颜色就有黑、有灰、有藏青，还有想亮眼点的就抹茶绿，哎，你这个也叫牛油果绿吧？
0: 我这个就是比较炸眼绿，
1: 还有粉色，不管呢你平常穿的是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说实话都能搭。
0: 对，关键是呢它是男女同款的冲锋衣。
1: 哎，这不可以搭情侣吗？
0: 对，可以，你亲子也可以。颜色比较全，就是冲锋衣啊，它有各个地方呢它有那个抽绳，对不对？你都可以去调整。这样的话呢，你想穿的修身一点啊，还是想穿的宽松一点，都可以的。
1: 哎，码号呢，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啊。品质非常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大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
0: 对，另外给大家呢也是啊，这个破个闷儿哈，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为什么只要499啊，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呢？哎，因为跟大家说清楚，咱们是海外的奥莱版的专供
1: 哦，
0: 它和咱们
1: 奥斯版，
0: 对，海外版的，它和国内产品线的专柜上那个款式，还有呢颜色啊，甚至是面料。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那我又理解了，就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呗。
0: 对，它是属于呢上海的奥莱仓给你直发啊，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北面，或者是回复
1: 冲锋衣都可以，
0: 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1:1的客服的服务，进入商城，你要是。准备好看好了，下单之前你先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每单
1: 好像还减5块，
0: 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啊！
1: 太赞了，平时穿衣服不能只看实用性，还得穿得好看，而且搭的还要省心，这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各位可以下单喽。

0: 方向推进缓慢。
1: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2: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3: 连心畅路。

0: 8:42，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早八点和您共同开心上路的连心畅路。各位好，我是敏阳。
1: 大家好，我是高峰啊。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郭宁警官。
0: 赶紧问郭宁警官，因为问题太多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被北面和冲锋衣占领高地了，但是还是能够看到很多大家伙的这个问题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这是三力测试啊，很多人今天都很关注，说这个三力测试不服你就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测试一下有没有老年痴呆。你别说，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哈。
1: 所以这个三力啊，就是到了老年人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啊，就是能否具有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资格，确实得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和检查。
0: 三个金的心说，问一下郭宁警官，驾驶证处理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扣了6分了，这种情况可以用学法减分的这个业务吗？
2: 可以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最多可以减6分，学一次考一次是减1分，一个积分周期减6分。
1: 那学法减分还能去规定就哪些交通违法不能用学法减分吗？
0: 有不能的。

0: 确实这不是他的业务范围，但确实是有关于这个学法减分，它是有一些业务范围的限制的，有部分违法行为，就是怎么来说呢？简易程序都是可以通过学法减分来进行的，但是一般程序不可以。
1: 再来看看大家的具体的问题啊。
0: 电子驾驶证，我不知道高峰你有没有下载你的电子驾驶证
1: 啊？就是这个电子证照的话，这里面
0: 交管一二一二三上
1: 都有这个驾驶证啊，还有行驶证啊。
0: 电子驾驶证有人问了，全国通用吗？哪些场景下不能只用电子驾照？
2: 电子驾驶证是全国通用的，就是驾驶人在平时日常使用的时候开车呀，处理违章都是可以的。有一些特殊情况，像你需要扣留驾驶证的，或者是发生其他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需要暂扣啊、扣押的，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扣你的纸质证件，不能说我把你这个手机给你扣下来。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提供这个纸质驾驶证的。
0: 好嘞，赵小样问一下说，问一下国宁警官，最早的时候曾记得 C 票免费升到了 B， 那么以后还能不能有这个政策了？小样啊，你这个问题
1: 那已经是
0: 不可能倒置
1: 了。那个时候最早的 C， 然后呢变成了这个 B 一、
2: B 二，对，就是那个年代它不分 C 一 C 二，不分B 一 B 二，也不分 A 一 A 二，它就是老 A
0: 三大类 A B C，
2: 老 A 老 B 老 C。
0: 对，
2: 然后他当时换证的时候也是要根据这个申请人当时的年龄，如果你是老 C 证，然后同时又满足了
0: 21岁以上，
2: 21周岁，然后才能给你 B 一 B 二。如果当时如果没满足21周岁，只能给 C 一。那是，不是
0: 2004年之前的一个政策了。
2: 对，不是说像现在这个C 一啊或 C 二，跟那个 C 一 C 二不一样。
0: 历史不能重演，肯定回不去了，是吧？这个现在画的非常的细，你学的时候就是 C 一 C 二，包括 C 三、C 五、C 六，都有，而不像从前 C 呢就是一个老
2: C，对，那个时候也允许这个老 C 驾驶这个 B 一 B 二的车，
0: Rex 想了解学法有没有不减分只减钱的
1: 只能减分不能减钱啊。
2: 有首尾警告。
0: 首尾警告。
2: 对，有首尾警告。
0: 又出现了跨海大桥钓鱼的这个情况，我们呼唤一下桥梁管理人员啊。哎，你看这又是人在国外回不来的，问郭宁警官，驾驶证到期了但是人呢在国外回不来，怎么样来办理申请延期？延期多久？
2: 两种方式，一个是自己在国外的时候，如果手机能登录咱们的12123，这样的话就手机就可以操作。如果，国外可能有一些是限制登录不了我们的12123的时候，可以委托国内的亲戚朋友啊，拿着这个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前提这个必须是中国公民哈，外国人不行。然后拿他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委托人拿身份证的原件到我们的各窗口，就可以帮着办理申请延期。延期的日期是以驾驶证到期开始算，只能延一次，一次延3年，跟你办理时间是没有关系的。有的人可能说，哎，我提前一个月办，我会不会亏了一个月？没有。或者说我延后一个月办，是不是我能再便宜一个月？也没有。就是说以驾驶证到期日开始算，延3年。
0: 好，这个方式是到窗口办理，交管12123的 app 也可以吗？
2: 可以，12123可以，但是得本人申请。有些人他在国外，有些国家有限制，可能登录不了。
0: 登录不了，
2: 对，
0: 哎，确实是。交管12123在很多国家，你到了之后，你打开它是无法显示的。
2: 但有的国家就行，就是先自己先操作一下，如果不行，再委托国内的朋友什么的。
0: 也就是两种方式，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你自我操作，只要你那股国家能打开交管12123就 OK， 自己可以操作。如果不能，没关系，可以让家人在窗口带着你的身份
2: 证
0: 的
2: 复印
0: 件就可以了。
2: 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一定要带着。
0: 好，刚才提到了 C6， 有人就问了，增驾 C6。轻型的牵引挂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满足什么样的驾龄啊、计分条件呢？
2: 它是要求有 C1、C2 这个准驾资格一年以上，同时本计分周期和上一计分周期没有12分记录的才可以。就好多人说，哎，有 C1、C2 准驾资格，那我有 A1 行不行？A1 肯定是行啊，因为 A1 你是可以开 C1、C2 车的，这是准驾资格。
0: 好，只是C1 或 C2 驾照以上的啊，
2: 对，
0: 以上的驾照
2: 啊，
0: 满一年都可以。
2: 对，有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 A2 直接就可以开 C6， 就没有必要增驾。
0: A2 是城市公交车。

0: 不是，是重型牵引。
1: 牵引
2: 哦，重型牵引车。嗯，好了，但凡你是 A 二的这个情况，可以直接就可以
0: 开那个小型的拖挂
2: C 六啊。C 六是很多人退休之后的梦想，说一旦退休就可以驾驶这种房车，对吧？可以去周游。祖国或者世界，
1: 对这个房车呢，它还分很多种，它不是所有的房车都是属于牵引的，还有一体式的这种呢，
0: 对，
1: 甚至你用 C 一这个小型的，只要这个它是蓝牌的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嗯。
2: 好，听完这些问题，很多朋友的心里的这个疑问就开始解开了。实际上今天啊，时间非常有限，不能够让郭宁警官完全给我们展开，期待下一期吧。下一期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呢会邀请到车宣大队的郭宁警官为我们带来有关驾驶证业务的方方面面。
1: 对，本来呢我们是在八点五

0: 桥匝道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是略高的状态，尤其是红林路北行现在依旧是从金柳路附近排到了叠翠山庄，整体受施工影响的通过率是略低的。北部城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机场的附近，包括华北路的入市方向，从千山路一直到松江路，千山路目前呢三院门前的双向，中华路从惠达街向东一直到东联路桥下，新水泥路进入西北路的路口，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在南关岭桥的部分以及北站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是偏慢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13号的2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3号的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13号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4到23度。

0: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都说了这个周一是气虚、脾也虚、胃也虚，是哪儿都虚啊，浑身发虚。
0: 只有周一才虚吗？
1: 哎呀，这个周一对大家来说真的太困难了，因为呢放完假了之后连上了三天班，然后周六也串休了、就休了周日一天，这个今天又是周一了。所以说呢，对于大家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小雪同学说，新的一周如约而至，周一快乐，各位朋友们啊！收听交广种草观，要感谢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干货，愿这一周平安顺遂，轻松自在。
1: 这一周你真的会快乐吗？
0: 啊，挺快乐的呀。
1: 啊，那就行。
0: 毕竟已经休那么长时间，也挺累的。就休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挺累人的啊。
1: 是啊，特别是那种长假啊，天天在家里待着，
0: 天天出去玩、爬山、运动，就是开车，其实说实话真的挺累，比上班累多了。
1: 你看，这就是咱们不同。有的人放假就是就喜欢在家躺着，有的人呢就是
0: 必须得出去，
1: 哎，上这儿玩上那儿玩，都闲不住。有的人呢就是说呢，躺着的时候呢，他也分为不同的状态。有的人躺着是这样的，就是他大屋躺一躺，小屋再躺一躺、然后呢这个沙发上坐一坐，再回大屋再躺一躺。
0: 你这不就是之前咱那嘉宾说300平的房子吗？挨个屋躺一躺。
1: 我只是两个屋来回串啊，加上一个方厅。那么有的人躺着是漫无目的的，有的人躺着呢就是完全的放空放松，然后刷手机，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吃个外卖也不做饭了。但是有的人呢在躺着的时候人就寻思事儿。
0: 是，你看最近有条新闻很有意思哈。当然了，这条新闻说的时候呢也提示说没有第三方就是验证他说的是真的假的，但是说实话他的这个经历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广东的一个大学生，今年上大二，他是一个专科生，03年的，他自述呢靠着直播

0: 多切片带货三年赚了700万，但他自己呢承认成功80%呢是靠平台早期的红利，个人的努力只占20%，而这个数字只是没有一个第三方合适的佣金的总额，就反正他说多少就是多少呗。我理解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哈。
1: 也就是说什么呢？我看了对他的采访哈、啊，因为呢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吸引我了，直播切片带货。大家什么叫做直播切片？就比如说哈，我们正在做直播，然后呢有的人把我和小林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片段以视频的形式截取一小部分，然后呢放在他自己的号里头，然后他把这个链接商品的链接挂到他这个视频当中去、
0: 嗯、
1: 这个就叫直播切片带货。
0: 对，其实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名人啊，尤其是很多的直播的大 V， 他会有，你就觉得我总能刷到他，而这些直播的账号呢这个名字都不太一样，但是都以他的名字为主，这其实都是他们的授权的直播切片的一些账号。那这个小伙子呢是03年出生的广东人啊，目前呢仍然是在校大二的专科生，他的月生活费呢最开始是仅有1200元，第一个月他做这个直播切片赚了3000元，第二个月呢就破万、
1: 嗯、
0: 第三个月呢达到了30000元，
1: 哎呦
0: 啊，第一年就说赚到了100万，三年累计次数是收入了700万。
1: 你说这对于一个还在学校里的学生来说，
0: 你想想他是第三年，他现在才上大二，那就意味着他高三就开始了。
1: 嗯，他就说那有一次呢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呢刷这个别人的带货直播间，然后就非常纳闷说，哎呦，这种带货怎么这么挣钱呢？一卖就卖出去那么多单，他说我能不能去带货呢？发现自己带不了货，那带不了货怎么办？他说我看到了别人呢把这个视频呢就给剪辑那么一小段，他不把整场都剪了，就是把他最关键的几句话，就是买床垫给我个机会，我是谁谁谁，他把这个拿来完，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视频当中去，没想到这一赚二赚呢就赚了这么多。
0: 嗯，但是这700万啊是带货佣金流水还是净利润，这个没有定论，但当事人也没有说是否扣除了什么团队分成啊、投流的费用、运营的成本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就这三年赚700万，对一个大二的孩子来说还是，就这个标题很触动人心哈。
1: 嗯，他的这个核心业务模式呢就是直播切片，然后呢授权剪辑，然后是商品的佣金。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视频的账号人家你都可以，他那个必须得得到原直播人的授权。
0: 是的，而且呢人家给你分发的这些片段你得是人家允许的，不能说你自己看着他挺好，我录个屏吧，完了我给剪了吧，完了我也带货吧，
1: 那不行、
0: 哦、那肯定不行。他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人不少，据说线上线下团队大概有100人啊。如果按照三年700万均摊，人均收入只有2.3万元，所以也不是想象当中的人人暴富哈。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听完这个新闻了之后，它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
0: 对。而且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时期，包括人家这个本人也在说，就其实人家也坦言了，个人能力其实只占20%，平台机遇占80%，就是人家还是出道早了。
1: 就是最暴力的那句话，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嘛、
0: 嗯、
1: 啊，这话呢是在、怎么说呢，在这个0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句话非常的火，到现在好像也非常的适用哈。那么咱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今天这个事儿呢来分享给大家？我们呢这个众妙招环节其实和这个差不多，有很多呀我们在身边的一些商机，或者是赚钱的机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机会，你是否就悄然的错过了呢？
0: 嗯，另外呢其实呢人家就说，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要看一件事儿，就是长期主义。就当事人呢，就他其实早期的时候呢，起步是在2020年，就是直播切片刚刚兴起的一个红利期。
1: 嗯，
0: 现在的切片的赛道其实已经内卷的非常的严重了，而且平台对同质化内容限流也比较严重，就你再用原来他的方法，你想同样复制，你是很难再起量的。然后呢，就很多人说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也想起了自己那些就是长期主义的一些坚持的事情，就是你能坚持是很重要的。比如有人说他之前考编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所以呢他用的就是最笨的方法，就是几乎把整理的笔记每天都会看一遍，旧的加上新的不断看不断背，最后呢已经到2本笔记，脑海里已经完全可以知道每一页的内容了，走路吃饭都默默背，最后呢三不现实考了第一名。
1: 哎呀， 这个还真厉害，这是纯是笨鸟先飞。
0: 对呀，刚才在节目前我还刷到一个抖音，就说这个北大的一个高考的状元，高考的英语考143分，
1: 143分，那不高啊，对于一个状元来说，
0: 那人家其他分都很高啊，
1: 也是
0: 143很高了呀，
1: 我以为状元都。

0: 都得打151分呢。
1: 然后就说他是怎么英语就是学的这么好，他说其实我用的全是笨方法，就是背课文。就你以为他用了什么很妙招，去哪儿报班了，我就学什么东西了？看没有，他说人家说我就是纯就是背课文。
0: 嗨 ，I'm 李雷 ，I'm 韩梅梅。
1: 你那是初一的，你背点高一的行吗？
0: 只停留在初一阶段了啊。
1: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看似很小的事情，但你如果能一直坚持，其实这个很可能你就会收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了。
0: 所以中妙招送给大家一个，你看啊，那天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喝大水，今天我们提出了概念叫什么，叫长期主义。
1: 嗯，
0: 你会发现最近生活当中啊，就是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一个新词儿。这个新词儿呢，你似懂非懂，好像是明白怎么回事，那这个长期主义啊，就是长期的去坚持，并且每一天去克服困难，而且要一直坚持下去，你会发现结果会让你很惊喜。
1: 是，那有人说，哎，我都算大岁数了，是吧？都40多了，我这是
0: 就跟年龄可没关系哦。
1: 对，你看人有一位网友就说，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一做就能成功的，都是要经历漫长的积累过程，无论是学习、工作，生意。然后呢，这位网友呢，他说我42岁，坚持5点起床运动、读书、写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就因为曾经失业在家找不到工作，看尽了世间的冷暖。
0: 哎呦，
1: 他呢是在41岁克服内心的恐惧，备战法考，一战高分通过，进入了律师行业，不冒进不急躁，认准了正确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
0: 你看他这个选择行业多好哈。
1: 嗯。
0: 选择成为了律师，但是这个考那个资格证据说是非常难，
1: 所以说才是这样啊。就是你每天的就是坚持啊，对吧？
0: 是，这个就是长期主义。
1: 嗯，
0: 所以呢也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你有没有就是有这种长期主义，就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事儿，而且你发现了坚持做了以后你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对，那即使没有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种草环节也可以，我们一起种一个长期主义的草，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坚持一件小事儿。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多喝水
0: 啊，
1: 是不是？这也可以呀，
0: 就是多喝水。
1: 对，其实你看哈，包括有朋友也在说他曾经亲眼看见一个男生就是每天跑步5公里，吃饭不超过10块钱，晚上200个俯卧撑，整个高三瘦了100斤
0: 啊。
1: 也看到过一个所谓的不务正业的女生天天剪辑自己的美妆视频，毕业直接实现经济自由，就是长期主义。但是你的长期主义一定要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你说我长期抽烟
0: 啊，
1: 我长期喝大酒，那抱歉，你永远成为不了我们所说的那个
0: 牛人。
1: 牛人，
0: 哎，
1: 所以呢，我们要坚持的是长期主义和有价值的事儿。
0: 啊，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慢慢去做，
1: 对，
0: 值得这个花够时间去做，结果一定会让你收获到惊喜。
1: 嗯，
0: 啊，有的人就像上大学，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同学，我的同班的同学，大学同学哈，他那个时候呢不怎么上课。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呢和他走的都没有特别近，他没什么事儿就在这个宿舍里边睡觉。但是他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就是在上大学期间他就出去兼职去给孩子上课，
1: 嗯，
0: 就教那种小孩口才，因为我们学这个的嘛，他就一直在教，结果人家毕业就开了一所学校，现在在杭州那个地方非常出名。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我们同学之间也有过这样的讨论，就说，哎，这你看当时上课他都不去上。
1: 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你所谓的不务正业，不好好上课，但人剪美妆视频，人最后就直接成为美妆博主，实现经济自由了。那你这个同学也是一样，
0: 嗯，
1: 就在别的同学看来他可能是不务正业的，没好好上学，没好好上学，但你看看人家这个就业之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是长期坚持，另外一个就要把这个重点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哈。
0: 有的人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他说我真的是这样感觉的啊，有时候就很奇怪，你说从10000你挣到100000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你从100000到200000，哎，它这个速度就快了，
1: 嗯，
0: 就是不停的滚雪球，滚雪球了以后，发现这个速度在递增。
1: 对，包括你说很小的一件事情，比如有人说，那你每天咱们睡前做做眼保健操，是不是可以呢？
0: 太有用了，
1: 持续性的。那你的每天看手机，你的眼睛的防护会不会好？包括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医生也会提醒孩子们，就每节课课间你要出去望远，你就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小，就简直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了。 那你其实就是抬起眼睛往远看一下，它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完全的放松。
0: 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叫望远，我们叫远跳，
1: 嗯，
0: 是吧，老师说你出去远跳一下，然后结果我们都听差
1: 跳眼去了，
0: 都去跳眼了啊。当然了，
1: 一个个都长这么高。
0: 这个眼保健操到底有多有用，我是直接受益者。朋友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就每一天就非常坚持，因为我的同学、
1: 啊、做特别认真是吧，
0: 是眼保健操啊，按什么玩意儿轮刮眼眶，我还记得哈，那同学就是把手放在眼睛上，他都不好好做，我每一次都坚持做。现在我已经30多岁哈，我两个眼睛还是5.0。
1: 你看看，
0: 就是那个时候哈，你如果要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啊，一定要长期坚持做，以至于呢，我以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人再督促我做了。我觉得视觉疲劳的时候，我还会做一下，哎，觉得眼睛非常舒服。
1: 对。还有宽容大人说，主持人，我这长期一直听交通广播，就算休息日我也买小收音机在家听交通广播，一天不听都不行。这种长期主义，其实你会发现你还是收获到了很多的交通常识方面的消息的，
0: 而且有用的这些知识点新闻事件你能第一手掌握。
1: 对，
0: 哎，这个就会比就是不经常听的朋友们，
1: 而且你想想，你如果通过这个听广播来获取这些新闻的话，是不是比你看手机获取，你的眼睛最起码得到了一些缓解和舒缓呢？
0: 也有人给你念出来还不好吗？对不对啊？
1: 还有网友说，有一件事儿，他曾经呢就研究一位历史人物10年，
0: 哎呦，
1: 关于他和他的时代收集了几千本书，跟随他的足迹去过很多城市，研究他的故居建筑，而且绘制了很多的地图，拍摍了很多的照片，最后完成了46万字的他的传记
0: 啊。
1: 第二件事呢，就是健身一年多，瘦了30斤，腰围小了20多厘米，很多疾病改善了。意外的是，我的这个焦虑症和强迫症的思维还因此而彻底的痊愈了。
0: 这太无敌了，真的。
1: 嗯，
0: 哇，能写46万字的传记、啊、
1: 你想想，他研究了10年，他研究了几千本书。
0: 你能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吗？我对这个人太好奇了。就是他如此的吸引你啊。
1: 很正常啊，有很多历史的人物，就有很多人都非常爱他们，
0: 但是你能做到像他这样？
1: 对，你就研究他，就跟着他的足迹一直走
0: 啊。也就是冥冥之中在指引你，然后呢长期主义让你一直去坚持下去，你会收获到的东西就会让你非常的惊喜。
1: 哎，其实你就看现在很多追星的那些小姑娘，她们收集那些，她们跟着这个偶像和明星所有全国各个地方开演唱会，算不算跟他的足迹走过很多城市？
0: 也算。
1: 你搜集他的签名，你跟随他去机场接机、
0: 啊、
1: 你攒了他多少的照片和图片和视频、
0: 啊、
1: 你要写他的传记，你不比这你46万字就轻松、哦、我跟你说，
0: 我想问一下这些粉丝，如果你要把这招对在大海身上，我天天给你讲，我都不用你说。
1: 问题你也不走很多城市，咱追你上哪追，从哪追？
0: 我就天天组织一帮人
1: 东联路追你天天。
0: 啊，也有个朋友就说了，每天呢平板支撑你就坚持2分钟，每天都做2分钟、
1: 哎、
0: 你看起来时间很短，你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有效。
1: 是，
0: 这是来自于重庆的朋友啊。
1: 对，所以你说有人就说嘛，不管改变是多么微小，重点是长期坚持下来会有很大的改变哈。
0: 啊，还有的朋友说记账已经连续记了几年了。
1: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已经尝试起头起好几次了。
0: 那都失败了的原因是什么？
1: 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实在太懒了，想不起来了、
0: 啊。
1: 但是记账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一旦记账了，你就会很省钱。
0: 有人说省钱就是把你千万要用现金你就省钱了。
1: 不是，因为我一想到要花钱，说哎妈太麻烦了，晚上还得记，算了别买了，就可买可不买的东西算了就别买了
0: 啊，
1: 就很麻烦，说哎呦这么一堆东西算了别买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可用可不用，就那糖葫芦你可吃可不吃的，那我还想着晚上回去我还得记一笔，本来我就懒不想记账，
0: 嗯，
1: 那就算了别买了。
0: 也有人说你换了这种大把的现金，你要是如果花那。前两天呢有一条那个视频非常火，它是一个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数字，比如说24.9、38.5、169.9、什么23.5，他说这些数字加在一块儿，你有想过它是1000块钱吗？
1: 嗯，
0: 就是说呢在这种支付的时代哈，那种数字给我们的直接的冲击，你会发现你手机里头本来有个几千块钱，花着花着没了，
1: 是
0: 说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1: 说我这个月没花大钱呢，怎么好几千就没了呢？
0: 你这个20，那个30，你花着一点都不当回事。
1: 你往里边一看，你那账单没有什么大钱，全是小钱
0: 啊，60、70的。
1: 对，然后但是就没了，
0: 加吧加吧一块儿。他说你瞅这一张这些数字像不像1000块钱？底下网友说根本就不像，结果加在一块儿正好1000。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能换点现金，每天用现金来生活的话啊，你能省下大部分的钱，并且加记账。
1: 也不会的，那以前也是一样啊，一破开这100没了。就是你看，你只要别破开，你一旦破开它，它马上就没。我跟你说，
0: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你给别人假如说要是转账买东西，你一下转出去4000块钱，它是数字哈，假如说就按4000举例，你拿出去4000块钱，你来掂量掂量这个东西

0: 你还想不想买？
1: 嗯，
0: 啊，真的很有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没想到哈，花样的省钱方法是换成现金。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长期主义也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你都长期主义的坚持做一件事儿，做了多少年呢？
1: 嗯，
0: 然后你获得了哪些收获？
1: 对，或者说您听了完我们的节目，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你一直想做一件事儿，老下定不了这个决心？
0: 嗯，
1: 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咱一起看看这事儿值不值得坚持，好不好？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广种草官每天种草的好物，各位别忘了啊，今天呢种草的是全新的系列了。如果您想，这个未卜先知，我们没介绍之前，先看一下产品，先看个图片链接什么的。现在大家可以发送叫旋转90度就能直立，它能自然的风干，这点很重要。家里这些菜板你洗完了之后啊，你一定要能给它立住，找一个通风的地方。你千万别就是直接塞到那个柜子里边了，那样的话它不通风，长期就容易滋生细菌。自然风干，然后呢减少水渍的残留。双布的双面的这个底部啊都是垫起来的这个设计啊，板面呢始终是悬空于台面的，不贴在台面上。你正面切菜，反面也不沾污。啊，有利于保持板面的卫生。
1: 嗯，跟大家说的这个菜板呢，是厚度是2.5厘米，然后它这个高呢是43，宽是30，这个高度和厚度切剁的时候，它稳定性会非常好。另外，因为它是乌檀木，它有一面是乌檀木那一面嘛，选用的就是它的这个木料的主材。很多人担心你会不会有胶啊等等，070胶，朋友们拒绝边角料的拼接，没有拼接，它就是一个木头的主材，经过日光的晾晒、高温的烘干，所以这个木头的含水率是控制在8%到15%左右啊。这个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实物长的这个样子。它这一面乌檀木那面就是木头的纹理，那一面呢是相当于是有点乳白色的这个 PE 的那一面，抗菌的 PE 那一面。嗯，然后你相当于是双面都可以用，一个菜板就解决了你的生熟这个切实分开的这个问题了。
0: 430×300，然后2.5厘米厚啊，乌檀木加上抗菌 PE 的双面菜板，来自于康巴赫的，它的价格呢是145元，欢迎大家呢去康巴赫的官网来比比价，看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最低的价格哈。
1: 是的，然后呢这希望大家啊入冬之后可以换换您的菜板了，就家里的菜板我觉得需要隔一段时间需要稍微的更换一下，时间长了之后难免会有一些细菌和异味之类的。
0: 现场下单来。
1: 现场下单
0: 啊，我们要买东西的话也在通过这个商城，咱现在啊就是手把手的来教教大家哈，如何在我们这个交广种草官的节目来购买商品，好不好？很多的朋友现在还不会，您打开手机微信，然后呢是不是先关注了我们交通广播那个公众号，您给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这两个字，我们公众号哎给您回弹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客服的二维码，您点开这个图片，手长按这张图片，哎，下方就显示出来了，识别添加这个胖大海啊小客服。您添加完毕了以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客服当中，今天推荐的这些好物以及我们的商城链接都在上面。
1: 嗯，好，看一看啊，大圆说我们家那菜板是金属的，一个方形的铁片子。哎，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金属，其实就是大家对这些有一些塑料啊，还有一些木头啊、劣质的，会觉得不太安全，所以选择干脆就来个金属的。
0: 嗯，
1: 甚至很多人就直接在自己家台面上就开始切上了。这都有，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个好的菜板来试一试啊。
0: 就像我最近在换床，然后就是家里头有小朋友嘛，就是觉得这个床啊，买什么就是甲醛都不放心呐，超标啊，我都开始研究什么那个叫铝合金床。然后那个网络上说，哎呦，就跟你有同样的经历，人说这个东西不会凉吗？或者什么呢？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给我出建议啊，或者是您是做床的厂家。我发现做完这个节目了之后特别爱俩字儿，合作
1: 合作。大家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点开之后长按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在之前节目当中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客服的微信，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好友当中搜索胖大海这几个字啊，就可以找到他了，直接企业微信您直接联系就行，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通过已经给您发过来的这个链接进入商城首页，选取关键字，选择您喜欢的商品。
0: 不要发好物，要发种草啊，种地的种，草地的草，种草这两个字，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

0: 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有阳说，中山路东行方向化务所的门口，两车呢是发生了刮蹭事故，占了内侧两排车道啊。东行的方向上，入市区化务所的门前出现了一个两车刮蹭的事故。好，还有呢，这个是雨佳说到坚持呢，是每天坚持徒步10000步，体能啊、体力呀、免疫力呀都有所提升，
2: 那是明显的提升啊。
1: 哎，是的。
2: 这每天坚持锻炼啊，这对我们身体就是太有帮助了。另外呢，就是啥呢，就是大家在用我们这个菜板来切东西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你的这个菜板上切的这个东西是通过我们商城买点什么的比方说我们的那个什么，你这个蔬菜那一边你就切点玉米给它切成小段儿，是不是啊？哎，这个熟食这一边你就切点我们这个酱牛肉。
1: 是的，酱牛肉之前我们在试吃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这个给大家尝试，包括我们之前卖那个午餐肉的时候，就在切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菜板和刀其实都是我们商城里边售卖的。那么这个五香肉，这个五香的酱牛肉其实也是我们平台上好评率相当之高的产品。那这个呢，之前大家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开袋就能吃，很方便，家里每天如果现买现炖现焯水，这个牛肉一炖起来几个小时太耗费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草原黄牛散养的这个酱牛肉啊，值得大家来好好的选择一下。
2: 这牛啊，天天遛弯，它心情好，心情好了之后啊，它就散发更多的那种快乐物质，它这个肉呢就非常的好吃。
1: 对，
2: 这个你做熟了以后哈，我拍的这个试吃视频我没有切，我是整个的一个大肉疙瘩拿在手里直接咬的，哎呦，我那个感觉真的太美妙了。
1: 另外我觉得吃牛肉其实可以跟我们的长期主义挂上钩，就你真的每天要坚持吃一点好的蛋白质，鸡蛋，我们的这个生之卵的这个生的生食鸡蛋，包括我们说这个酱牛肉，每天吃点鸡蛋酱牛肉，每天坚持这个东西绝对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啊、
2: 那你这体格真的是
1: 老棒了，
2: 就是嘎嘎地啊，可以这么说、按照那怎么说，丹东东港那边那个形容词就是呱呱的呱呱的、
1: 还有这种词儿
2: 啊。而值得一提就是我们这个酱牛肉的配料表干净啊、就这几样，就是牛肉酿造的酱油，复合的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不添加防腐剂，家里的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这一款一经推出和上线，一直稳居我们销量榜的前三名。我们不推荐大家都自己去自觉的，就是自发的去买。就像我们的玉米和酱牛肉这两款啊，属于是王牌产品了。这款酱牛肉呢是典型的低脂高蛋白，每100克的牛肉里头蛋白质的含量呢就高达 31.1 克，脂肪的含量只有 2.1。 孩子你是长身体长个呢，天天你吃完了之后这个个蹭蹭窜啊，这个长得又壮实，不爱生病感冒发烧了，哎，这些呢这个都一定要常吃。
1: 对，包括咱们呢，其实我觉得是全年龄段的朋友都需要保证一个好的高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年轻人啊，他喜欢这个保持身材的，对吧？中老年人他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越来越低的，但你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啊。就像最近我说的蛋白质，就是那个谁向左吧，他不就说嘛，自己天天吃那个蛋白粉，吃到说超量食用蛋白粉，所以导致自己的肾是70岁的肾
2: 啊，
1: 就是他的那个蛋白质蛋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摄入的过多过量超量摄入，你的肾无法代谢，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了。
2: 那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呢？
1: 他那时候他不练肌肉又练武术什么的吗？可能是所以他就吃猛吃蛋白粉，所以咱们建议从食源性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来吃起是最好的。
2: 他就是没遇到咱们推荐这个酱牛肉。
1: 酱牛肉，
2: 向左你在听吗？向左啊，
1: 向左
2: 来来下单两个啊，
1: 没空。向左跟着练身体呢。所以咱们优质蛋白一定选择，尽量选择动物性的这种优质性的蛋白质啊，健身的控制饮食的是吧，你都可以来补充一下优质蛋白。因为什么呢，这个牛肉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31.1克呀。
2: 这个开袋即食非常方便，给大家拍了试吃视频，这好像是我试的第一个款啊，就是这款酱牛肉打开之后比拳头还大的一个大肉疙瘩，然后您是切片吃还是怎么吃，是炖着吃都行，生吃也完全没问题，一咬起来是连肉带筋，然后那个一点都不柴，肉的纹理啊一丝一条的都在那个上面，味儿就是特别好。 孩子放学就饿啊，回家了之后来不及做饭呢，先给他切两片小牛肉吃着，是不是啊？晚上回家了之后饿了，宵夜煮袋方便面，整两片这个切的那个牛肉片放在这个面里，红烧牛肉面。如果要是家里天凉了，明天就降温了，听没听这个天气预报啊？明天就开始降温，家里。

0: 拿这个酱牛肉啥呢？炖点白菜、土豆，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日常的家常菜的炖菜，吃起来热热乎乎的。
1: 西红柿、茄子这乱炖哈，咱东北名菜里边、
0: 哎、
1: 你得加点这个。
0: 你就吃去吧，
1: 你就吃吧。就包括周末露营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选一袋带走。包括很多做饭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斤牛肉，说实话，你这个一个牛腱子焯完水出来就剩半个了，
0: 不大点儿，
1: 不大点儿了。所以今天咱是99块钱，是五袋，一共是750克的酱牛肉，这个价格相当合适，
0: 嗯，
1: 干净高蛋白啊，饿了随时来一袋，99块钱五袋，一共是750克的酱牛肉啊。
0: 哎，这个酱牛肉很合适，大家一定要去赶紧下单去买啊。
1: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可以直接选择添加就可以找到了。
0: 有人说看不到产品，您需要先发送种草，然后
1: 添加我们的这小客服啊。
0: 啊，对，不是说发送种草然后微信公众号给您弹下单链接，不是那种玩法啊，要添加完毕了以后去我们的这个专属小客服的这个对话框里头，你们聊天的方式你就直接能看到商品了。
1: 是的。还有这个人生说，说实话，健身吃酱牛肉是真的吃不起，吃点鸡胸肉还行。
0: 我跟你说，他俩不是一个东西，只能说这个鸡胸肉啊，算是那种和酱和牛肉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个营养绝对没有
1: 它的蛋白可没有酱牛肉高啊。
0: 是
1: 鸡胸肉顶多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饱腹感强，然后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对
1: 啊，顶多就是这个。
0: 有的人呢，就吃鸡胸肉吃到什么程度，就懒得嚼了，给它打成泥，然后喝那个鸡胸肉泥。
1: 哎，
0: 我的妈呀，那个东西我可真是有点受不了啊！就喝完了之后，就觉得直往上反。
1: 酱牛肉不至于吃不起，人生就是
0: 啊。这个我们这一款是
1: 非常，你吃啥肉都是吃，
0: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你就吃点好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大圆说，大海，我觉得这床不是重点，床垫子重点啊，合适的床垫子比床重要。你说太对了。
0: 昨天我去
1: 很多的甲醛那个味道，其实是从床垫子里出来的。
0: 昨天我去买床垫子，大家去线下试过床垫子吗？因为每一家都让你躺。我进去了之后，我就一头瓦那个床上
1: 睡着了。
0: 不是，就是挨一家躺。起来躺了起，最后也自己试不出来，但是唯一一点哈，就是贵的床垫子
1: 是真好，
0: 你就能躺出来不一样。一开始试了个3-4千块钱4-5千块钱的，最后试了个8万块的。我说媳妇儿，我相中这个了。媳妇儿说去睡地板。哎，确实好的东西这个价格也在这儿哈。
1: 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这个呢也是最近我刚刚种草的一个好物，就是什么呢，天然的这个竹纤维的这个周抛麻布。咱们说这个眼镜是日抛月抛，现在麻布呢改周抛了。这个麻布呢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也不是长期用的，它是一周一换的，是那种竹纤维的，类似像纸一样的那种，但是呢它可以什么呢，也可以沾水，是没问题的。
0: 嗯，
1: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尝试，有没有试过？
0: 这个其实很火，而且呢，它比那种传统的，擦完了之后你自己再洗，洗完了再搭在你家的那个水管上，大概大家都这种操作，是不是？你家水龙头上是不是有花花绿绿的那种小的方形的那个小抹布，就搭在上面，就是擦厨房的那种啊，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呢，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啊，它洗不出来了。
1: 嗯，
0: 你每一次洗的时候还非常的费劲。这一款啊，我们这款抹布呢，就是你可以用完了之后，你用两次了，直接就扔。掉了一点都不心疼，它是一桶的，然后每一张每一张每一张，就类似于厨
1: 房纸，像厨房纸巾一样，
0: 但是它还不是厨房纸，
1: 对，它是天然的竹纤维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天天扔天天换，说实话咱钱包确实挺疼的，所以今天推荐的这款呢是周抛的麻布啊。
0: 嗯，
1: 你可以一周换一次，一周扔一次的全年桶。
0: 它这个是到手是2桶，然后呢每一桶是52张。
1: 嗯，
0: 哎，到手2桶，一桶52张。它这个在我这么跟大家说啊，这一款产品在江苏的南京卖爆了。
1: 嗯
0: 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一款，您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质，它的用料，确实和平时的完全不一样。
1: 嗯，它这一张呢是28×28。啊，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0: 对，
1: 保质期是5年，而且会赠送大家体验装2片。那每一片呢是可以循环使用1到2周的，一卷呢是52片，咱一年呢就是52周，所以呢你按照一周一片来算的话，你可以大概用一年。它是28×28，是加大加厚的哈。
0: 嗯，我们的这个2桶的价格是109.8块，大家可能觉得它稍微价格有点贵，但是你仔细的想一想哈，你花着109.8块，你这一年厨房的事全 全都给你包了。
1: 对，为什么它这个好呢？我们说贵就贵它道理呢，因为它是天然的这个竹纤维的材质，它自带的是一个多孔网。

0: 网状的结构，质地非常的柔软，你可以适配你光滑餐具台面的清洁使用，正常擦拭你的器物表面不会有任何的损伤，包括它的这个纤维韧性非常出色，常规你这个抹布去头去洗反复使用它是不易磨坏的，日常清洁呢也非常的结实耐用，吸水利水性也非常好，能够轻松的清理日常的水渍，透气性也很好，
1: 洗锅擦灶台沥水擦水渍拖地擦灰这个东西它都能干，日常啊轻微的油污表面的清洁的时候呢搭配清水来擦拭都不需要额外再使用洗洁精，这个东西擦得干干净净
0: 了。对，那么这个呢没有任何的甲醛，也没有荧光增白剂啊，然后呢它是不是那种三无的小抹布，人家是有防伪印花的啊，而且是天主品牌授权的，有 SGS 的报告，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一下这个天竺纤维的这样的一个纸嘛，算周抛麻布啊，然后他会给你送一个什么那种铁艺的收纳架，你可以
1: 直接，这个东西好，
0: 就不用挂在你们家水龙头上了
1: 啊，
0: 也不用挂贴放台面旁边了，专门给你一个量小这个小麻布的一个小架子。
1: 因为我家那个就是之前用的，洗完了之后就挂在那个水龙头上。有一天我刷个视频，那可能是带有点这个玄学色彩了。他说你家这个水龙头上千万不能挂麻布，容易挡住你的财运。然后我就再也不挂了，但是也没发现。好哪去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哈，也不是说一定非得发送种草就一定要买，您可以先了解了解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它的特色特点，包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产品链接点进我们的商城的首页，看看还有哪些好物，发送种草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点开之后长按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好了，今天的种草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种吧，
0: 拜拜
1: 拜拜。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五惠路，目前唐山街交汇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出市方向没有什么压力了，入市方向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东联路金三角入市方向一直进入春柳下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连山街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尤其中山路啊，现在车辆尾端西行方向已经排到了化物所，这个队呢还是比较长的。各位如果有通行需求，走内侧车道啊，外侧车道呢排队的车辆会比较多，通过率确实是非常的低。北部城区呢，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包括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松江路路口，以及在华东路山东路的沿线南行方向，在千山路的路口位置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4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5: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6: 通缉？我这属于合法。
1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2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3: 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遇到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呢会热情的帮助您。
21: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来关注一下今年十月起所实施的新的政策法规。
13: 接下来的主打单元就是优秀律师在线了。这个单元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做客直播间，请他呢为大家分享胜诉案例。
2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3: 好，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来了解一下从今年的十月份开始起实施的新的政策法规。
3: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21: 从10月1号开始呢，一批国家级辽宁省本地的新规也是

0: 电动车要强制换牌子了吗？这里呢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咱们已经上好的这种旧的牌照呢继续有效，不用花钱去更换。我们的新规呢主要是针对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新车会配发一个带加密芯片的电子号牌，哪怕这个车牌被遮挡了，道路设备也能识别车辆信息。以后电动车闯红灯、逆向同行这类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取证将会更方便，而被盗车辆的溯源也更加容易了。芯片本身呢不带定位功能，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会被泄露。简单来说呢，这条政策主要就是管住那些新增的电动车，整治非机动车的乱象，来保障咱们路面的通行安全。
1: 哎，我们再来关注第二项的全国新规，是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设计规范。从10月1号开始呢，这个规范是正式实施了。这个标准主要是给修路的工程方所定的，和咱们司机不直接挂钩。新的标准呢，提高了新建、改扩建国省干道、高速公路水泥路面的抗裂以及是耐久的标准。以后新修的水泥路面不容易开裂了，也不容易坑洼，开车上路颠簸少了，道路的养护维修的频次也会相应的降低，所以长远来看呢，这是可以提升我们行车的舒适度的。
0: 10月1号开始起执行的这个关注度很高的就是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政策，了解一下啊。这个贴息政策呢，暂定就是为期一年，也是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的重磅的民生政策。不少开车通勤、准备买车的、买房的朋友很关心，什么样的家庭可以享受贴息呢？条件有三个，必须是新办的商品住房贷款，你买的是首套房。那咱们过去已经贷款买的房子不在这个贴息范围之内啊，存量房的贷款它是不算的。房子的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房屋的总价不能高于150万。贴息嘛，就是说国家给你补贴，如果你买的都是豪宅，房价都好几百万，那国家就不照顾你了哈。所以说这里边就特别提到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房屋的总价不能超过150万，最高100万的贷款本金可以享受每年1%的财政贴息，最长的贴息时间是5年。而我们呢，不用单独的跑财政部门去申请，当你办理房贷的时候，授权的银行就会自动的给咱们来办理贴息了，这样会大大的减轻我们买房家庭月供的压力。
1: 说完了全国的政策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辽宁省10月1号起落地的一些交通还有民生的新规。首先来看第一条，是辽宁高速呢，从10月1号开始啊，要全面的取消通行费的纸质发票了，全部都改为了电子发票。那不少跑高速公路的车主呢，习惯上就是下车，哎，我拿一张纸质的小票用来报销啊，或者记账。但是从10月1号开始，高速出口它就不提供这种纸质发票了。您呢，您需要的就是手机登录辽宁高速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 APP， 绑定好您自己的车辆信息，这样呢就可以自助开具并且下载电子发票，咱们可以随时保印、保存，也可以随时的打印啊。经常跑高速需要报销的朋友也一定要记住这个变化，你不要在收费站的窗口等着拿纸质票据了，而我们这个小程序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第二个需要大家了解的政策变化啊，辽宁交通运输免罚的清单配套政策落地。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可以不予处罚了。辽宁省交通厅出台了免于行政处罚的事项清单，针对交通运输领域一些轻微的、及时能够改正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违规行为呢，就不给大家罚款了。比如说有一些货运车辆轻微的标志不规范啦，当场整改完毕，那就别给你开罚单，免于处罚，只是教育你就可以。那这条政策呢，不是放宽底线，不是说严重的违法可以免责，只是鼓励大家有一些小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去纠正啊，体现我们在执法里面的这个柔性。但是类似于超载、超限这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的 违法行为依旧会严厉处罚，大家千万。

0: 万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哈。
1: 嗯，另外还有两条咱们辽宁省10月1号实施的民生的法规，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比方说辽宁省养老服务的条例，这也是正式实行了。全省养老服务它有了一个统一的法律规范，条例就明确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各项的服务标准，老年人出行、就医、养老服务的权益，这样呢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家里面有老年朋友的家庭啊，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相关的养老的配套服务。那么还有呢，就是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的安全条例，这个条例呢主要是针对沿海渔船的安全生产，以及强化船舶安全管理，守护沿海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咱们沿海的海上通行安全起到了一个保障的作用。
0: 还有一项辽宁高速长期惠民的政策，顺带呢提醒一下大家，辽宁高速的集装箱货车旅游大巴差异化收费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的年底，虽然不是10月1号新出台的，但是自驾出游啊，货运的车主要经常用到的，安装 ETC 的集装箱车辆进出大连港还有营口港等省内指定的港口收费站，高速费呢是打五折的，省内的旅游大巴办理预约之后通行辽宁高速，通行费有一个六五折，适合团体出游、客运车辆。
1: 嗯，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提醒啊，就是从10月1号开始，这些新规里面对于私家车车主影响最大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高速发票电子化，第二个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子号牌的新的标准化。另外，准备买房的家庭可以对照条件，看看你能不能享受到房贷的贴息，还有就是辽宁的免罚清单，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哈，是轻微的违法和严重违法啊，这两个不要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
0: 嗯，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正在收听广播的听友，法规更新呢是为了保障大家出行的顺畅，生活的便利，咱们开车上路遵守交通法规永远是第一位啊，及时的了解新规，咱们避开办事出行里的误区，安全出行。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就是法律身边事啊，我们也邀请出今天的嘉宾，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律师。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想问一下，怎么样参与我们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那如果说你想要咨询的事情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话，你可以简单的把你的问题直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这个案子比较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然后我们拨打给你，正好呢今天我们的赵颖律师也在现场啊，可以直接的帮您
0: 解答了。
1: 没错啊，你可以选择这两种方法之一都可以。
0: 嗯，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就给您回拨过去啊。今天的这个法律身边事啊，是一个刚刚发生的啊，我觉得这位明星现在收音机前的大部分听友应该也都知道哈。
1: 嗯，
0: 他就是已故的天后梅艳芳。梅艳芳63岁的冥寿是10月10号，那么在这一天呢，梅艳芳的国际歌迷会发布了一条特别沉重的消息，说今年7月份啊，就发现安放在就是这个香港的大屿山宝莲寺梅艳芳的这个骨灰被盗了，报警至今呢现在是3个月，但是梅艳芳的骨灰还是没有找回，那歌迷呢就呼吁广大市民来给提供线索，合力来寻找。看到这个消息啊，哎呀，我当时的第一感受就是怎么还有人偷这个呢？那么这个骨灰被盗，它算是盗窃罪吗？啊，构不构成犯罪呀？
1: 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赵颖律师了啊，这个盗窃骨灰是不是能够构成犯罪？就是在刑法上面，像内地和香港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对，有请出我们的赵颖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3: 说实话，这个罪名也挺那个罕见啊，现实当中可能很多律师都没有真正的代理过、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但是不管怎么奇葩呢，咱们的法律规定还是比较全面的，在中国内地的这个

0: 大陆的这个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这个明文的规定，像盗窃骨灰呀、盗窃尸体啊、尸骨啊，这些它有一个专门的罪名，是刑法的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
1: 哦，还真有这么个罪名
0: 对，它是一个选择性的罪名。你看刚才
1: 啊。哦。
0: 说了一长串儿，很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他实施的并不一定是全部的上述的行为，他只是实施了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那你就把他实施的这个具体的行为挑选出来，比如说他只是盗窃了尸体，那你就直接选成盗窃尸体罪。就可以了，
1: 哦，
0: 就不用把那一长串
1: 都写上
0: 都
1: 了。
0: 写上啊，或者说侮辱实体罪。像这个梅姐的这个情况呢，她实际上就是骨灰被盗了嘛，
1: 对，
0: 啊，直接就是在咱们中国，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
1: 发生在现在，就是发生在我们内地，那么这个呢，就按照盗窃罪来进行处理，是吗？
0: 不是普通的盗窃罪，因为普通盗窃罪它针对的得是财产，它这个骨灰这种东西它是没有财产价值的，但是呢，它又比一般的财产好像更加重要，它代表的是可能是一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一种念想，就是盗窃骨灰罪，直接就是盗窃骨灰罪，而不能直接笼统的说盗窃罪。
1: 那就是区分了一下啊，如果是盗窃的是骨灰，那么有一个专门的刑法第302条。那如果是盗窃罪的话，是在刑法当中啊是264条。所以说，像这个把这个骨灰盗走，这种情况就不单纯是盗窃罪了，而是这个盗窃骨灰罪，这么说。
0: 对，就是一个特殊的罪名，一个
1: 那
0: 特
1: 么，
0: 殊的罪名。
1: 香港呢？
0: 香港，我也是查了一下才那个，毕竟咱们没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去代理过案件啊，是这个香港没有专门设这个盗窃骨灰的罪名，它是具体分两种情形定，一种就是这个人呢单纯的偷骨灰，也是。香港这边也是认为骨灰也不是一般的财物啊，它不是这个普通的盗窃这种刑事犯罪。如果说这个盗走的时候，这个骨灰恰好被装在有一定价值的骨灰盒里面，比如说这个骨灰盒比较贵，本身这个骨灰盒值8000块钱啊，那么它一并盗走的时候，骨灰盒属于有形的财物，它属于普通的财产，可以以盗窃罪来起诉。啊，但是如果单纯的盗一个骨灰呢，或者说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个一个盒子装的，那这种情况下，要看他的具体目的了。比如说很多人，他盗窃骨灰，他目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冲着这个骨灰来盗，他的目的可能是盗完了之后，他拿着这个来要挟家属。家属可能不想让自己至亲骨肉的这个骨灰啊，都没有着落了，对吧？将来可能连念想都没有了，所以他可能就会被迫的去同意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1: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敲诈勒索，
0: 对，就是这样。
1: 哦，和我们现在这个，敲诈勒索罪有点像。
0: 对，就是，活着的时候我绑架你的人，跟你家人要钱，等你死了之后我偷你的骨灰，然
1: 也是
0: 后
1: 为了
0: 也
1: 要
0: 是
1: 钱，
0: 要钱，对。
2: 那如果他就是只是单纯的崇拜，单纯的就是希望说梅姐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这就只是单纯的一个盗窃罪吗？
0: 我觉得单纯的是，如果是梅姐的粉丝，就是喜欢，就是喜欢大不劲儿了啊，做出一些不合法的这个举动。真正在，香港应该属于什么罪名？我觉得还是得探讨一下。这个确实我
1: 因
0: 也
1: 为
0: 没
1: 在
0: 遇到
1: 香
0: 过
1: 港
0: 这
1: 那
0: 样。
1: 边是没有盗窃骨灰罪这一说的，是吧？除非他用这个罪名啊来对他进行处罚哈。
0: 之前其实也有过明星，就是那个刘佳。
1: 用这个罪名啊
0: 对，
1: 来对他
0: 是
1: 进
0: 的。
1: 行处罚哈。
0: 对，之前其实也有过明星，就是那个刘嘉良，他的骨灰被盗了，被
1: 是
0: 盗了之
1: 要挟
0: 后，
1: 了吗？
0: 对，要挟，要挟这个家属拿钱。
2: 嗯、
1: 哦、最后按照勒索罪，
0: 对，他们叫串谋勒索，
2: 串谋勒索，嗯，
1: 哦，叫串谋勒索、嗯、
2: 好，那么这个案子我们先分析到这儿。我们有听友想问一下。

0: 赵颖律师说，法院强制执行期有时间限制吗？他的案子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制执行的阶段，但是执行法官他现在一直也联系不到，所以想问问这个执行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时间限制，有什么样的限制能够给他结案的？
1: 有能够限制给他结案的，他指的是就是其实进入，首先告诉你啊，联系法官在咱们大连哈，基本上不存在联系不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执行法官确实他跑外啊，不在这个这个法院办公室，但是你可以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渠道吧，就是联系法官
2: 给你回电话，
1: 对对。
2: 所以你可以打12368
1: 留言，你留言，你说我是什么什么事儿，
2: 对，
1: 我要联系王法官，王法官现在虽然不在，但是你可以他收到这个12368这个留言之后，他会本人亲自给你回。
2: 一定要把法官的全名留上，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人家找不准是谁。
1: 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也是可以拨打12368。询问一下自己这个案件到底是哪个法官在负责，他的全名，他的办公电话，他的助理电话都可以。
2: 好，给大家普及哈，两个电话号码，一个电话号码是12368，368就是我们找法院找法官的这么一个电话，
1: 或者说那个想查询自己案件的
2: 进展
1: 进展呢，案号啊，负责法官呀，是具体的一些。
2: 对，
1: 电话都可以，
2: 就是12368，还有一部电话呢是12348。
1: 对，
2: 12348是干啥的呢？是法律援助热线。但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哈，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的钱儿不充足，我呢打官司啊，我找律师，我感觉我这个不愿意花这个律师费，那么我找一下法律援助热线，让法律援助热线的公益律师给我打这个官司行不行？哎，这还真不行。因为我知道赵颖律师也是法律援助律师，对吧？
1: 对，
2: 你可以把这块法律援助，就在什么条件下大家可以使用法律援助律师公益性的为你免费打官司，什么情况下不可以？
1: 整体的理解为就是弱势群体，首先困难群体，第二就是你要做的案件这个类型得属于受援的类型，就例如说很多人都可能有困难，对吧？但比如说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困难，那么我要和人家有经济合同纠纷，别人欠我150万没还，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就是
2: 我可以打，
1: 我可以申请个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派给我用一下，免费用一下。那首先你这个案件类型呢就不属于合法的法律援助的范围内，你困不困难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需要所有的条件都符合，受援案件的类型，然后你的特殊情况都符合才可以
2: 使用法律援助律师。
1: 对，
2: 那么你说一下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有哪些？
1: 给大家举例子吧，就比如说现实当中的未成年人，比如说未成年人索要抚养费呀，未成年人被侵权呀，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都可以，还有一些现实当中低保特困的人他索要这个被侵权之后比如说打工啦，没给钱呀，农民工啊，这些都属于弱势的可以受扶助的这些特殊群体，这些都可以申请，还有一些农民工受了工伤啊，都可以。
2: 对，比如说妇女遭受虐待啦，是不是也可以？
1: 符合条件的话可以。
2: 他这个还有条件说他必须是没有工作才能够得到法律援助呢？
1: 这个
2: 还是说不和他有没有工作没关系，只要是他是这类型的案件就可以呢？
1: 这一类型的现在怎么说嘛，很多人就很多案件，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挺无奈的，有的时候说你老公在家里和我吵架，他踹了我屁股一脚，他虐待我，那我就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来告我老公，就这种，就是这种就不符合。如果说真正的符合法律意义上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这种完全是可以的。
2: 好，那 关于法律身边事儿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哈，接下来。

0: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我们请咱们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颖给大家分享他的胜诉案例啊。
1: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进入到今天的优秀律师在线哈，我们先请出咱们的赵颖律师，今儿啊就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农民工受伤的多种维权的途径。刚才讲到了就是法律援助热线。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弱者相对于强者来说，他更需要法律的帮助。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做，他身边又没有合适的人，想请律师呢，既不认识律师朋友，可能又觉得律师是奢侈品，他也请不起，他本身就很困难了，他解决问题啊，又没有律师来帮忙，怎么办呢？其实有很多渠道可以做的。今天我给大家为什么要讲这个案例呢？其实这个案例它的标的额也并不大，案情也不见得有说有多么的奇葩或者好听。为什么我要特意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它有典型性。在大连这个城市也有很多的农民工在为我们这个城市做贡献，在做贡献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它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行业，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受伤，受到伤害之后那怎么做呢？因为我也经常是直播嘛，我有时候会接到粉丝的这个在线的提问，很多人有几个误区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宣传普法一下。很多人受伤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第一，我是农民工，我超龄了。比如说，我是个女职工，我今年54岁了。然后呢，我和这个单位我就来干了2个月，然后我就在工地上干力工。我又没有签劳动合同，单位也没有给我缴纳五险一金。我什么凭据都没有，我现在受伤了，单位说给我医药费报了就得了，再给我开上2个月的工资，就告我回家养着了。那我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维权，我也没有办法走工伤途径，因为我也没有缴纳过工伤保险呀。我工伤保险都没有缴纳过，是不是我就不能走工伤这条路了？首先这是一个误区，你是否缴纳过工伤保险、五险一金，是否有劳动合同，跟你是否你受伤的性质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工伤没有关系。如果你是符合三工的原因，什么叫三工呢？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只要有这三工咱们就可以啊，尤其是农民工没有享受退休待遇，走劳务人损纠纷。刚才我说的是一般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般真的是三无，什么都没有，没有退休金，什么没有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去你所在的工伤事故发生地的人社局，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下面有一个专门受理此类业务的叫工伤科。就是在联席办公的那个大厅就在那儿，你就直接去就行了，你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三工的原因就可以。先把工伤认定给做出来，做完了之后，
0: 工伤认定是需要他自己去
2: 自己提也可以，他打工的这个单位给他提也可以，但是现实来说单位不会给他提的，因为单位给他提就等于单位自认了你这属于工伤，
0: 对，
2: 接下来我就要承担我作为单位的这些责任了，是不是？
0: 所以需要自己去提。那自己去提这个应该怎么提呢？
2: 自己去提，很多农民工手里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但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是有啊，工作期间我的工资流水，对吧，然后我现场工作的工作服，工作卡，工作群组的聊天记录，其他的凭据，只要能证明我在这个单位做什么工作，我的薪资标准，只要能证明这些都可以。 啊，正常提交了都可以。人社局也并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啊，你必须得单位来，

0: 或者说必须单位给你盖公章，或者必须拿劳动合同来。
1: 这个是直接提到人社局，不用说仲裁。
0: 现实当中有粉丝和我连的时候，他就说有人跟他说他去提交这些东西，他说有人跟他说你这些不行，你必须得那个劳动仲裁确认你们有劳动关系，然后我们拿着这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裁决书，生效的裁决书，我们才能认定。但是这个已经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人社局来认定工伤，来这个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个法定的职责，确认这个东西你俩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这个是不是三公，并不需要让这个劳动者再必须去打另一场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仲裁为前提，就是相当于人社局自己也应该履职，你们也有权来调查，因为能够证明咱俩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并不仅仅是劳动合同，很多东西都可以证明，证据并不具有唯一性，而且很多现实当中很多劳动者签完合同单位全都收走了，他自己手里一份都没有，甚至不光是农民工，现在很多这个管理不规范的企业都是这样，手里没有劳动合同，劳动者手里没有劳动合同，但是单位有。
1: 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3: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4: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6: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8: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北行方向，东部城区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门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中山路在大一二院连山街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以及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包括迎客路目前一品蓝天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压力呢还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20点前后呢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4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

0: 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秋季天气多变，刮风降温，那可真的是说来就来哈。出门穿搭一件能够抗风的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是实用又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冲锋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是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会经常上身的，而且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着那是非常的有质感的，它采用的是黑科技的面料，防水防风又透气啊，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像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了也不怕，穿上好几年那都跟新的一样啊。
3: 嗯嗯，版型啊也是相当好，没有普通那个冲锋衣啊很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的剪裁，像肩线啊、腰线啊都卡的也好好的，能把身材的优势显示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一点的呢也有茶绿色、粉色，不管你是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有一点正式的风格，咱们都能搭啊。那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要1498，今天呢奥莱杰宠粉送上福利，带来了震撼的破价，直接给大家一个王炸，那就是只要499，一下子省了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颜色超全啊，包括号码也全，从 XS 到双 XL 全部都有，大家就放心选啊，正品保真，福利限量，每种颜色只有100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
0: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2: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赵勇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啊，就是刚刚的那位听友，因为关于这个终结的他一直没太搞明白，他说呢他也是联系了法官，手机不接，然后12368，我们刚说那个电话也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受理，他就想知道这个案件多久能够执行结束，如果没有那种财产可执行，这个案件就一直是终身执行吗？赵勇律师。
5: 其实执行案件在咱们大连进入执行阶段之后，大连特创了一个部门叫快执。
3: 嗯，
5: 快执是快速执行的这个简称。
3: 嗯，
5: 快执就是在你这个执行案子过来之后呢，不管不需要当事人来另外申请啊，会根据你这个案件的情况主动查一下，法院给你主动全面的查一下被执行人名下全部的财产，如果有的话也不需要你另外申请，法院会主动依职权直接给你查扣动，该做的动作会直接就做了。
2: 嗯
5: 啊，不需要你申请人做什么，你只需要申请立案就可以，立完案子咱们快执部门直接会做。那么接下来如果有的案件比如说他查到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东西，就接下来就是硬骨头需要啃了，比较难啃的情况，比如说我欠你10000块钱，然后执行的时候一看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20000呢，那根本就不需要往下分了，快执就解决了，快执也有法官啊，就直接冻住你这10000，直接扣划给申请人就可以了。如果发现不足以执行或者情况复杂的话，继续往下分， 分到普通的执行法官，然后由他再来进行。如果查完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的话，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六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怎么样，但是一般来说大家会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坎儿，会有一个点儿，法官会再给你查一下，如果实在还是没有，他就

0: 会做出一个终结本中中
1: 本
0: 啊中
1: 本
0: 对、
1: 嗯、
0: 终结本次执行的一个裁定、
1: 嗯、
0: 终结本次执行并不是结束，也不是说你的判决书作废了以后法院就不管你了，随时随地再有新的财产线索你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咱们继续执行。
1: 对，好，会飞的鱼啊，简单来说呢，咱们的这个执行的审限呢是3个月到6个月吧，3个月到6个月的审限期，那六个月结束了，那可能要往下再要执行的话，可能需要是不是暂时先终本，终本完了之后有新的线索再次提交再次执行。
0: 实际上就我代理的案件来说，执行案件和审判不同，它没有所谓的审限、
1: 嗯、
0: 它如果说真的我给你查到这个财产，一系列的动作是很快的、
1: 嗯、
0: 但是就怕的就是那种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1: 嗯、
0: 啊，那可能就真的就是
1: 得有个期限吧。
0: 不是一般来说就是到一年的时候法官会给你做一个终结本次，终结本次就这个案子暂时就结了。
2: 那法官在做终本的时候会通知当事人吗？
0: 会做、并不会通知你，但是并不是征得你的同意。
1: 嗯，
0: 我直接把这个做出来，然后把相关的文书送达给你，告诉你。
1: 嗯，听清了吗？就是会飞的鱼，你的
0: 你不同意也会这么做。
1: 对，执行案件、嗯，如果一直都没有财产线索，最长呢可能在1年，短了的话也得给你查找线索什么的，也得3到6个月吧，是这样的一个期限。
2: 嗯，那么稍后就是希望你自己一直关注对方的动态，如果你有新的线索了，你再联系我们这个执行法官，然后重新的开始这个案子的执行。
1: 对，恢复强制执行。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张勇律师说的这个农民工受伤的这个维权途径的问题上哈，您也是代理过这个案子，给我们讲讲这个案子的具体细节。
0: 这个案子还有意思了，这个案子其实我代理的不是农民工、
2: 嗯、
0: 我代理的是建筑劳务公司、
2: 哦、
0: 我代理的是单位、
2: 嗯、
0: 我为什么单独把这个案子甩出来讲呢？是因为它具有代表性普遍性。
1: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其实这个案子呢就是受伤的这个农民工是个小伙儿，他今年就是22还是23周岁啊，就比较年轻。比较年轻的人呢，你符合这个情况，请大家记住一定要走申请工伤认定的流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申请工伤认定流程你3个一次性你都拿的很多。但是你看这个案子他要的只是什么呢？什么医疗费呀、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乱七八糟的加起来一共才5万多块钱。
1: 嗯
0: 啊。
1: 这个我的理解是，这个小伙他不懂法，在他的认知范畴之内呢，他觉得他要了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就行
2: 了，
1: 了、所以他打的这个官司就是这个。那么你作为这个公司的代理方的律师，那你就是和他来对这样的一个诉讼的案件进行一个这个打官司的过程。
0: 对，
1: 那法院遵照的呢就是不告不理。那本来其实你是不是想表达，本来这个小伙可以要很多，
0: 这个案由他就选错了。
1: 对、
0: 嗯、
1: 他可以要很多，
0: 他应该选的是首先走像我刚才说的申请工伤认定。
1: 嗯，
0: 取得工伤认定之后呢再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
1: 嗯
0: 啊，因为他有骨折嘛、
1: 嗯、
0: 他这个保底也是个十级、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其他的费用咱先不说，这三个一次性再加停工留薪期工资，你说能有多少？
1: 你说能有多少、
0: 啊、你说能有多少？而且他正常在工地打工的话，他这个一个月6-7千啊、
1: 嗯，
0: 保底6-7千还是有的啊。这个
1: 如果是这样
0: 不知道
1: 粗略的算、
0: 嗯，
1: 你觉得如果他按照那三姓来打的话，
0: 嗯嗯、
1: 打官司他至少可以保底能有
0: 16-7万。
2: 16-7万，17-8万左右。
1: 嗯
0: 啊，这个是这样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有一个姓崔的人，他就像一个代工的包工头一样，
1: 嗯
0: 啊，他和这个 A 公司。相当于签了一个包活的一个合同、
2: 嗯嗯、
0: 啊，把这个活包下来了。包完了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崔呀、啊、还有一个合伙人，就两个人合伙包了一个这个项目啊干。然后他就雇佣这个工人，小一个木匠，一个木工去干一些那个拆模的工作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22、23岁这个小伙子啊，他姓史，历史的史，小史啊、
1: 嗯、
0: 来施工。在2022年11月24号的时候，小史在干活的时候左脚被砸伤了，是诊断了一下是足开放性骨折，住院住了14天。

0: 天啊。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小史诉到法院，他要求咱们这个 A 公司还有这个崔某还有另外一个他所知道的和崔某合伙的那两个人小张啊，崔某和张某一起赔偿他的巴拉巴拉巴拉各种费用，他一共要了是50,529，就要了这点钱。
1: 嗯，
0: 那实际上呢，为什么我说那个这个案子单独拿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小史挺可怜的，但是我作为 A 公司的代理人，我在案子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依照律师的职业道德，那当然这也是一种途径，对不对？法律解决问题不是唯一的，人家选择哪个那是人家的权利，我没有办法提醒你。但是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
1: 嗯，
0: 那作为我在宣讲普法的角度，在帮助农民工的角度，我希望能给更多的类似于小史的这样的这种农民工朋友们，给你们一个提醒，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年龄是在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内，相对于比较年轻的这些朋友啊，20-30岁的30-40岁的都没有问题，这些你们就走工商认定的流程就可以了，那至少你能拿到的钱是这个的3倍啊，3-4倍左右都可以。
1: 后来这个案子进行的过程和结局是什么？
0: 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我代理的这个公司老板是非常仁义的，他在现场受伤之后呢，这两个包工头是完全就不理他
2: 啊。你代理的是 A 公司
0: 啊？我代理的 A 公司，然后这两个包工头完全不理他。
1: 嗯，
0: 后来那个因为这个我们公司你说把这个活包给别人，他确实他可能也不直接认识这些具体干活的工人他都没见过，但是看他在现场受伤了那么可怜没人管，确实是我们公司安排的车辆给他联系的医院送医，然后并且给他预先垫了，这些小伙也没有钱，然后也预先给他垫了医药费，我们当时垫了医药费就是前前后后生活费，又派的工地的其他工人去照顾他护理14天，住院期间都有人陪伴的，都是咱们工地的其他工友在陪的，前前后后我们也给他付出了不到2万块钱，也付了不到2万，然后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包工头崔某和小张根本就完全就是不管，到后期打电话微信都给这个小史拉黑了，所以就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小史其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他上法院诉的时候，他要求的是我们几家，就是我们公司小崔还有小张，要求我们3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那应不应该有连带责任呢？
0: 正常的话，连带责任你必须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比如说规定什么样的情形才是连带，而不是说有责就是连带。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几方有责方是连带责任的话，只能是根据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这个按份儿的责任。就像这种的，比如说有分包，然后直接雇佣的毕竟是崔和张。崔和张从中就是我们公司比如说结算劳务费给他，结算给他之后，他可能从中扒皮儿挣钱，他挣完他的钱之后他再发放给小史，像这种情况主要的这个雇主身份其实还是崔某和张某。
1: 那法院怎么认定的？
0: 法院最后这个案子也经过一审二审了，法院最后认定我们公司是承担30%的责任。
2: 为什么这个责任是承担在什么方面了？他为什么会有责任？
1: 那他是这个
2: 是因为他承包了吗？他承包的过程当中有过错吗？
1: 是承包了这个 A 公司的活吗？
0: 啊，
2: 对
0: 啊，
2: 那 A 公司有过错吗？
0: 我们的过错实际上是违法分包了呀。我们违法分包了。
2: 如果没有过错的话，可能不需要承担。
0: 对，是不需要承担。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分包了。然后这个我们是30%。
1: 那个崔某是为什么他是60%？
0: 崔和张是70%。
1: 对，他俺为什么一个划了60%，一个划10%呢？崔某和张某，
0: 这个是因为他们是直接的雇主啊。
1: 那也就是说，崔某可能是主要以崔某和 A 公司，
0: 崔和张是连带，他俩是连带，因为他俩是合伙，然后我们是独立的承担30%，然后那个小史是无责，因为现场受伤的这个原因实际上是崔和张， 崔可章造成的，堆放了一些那个不该堆放的这个材料，小史不知道，然后给他砸伤了。是崔和张指示其他的工人把一些不应该堆放的一些危险物料堆在这儿，就这么情况。
2: 那如果说他们是正常这个承包，没有任何的瑕疵的话，像这种工伤保险是应该是承包的那个人给小史来交，就比如张某和崔某他们交，而不是 A 公司给交这个。
0: 实际上这个工伤保险你得是有单位来交。个人雇佣个人是没有办法交上的，
2: 哦，
0: 你可以交个这个意外险，交个那种的这个伤。
1: 那他既然是交不上这个工伤保险，但是我们受伤之后，农民工是个可以按照这个来进行索赔的，
0: 可以按照工伤的项目来索赔，不是说你必须交工伤保险。才能，只不过说你交了工伤保险的话，很多费用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如果你没有交过这个保险的话，相应的产生的这个项目和费用是由用人单位和侵权方责任方来承担。
1: 那意味着小史正常来讲呢，如果他按照工伤保险去申请的话，他大概应该得到16-17万的赔偿。
0: 是的。
1: 那这个虽然这个工地的工长呢并没有给他交工伤保险，那这16-17万则是由比如说你代理的那个公司承担30%，然后这个崔承担60%，张承担10%，分别加到一起给到这个小史。但因为小史他误以为他没有交工伤保险，他不享受这个待遇，所以他只是诉了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发生的那些医疗营养啊、护工这些具体的费用，所以呢17万就变成了5万多。
0: 对，
1: 这个案子呢是胜诉了啊，就是这个小史胜诉了。
0: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公司胜诉了。因为他如果走别的途径的话，可能是我们
1: 损失会，
0: 我们最会损失很大。因为他这个你看判了个30%，那5万的30%，那10000多，实际上我们当庭我们也举证了，实际上我们付的已经付出去的这个钱已经比这个15000要多得多了。而且这个公司的老板也很明确说，小史这个情况他给他垫的医药费，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没有能力还的时候我就非要起诉你追的你要，他意思说啊，就给你了，无所谓了，就是打不打官司，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打官司。所以我们公司这个老板其实还是比较仁义的。
2: 哎，那这份钱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可以向崔某和张某来主张？
0: 实际上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这个分包是违法的行为，他也应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一些责任。
1: 我们在这里呢提醒一些用工的企业，就你用工的时候，你这个分包的时候，你应该合理合法的去。如果你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一旦出了事情，那你自己要承担一些责任的。
0: 对，
1: 包括赔偿责任。
0: 这个刚才还是说一审判的是我们30啊，然后他们这个小崔和那个合伙人是70。然后到二审的时候，其实给这个稍微改了
1: 啊，改成啥呀？
0: 稍微改了，给那个这个小史自己承担了10%。因为法官认为。
1: 这二审是谁提的二审啊？小史提的二审。
0: 这个崔。
1: 崔某。
0: 崔，其实我们也提了。我们也提了，我们本着就是你上我就上，你要不上我也不上，反正这个案子这个这个诉讼费也确实也不多
2: 啊。他觉得70%的比例太高了，所以他又提出来了。
0: 对，他俩上了之后确实也给调了。二审的法官就是觉得说，无论什么原因，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工地这么危险的地方自己干活，你自己要小心啊，你有谨慎，对啊，审慎注意的一个义务，但是你没有尽到义务，判他自己担了10%的责任。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判决已经生效了。二审已经结束了。
1: 双方都执行了吗？
0: 我们就不用了。我们要是那个啥的话，他还得倒找我们钱呢。因为我们判的30%的金额没有我们付出的金额多。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履行完毕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小史申请执行，要执行崔和小张了。
1: 这个案子如果 他不连带这个公司

0: 就是说崔某和张某，就是诉崔某和张某的话，那崔某和张某不知道会不会请律师啊？
1: 他俩开庭的时候也有请律师，请的是外地的律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咱大连的案子，而且是在那个你说这个大连周边的这个瓦房店、普兰店、庄河这种地方的，为什么要请河南的律师呢？是咱大连的优秀律师不够？你河南到大连这么远，那不得有差旅费吗？什么的？
2: 是不是因为他们俩是河南人啊？
1: 他不是，他请的是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河南的律师，我俩还加了微信、我说你咋过来这么远呢？你说你还能找到咱们，还不是大连市市里的法院，还是那周边的，你咋来的呢？他说一路坎坷呀、是法律咨询公司给他派的活。
2: 哦，我还以为
1: 1500块钱、他啥也不知道他就来了。
2: 我还以为这个崔某他们是河南人、
1: 他在火车上现看的那个材料。
2: 哦，
0: 1500块钱是他们雇律师的律师费吗？
1: 律师到手的收的这个钱。
0: 哦，那也就是这个法律咨询公司是要一定费用的。所以在这里哈，咱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就我们请律师的时候，其实你请当地的优秀律师，咱们律师够了，咱大连应该现在有7000多律师吧，就是职业的有职业证的啊，就可以上岗的有7000多律师，还不够咱自己选呀。再说咱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那么多的优秀律师，你就选呗，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
1: 你就盲选一个都行。
0: 对，盲选一个，随便选一个啊，肯定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们选外地的律师，你想想他差旅费包括中间人的这个中间的咨询费扣去，其实到律师的手里就非常少了。我相信如果给1500块钱赵岭律师的话，赵岭律师肯定不会接的。
1: 那我觉得我还不如免费给你代理一个，我还赚你个人情，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就想，那他派来的律师，他的可能资历呀，或者是从业的时间呢，就不是很长。那我们岂不是成了人家练手的这个案子了吗？所以说我们选律师特别的重要，因为一个案件的成败，包括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咱们叫打官司的那个案由去提交打官司，都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我们不懂，就得借助专业的人士啊。
2: 你看刚才赵颖律师说了，咱们大连其实有很多这个农民工哈，就是帮助咱们这个城市搞建设。那么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生产方面的一些事故的话，咱们农民工应该怎么做？最后时间给咱们提示一下，免得咱们你看他就损失了这么多。
1: 就像我刚才说的，符合条件的，符合这个比如说你是农村户口，尚未领取养老退休待遇的啊，然后符合三公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的伤的，直接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不要走提供劳务者人损。
2: 提供劳务者人损，就
1: 这是一个案由。对对对，就是小史提这个案由就是错了。咱们要走工伤。走工伤流程之后呢，先工伤认定，然后再等级鉴定，整完了之后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还不收你诉讼费，还是免费的。
2: 那鉴定这些费用呢，比如说刚才
1: 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好不好？而且
0: 好，特别好
1: 免费的，并且你在这个期间如果是农民工受工伤的，你符合条件的话，还可以拨打咱们大连的12348，咱们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啊，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符合条件的要求啊，给你法律援助。
2: 好，
0: 对，免费派一位律师给您使用哈。好，这个案子介绍的特别的精彩啊。
2: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辽宁安宇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且关注大凌云。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的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晚上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13号凌晨前后增强到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局部十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13号凌晨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13号凌晨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主城区气温14到23度。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8: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12: 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15: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安峰。同时呢，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在听广播，从线上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新车选购的那些事儿啊。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另外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登录大连云啊，留下您的问题和联络方式。今天是10月12号，四季度呢已经开始了。那四季度整个汽车市场会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各个品牌要集中发力的这样的新的车型？还有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请到各个品牌的负责人进行一一的解读。今天呢，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来自吉利的这个纯油的负责人宋森，然后新能源的负责人德涛啊，欢迎二位。这个好久不来了，就是咋这么沉默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江总，我们新能源的负责人。
2: 哎，大家好，好久不见，峰哥。
0: 这个宋总，这个二位是一看就非常疲劳，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8月份的这个我们一年一度的大连国际车展结束了，然后11的时候呢，就国庆节期间，我们还有小规模的在星海湾的这个车展，然后包括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一些品牌方搞的一些活动，包括新车上市的一些品鉴会，二位都比较疲劳。那说到这个。

0: 也就是大家其实最开始对 TT 这个了解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奥迪。对，我当时就是我记得，我们有这个熟悉的人，然后每天就堵在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然后擦车，然后就大家当时对这个车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外观比
0: 对，
1: 较。
0: 然后后来就是包括这个 TT 的车型，很多品牌其实都推出过，包括这个合资的呀。然后现在，从吉利的角度，现在推出这个 TT，它其实要占有的市场是哪个份
1: 纯电 B 级车的一个市场
0: 额？
1: 吧，B 级到 C 级车的一个市场。
0: 因为说到 TT，其实我觉得可能从最开始它问世的时候，就是这款车型应该更适合就是年轻。
1: 对。
0: 这个主要追求时尚，然后，开玩笑讲，可能又玛莎拉蒂啊，或者是其他的，我可能又不太能够得到啊。那这个车简单就得他说一下吧，从它的续航，包括它的一些性能配置，
1: 这款车的话，因为它是纯电轿车嘛，整体的续航的话是分了三个版本，两驱跟四驱的。两驱版本的纯电续航是640公里和725公里，然后四驱版本的话也属于我们这个 TT 的限量版，叫 Ultra 版，它的续航是650公里。然后这车型在目前主销的车型的话，就是两驱版的尊贵配置跟旗舰配置。14万9千9跟15万9千9的，基本上这两个配置能占到整个销量的90%以上。
0: 14万9千9的这款应该就是续航稍微低一点
1: 对，
0: 的
1: 六
0: 这
1: 百
0: 个
1: 四的。
0: 640，这因为这款 TT 车型呢，它是刚刚上市，然后还没有经过冬天的检验。那就我们先不讲这个冬天的续航，就是其他的，就你负责的旗下的这个续航，冬天经过冬天的检测之后，基本上冬天的续航里程在大连城市使用的话，大概是多少？
1: 6到7折吧，
0: 6到7折。那这个其
1: 差一点
0: 实，
1: 六折，稍微好点就七折
0: 相
1: 左右。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数据，所以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也和这个一位司机朋友聊了一下，他开的就是那个吉利的纯电，然后就我觉得空间啊什么都没问题，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说他是，办了纯的营运证，然后呢，人家保险也办的是营运保险，就说明就是这个
1: 正
0: 牌
1: 规，
0: 照啊，非常正规。然后我问他，我以为他中间要回家再充一次，他说不用，他说每天，大概300多公里、400多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他又讲了一下跑这个所谓的小高速啊，咱不是说这个沈海高速，就比如说去这个金浦，然后去这个网红店、普兰店，他说基本上如果跑80到90这个速度的话，它的能耗消耗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是因为什么要问这些数据呢？就是给大家多一些选择，不要人云亦云说，哎，到冬天来了，这个纯电车我不能买了，然后这个插电混动我用纯电跑，我每天不行了，我够不上公里数了。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问一些，就是这个样本多了之后，然后数据多了之后，你就能从中找到一个规律，就相当于一个它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
1: 对，
0: 啊，不要听人说一到冬天不行了，这车开不了了，纯电车不行了。目前从这个国际的原油市场来看，这个油价不断的这个发生变化，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建议大家这个要投快点投，明年可能是购置税减半的最后一年了，然后27、28年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所以就是，别等到什么，就是我记得这个去年有一些朋友，然后到今年拍大腿，说这个我为啥没有购置税的时候我没买，然后我非得交一半的购置税我买了。那现在德涛现在是不是基本上，咱以吉利为例的话，没有品牌再给兜底购置税这件
1: 没有
0: 事儿
1: 了，
0: 了，已经没有
1: 已
0: 了，
1: 经
0: 是
1: 没
0: 不
1: 有
0: 是？
1: 了，
0: 对，就相当于这个过渡期已经过了，
1: 对，
0: 大家就
1: 也
0: 不
1: 习
0: 要，
1: 惯了，
0: 对，也习惯了。然后这个我们说到这个 TT，如果说这个续航的这个700多的这个，它落地大概应该加多少？加一个购置税和，
1: 购置税和保险，购置税得7千多，保险得6千左右，得加13000。然后这个700多的，它的那个价格呢，能再加1万，是16万9千9的。16万9千9，但是这个车现在呢有，1万块钱的厂家直接补贴，这1万块钱包括了6千块钱的购置税补贴跟4千块钱的保险补贴。
0: 那就大概17万左右落地。
1: 再加13000，就相当于加3000，
0: 加三
1: 十七
0: 千，
1: 万
0: 十七万
1: 三左右。
0: 对，
1: 当然如果。

0: 要有你有真实置换的话，
1: 嗯，
0: 我们这个还有厂家的一个置换补贴，踏频是3000块钱，
1: 嗯，那也就是17万，
0: 对，17万，
1: 基本上落地了。
0: 你要真有置换的话，还可以领省补嘛，
1: 嗯。因为这个省补目前我们大连还是有的、
0: 嗯、
1: 我们也问了一下额度，然后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就是大家在国际车展期间包括十一期间就发的这个上传的一些手续还没审完、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审完了之后还能剩多少，我们现在确实掌握不了一个特别的明确的一个数据、
0: 嗯、
1: 但是总之要跟大家说，就是进入到四季度大家都知道了，马上我们可以喊另外一句话叫年终岁尾了，一旦到年终岁尾的时候，就是这个政策还是会不会真像大家说的那样持续到12月31号，这个没有人敢保证，所以这个进入到冬季大家该换车的时候这个不能再等了，不要等到四季度说哎，我问问德涛你们今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比如差两台我是不是能捡个漏，我觉得希望性不大。我松森，我觉得这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哈、嗯、我觉得今年大多数的品牌方好像我们原来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啥呢，我已经完成任务了你爱买不买，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啥呢，我就铁定完不成了你爱买不买，大家能找的就是中间那种差一点然后冲冲量然后讲讲条件我可能就能完成任务，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年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种，就是第二种，我反正铁定也完不成了你爱买不买，
2: 但是平时也确实没有啥利润，没有利润操作空间的话他拿什么，
1: 所以就是可能原来存在的那种情况就相当于年终岁尾的时候我能捡波漏，这种可能不太有了，是不是
2: 因为现在的市场太透明了，
1: 嗯，
2: 其实你想捡漏的话说白了也得经销商得有政策、嗯、得有这个利润去拿出来，现在已经拿不出来了，
1: 嗯，
2: 很多经销商都拿不出来。
1: 刚才这个德涛提到了 TT、这款 B 级轿车其实作为纯电来说不管现在是年轻人还是因为现在可能跟大家的这个选择包括审美和时尚感和以前又不太一样了，以前大家都我们国人就属于内敛的性格，就说哎，你看这就是年轻人开的车我不能选，现在其实好像这个边界已经很模糊了甚至已经没有了，我喜欢我就可以买啊，所以这个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已经开始大定了还是小定转大定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它现在已经正式上市了吗，
1: 已经正式上市
0: 了，大定，
1: 然后现在这个试驾车
0: 什么都有，
1: 嗯，
0: 试驾车展车都有，但是这个车现在目前
1: 比较
0: 厂家给我们经销商没有自主采车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是厂家属于叫配额车型，
1: 嗯，
0: 就是给我多少我才能去进货多少、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手里还有很多订单没有去厂家进货的、
1: 嗯嗯、那如果说未来交付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周期，
0: 如果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配置、
1: 嗯、
0: 就是640的尊贵跟640的旗舰、
1: 嗯、
0: 应该还好一些，大概怎么得一个月左右
1: 啊，这个其实还可以、
0: 嗯、
1: 就是不像有一些可能新车上市大概周期会长、嗯、
0: 两三个月甚至
1: 两三个月、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8个月以上的时间，8到10个月，所以8到10周，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冬季到来了，对线下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影响，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说谁家比谁家就高出一大截，到底是磷酸铁锂好还是什么，这个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0: 嗯
1: 啊。松森这边，德涛提到了纯电的上市，这个油的这边，这个现在新车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油的话，现在 G 网、L 网两个网各有一款新车。像我目前负责的这个 L 网的话是这个，
1: 就我插一句哈，就是吉利分的这些网，我到现在我俩。就我包括苏迪也是会几串，就是这个分的吧，哎，我不明白，就你们品牌的执行总裁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咱不能像99乘法表是吗？就让大家背得很顺畅吗？
2: 其实吉利分的还算比较清楚，就燃油只是两个网，G 网和 L 网，然后那个银河的话两个网 ，A 网和星网，一共就是4个，其实还算是。
0: 现在又多了一个 V 网，
1: 是
2: 多了个 V 网。
1: V 网，但是车少。
0: V 网这不战舰700上市了吗？
1: 对，
0: 那热度也非常好。
1: 但是它跟松神这边的这个老的这个传统燃油比，它还是车型少。但是车型少，但是车型少，车型少的好处就是什么？你一说大家都能记住。
0: 对。
2: 嗯。
1: 就是到宋深这儿呢，就

0: 说我问一问我就忘了，然后我说哎，我说这个是哪个忘的？但是基本上就大家可以记，就这么记，就是所有的蓝色牌照的，你不管是燃油的还是轻混的，
1: 混动的，
0: 对，都
1: 对。
0: 归这个宋森管。然后只要是绿色牌照的，都归这个德导管。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想看车的需求，或者是想试乘试驾的，现在试乘试驾好约吗？德导刚才那个 TT
2: 好约，
0: 啊。然后宋森现在是这样，我说说这个燃油吧，因为，现在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在2026年，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综合起来，就燃油车上市的新车型并不是很多。
1: 对，很多车企不愿意在燃油上继续投资了啊，但
0: 然
1: 是，
0: 后这个吉利是怎么考量的？
1: 吉利的话一直是把这个燃油和这个新能源啊作为同步进行啊，像今年吉利进行一个大的转型，就是从这个纯燃油往这个 iHEV 就是混动方面去转
0: 就我们原来说的就是两田的那个
1: 对，就是
0: 双
1: iHEV
0: 擎，
1: 的话，现在你看，像星越 L 这个 iHEV 已经上市了几个月，从4月份上市到现在为止，然后将近半年了啊，销量一直特别好啊，现在已经取代了燃油的这个销量。
0: 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开始就说插电混动是燃油和纯电中间的一个过渡，而这种 iHEV 车型呢，应该算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燃油和新能源，因为大家有一些朋友呢，还是也不能说是固执，就是说我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我没办法考虑新能源，然后呢，我就觉得传统燃油呢，这个油耗呢，对我来说
1: 对，
0: 又有影响，那我干脆我就选个 iHEV 车型
1: 其实 iHEV 上市当时就是为了什么呢？又让客户觉得有这个燃油车的稳定性，
0: 是，
1: 我又能享受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经济性，
0: 经济性，
1: 还有这个智能性，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星越 L 有了这个混动版，五代帝豪上的混动版，然后现在即将上市的这叫星瑞 L Plus 的这个混动版。它属于一个宽体的一个 B 级车。
0: 就相当于今年，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吉利推出了两款 B 级的轿车，一个是新能源的 TT，一个
1: 对，
0: 是
1: 还
0: 星
1: 有一
0: 瑞。
1: 个星瑞，星瑞的 Plus，
0: 这个那个松森给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整体的，比如说包括它的空间啊，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油耗
1: 它现
0: 啊，
1: 在的话，其实它最大的卖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智能化，这是首款搭载了这个激光雷达的燃油车，就是可以实现更高强度的一个智驾呀，这方面的就是燃油车的首款搭的这个激光雷达。其次，油耗的话，像这个吉利现在目前出的这些混动的车型iHEV 车型，油耗基本上就在4个左右百公里。
0: 四个
1: 对，
0: 左
1: 星
0: 右。
1: 越 L 就能保证这4个左右，所以星瑞 L 的话，它只会比它稍微省，可能3个多4个
0: 对，因
1: 多
0: 为它毕竟
1: 跟
0: 是
1: 路
0: 这
1: 况
0: 个
1: 不
0: 轿
1: 同。
0: 车，
1: 它特点就是越堵车的情况下越省油，因为它用的这个起步和低速用的是纯电，
0: 其实这个相当于这个 iHEV 车型和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型都是相同的有道理，就是相当于是你在城市内走走停停，堵
1: 对。
0: 车的时候，它的整个的能耗是比较低的。反倒是比如说你上了高速之后，超过100，在101左右的时候，
1: 对，那不
0: 它
1: 是
0: 的
1: 它
0: 能
1: 的
0: 耗
1: 省
0: 是，
1: 油区间了。
0: 对，它不是省，这个省油区间其实是油车的省油区间，
1: 对，
0: 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燃油车。
1: 对，包括大排量的，
0: 所以我和笛子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说你一开始我们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观点也成立哈，就是说你家里有一台传统的燃油车，然后你再选择新能源，你就怎么选都可以了。那现在是什么呢？如果说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还是觉得新能源车，哎，我比如说我充电不方便，哎，我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顾虑，那你这个 iPhone 车型就是你的首选。那你比如说从这个松森这边负责的情况来看，就是你如果 SUV，你可以选星越 L。
1: 对，
0: 啊，对，然后你如果说你就觉得说，哎，我想要更舒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轿车的舒适度应该是在所有车型里它是最高的啊，这个跑车除外，这个所以就是我们不讲性能车的问题，就是光说这个舒适度。
1: 就
0: 如
1: 是
0: 果
1: 家
0: 说
1: 用
0: 你
1: 车
0: 哎
1: 的，
0: 你选轿车的话，你可以选这个星越 L，那它现在的整个的情况是什么样
1: 它现在是这个预售期，
0: 的？
1: 预售期的价格是12万5千7到15万5千7，
0: 就跟
1: 它
0: TT
1: 分
0: 是一
1: 四，
0: 样的，都
1: 对，
0: 是
1: 它
0: 预
1: 分
0: 售
1: 四
0: 期。
1: 个配置，然后政策现在预售期间的话是优惠1万块钱，然后就是相当于11万5千7到14万5千7， 置换政策

0: 是厂家的置换政策是他品是9000块钱，
1: 嗯，
0: 本品是10000块钱，
1: 嗯，
0: 正式上市是这个周六正式上市，
1: 然后他也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商补，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嗯，
0: 内存额外，
1: 这个是可以额外拿到
0: 的，内存额外的，
1: 嗯。
0: 17号这个周六的话正式上市，
1: 嗯，然后这个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就是大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了很多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贷款和全款购车差距还会很大吗？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什么差距了，就是在吉利品牌下就基本上是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原来有一段时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建议大家就是贷款买车，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这个高息高返啊，或者是一些品牌方贴息啊，它贴的比较多，那可能贷款更合适。那现在呢，基本上差不多了，我觉得更适合大家就灵活选择。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说我贷款不方便呢，或者是我可能不知道我的征信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就可以全款。然后德涛我问一下，就是现在的遇到比如说这个情况，就是还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比如厂家的金融这个贷款政策，比如说我在银行我就是想贷款，但是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贷下来，我拿厂家的能不能拿下来？
2: 厂家的金融贷款的审核门槛相对比银行
1: 要低一点啊，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月我可能稍微有点瑕疵，但是它不是主观意义上，它不像这个，银行可能掐的那么。
2: 对，查金融有时候会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做银行贷款，直接就给你拒掉了，
1: 嗯。
2: 但是你要做厂家金融，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弹性空间。
1: 嗯，
2: 什么弹性空间？就比如说可能让你提高一点点首付。
1: 嗯，
2: 它会有这样的灵活性。
1: 嗯，所以这个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了。派卢人生问他说，一样15万的油车和15万的纯电车，他说这两个保险上能差出来多少钱？宋森先说说吧，15万的油车的保险大概是多少钱？
0: 15万的油车保险其实现在来讲也几乎不到5000块钱了，
1: 嗯，
0: 小5000块钱那样，
1: 嗯，4700，
0: 4800左右吧，嗯，
1: 德涛呢这边是
2: 能和油车差了将近1000吧。
1: 嗯，就是我，
2: 你那拿现在 TT 举例子吧，
1: 嗯，
2: TT 现在不就是相当于15万区间的油车，
1: 嗯，
2: 电车嘛，
1: 嗯，
2: 它的保险应该就是在将近6000块钱，
1: 嗯，就是1000块钱左右的差，
2: 嗯，
1: 嗯，那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看大家了，因为你买纯电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省钱，那你一个月如果说能在油上这个1000块钱很快就省出来了，
2: 很快
1: 就省出来了，嗯，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就是你如果就是我今天早上遇到那位师傅，哎，我真的给他点赞，就是人家就是合理合规合法，就我怎么样我都我保险我是营运险，我出完了之后我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
2: 嗯，
1: 这个冲击啊，也不会给自己惹麻烦。但是有很多朋友是什么呢？买了新能源车，我偷摸的进行了营运，然后这个保险呢又是私家车的保险，一旦出问题了，这个没有人管你啊，没有人会管你。所以这个派出人生这个差1000块钱，这个其实就不算差了，原来可能会差的更多一些，现在基本上差不多。
2: 嗯，
1: 然后宋生现在是这边是这样，就是他的整个的车型，因为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二位就是今天还有就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德涛也提到了这个两驱和四驱的问题，然后宋森这边肯定明确肯定也有两驱和四驱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接下来就进入到冬季了，
0: 冬季，
1: 然后，怎么选？二位给个建议，就是必须要选四驱吗？
2: 也不一定，反正看你自己的购车预算。
1: 因为有一个理论哈，咱先就是模糊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车因为它自重比较大，如果你选了两驱更不好爬坡，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2: 那是后驱版的，
1: 嗯，
2: 就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纯电的都是后驱的嘛，
1: 嗯，
2: 啊，你像我们 TT 就是后驱的，
1: 嗯，那建议的话，如果说大家实在担心就选四驱，
2: 对，
1: 嗯，
2: 就是反正四驱的价位也要高一些，
1: 嗯，差了多少？
2: 四驱的话，我们你像 TT 这款车四驱只有一个版本，就是那个限量版的，
1: 嗯，
2: 不但差在四驱上，
1: 嗯，
2: 续航也差。支架系统的也差，
1: 嗯，
2: 配置也差，所以它价位差相比较多。
1: 这个支架系统就是说差在哪个地方？
2: 我们现在 TT 全系标配的是吉利银河的千里豪华 H5 的支架方案，
1: 嗯，
2: 但是限量版的是 H7 的支架方案，
1: 嗯。这个是自己的吗？
2: 对，是自己，
1: 嗯，
2: 自研的。
1: 宋思仁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传统燃油车现在整个的支架这边有什么变化？
0: 支架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新锐 L Plus 这个预售已经开启，
1: 嗯，
0: 它

0: 正常配备了就和电车一样的这个激光雷达，
1: 嗯，
0: 因为咱们传统啊燃油车没有配备激光雷达，
1: 配了多少个？
0: 配了一个这个激光雷达，
1: 嗯、
0: 前面的，
1: 嗯、
0: 基本上智驾能够达到什么标准？我试驾过哈，
1: 嗯，
0: 可能就是在你设置一个导航以后，目的地它可以自行的进入什么环岛啊、出环岛啊、
1: 嗯、
0: 掉头啊、
1: 嗯，
0: 包括并道啊这些，它都可以自主实现了、
1: 嗯，自主实现、
0: 自主实现了、
1: 嗯，就是正常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管这个有多智能的车，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一些，比如说电子工具，它其实都是要人工来最后确定它的正确方向。
0: 对，
1: 你不能，
0: 嗯、
1: 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你不能把它当成就是、
2: 嗯，
1: 这个国庆期间也出现过这样问题，然后发现这个在里边睡了，那这个就肯定是违法的嘛、
0: 嗯、
1: 啊。那现在。油的这边就建议的话，如果说是不是也是能上四驱上四驱，还是说选两驱更经济实惠？
0: 其实我觉得看大家伙的用车场景吧。你要我个人来讲的话，
1: 对，因为
0: 是
1: 你比如说白了，如果你天天从金三角这个上桥口要上桥，然后大连如果要是一个雪又特别多的城市，那你肯定选四驱，这个没什么可讲。但是据说今年厄尔尼诺又是个暖冬，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那两天你说你想想别的办法，我觉得也没问题。没有说长连续性的，比如说下一周的雪或者是什么这个雪，因为我们大连这个城市的环卫工人呢，简直在全国是有名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你不会等到你出行很困难的时候，这个积雪还没有清掉，这是不现实的情况。所以，松森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大家的用车场景，这个很重要。没有必要的话，就两驱其实就可以了。但是两驱的这个 iHave 车型和两驱的燃油，它俩能差多少？
0: 啊，现在 iHave 车型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燃油这面四驱的话只有一款，
1: 嗯，
0: 就星越 L 纯燃油版有四驱的，
1: 嗯，
0: 纯燃油版的，
1: 嗯，
0: 啊，目前混动的车型没有四驱的，
1: 没有四驱的，
0: 没有四驱的，对。
1: 要是两驱的呢？
0: 两驱的话就是和。你像星越 L 燃油的两驱和四驱其实同等配置就差了10000块钱，
1: 嗯，
0: 啊，正好差10000块钱。
1: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保险是一样的，就是你这10000块钱油里面基本也省出来了，
0: 嗯，
1: 哦，那就看你现在油耗多少。如果你现在比如说100公里的油耗在10个以上，那你买 iHave 车型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你就是6、7个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随便选，我觉得选哪个都可以。建军问了一下，他说想了解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五代帝豪，五代帝豪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五代帝豪的话，现在它和这个也一样，就是从整个这个燃油已经切换往这个混动切换，都是同时在售的。
1: 嗯嗯，
0: 像这个混动版的话，这个今年的这个吉尼斯纪录，
1: 嗯，
0: 这个最低油耗2.2升，就是这个五代帝豪的混动，达到的，
1: 嗯，
0: 啊，当时是在这个三亚做的这个测试，测出的2.22升嘛，嗯，如果说是
1: 当时我和迪我俩也看到这个数据，
0: 对，
1: 但是我俩
0: 的话，
1: 但实际上用，我觉得三个
0: 多油，
1: 多油是、
0: 这个、
1: 是没问题的，
0: 你不能指望说咱们去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去
1: 测试
0: 2.2日常用的，那不可能的。
1: 虽然你比如说你像三亚和这个大连的整个的这个环境
0: 差
1: 不
0: 多
1: 啊，对，
0: 但是这个它驾驶条件呀，包括环境条件还是有影响，
1: 甚至和驾驶人的这个驾驶的技术也有关系。
0: 就我们不能指望去开出2.2。
1: 然后就是我隔壁今天没来的这位先生，就是他的驾驶技术不是一般人，就是他那个油耗我从来没想过，就我跟他开同一款车，我至少比他高2个油。就是
0: 那你性子比他急。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哈，就是有一些数据呢，这个我们可以惊叹啊，看看就行了。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但是你要说，比如说2个多油，你让它翻3倍，这个是不现实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翻个1倍半、2倍，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对，在像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等一会儿呢，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也请二位嘉宾呢来继续解答啊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另外呢，提醒各位，我们目前呢，我们十月份的南疆与云南游的团期呢，现在已经确定了啊。市面上少见的云南秘境线路，精心定制了6天5晚的行程，行程采用的是2飞1动车的这个空铁搭配，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了风景。那整条。

线路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呢，探秘极少人踏足的这个哀牢山金江森林公园啊，这个林景神秘感、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呢，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星光夜市等等。云南的团期呢是10月17号和10月30号，尤其是10月30号，完美的衔接大连中小学生的秋假啊，温度适宜，景色优美。那大家可以呢提前的来预定。另外呢，要给大连听友带来呢南疆的精品路线啊，就是新疆的南疆精品路线。10月18号和10月25号，新疆的南疆8日游，一次性打卡呢两处绝美的胡杨林、漫步呢喀什的古城，感受西域烟火与丝绸之路的风情。南疆的行程呢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缩减了长途坐车，舒适度呢也会直接的拉满。10月份呢赶上胡杨林的观赏季，那想要奔赴南疆金色盛宴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咨询报名。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呢会全程的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席位，价格有优惠。咨询的报名方式呢，就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和价格。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整体通行的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各位注意一下，中午的时候呢开车很容易犯困，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好理想的一个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晚上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三号凌晨前后增强到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局部十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十三号凌晨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十三号凌晨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主城区气温14到23度。

0: 110。
1: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汪洋，汪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日清晨，大连有大雾，道路能见度低，我们接到多起因视线不清引发的车辆刮蹭警情。就在今早7点左右，市民张师傅驾车上班，因大雾视线差，跟车距离过近，在路口没能及时刹车，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但两车受损，也耽误了双方的行程。在此，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大雾天气行车一定要开启雾灯和示廓灯，适当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提前减速。行人和骑车的市民出行尽量穿亮色衣物，过马路仔细观察过往车辆，不要横穿马路，防止发生意外。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
2: 这里是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燃峰，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来，也请回宋森和德涛。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帝豪的问题，就新的这个五代帝豪，这个宋森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从价格，
3: 其实如果说混动版的话，从入门版的话，这个是整个落地啊。如果说咱说有旧车置换的话，你再减去一个政府的补贴，整个落地大概是在80000块钱左右。
2: 那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有呢？我是一个准新车主，
3: 什么都没有的话，置换补贴5000加上政府的4000，能往上加个10000块钱左右。
2: 9万出头，
3: 就9万左右就够了。
2: 九万能理吗？
3: 可以
2: 是不是？然后刚才那个谁建军，如果你需要和宋森这个进一步交流的话，你可以留下联络方式哈，这个下节目之后我让宋森给你回电话。韩东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几位好，他说想问一下，我开的是宋 plus 的 DMI， 标注是纯电 EV115 公里，想问一下这个115公里是纯电达到多少%的量。我们仨刚才互换了一下眼神，肯定是100%，但是你很难冲到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就你平时好像也你充满了也可能到不了115，也就是如果你使用纯电来出行的话，六七十
3: 那样
2: 吧。六七十吧，
4: 应该是没啥问题。
2: 对，如果说你每天的这个通勤的里程在四五十左右的话，是完全够用的，你就纯电就行了。但是要提醒的是，就是你油箱里的油你不能让它空着，你得有。这一个是以防万一，另外就是这个油的循环至少2个半月3个月你让它得循环一次，你不能总是一条腿走路，用纯电肯定是痛快。所以我刚才跟这个德涛还讲，我说那你要如果我当然指的不是韩东，我就说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续航纯电续航里程每天要高，你又达不到，你的车的纯电续航里程又达不到，我觉得建议大家你就直接买纯电就好了。如果你又没有说有经常性的高速的需求，然后你又想省钱，我觉得没有必要选就是既要又要的这个插电混动。
4: 纯电肯定是使用成本会更低一些。
2: 对，我觉得是会更低一些。然后你也不用考虑到就是什么时候切换，什么时候还得保有多少电量的问题。
4: 对，
3: 可以降低很多这个充电的频次。
2: 这个所有它的标的这个续航里程，你不管是这个纯电车标注的，还是这个插电混动的这个标注的，就 PHEV 的这个车型，它指的都是在满电的情况下，对，但是基本上就这个。就是说明书里的内容啊，看看就行了。但是你也得有数，因为你得根据这个数值来算你的六七成是多少。现在我觉得这两天就是这个天气挺暖和的，我觉得70%差不多。但是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变天，明天刮一宿大风，然后你车又停在外面，我觉得也就剩6吧啊。李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嘉宾刚刚提到的这个 TT， 他问的这个 TT 是说到那个700和600的续航，他俩能差多少？差多少钱？
4: 10000，
2: 就差10000块钱。
4: 差10000，
2: 差
4: 一个15万9900，一个16万9900。
2: 相当于续航差了100，

0: 差了85，
1: 不到一百。但是实际上打完折扣，这个看大家怎么选嘛。配置上差了什么？就这10000块钱。选600多这肯定是啊，你说配的什么都一样，那我为啥续航你说就80多，然后我打个折扣也没谁也没比谁强太多嘛。
2: 对，所以说现在 TT 主销的就是640的顶配跟次顶配，这两个配性价比是最高的。
1: 选600多。如果说想试，现在试驾车已经到了是吧？
2: 有试驾车。
1: 想试乘试驾的话留下联络方式哈。然后另外这个没什么用，他说想买大众的 T6 这个您最好留下联络方式啊，我们找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合作的品牌方给您回电话。 T6 现在真的好小众，就和当年这个不太一样了。李乐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嘉宾，刚刚提到的这个，帝豪，80000块钱指的是什么配置呢？
3: 入门版的。
1: 入门版的。
3: 入门版的，入门版的。
1: 要是中高的呢？
3: 你像咱刚刚算的这个80000左右啊，
1: 嗯，
3: 是算的这个是入门版，然后减掉国补和这个长补以后，
1: 嗯，
3: 如果说再往上高一个配置的话，
1: 嗯，
3: 它一共差了是6000块钱。
1: 嗯，高一个配置差6000。
3: 像现在主销的话，基本上就是中配的这款。
1: 这个入门应该是两驱的，是不是？
3: 都是两驱的
1: 啊，都是两驱。
3: 我的帝豪都是两驱的。
1: 它没有四驱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总共价格区间就是87900到97900。
1: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适合家用的这样的一款，就是代步车，
3: 纯家用的车，而且在 A 级车里，它算是尺寸应该算是最大的了。
1: 对，它比很多 A 级车要大不少
3: 大。
1: 你比如说像这个轩逸啊，
3: 包括轩逸啊，像速腾啊，
1: 速腾对它
3: 要
1: 大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去横向比较一下哈。
3: 对它
1: 这个，因为我们跟嘉宾聊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资深的一些车友，他们是喜欢去看，然后这个姿势储备并不比我俩差，可能比我比尤其是比我可能还要储备的多。
3: 现在的客户愿意，
1: 但是大多数人是什么呢？就是他脑子里没概念，因为你在网络上你查到更多信息，包括视频当中，就是你不实地去跟这个车面对面的去看的话，你还是没有太多的这种空间感，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实地去看一下。那刚刚德涛提到了今年有两款这个新能源车上市，刚刚我们说了 TT， 我们再说一下另外的一款。
2: 对，另外一款的话也是纯电车型，
1: 嗯，
2: 叫全新 E5。 然后，
1: 哎，这个 E5 这名哈，就我当时不是吐槽吉利，这 E5 真的就瞬间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烂大街，就是反正前面的这个状语不同，然后后面全是 E5， 别克也有。也是纯电车型。然后还有谁家也有。
2: 但我们的 E5 从24年8月份上市一直到现在。
1: 它这次是。
2: 它这次属于一个。
1: 全新改款。
2: 全新改款。
1: 嗯，
2: 整个的平台、续航、配置、智驾都做了全新的升级。现在的续航的话呢是分550跟635。当然了。现款的530续航的我们也仍然在售，属于同步在卖，新款老款同步在卖。
1: 24年的这一款。
2: 对，24年这一款其实你现在应该能叫26款车型了，因为24年刚上的时候E5的纯电续航是440跟530。
1: 但是它的配置还是按延续了原来的这个。
2: 对，配置是延续了刚上市的入门配置。
1: 这种同步的销售大概能持续同样时间，是等慢慢的会让这个24款的车26款的。
2: 目前来看没有接到说26款目前在售这个530续航的要停掉，目前没有。具体我们要等厂家通知。
1: 这跟大众的某一款车型，就 B8、B9同步在销售。那从这个销售的情况来看，现在是哪个更？
2: 两个都差不多。现在因为啥？因为呢，就是这个现款530的这个，现在就属于主打性价比了。如果对于配置跟支架没有太多要求的，就想买一个纯电代步用的话，那我现在现款530的性价比就非常高。
1: 这个一般大概落地价裸车多少？
2: 是109800，优惠13000，96800。530续航的，
1: 然后加一个牌税保险吧。
2: 对，然后你看现在新上的全新E5550的。分了一个带支架版和不带支架版的，然后咱就拿不带支架版的，它的指导价是125800，它两个跟现款530差了20公里续航，但是价位。

0: 报价差了16000块钱，所以就凸显了现在这款车
1: 的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说白了就是大家就即便是追求就是目前在市场上所谓的极致的这个科技感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驾驶啊，但实际上你能用到的然后不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这一波更新换代之后下一波又来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追求性价比可能是更多的现在消费者更理性的一个选择。
0: 对，
1: 然后新车现在的这个E5的试驾车有吗？
0: 也有，都有试驾车展示，
1: 现在大家可以约试乘试驾，
0: 也可以约。对，
1: 有一个就是，当然这个真的不是搞笑，就我不建议大家去试什么老款的 E5 和新款的 E5， 就是我觉得你不太能试出来它俩的这个，尤其是在纯电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横向去试啊。如果你要是单出去试它俩的这个支架有什么不同，德涛已经告诉你了，就是你
0: 新款是带支架的，
1: 对，
0: 老款是不带的。
1: 你不用这个去找这个，你就是看这个它的性价比哪个更适合你。
0: 对
1: 啊，你即便是未来的场景你有多复杂，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也不能要求这个电子工具能够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提到了某些品牌可能突然间有卡顿呢，或者是你别忘了你手机还死机呢，
0: 嗯
1: 嗯，所以这个都很可能出现，所以
0: 正常的一些
1: 啊，对，就是电子产品就是
0: 对
1: 它宕机很正常。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记得2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流行一个词，就是被更多的朋友所就每天都会在问，就性价比谁高谁低的问题。然后中间慢慢就不提了，然后是拿油车和这个新能源去对比。然后现在呢，反过来就是性价比这个词又开始出现了。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我们的新老款的车型在交替的时候，它会更凸显出这个老款车的一些性价比。
0: 对，
1: 当你的需求只是代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性价比是非常凸显的，就大家要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0: 嗯。
1: 这个交车和 TT 差不多吗？大概一个月？
0: 嗯，这个也得至少一个月，它可能会比 TT 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点。嗯、
1: 这个新车新款的空间怎么样？它轴距怎么样？
0: 基本上尺寸跟老款的没有太大区别。几乎
1: 是、就
0: 是
1: 科技感更拉满了一些，
0: 就是、平台换成800伏平台了、
1: 嗯，
0: 然后加上6C 快充技术了，
1: 嗯，
0: 碳化硅的电控，
1: 对，就是相当于你有这个快充技术的话，其实对于代步来说，这个快充技术有没有？其实
0: 我这样，如果你买新能源车，家里如果能安电桩的话，
1: 嗯，
0: 其实个快充的这个意义就没有那么凸显。
1: 是，就是反正你回家，
0: 对，
1: 你在那停一宿和你停6个小时，这个区别。
0: 对，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宋总讲的，其实买新款老款也得结合你的用车场景。
1: 嗯，
0: 如果家里安不了电桩，
1: 嗯，
0: 那肯定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时间去在充电站去等待。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凸显出它的一个充电时间，我们要追求一个效率了。
1: 嗯，
0: 那可能这时候这个新款的800伏加6C 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就非常凸显，比较符合你的需求了。
1: 嗯，
0: 就还得再看用车场景。
1: 幸福问，他说问一下，刚刚提到的说那个油耗2.几的那是什么车？
2: 5代帝豪的混动版 ，i500。
1: 现在宋森现在是这样、嗯，整个的燃油这边都有 iHalf 版吗？
2: 现在的话，你像在售的 L 网的车型，
1: 嗯、
2: 新元有了，星锐有，
1: 嗯，
2: 5代帝豪有，
1: 嗯，
2: 现在就差这个全新博格月和缤越超能这两款车型、
1: 嗯，
2: 目前还没有 iHalf，、
1: 嗯、
2: 但是将来肯定也会有。
1: 你刚才提到这两款没有的话，
2: 嗯、
1: 它这两款就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面向的人群，现在整体怎么样？
2: 嗯，像博越的话，一直是吉利
1: 相对比较稳定的，
2: 对，除了星
1: 元，除了星元也是比较稳定的，对，嗯，
2: 除了星元以外，它就是卖的最好的，
1: 嗯
2: 啊，其次就是5代帝豪，
1: 嗯
2: 啊，其实5代帝豪每个
1: 缤
2: 越
1: 好像一般，
2: 缤越其实现在买的
1: 很
2: 少，在大连来讲确实很少了，
1: 嗯、对，因为
2: 它就是 A0 级的小的车型啊，
1: 就因为还不如选帝豪呢。
2: 对，市场需求越来越小。
1: 对，它未来的话有这个怎么调整啊，这个是品牌方的事儿，这个跟经销商没关系。大家其实选的时候，刚刚这个跟德涛聊的不也是吗，就是现在更凸显于性价比。就像说5代帝豪，如果说你又追求相对的舒适感，然后你又追求这个低的这个油耗，然后我觉得代步这种轿车没问题。
2: 其实五代帝豪在 A 级车里面，这个它的做工质感是很好的。
1: 因为在23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被各大的网站在转载。他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10万块钱买好车，啊，就当时有一批推荐了什么什么五菱啊，然后这个轩逸啊，等等。因为当时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发现就是这个各个品牌的这个宣传也很厉害，就是说你刚工作刚到单位，你不要给父母增加更多的负担了，因为已经就供你，比如说念了这么多年书，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你要选一个就是刚进入社会就代步的车，就是10万块钱就很好了。但是现在看，就是刚才宋森提到的，帝豪现在8万。
2: 对，
1: 九万也就
2: 不一样，它8-9万块钱混动的落地
1: 是
2: 就很适合家用。
1: 是，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观点会不会变成就是这个8万块钱买好车，然后明年可能会变成7万6万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市场上的车啊，这个品牌这个分门别类都很多。你说4-5万你能不能买到？
2: 能，
1: 可以。你就包括纯电也能买到啊，就是你看车的大小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我不是特指哈，就是谁，就是大家去测过，就是过跨海大桥的时候，尤其是像今天晚上要变天，比如说这个阵风风速很大，你会发现相对小的车它确实不太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节目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家里有一台大车的话，你可以买一台小车；如果家里，你每天都要用这台小车的话，那就是，你要考虑，比如说特殊天气的时候，比如说下特别大的雨。啊，或者是这个雪很大，或者是这个风力很大的时候，你这个小车就是，你就一定要时刻的把控好这个方向盘。刘府提到了一个地方啊，机场路段。那目前呢，可能是由于车辆比较集中啊，需要我们这个机场附近的交警呢去现场呢，能够进行一个人工的调流。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呢已经反馈给我们的指挥中心了。那说到四季度，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呢，我也跟二位嘉宾就简单探讨了一下，展望一下，就这个四季度，就是作为吉利品牌来说，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就年终的政策会紧接着再出台？因为马上我看10月15号开始双十一的这个狂欢节都开始了，我就在想，我说10月11号是狂欢节，为啥10月15号就开始了？我们展望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也给大家这个做一个预估。
0: 其实我们银河系列的，
1: 你知道，就是消费者来说，就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听到说好像有，然后我等一等11月中旬出手，有没有可能？
0: 这可能真没有，直截了当。
2: 其实这就是一种营销手段，让消费者觉得他占到了便宜。实际上吧，羊毛出在羊身上无所谓。
1: 问一个相对这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年终的时候价格回收
0: 倒不太至于。
2: 像燃油的话，
1: 我10月20号回收，然后11月11号我再放出来，有没有？原来有过，曾经有过，但是目前以整体
0: 的，哎，你别说真有，
1: 对，
0: 我突然间想起来
1: 是，但是目前来看，就是整体的汽车市场上的这个走向哈，汽车市场的走向，我觉得大多数的品牌不敢冒天下。
2: 但是现在很多的厂家他不一定就一味的去放假了，像这个月燃油的新源的置换补贴，厂家的补贴从15号以后就由14000改成12000了，收了2000块钱。
1: 他会在后期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政策方面，它的价格应该
2: 是置换最早的时候从15000降到14000，现在又要调整到12000了。从15号开始调整。
1: 所以就是从这个来看的话，就是年终岁尾的时候有波动，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就是，是不是像期望大家期望的那种，就是往下波动，这个不好说。所以刚才这个我跟德涛，我俩对了一下眼神，就是我俩就我说的他也明白，就是真有这样的。所以，因为 就像我不知道在大家购物，就是即便你放在购物车里那个东西，如果说它没有提醒的话，你知道你现在这个购物车里这个东西的价格和你当时放的时候的价格是一样的吗？你不会记得。原来呢有提醒说你选择这个商品和比这个你添加的时候下降了多少钱，然后你发现好像都是利好消息，都是下降。这个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就是具体的情况就是大家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车型或者选择什么样品牌，都是可以的。就是像有一些朋友说什么车不能买，没有车不能买啊，什么车能买也没有什么车都能买。这真的是一个不太能够精准回答的问题，你要给我们一个更就是
0: 具象点的东西，
1: 然后就已知条件越多，就是大家越好来帮您的进行推荐和选择。然后留电话的几位朋友，这个稍等一下哈，我们会那个刚刚，这个是一个新问题，惠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江总，TT 哪款值得买？续航怎么样？他应该是听了个尾巴，没听全。我们刚才说了嘛，600多。
0: 对 ，TT 值得买的就是640续航的尊贵版跟640续航的旗舰版。
1: 嗯，
0: 它俩差了1万。
1: 嗯，
0: 1万块钱就差了5样东西、
1: 嗯，
0: 你就看这5样东西对你来讲是不是实用的。
1: 嗯，
0: 外观来看的话，它差了一个尾翼，电动尾翼。然后呢，轮毂呢大了一圈，换成了固特异的轮胎。内饰的话呢，多了个 HUD 抬头显示，副驾驶的按摩。
1: 轮毂，我觉得我还挺期待的，但是按摩和这个尾翼，尤其是尾翼，
2: 那不一定。尾翼的这个 TT 这个很大的这种
1: 啊，对它这个是它是相当于是有点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0: 对，所以就看这10000块钱差这5样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方向盘上的一键 BOSS 的按键，红色按键，
1: 嗯，
0: 按一下你这个车就会瞬间进入到一个运动模式，
1: 嗯，
0: 倒数。
1: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喜欢这个更便捷性科技感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0: 对，所以这5样东西10000块钱，你自己觉得合不合适？
1: 你要不要这个为这5样东西来买单？
0: 嗯，
1: 我觉得1/3、1/3吧。
0: 嗯，这个就看自己的。
1: 嗯，
0: 你可以把这5样东西，比如说你就喜欢尾翼，假如说你就喜欢尾翼，那你就理性一下，你觉得花10000块钱带个尾翼值不值？
1: 比如说像我喜欢这个轮毂，
0: 对，10000块钱4个轮毂加上4条固特异的轮胎，
1: 我觉得还行。
0: 对，你要这么去具象一点，可能你会更理性做出一点分析。
1: 嗯。然后。种草问了一下，哎呀，你种的是谁的草？他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就是这个2.几的这个油耗，能不能安排这个多人试驾？这个活动等我跟宋森，我们在，因为我们之前简单的探讨了一下，就是但是没想到大家对这个今天这个一看还是油耗，这个油价把大家逼的就是这个愿意去亲身体验了。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挑10位朋友去亲身测一下。
2: 我们组织过这个，进行过这个整个的一个多路况的一个试驾，基本上集中下来，大家伙当天的油耗就按照这个路线跑，在室内跑的话，
1: 你们组织不算，对，我们联合组织，然后这个等，因为笛子这周是这个休假，我们俩商量一下，然后再跟这个松森我们再探讨一下，也可以把这个纯电的这个能耗，比如说走这个像去金浦啊，或者是走这个滨海大道啊，我们都可以实测一下，然后因为今天晚上变天了嘛，也是个利好的消息，我不是说变天。利好消息，但是我们测一下这个车的这个能耗的一些变化，这个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随时的提供给我们。好，那今天节目在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宋总和江总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2: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中午的时段，路面上车辆的密度确实是不高的，几条路需要各位稍微留意一点。一个呢是在红岗路的机场附近，另外一个中心医院西南路的北行，再就是在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的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多云，在今晚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4到23摄氏度。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啊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这档节目呢是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我们每天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除了我们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这个客户端，然后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话哈，遇到任何问题，包括有交通方面的投诉，有消费维权等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进行沟通。您可以编辑文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发送微信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同时呢，你也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啊，88118666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这个节目呢，目标非常简单啊，就是力争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去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说也请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刘府告诉我们说，在会展中心地铁站啊，这个地方有个围挡啊。据刘府的印象呢，说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说现在呢是华军广场，以前呢是金融城，
1: 然后现在呢这边就是第一次判责，说是我们俩同责，但我现在是想要知道一下，在路权的这方面，咱们新规划出来的出租车待客区算不算是辅路？然后就是这两个路分不分主路和辅路，我现在是想弄清楚这个事情。
0: 嗯，当时给你判责的话，交警那边是怎么说的？
1: 因为交警他这边我们是直接去了交警队嘛，
0: 嗯，
1: 然后交警队那边交警事故交警他也不太清楚这个路况已经修改了，然后完事之后交警不太知道他这个路况是已经改动过的了，因为他还认为，他还问我为什么你不直行呢？因为我在右二车道上原本是可以直行的，直行右拐走了。
0: 嗯，
1: 但新改的那个路况呢，它是只两排车道只能汇入到那个右转进入那个就是主路上，西安路还是什么的那个主路上。
0: 嗯，
1: 然后呢交警他也不知道，现在右一是出租车通道，右二是社会车辆通道。然后如果是当时他是看那个什么，看那个视频显示的是旁边私家车，就是在出租车车道这个私家车他先进入了车道，就在那停车等待，我们需要等一辆行人嘛，等行人通过。但是我这边在右二社会车辆通道，我前面没有行人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就汇入车道嘛，我就走了，然后被旁边的私家车追尾了。
0: 嗯
1: 嗯，现在就是这样判责。按正常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追尾事故，但可是现在就是在道路责任划分这方面，我现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就是出租车待客区这算不算是辅路，这条路规划出来它算不算是辅路。
0: 嗯，好，现在就是说您是被对方追尾了的话，然后交警不是也判了说追尾嘛，肯定是后车的全责是吧？还是说
1: 有
0: 什么疑义？
1: 他判的是同责，他判的是同责。
0: 哦，
1: 就是我们的责任是一家一半儿。
0: 嗯，那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1: 依据是因为交警前提是不知道这条路它有出租车通道和社会车辆通道。
0: 嗯，
1: 这个是前提。
0: 嗯，
1: 然后呢，从视频上看，就是咱们道路交通就上面那个高清摄像头，从那边看，社会车辆就是旁边追我尾的那台车，它是，先进入了那个先进入了车道。
0: 嗯，
1: 然后我是后进入的。
0: 嗯，
1: 如果是按照就是那个交汇拉链是交汇汇入车道的话，那我们是那个就是一半一半的责任。
0: 明白。
1: 但现在就是这个路况它有明确标识，右侧车道就是追我尾的那个车，它是在出租车待客区的那个车道出来的，然后我是在社会车辆这个通道，我就想知道待客区的那个车道是不是需要礼让旁边社会车辆通道先行。
0: 就是我也是司机哈，如果我在想，要是我遇到您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跟您会有一样的疑问哈。但是刚才您说这个待客区，首先您是想问它属不属于辅路对吧？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但是不见得对哈，不见得对，因为是不是的话，这个等下了节目我再跟交警那边我再沟通一下，我再确认一下，因为我在想哈，你看县长定责的交警他现在他也说不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咱还得再问问。但是我感觉吧，您说要是辅路的话，他不管怎么样他是供咱们机动车行驶的车道对不对？我觉得要是辅路的话，虽然它前面有个辅，但是它肯定还是说我们车在这儿可以正常往前开的，它还是属于行车的道路是吧？但是如果要是待客区的话，待客通道啊或者是停靠站的话，那我感觉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要有点变化呀？它的功能是不是主要还是供我们这个出租车来排队停车等客人的？它应该不是像辅路那种就是用来正常通行的这种。

0: 行车道，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所以我觉得他俩应该不能画等号。
1: 对，
0: 我是这么想
1: 的，我个人也认为不能画等号，而且我这边也查了相关的一些，就是网上有搜索嘛，这边显示的是，私家车不能进入那个出租车通道，因为他这边是有规定的，然后但现在也没有，他那个路况上面就是那个指示牌上面没有写专用两个字，但可是咱们这边我也看到交通广播发了一个帖子，在两个月之前发了一个专门那个路况修改的一个帖子，上面写的是修改之后，然后那条路是出租车专用通道，如果是用专用的话，这边好像也有规定，私家车不能进入这个专用通道，出租车的专用通道，就是咱们先不说他这个车是不是违法了进入了这个专用出租车专用通道，我现在就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还查到了说出租车专用通道的车起步是先需要礼让旁边社会车辆的那个车辆先行，是需要先停车，因为它是需要停车观察的，不是说它一起步就走了，不看旁边的那个车辆情况，对吧？所以说现在我是在旁边的社会车辆通道，它虽然是私家车跑了出租车通道，但在这个道路路权的区分上，我觉得它就应该是跟正常两条行驶的汇入一条路的它不太一样。
0: 我理解你的意思，而且呢，从我个人的感情角度来说哈，我也赞成您的这种想法，因为毕竟嘛，他说了那是出租车的专用通道，对吧？那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也觉得那都是人家的专用通道了，人家社会车辆你就不应该进来呀，是不是？好，然后您有没有就是进行过这个复议呀？有没有提交这个申请？
1: 我是这样，我这边跟那个就是给我判案的那个交警，我跟他说过这个情况，但可是他跟我说没有那么一说，我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说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咨询哪一个部门能问得到这条路划分之后就重新规划之后是不是会有那个路权主路辅路的这么一说，然后这边是给我打电话是让我一会儿再去交警队，然后再继续去判责呀、签字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因为毕竟这个还没有确实的弄明白。
0: 这个事儿哈，能理解。那这样吧，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尽快的帮你再确认一下，问一下。因为您看现在在节目上哈，我也没看到那条路。然后呢，确实就是我也表达了我个人的观点哈，我是站在您这边的。但是不见得说我个人感情站在您这边，然后这事儿就一定是咱俩有理。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哈？
1: 这个咱们得按照那个道路法规来。
0: 对对对。
1: 就是。谁有问题的话，那就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是，因为他毕竟这条路他已经区分出来了，一个是，出租车待客区。虽然他没有写专用出租车，他写的是出租车通道，没有专用两个字。但可是我查的方方面面的，都是说，那个，出租车待客区它其实是不能有私家车通过。但可是那个路况又特别堵。但如果是通过的话，那咱就正常通过，都能理解。但问题是现在是出了事故，在路权的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说法，有没有什么明确规定，我现在是想搞清楚这个。就是被追尾了，就是本身应该是对方全责，但如果是在路权上咱就是说同责呀，或者是几分几的话，那咱按法律来，按规定来，
0: 明白。
1: 但可是问题是在还没弄这个路权没有弄明白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是去签那个责任判定书的话，不是太那个啥，不太能接受。
0: 好，哎，您是一直在咱们那个社会车道上面来行驶，对吧？
1: 对对对，我在社会车道上行驶，但是从那个监控上看的话，旁边的那个私家车追我尾的那个私家车，他是先进入车道，比我先进入了一小会儿吧。
0: 好，那这样下节目之后呢，我给问一问，打听打听，咱找个明白人儿了解了解，行不？然后呢，我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那行，
1: 那个电话
0: 电话
1: 的话，我
0: 对，我
1: 电话不是这个电话，我需要给那个转到导播那边，
0: 啊，对对对，
1: 我再给他留一个号码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电话的话呀，麻烦您，咱俩那个就是说拜拜之后呢，您不要挂电话啊，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好嘞，别上火啊，
1: 好的好的，
0: 嗯，什么事儿都能解决。
1: 好, 好的好，谢谢你们，太能帮我把这个事情到时候整明白，到时候等你的电话。
0: 好的好的，那行，那就这样啊，袁女士。
1: 好嘞好嘞，
0: 哎，拜拜。
1: 拜拜，
0: 嗯。好，嗯，刚才跟袁女士连线的过程当中啊，我看到了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还是挺多的哈。这样咱们半点的信息到了，我们等一会儿半点信息过后啊，节目回来我们再分享一下啊，大家在平台上的留言好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但各位一定注意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这个时段特别容易犯困。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的八点，全市多云，今晚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在半夜凌晨两点前后会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4到23摄氏度。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此时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仍然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啊，也欢迎大家除了我们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这个客户端，然后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欢迎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啊，遇到任何问题，包括交通方面的投诉啊，消费方面的维权啊，这些需要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来进行联系。您可以选择编辑文字啊，在保证出行安全的基础之上，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那也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啊，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118336。好，刚才呢是接了两个热线哈、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大家给的留言哈、这样咱们也简单的说一说哈。首先呢是我们的听众刘府啊，问苏迪老师，倒下了吗？ No 啊，他这两天有点事情哈，所以这两天呢，准确的来说吧，就这一周，都是由我一个人来上节目啊，但他很快就会回来。好，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大元哈、他留了一段话哈、大元很有意思啊，感谢大元对我们节目啊，包括对我们个人的一个理解哈、他说想提醒各位网约车司机哈、其实节目跟网约车平台沟通呢跟个人与平台沟通效果是一样的，尤其是滴滴这样体量巨大的平台，而且呢大连没有运行部门的平台哈、那节目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交流和曝光的程度，实际解决的程度呢要因平台而异。大元说我这也算是给节目说句话吧啊，很多问题呢只有新入行的司机会问，但其实呢这个问题啊它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哦，特别谢谢大元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跟平台沟通吧，效果确实是大差不差，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大概啊，我们跟平台，比如说我找中间人去联系呀、或者是跟他们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然后呢能够接洽的快一点呀，这个大概率哈是要比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要方便一些。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杨师傅说的，我问过之后，这个事情的发展能不能像我们期待的啊那样去推进，这个还真不好说。确实哈，滴滴平台体量十分之巨大哈、那我们大连，虽然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乡，爱我们这个城市哈、但是话说回来，在这样一个体量大的平台上，我们大连，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其实相对而言哈、还是没有那么的亮眼和显眼，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一天哈、啊，我们想，上次我看到那个数据啊，4000万的订单打底啊，那你说分到咱们大连，那我们在这个4000万打底的订单当中，我们能有多少呢？但是没关系啊，还是那句话，问问又不要紧是吧？问一问又少不了一块肉啊，也不会说对咱有什么影响。那我们有诉求，打听打听还能不让吗？

好，刚才呢，我们还有第二个热线哈、啊，就是那位袁女士遇到的烦心事哈、啊，我也看到了，我们有不少热心的听友哈、啊、在留言，吴红宝啊，吴宝红啊，这位听友，感谢哈、啊，他说对方车辆违章进入出租车通道啊，那是他的违章。但是呢，这次事故啊，和他那个违章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事故呢，仅仅啊，就是咱们这位女士和对方的一个追尾。一个大 S 说了啊，这没听懂呀，他大 S 理解的啊，意思是两排车道汇流，啊，还是对方先进入的？哎，那对方是怎么追的尾呢？这个吧，我理解哈，我刚才听袁女士的表述，我的理解是，虽然是对方先进入的，但是呢，袁女士，因为当时她不是对这个路权嘛，她有着自己的这个想法哈，然后有着自己的坚定，那她觉得你在那边的道上，应该是让我先走的，所以我估摸着可能袁女士这个，怎么说，驾驶技术应该是。动作比较迅速哈、啊，可能是不是往前了一点，然后对方这么一并道，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想往前开嘛，然后可能有个这个车的这个角度有个并道的感觉，然后可能就追上了，这是我的理解啊。

看水源之声哈，他也说了，他说他是并道吧，所以说被人追尾了。具体啊，当时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都没在现场，我们也不是当事人啊，所以说呢咱也没有办法去确认就是这个尾到底是怎么追的。但是刚才袁女士呢，她的疑问我也说了，从我的角度我是可以理解的哈。然后这个事儿呢也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的今天的在外面值班的编辑哈，特别感谢，其实也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主持人哈，我们的浩哲啊，他刚才帮忙也跟交警那边呢帮忙去沟通确认了一下哈。这样想跟大家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的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啊，或者是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咱们要是有疑义的，可以啊，自送达之日起3天之内啊，这个3天之内是指3个工作日啊，它是不含周末及法定节假日的，然后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会进行审查，并做出一个复核的结论。所以这个哈，我不知道袁女士您现在还有没有在听广播哈，那么您其实是可以放心去的啊。去完之后呢，如果说咱现在很明显嘛，咱是对这个事故的认定咱是有不同意见的，那咱就按照正常的一个流程和渠道哈，然后呢我们可以网上来进行一个复核的申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看到平台上啊，恩泽在问说石魁路桥啥时候能维修完工哈？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按照工程的计划哈，应该是到2026年的11月7号的24点。那么按照以往哈，我们的采访经验呢，因为毕竟嘛，修路这个事儿哈，咱总说，计划呢赶不上变化是吧，就是现在计划工程计划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要是有什么自然条件方面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它就是影响了工期啊，那也可能会再往后延一延。当然了，如果要是工程它推进的很顺利的话，那到时候啊它可能就啊到时候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这个施工啊封路啊这样的路况信息的一些推送啊一些提醒。

我们的听友啊，吴清亮说，刚才问怎么追的尾，袁女士说了，对方先进道，前面有行人，人家让行了啊。这时候袁女士一个右舵打进来了，然后对方呢也礼让完行人，开始起步了，就这一瞬间追尾了。然后我们的吴清亮啊，他说个人感觉五五开没问题，跟对方是不是进出租车专用道无关啊。那如果说追究责任的话，再另说违章的问题。不知道袁女士有没有听到哈？但是，这个事儿没关系，咱问还是要问的啊。问完之后呢，会跟袁女士说一下。然后刚才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复核申请的这块儿。然后袁女士，您就我个人建议哈，咱们可以按照要求，咱们去啊，去交警队。然后呢，拿到这个事故认定结果之后，咱觉得，你这个认定我有疑义啊，有想法，然后咱们按照流程，咱们再往上去进行一个申请，好吗？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笑话收场啊。他说呢，前关金地一径三期车站往阳光新城走，没有人行道，能不能向上反映一下？这个呢，其实在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呢，因为道路中间有民房宅基地没有动迁，所以说暂时呢，它就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施工。那后续有什么情况，我了解到之后再告诉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会喽。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啊。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1: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
2: 哦，
3: 当天下午就可以上哪儿呢？我们强烈推荐的这个出发的时候，我在送机，我也会告诉大家，
2: 是
3: 当天落地啊，叫个车，大概20，我现在不知道住在哪儿啊。
2: 哦，
3: 如果说可以的话，叫个车就直接第一天的傍晚，直奔昆明老街。
2: 哎，就是你。

0: 夜景，
1: 你看看，
0: 吃美食，吃米线，
1: 哎呦喂，哎，
0: 第二天呢就去普洱，爬哀牢山，
1: 哎，
0: 但是有朋友就说了，那我第一天都去这儿了，那我最后一天上午怎么办？
1: 哦，
0: 带着孩子把云南省的博物馆预约一下，
1: 你看看，
0: 就是11月4号，哎，把这个省博上午呢是9点到11点，
1: 哦，
0: 它有这么一个这个预约的时间，
1: 咱们的回程时间是。

0: 是。
1: 从廊桥下来之后，走到我们的行李的这个取行李位置，走了多久？
0: 多长时间？是不是啊？
1: 40分钟。
0: 我的天哪，走了40分钟，
1: 中间还得坐一段小火车。
0: 哎呦，
1: 就是上海那种的，就是这个地铁，
0: 嗯，
1: 坐一站地地铁。
0: 哎呦，真的想象不到、啊。
1: 我们回来的时候返程呢，我们看了一下，哎呦，直机，因为要根据你的直机柜台，
0: 嗯、
1: 包括你的这个登机口来确定出发的时间嘛。
0: 是。
1: 哎，当地的导游就说了，说要看看你们的这个登机口。
0: 哦，
1: 我们一看，登机口是14号。
0: 啊、哦，14号。
1: 人家导游就说了，
0: 嗯，
1: 恭喜你们。
0: 啊、哦，为什么呢？
1: 非常近
0: 啊、
1: 哦，非常近。
0: 它一共是多少个号呢？大概
1: 那有300多个呀，三百多个廊桥，300多个登机口啊。
0: 你看看。
1: 然后呢，我们就抱着说很近的心态，
0: 结果
1: 走吧，
0: 嗯
1: 啊，进去一看，哎呦，哎，漂亮。还有卖东西呢，卖吃的，还可以逛，就跟个大商场一样，慢慢逛，慢慢走，
0: 是不着急 啊。
1: 走着走着觉得不对了、
0: 啊、为什么呢？
1: 走了10分钟，
0: 嗯，
1: 才走到5号登机口，
0: 还差一半多呢，才走1/3。
1: 我们走到14号，真的又走了20分钟。
0: 哎呦，真是啊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
0: 这还是近的呢。
1: 所以就是你现在啊，你如果说你拿出手机，你可以查一下，查一下什么呢？就是昆明的机场。
0: 嗯，
1: 到底有多大？
0: 哎呦，无法想象，是不是啊、
1: 哎？就是这个昆明的机场叫长水机场。
0: 哦，长水、
1: 啊、长水机场。
0: 嗯，
1: 你可以搜一下。
0: 哎呀，
1: 啊，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落地昆明了之后，他觉得说我落地了，我是不是一会儿我就可以出去了？
0: 嗯
1: 啊，
0: 以后应该给他改个名字
1: 啊，
0: 长水不合适，
1: 这叫什么？
0: 长途
1: 啊长途，
0: 或者是长跑啊，
1: 那长
0: 跑都行，是不是、
1: 哎？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在昆明转机，
0: 嗯，
1: 一定要注意了。
0: 哎，
1: 啊，有很多呢飞境外，就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时候推出的尼泊尔的行程，
0: 嗯，
1: 有的朋友就说了，说你们是在西安转机还是在昆明转机啊？
0: 哦，
1: 如果在昆明出境的话，
0: 嗯，
1: 我们大概要预留出来将近3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0: 哎呦，真是很长哎，
1: 因为你要取行李，
0: 嗯，
1: 再到国际。这个出发
0: 是
1: 再到办理登机、
0: 哎、
1: 再到登机口，你没一个半小时你都到不了，
0: 确实是
1: 啊
0: 3个小时。所以说呢，其实这次的行程安排非常的合理，咱们应该是3点钟落地昆明之后，正好赶上昆明老街的晚上，
1: 哎，
0: 就特别好，
1: 哎，就可以去逛一逛，
0: 白天逛更有意境。
1: 对，没错，
0: 白天，但是咱们去这个博物馆，比方说临走那一天，
1: 嗯，
0: 真得早点回，
1: 是
0: 是
1: 早点回，因为你是这样啊，比如说9点开馆，你进入的之后大概2个小时，你也逛得差不多了、
0: 嗯、差不多
1: 再吃个午饭，
0: 嗯，
1: 就可以呢整理出发了。
0: 哎，千万别晚了，是吧？
1: 对、
0: 哎、
1: 好，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如果呢想要感兴趣啊，参加我们10月30号孩子们的秋假这一班的云南昆明的话，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啊，就可以什么呢，登录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
0: 哎，好，月宫的信息其实就和你的信息同步。
1: 对，你看啊，他说昆明回大连的航班时间也改了。
0: 是，
1: 他说我9月23号回来的，之前是晚上7点半，
0: 嗯，
1: 现在改到了12点。对，他已经进入到秋季的一个这个航司的一个航线了。
0: 哎，
1: 啊，
0: 所以调整很多。嗯，
1: 对，你看现在一个返程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了。
0: 哎，
1: 啊，
0: 大家别用既有的经验。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一定要现查，
0: 哎，
1: 啊，机票一定要现查。
0: 是。
1: 另外呢，这两天呢也是出来了一个最新的国庆假期的一个全国文旅的数据。
0: 哦，权威数据出现了。
1: 国庆假期7天，
0: 嗯，
1: 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达到了8.26亿人次。
0: 我的天哪！
1: 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嗯
1: 啊，同比2025年呢是分别增长了6.3%和4.3%，
0: 涨了不少啊。
1: 你比如说这里边呢，红色旅游备受青睐
0: 哦，
1: 40%啊，游客呢都会参观，比如说呢像革命场馆呐，
0: 嗯，
1: 观看升旗仪式、
0: 哦、
1: 爱国主义的演出，
0: 对不
1: 对
0: 啊？对，比较应景啊。嗯，
1: 还有什么乡村游？
0: 哦，
1: 乡村游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 比如说赏秋观景，
0: 哎，正当时
1: 非遗体验，
0: 嗯
1: 啊，农耕采摘，
0: 哎，
1: 八苞米，
0: 哎，
1: 回家八苞米，
0: 是的
1: 啊，还有什么
0: 丰收的季节啊，
1: 乡村夜游，
0: 嗯
1: 啊，还有篝火市集等等，
0: 哎，
1: 另外演出方面也非常火爆，
0: 嗯，
1: 全国举办大型的演出180多场次，
0: 不少啊，
1: 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

0: 哎，55场次，
1: 哎，想有什么样的放松方式都没有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再说一说花费。
1: 好
0: 啊，也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十一有没有为我们全国的文旅消费尽一把力。
1: 哦，大家都算一算啊。
0: 反正我是尽力了。
1: 你是？
0: 我是尽力了。我这不出去了吗？二号才回来。
1: 带团尽力呢。
0: 啊，尽力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你看啊，各地举办的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
1: 嗯
0: 啊，发放超过了3.1亿元的消费补贴。
1: 哎，这是推动力啊。
0: 包括夜经济，
1: 嗯，
0: 啊，各地呢集中推出了夜间演艺啊，
1: 嗯，
0: 国风古镇的夜游。光影秀的一些活动也打造了一个什么全时全域消费场景。
1: 哎，这个季节就是好，晚间的夜间经济会很好，
0: 很多年轻人喜欢夜间出去。
1: 那是，
0: 包括呢小孩子们也是。
1: 哎
0: 啊，只要是别给我关到酒店里睡觉，
1: 哎，
0: 只要是出去玩就开心，
1: 嗯，氛围感不一样，
0: 啊，包括入境也同时也是拉动了很多入境旅游的市场呢，非常活跃。全国一共接待了入境游客达到了298.3万人次，
1: 嗯，
0: 按照啊同比2024和2025年分别增长了19%和6.5%。
1: 哎呦，都这么大的增长。
0: 其实在10月5号的时候就出来一个消息，
1: 什么呢？
0: 说全球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长假，中秋加国庆。
1: 哎。
0: 啊，
1: 是全球都放长假了。
0: 因为是这样啊，在各个国家你都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的身影。
1: 哎，你看到那条新闻了吗？
0: 啊，
1: 在某广场的一个小型音乐表演。
0: 嗯，
1: 当时呢，这个演员就询问了一下现场的观众
0: 啊，
1: 你们来从德国来的请举手
0: 啊，
1: 寥寥无几。
0: 哎呀，
1: 从英国来的请举手，又是寥寥无几
0: ，
1: 就问到了，从中国来的。请举手，那欢呼雀跃，几乎占领了全广场。
0: 你 看
1: 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哎，还是
1: 周围都是中国人。
0: 对，还是说咱们中国的一些游客，
1: 哎，
0: 那他是有前瞻性。
1: 那是，
0: 你比如说中秋国庆连在一起13天，
1: 嗯，
0: 那正常来说的话呢，出境游，比如说欧洲，
1: 对
0: 啊，德法意瑞。基本上设定的行程都是12天、13天往返，
1: 哎，
0: 一点不浪费，
1: 没错，
0: 哎，
1: 所以说呢，确实是啊，也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啊，百姓生活的幸福度啊，就是大家呢对休闲生活的向往啊，等等啊，这是都是利好消息。
0: 而且呢，你看我们交通广播，电台所推出的旅游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我们会。选择大家可以合适出行的时间，
1: 哎，
0: 而设定这个团期。
1: 对，
0: 因为你现在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问，
1: 嗯，
0: 说秋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团啊，
1: 哦，
0: 我还真帮朋友问了不少。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有咱们大连本地的旅行社，我说那秋假的时候有没有啊，给我发过来的时间呢，要么就是28号的，要么就是27号的，
1: 哦，
0: 啊，要么就是什么呢，11月四号以后的
1: 啊，那真是
0: 可能设定这个秋假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为什么？
1: 他们还没关注到秋假，
0: 不是
1: 具体时间，
0: 是因为机票它的价格会水涨船高
1: 哦，没有提前为这个事情筹
0: 谋。那你要知道，人航司也关注你的假期啊，
1: 哦，
0: 不仅仅是中秋、国庆，包括呢中秋加国庆，还有十月底整个辽宁省，
1: 嗯，
0: 啊，它的一个秋假的时间，因为每个这个城市啊。他休息的时间不同，
1: 就是，
0: 咱们大连是从30号到11月3号，
1: 哦，
0: 但是呢有的呢是什么呢，有的可能是从29号休，
1: 哦，
0: 有的可能是从31号休，它不一样。
1: 嗯，就是说要专线专定，
0: 啊，
1: 早点筹谋才可以啊。
0: 所以啊一定什么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1: 是
0: 啊，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说回到咱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啊，针对秋假目前咱们是一趟行程去云南是吗？
0: 对
1: 哦，只有这一趟行程，30号出发，
0: 30号出发。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25号左右
1: 就有时间，
0: 哎，你就有时间。然后呢，恰巧呢，回来之后呢，你还是能避开秋假的人潮。
1: 嗯，
0: 我们在10月25号还有一团是南疆
1: ，
0: 新疆南疆
1: 是
0: 25号出发，11月1号返回，
1: 哦，一号，
0: 哎，26号到30号，你请5天年假，
1: 嗯，
0: 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
1: 或者正好你现在比较悠闲，
0: 对，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本周末，
1: 嗯，
0: 本周日18号还有一团，
1: 哦，
0: 18号这一团呢，其实说实话， 啊，因为呢十一假期刚结束，
1: 嗯，
0: 报名的朋友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能保障的什么呢？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呀。

0: 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合作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了，
1: 没错。
0: 但是呢，它和其他的一些电台呢也有合作。
1: 嗯，
0: 那么目前现在是山东、大连、天津，还有呢是惠州啊，还有东莞啊，这几个电台呢，在10月18都有南疆的这个团，大家全都落地到乌鲁木齐。但是有的台呢，可能它招募的人数啊，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你比如说，目前18号我们只有6位三组家庭来进行报名，但是呢，可能到了本周四，如果还有人继续报名的话，我们还会接收报名。
1: 是，
0: 但是到了乌鲁木齐，可能就和天津电台的，哎，我们10个左右的听
1: 拼
0: 众，
1: 团儿。
0: 哎，拼在一起玩，但是绝对没有其他的什么天南海北的陕西、山东啊，或者说什么这个。
1: 不会太复杂。
0: 对，只有什么电台对电台，
1: 嗯。
0: 你会发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大连台，哎呦，只有6个人报名，但是天津台有12人报名，那么会有天津电台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我们
1: 哦，
0: 是这种打法，
1: 嗯，
0: 让大家都能够什么呢？用你自己的时间，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就是尽可能成团儿，
0: 对，
1: 哎，
0: 啊，因
1: 保
0: 为
1: 证大家的
0: 之
1: 自由。
0: 前的时候，如果说不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很难成团的，
1: 对，因为大
0: 啊。
1: 家时间都不是很确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都不是一样的。
0: 10月中旬呢是去南疆最好的时间，
1: 哎。
0: 因为呢10月中旬、10月中下旬是可以看到胡杨林
1: 嗯，
0: 啊。胡杨林啊，如果说您去过内蒙、去过宁夏、去过新疆、去过南疆，看过胡杨树的话，那么你了解这个胡杨树的历史，你就知道它特别浪漫
1: 哦，
0: 啊。
1: 那胡杨树那是爱情的见证，
0: 对，
1: 有的时候啊，仪
0: 对，
1: 式感都在胡杨林。
0: 而且呢，它有100年的古树，甚至有1000年的古树
1: 是，
0: 啊，
1: 哎，什么千年不腐，
0: 对
1: 哎。
0: 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常识，包括呢整个城市，大家会觉得说，哎呦，出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就是拎包来回赶路呢？其实并不是啊，无论是新疆还是云南，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整个的吃住的条件都非常的不错。
1: 就是除了必要的路上行程之外，
0: 对，
1: 其他时间尽可能的是丰富和
0: 没
1: 舒
0: 错
1: 适啊，
0: 啊。
1: 这是咱们啊，
0: 哎呀，还有呢，你看雨佳呢发来了一个截图啊，
1: 哎，
0: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啊，它的航站楼的面积，
1: 54.8万平米，
0: 我的妈，
1: 五十四
0: 五
1: 万，
0: 十四万多，
1: 哎呦，真是啊，
0: 哎，机位就达到110个
1: 哦，机位真是
0: 啊。
1: 啊，嗯。
0: 你就想一想吧，它航站楼非常大，
1: 哎，是这样
0: 我
1: 的
0: 们没
1: 啊，
0: 想到，因为
1: 对，
0: 我们落地昆明，因为刚一开始我们27号出发的时候，9月27号出发，是大连这边的天气不是晚点了吗？
1: 嗯，
0: 延误了2个小时，
1: 哦，
0: 结果我们5点多，正常3点多起飞，5点多才起飞，
1: 啊，
0: 经过了榆林，中间的经停时间非常短，大概停了20分钟，马上上飞机又开始走了，人家机长也是把这个油门踩到底啊，到了昆明之后，大概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
1: 哦。
0: 你就算啊，我们落地昆明10点半，
1: 嗯，
0: 出机场都快12点了，
1: 你看看，这2个小时就在机场里转
0: 到
1: 悠。
0: 酒店都12点半了。
1: 哎
0: 所以
1: 呀，
0: 这一次你看，我们10月30号这个往返航班，今天刚刚确定，
1: 嗯，
0: 我和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我说赶紧看机票，看了一下说经停的时间
1: 嗯，
0: 落地是14点10分左右，
1: 是，
0: 那么直飞的航班呢变成了晚上
1: 哎，
0: 3点起飞，8点落地。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晚上8点这个太晚了
1: 嗯，
0: 啊，因为第二天7点半就要出发了，就往普洱走了，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使用的是经停的航班。大家不要觉得说经停会不会浪费时间呢？
1: 嗯，
0: 直飞5个多小时
1: 哎，
0: 啊，经停也就是多1个小时左右。
1: 这个榆林呢，其实它的机场极小，应该
0: 哎，
1: 是，
0: 不大，
1: 是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确实耽搁时间不是很多
0: 是，
1: 啊，哎。
0: 报名方式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全年主持人带队，无论是多少号，你比如说临近的18号，那你这2天就需要交团费了。
1: 哦，
0: 如果说10月30号你感兴趣去云南，或者我们10月28号还有一班的尼泊尔，
1: 嗯，
0: 出境尼泊尔啊，如果您的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那么都可以随时的什么呢？把你的参团人的信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发给我们的客服，我们先来占位置，
1: 哦，
0: 我们先不收费，
1: 嗯。
0: 也不收你定金， 也不

0: 收你任何押金，
1: 就是务虚一下。
0: 对，就是什么呢，把这个位置我先给你预留出来，咱们彼此都有个信任。
1: 哎，如果现在你刚才你说又有了尼泊尔，有了云南，有了南疆，哎呀，现在我此刻还可以报名，就是这三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具体情况就发旅游两个字，
0: 对，旅游两个字就可以。
1: 哎，然后呢，这个二维码呢，到时候你添加一下，会有专人给你一对一服务，针对你想要的行程，是不是啊？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会在出发前十天，会通知大家具体的。怎么样交费？
1: 是
0: 啊，我们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嗯，
0: 那么出发前五天，我们会来建立一个出发群。
1: 嗯，
0: 出发前三天啊，确切来说的话，就是建完群了之后，基本上就会给大家出机票。
1: 哦，
0: 然后出发前一天，你可以在APP 上来进行选座位。
1: 嗯，
0: 我们还有线上的说明会。
1: 是
0: 啊，会通知你几点到机场集合。
1: 嗯，
0: 然后呢，你会游览到什么样的风景？
1: 哎。
0: 住什么样标准的酒店？有的朋友想了解说，哎呦，那我去到这儿的话，我想邮寄一些我们的一些生活物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不想背过去，我先把我的行李邮寄过去。
1: 哦，还可以这样？
0: 可以啊，我就会把第一天的酒店的名称告诉你。
1: 哦，
0: 你可以提前准备。
1: 哦，
0: 都可以。你比如说，
1: 甚至你还没到呢，东西都先到了。
0: 你比如说啊，在昆明啊，我们有一个住这个温德姆嘛。
1: 哦，
0: 在。锡尔瓦纳住了两晚温德姆，但是之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个酒店它是有泳池。
1: 哦，
0: 哎，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子，他想游泳啊，怎么办？那么就提前买这个泳衣、泳裤。但是呢，酒店旁边呢，它是有这个有超市嘛，
1: 哦，
0: 也可以买。
1: 嗯，
0: 但是有的家长呢，他就什么呢？他就在美团上，我们吃午饭的时候，
1: 哦，
0: 他就在美团上直接下单，
1: 嗯，
0: 然后定位酒店，
1: 嗯
0: 啊。当他到酒店的时候，他的这个孩子的东西已经到前台了。
1: 你看看多方便，
0: 非常方便，
1: 是不是性价比高。
0: 所以现在呢，你在酒店里边就真的是足不出户，你想买什么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1: 哎，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啊，
0: 对，
1: 落了什么了或者怎样，咱都可以现补。
0: 哎，包括还有什么呢，西双版纳呢，我们去到了有这个有一个园区里边啊，是可以感受这个泼水节。
1: 哦，
0: 傣族嘛，就是最高的礼仪就是往你身上泼点水，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他当地的导游会告诉你说，你给孩子带一身啊换洗的衣服，
1: 哦，
0: 别湿了。
1: 那是。
0: 但是当我们到了这个景区之后，我觉得太人性了。
1: 为什么呢？
0: 他可以租。
1: 啊，租。
0: 租傣族的服装
1: 啊，
0: 40块钱一套，
1: 就是湿了的是他的，
0: 对，
1: 哎，
0: 湿了就换掉，
1: 哎，
0: 然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
1: 哎，这个傣族的服装是什么样子呢？
0: 傣族的服装它是这样的，就是少数民族的服装嘛，
1: 嗯，
0: 小 V 字领
1: 啊，
0: 然后呢给你镶的小金边，这是男士的，短袖短裤，
1: 哦，
0: 啊，它还有这种防滑鞋，啊，都给你配齐了。
1: 哎呀，
0: 女孩子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小裙子，
1: 哎，
0: 小连衣裙，特别好看。
1: 太有意思了。
0: 而且你看啊，这一次呢，我们有大概是四个小男孩，一个小男孩5岁，还有三个小男孩是10岁11岁，还有2位10岁左右的小女孩。
1: 嗯，
0: 女孩基本上都会到景区附近租一套傣族服装。
1: 哦，
0: 然后呢头型妆造，
1: 哎，
0: 进去和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森林呐，啊，
1: 融合
0: 植被啊来进行拍照，
1: 哎，
0: 啊，就像拍旅拍一样。
1: 嗯，
0: 男孩子呢基本上就要玩水，
1: 哎呦，
0: 哎，就分得特别的清晰。
1: 是，
0: 对。所以啊，云南这个旅行呢，我带队过，我觉得比较适合孩子。所以我们在10月30号为什么没有拿出腾冲这个线路？
1: 嗯，
0: 我就把云南的线路再次推出，因为要让孩子们和家长去感受一下西双版纳的这种傣族风情。
1: 哎，
0: 啊，
1: 记得还有
0: 傣族文化，
1: 大象宴、孔雀宴，
0: 对，
1: 是不是？
0: 大象餐
1: 啊，哦，大象餐，
0: 大象餐就挺有意思，
1: 嗯，
0: 啊。它是在这个野象谷里边，我们上午进到野象谷，中午就在野象谷里边吃这个大象餐。
1: 嗯，对
0: 啊，
1: 什么香蕉啊什么的啊
0: 都有，水果，
1: 啊，大象吃什么，咱们吃什么？
0: 哎，热带水果都有啊。
1: 是的啊，哎，
0: 哎呀，
1: 这么说的话，腾冲的这个行程你也在设计当中了。
0: 哎，腾冲也有啊，腾冲都是现成的。
1: 嗯，
0: 来了，我们的团友来照片了。
1: 哎呦，
0: 啊，
1: 太棒了，
0: 可爱的彤彤啊，
1: 这
0: 其中的一个小男孩，
1: 你刚才说到的那个
0: 就是租的傣族服装，
1: 这很精致啊，
0: 对，
1: 很干净。
0: 然后他还给你个盆儿，
1: 哦，
0: 啊，这个盆儿你就可以进去开始泼水了。
1: 盆儿也是租的，
0: 对，
1: 哦，
0: 啊，然后呢，
1: 租衣服送盆儿。
0: 然后你看他又说了，他说数大象的浩哲，
1: 啊，
0: 梦回西双版纳。
1: 你看看
0: 为什么说数大象
1: 呢？
0: 因为在傣族的生肖里边没有猪这个。 这个生肖。

0: 这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大象
1: 啊，是这样来说的。
0: 所以就是我在当地的话，我的属相就属于说我等于是属大象。
1: 哎呀，你是属大象的
0: 吉祥物，
1: 其他的都一样，
0: 哎，
1: 只有这一项是大象。
0: 对，
1: 哎，
0: 你看他也说了，说给苏林看一看啊，这个傣族的泼水节的服装，
1: 就比我想象的要精致。
0: 哎，我
1: 真的是、啊、
0: 我们的听友啊，就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脚步是非常的紧凑。
1: 你看看
0: 啊，就拿这位朋友来说，
1: 就是爱丽丝。
0: 爱丽丝呢，她去年五月份，她的父母
1: 嗯
0: 跟着我去的新疆北疆。
1: 你看看，
0: 今年七月份，我在带队新疆北疆阿勒泰的时候，他们家的老大。家里的哥哥、
1: 哦、嗯
0: 啊中考结束，
1: 哎呀，
0: 但是呢不能说未满十八岁不能单独报名嘛，
1: 怎么办，
0: 很可惜就没去了。
1: 哎呦，
0: 这一次呢9月27号云南呢，他带着他们家的弟弟、
1: 哦、
0: 啊，就是刚刚这个照片当中这个男孩，
1: 嗯，
0: 又跟上我们的脚步
1: 啊，
0: 去到了云南。
1: 嗯，
0: 接下来呢他家里边就差他的先生和他的公公婆婆，
1: 嗯、哦，
0: 还有他家的哥哥
1: 老大，
0: 还差这四个，
1: 是吗？
0: 我争取明年把他们四个再带走，
1: 就是尽量明年看看咱能不能这个合家欢
0: 啊，合家欢、
1: 就是这个、
0: 一起走，
1: 哎，一起走，这样的话呢，整个他们家族就占了半个团，
0: 那就独立了，那就独立成团了，
1: 啊、是不是, 是, 不是啊？挺好，哎、
0: 啊。好了，感谢 啊，感谢支持，
1: 就是一直在相当于就是复，怎你就叫复购也可以，
0: 对，就复购嘛、
1: 啊、
0: 就是体验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呢去到云南之后啊，知道呢自己的这个家里边这个爸爸愿意抽烟，
1: 嗯
0: 啊，我们因为经过玉溪嘛、
1: 哦、
0: 啊，买玉溪烟，
1: 哎呀，你看看那个不一样，便宜啊，
0: 便宜，它品种非常多，
1: 真的
0: 包装不同，
1: 哎呦，
0: 然后价格和咱们市内的话和咱们大连这边的话相差大概3-4块钱左右一包，
1: 那可不少了，
0: 哎，
1: 真是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品种，
0: 哎，也不能说口味啊，但是说它包装不同，
1: 是不是口味你也不知道、
0: 啊、
1: 因为你不会，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散烟叶，
1: 哎呦，还有这个、
0: 啊、可以自己回去卷，
1: 挺有意思的 啊。
0: 英杰就说了，他说我是前年去的西双版纳，
1: 嗯，
0: 泼水节的小盆是免费领的、
1: 哦、
0: 对，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到西双版纳都是景区里边会给你提供一些泼水的这种小仪式。
1: 哦，
0: 什么时候去真正能赶上西双版纳的真正的泼水节呢？
1: 3月3吧，
0: 就在4月中旬。
1: 是，那就是农历的3月3节，
0: 差不多。
1: 是不
0: 是，但
1: 是
0: 3月3它是广西的一个节日，它并不是西双版纳。
1: 哦，
0: 就广西就是脱单节日
1: 啊、哦、
0: 啊！广西交广曾经委托过各个电台的单身的主持人，
1: 嗯，
0: 录制过。啊，这是什么3月3、
1: 哦、这事儿你也赶上过、啊、
0: 我没赶上过、
1: 啊、你看
0: 我是联络人啊，
1: 我
0: 是联络人然后呢在4月中旬的时候，它只是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是当地的泼水节。
1: 嗯，
0: 但是你去到当地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哎
0: 啊，明年4月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设定一个泼水节的团
1: 啊、哦，
0: 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泼，
1: 而且好像是那个时候给他们单独的假期，
0: 是
1: 专门为泼水节，
0: 对、
1: 哎、
0: 这是他们一个盛大的节日嘛。
1: 是，
0: 哎呀，
1: 英杰说的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意的是那个盆儿
0: 啊
1: 能不能拿走
0: 啊那不行，那不行。另外呢，哎呦，这个还等着三峡的行程，对，三峡的行程我们这边也在紧锣密鼓的在筹划当中。10月份呢对于重庆三峡来说的话是旺季，比较贵，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多花钱去体验同样的一个行程。那么在11月份之后，争取在11月底之前啊，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把三峡这个团我们再推出一下，好吧？共同期待啊！好了，看一下时间，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小常识、小妙招啊，包括呢，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出行，和电台主持人一起啊出去共游几天的话，那么不妨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啊。我们稍后见。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1:30的时候市内各条主干路节通行状态有变化。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造船厂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南行在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桥口，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中山路大一幼儿园门前西行连山。

0: 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会比较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在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在14到23度。
1: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有
1: 很多，你比如说呢，像当地的傣族园，它是有泼水的环节。
0: 哦，
1: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最后一天去的是这个那个景区，我有点忘记了，明天再跟大家详细说啊，我找一找照片。哦、然后呢，可以看什么孔雀呀，然后呢，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泼水的环节。
0: 哦，好多个景区可能都有这样的设置，
1: 它都有，
0: 并不一定非得赶节。
1: 是的，
0: 啊，赶节的时候一定会更
1: 隆重，满街都在泼。
0: 哦，
1: 就是你走到哪儿都在泼，你可能酒店你一出门你就湿了，回去换衣服换不了，它还是湿。
0: 好，不用换了。

0: 了。
1: 啊，包括他们当地的导游在讲说，傣族在过泼水节的时候，比如说像什么，执勤的民警，啊，武警，他在站的时候，人家该泼一泼。啊，
0: 这个阿杜看来是在这儿写的歌。
1: 我躲在车底吗？
0: 不是，是失了业吗？真是
1: 啊！我以为他就躲在车底，手握着香槟，是为了躲这个。
0: 是躲泼水，是不是？
1: 哎呀，你看啊，这个飞扬他又说了，他说有一次啊，是啊，他说我那次是度蜜月，去的西双版纳。
0: 你看看
1: 好
0: 多
1: 年了
0: 啊！
1: 星光夜市当年去的时候，全在陪媳妇儿拍写真
0: 哦。
1: 也没仔细逛，
0: 你看看，
1: 就匆匆看了一眼。哎，这一次我特意还逛了一下星光夜市，
0: 怎么样？
1: 星光夜市其实说实话，它的雷同的内容比较多。
0: 和什么雷同？
1: 货品
0: 哦，
1: 小吃、
0: 哦。整个夜市里面重复率比较高，
1: 啊、重复率非常高。因为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东北老板在那里边有很多店铺
0: 啊。
1: 你比如说一个人有十几家店铺，
0: 你看看
1: 这个店铺他可能就是卖咖啡，
0: 你看
1: 就是卖茶，他就是卖小吃，
0: 隔几步就一个，是不是这意思？
1: 特别雷同，就是你逛完这个区域，你再往前走他还卖这些东西。
0: 那这个星光夜市和你刚才说的那个昆明老街相比，
1: 我觉得昆明老街它意义不一
0: 样，更丰富。
1: 因为呢星光夜市呢，它是可以看到金顶嘛，它是有一个大的寺庙的金顶，你还可以花钱进去，进去参观，10块钱一个人，你可以去拍照，
0: 各有各的好。
1: 对，然后呢，它的规模面积要比昆明老街大，但是昆明老街呢，它是属于什么呢？纯一个打卡地方，有点像咱们东关街一个古建筑的古城的一个老街，你可以吃米线呢，吃什么？但是在西双版纳的话，对，西双版纳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按摩。泰式按摩
0: 啊，泰式按摩
1: 就在街边
0: 啊，在街边
1: 哎，可以摁
0: 天的，
1: 对，可以摁脚，可以摁后背，可以摁肩膀，还可以拔罐
0: 就是说这个作坊很多，
1: 对，
0: 你想看什么
1: 体验也非常多。
0: 我发现这飞扬胆儿挺大，
1: 什么的呢？
0: 度蜜月的时候
1: 啊，
0: 就敢去西双版纳，
1: 那怎么了呢？
0: 你说万一要让人逮着？是不是就嫁进去了是
1: 你放心吧，人家已婚的不要
0: 人家还有要求呢，是不是？
1: 人家就说什么呢？说这是二手货
0: 真的是这么说
1: 的
0: 哎呀不值钱嘞，
1: 赔钱货，二手货，你知道吗？哎，就特别有意思。其实要尊重各个民族他所带给你的信息，他并不是在侮辱你
0: 风俗
1: 但是人家的风俗就是如此，对吧？
0: 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1: 好了如果说想参加我们这一次特意为大家所制定的哀牢山的行程，包括我们还有这石门峡，哀牢山和石门峡是在一起。石门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区呢？它是高山的瀑布形成的。
0: 在哪儿？
1: 就在哀牢山不远的位置驱车的话20来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也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其中还有一个要观看瀑布，我跟我们的这个导游讲说，下次我们的行程可以把这个小单元去掉了让大家很好的去体验哀牢山。哀牢山呢，我们是留出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让导游铺垫呢我们有点害怕，
0: 是神秘。
1: 就很神秘，然后呢，进去之后就说容易迷路或者怎么样，跟紧我。然后我们一下车全是雾就是导游走过去了，找不着的了。
0: 不要紧
1: 张，留了2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就都出来了。
0: 你看看，怕被留下，
1: 对，就怕被留下。
0: 是的，
1: 但是呢，整体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抓紧时间，名额有限，我们一个团20人。现在呢，已经有大概将近5组家庭。
0: 你说的是10月多少号的？
1: 10月30号。
0: 30号的，
1: 将近5组家庭要预约了。也就是说，这5组家庭现在目前都是什么呢？有妈妈带着孩子，爸爸带着孩子，甚至1家3口。
0: 哎，
1: 如果说报名进来之后，可能剩下的名额就不多了。
0: 因为都是3个4个这么报的。
1: 对呀、有的可能是领着老人这个1家4口，对吧？
0: 这是现在关注度最高的10月30号的云南。
1: 10月30号，因为是秋假嘛。
0: 同时，咱们的南疆还有2班在10月份。
1: 10月18号和10月25，还有2班的新疆南疆。
0: 是的。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扫描绿色2维码就可以了。
0: 还有尼泊尔，大家也关注一下。
1: 对，尼泊尔的话呢，就是出境嘛。另外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有任何问题，那么扫描2维码添加，直接线下咨询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品游天下就到这儿了。稍后啊， 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是不错的，医院的周边稍微繁忙，各位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是多云，但是在晚上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北京时间的下午2:02，欢迎大家来关注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达明。
0: 嗯，
1: 再次和梁山搭档啊，这是时隔将近20天之后，
0: 对对对，
1: 再次出现在1008车友会的节目中。
0: 对，其实你的开场白应该是对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们说的，我想死你们了。
1: 哎呀，那多俗气啊！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场呢？像风一样自由。因为今天呢，在直播间里，除了达明像一阵风自由的回归以后呢，以外啊，还有一阵风也吹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0: 哎，你最近不要用风这个词。
1: 怎么讲？
0: 你知道就是红叶疯了的时候
1: 啊，尤其今天晚上还要刮风，这个下雨的时候是吗？
0: 对
1: 啊，
0: 这大家就知道了。我们1008车友会多年来哈，就是修好车我们出去玩嘛。
1: 这
0: 终于达明代表我们广播俱乐部，组织我们的车友朋友就出去玩了。
1: 对，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年的10月2号啊，就是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也算是在经过这个筹划之后首秀，我们组织了16台车，就是自驾车的车友们，16台车，31位成年人，还有7位儿童，我们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去到了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大草原，感受秋冬交界的景色。然后呢，你看我这个脸色，这个肤色，你就知道是被一阵风吹了回来。
0: 其实看的那个视频啊，有几个落日的场景啊，确实是非常震撼啊。
1: 好，
0: 哎，
1: 那么既然说是这么震撼的景色，光达明一个人分享，我觉得远远不够。咱们就现身说法，请到了我们这次团队当中，就是将近40个人团队当中的一位车友，也是我们。就是我这次同车。

0: 小长假，
1: 嗯，
0: 经过这个旅行或者是长距离行驶，车难免会有点小问题，检查了或者是保养了，这个都在进行中。
2: 嗯，是这样的，因为这一路上吧，我有一半的时间我是坐在或者说全程我坐在崔总的车上，有一半的时间是我来开车，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崔总他的电话在不停的忙，不停的响，我不希望他开车的时候接电话，
1: 对，
2: 所以我就当他的司机，他这一路上我就基本上听到了他所有的业务电话，大部分的都是比如说我这个车哪个件儿需要换啦，我这个车漆喷没喷呐、啊，或者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用原厂的呀还是用副厂的等等，都是这些专业的词。其实呢，作为这一路上同行，我也长了很多有关修车养车的常识。然后崔总回来的时候自己都说他的车好像有一个轮胎气压有点高，是吧？
1: 气压高吗？那种
2: 有一个你还想去谢谢他的压来着。
0: 哎，他这样就短途啊，这个轮胎的温度没升高的话，假如你看我打的是 2.5 那应该是没毛病、但是长时间的这个行驶的话，温度会，胎面温度会高一点，结果胎压也会高一点，这样我们在连续行驶的话就略微感觉有点跌，所以我想找地方放下气儿，但可惜附近都没有一个修理厂。
2: 因为我们去那个大森林、原始森林、大草原、大沙漠，
1: 对，
2: 哪有修，连吃饭地儿都没有，我们自己在车上吃，所以找修配厂也不是很容易。
1: 对，
2: 好在有崔总给我们做这个保驾护航的嘉宾，所以我们这一路上自驾车非常的顺利。
1: 其实我们每个本身自驾游都有咱们车友的，其实以前也都是有专业的修理厂。对吧，一起来参与嘛，对吧，
2: 是，好嘞。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有想法，或者对我们今天嘉宾凯捷汽修的这个业务有想法，有问题可以编辑您自己的车型，然后有哪些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崔总的店主要是修奔驰、宝马、奥迪和特斯拉的，这一路上我看您也接了有几个关于特斯拉的这个维修电话，集中的问题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像特斯拉目前为止就是以过保为主嘛，常规的是底盘、悬挂胶套老化情况，还有是轮胎偏磨齿带的情况，个别过保的有发动机出现问题，还有这个充电机出现问题，个别也有电池方面有问题的，反正就是大致也就是三电和底盘方面这些问题。
2: 一般过保之后都是三电底盘容易出问题
0: 啊。对，你看特斯拉是48万它过整车过保，但是它那个就是电机和电池是8年16万的质保，就像在这期间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像热泵空调啦，我们以前常说的这方面就是失去4年和8万，就是它的质保就过了，再出现问题就客户来自己承担了。
2: 那天你接了一个电话，好像就是一个特斯拉的热泵，好像是热泵还是充电机出了问题，然后他还问你说我是用原厂的呀还是用什么品牌的。
0: 他那个是一台特斯拉，就咨询这个要不要做店里的延保，因为他是特斯拉的维修中心啊，他有一项就是你过保车啊他给你做延保啊，延保但价格不便宜，可能接近20000块钱。就咨询我们对这个单纯的部件加热泵还有这个方向机还有这个充电机的维修价格，其实我们都很便宜，所以经过我们的报价比对，他可能就放弃店里的延保啊，是这样。但我们只给他出报价，至于客户的意愿由他自己来拿捏。
1: 对，这实际上专修就是比如说特斯拉的专修，你们也有延保产品嘛，对吧？
0: 我们有讯维总部的延保产品，也很便宜，就是3000来块钱，给你这个三就是充电机、热泵啊，还有方向机给你质保。
1: 充电机、热泵、方向机哈，底盘四大项，就是这个，就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车，那你最近这一回来已经工作了1周多时间了，是不是啊？
2: 有
1: 啊，
2: 我们是7号回来的，
1: 7号回来的，
2: 8、9、10、11、12，今天才第5天，
1: 第5天哈、就是我主要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你刚才说这四个，这几天5天的功夫都修到了。就证明我们这有些车友这假期
2: 没少跑，
1: 哎，是吧？
0: 没少跑，确实。其实不瞒你说，在走的前一天，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加班到2点，一个那个网约车的特斯拉 Model Y 的充电机坏了。大连可能就我家有货。我干到2点给它换完了，所以第二天开车，我跟大明说，我是就是有。

0: 对，
1: 打不起精神，
0: 对。
1: 但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精神抖擞。
0: 嗯，
2: 就是梁山，你知道，就是去的时候呢，崔总是忙啊，在车间忙的，然后凌晨状态不好，我就一路上替他开嘛，然后他也不停的处理这个电话。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自己崔总跟我讲，就像充满了电一样。
0: 对，
2: 这个人像换新重新充电了。
0: 当然了，这就是有的时候旅游的这个意义就在
2: 那儿，
0: 身心放松，是不是啊？
2: 崔总老师
0: 换一种环境，
2: 大部分时间是在车间里。
0: 对，
2: 大部分时间是在和配件啊，和车辆底盘啊，和车漆啊，和客户打交道，从来没有说像这么一周六天的时间如此放松，这是这次最大的收获。
0: 对，最关键是他是不是说几年，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一次，特别有意义的纪念意义的一次，是不是？
1: 应该说一生当中就难得难忘，因为什么？从咱这个大连现在一片绿色，最终一直开到海拔2009米的雪山之巅，看到那个白桦树上面结满了那个雪挂，是吧？
2: 对，雪挂，对，
1: 那感觉确实不一样。
2: 梁山，你知道
0: 就已经下雪了那个？
2: 是的，等咱们大连下雪，怎么还得一个多月吧？最快的一个多月。
0: 这个可不一定。现在说
1: 要不来寒流的话，一个月很难能下。
0: 不是，你们老希望寒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人现在是暖冬，
2: 厄尔尼诺现象，是吧？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这次旅行当中就看到了高山上海拔的这个下雪的场景，然后我们还曾经因为那个下雪封山封路，车走不了。后来我们经过精确的计算，它那头放开的第一时间，我们的车就已经抵达了进入口。就是。从雪山到森林，到秋天的景色，到沙漠的这种荒凉等等，我们都经历过。
0: 哎呀，
2: 六天！
0: 你这说完，我感觉这场雪就为你们而下的那种。
2: 你咋说那么对？本来我们叫赏秋之旅，
0: 是啊，
2: 结果叫初雪之旅。
1: 意外
0: 都能感受到哈。
2: 对，
0: 哎，
2: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啊，咱们广播俱乐部有新的项目，很快。今天我们还在跟很多的合作单位进行研发，
0: 这是
2: 产品的研发。
0: 对对对，所以真正实现了咱们把车修好养好啊，然后一起出去玩放松，是不是啊？哎，
1: 确实这样，因为这个来回行程2000多公里，
2: 2200，
1: 车辆的维保、车况，对这次旅行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所有车友的车都非常完美。
0: 其实我们讲就是跑高速啊，本来是一种养车，对吧？燃烧也充分了，啊，喷油嘴喷油量也加大一点，对吧？有些积碳也给它冲开了，变速箱也上高档位了，是不是？
1: 正常来讲，这从养车角度来讲，高速行驶对车辆来讲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是更能体现车的性能。
0: 对，
2: 就偶尔一定要冲一冲高速，否则你这车老是在城市当中摸地头，那真不行。
0: 对，
2: 那个我梁山，我考你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次崔总开的是他最爱的一款小车啊，就是那个高尔夫几来着？
1: 高尔夫八
2: ，有一半是我开的，一半是崔总开的，你猜我俩开谁省油？
0: 那你这么问，应该是你省油呗。
2: 这话说，我只是问了你，我只是问了你
0: 啊，
2: 因为我们就此也会谈，比如说我们开高速的时候如何让车辆省油，用什么样的技巧？
0: 对，我们有的这个叫匀速行驶，是不是？你这车队啊，就更应该保持这个固定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呢，高档位，油门还很轻，转速也很低，是吧？跑高速省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1: 哎，但其实当明开起来还不刻意为了省油，
2: 我就是为了省油
1: 啊，也是就正常的驾驶。
0: 对，有一种是这样的，既然我们小崔哈，然后呢，平时修车，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这真正跟我们车队走的时候，说我这一会儿啊，就把你当成那个牧羊犬了啊，说我一会儿到前面看看去，完了我的一会儿到后边看看，这家伙哈，那你说谁省油？肯定是。那小崔肯定费油了，对吧？一会儿又要加速，那你要跟着匀速跟着车队走，那肯定是省油了，是不是？
2: 其实梁山你说的非常对，车辆在跑高速的时候如果省油呢，最主要就是不要猛踩油门，猛踩刹车。崔总呢，我可以说吗？咱俩那个油的数据，
1: 畅所欲言。
2: 崔总开车的时候，他那个车上有明确的标，就是比如说他开了3个小时，那他的耗油量是6到6.5每公里，6到6.5。只要车到我的手里，就变成5.8。
0: 但是你踩的比较轻，
2: 哎，
0: 对，肯定是，
2: 就是不是急加速，
0: 对，
2: 不是急踩油门，这样对于你车辆的性能也好，包括它的最。

0: 家的释放量是最好的。
1: 嗯
2: 嗯，大米油厂最低的时候好像都5.5个油，
1: 嗯，
2: 就是当然不是全是滑行，就正常驾驶，
1: 嗯，
2: 就说这个车况是一方面，
0: 嗯，
2: 驾驶也是一方面。这也就提就给我们一个好的这个建议，就是说人车要合一。
0: 嗯，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做个交流或者分享吧，就在城市当中开车也是同样的，你偶尔也会发现有的人就是急加速，嗖一杆冲到你前面去了，急踩刹车，其实在每一脚加每一脚踩的过程中都是人民币在颤抖。
1: 嗯，
0: 那油蹭蹭上啊。
1: 其实不能说蹭蹭的啊，
0: 嗯，
1: 最后你忙活一大顿下来看了也就差一个油。
0: 不是，忙活一大顿，这车还在你后面。
1: 嗯，
2: 关键我们这次旅行加的是9.24块的油，
1: 哎，
2: 所以每一脚都得用在里程上。
0: 纯油啊！
1: 哎，对对对对。等你们回来，前段时间内蒙古那个人家融媒体中心就发了个视频，就为什么讲内蒙的油啊，它是纯汽油，对吧？
0: 扛烧。
1: 哎，是的，是的，多跑100公里啊，是。而且我以前。正好我跟大明友有一次正好错开了，他是参加那个活动，完了我是参加那个活动，完了我们俩还住同一个酒店，你知道吗？然后早上起来，那时候也是10月份的，好像差不多的那种哈。然后呢，早上起来，这个车都在这就排着一队哈，我就挨个到那个，因为你刚打着车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就是咱们大连就是都有尾气都有味儿。啊，因为三元催化没有工作，然后呢，那个燃油的这个品质哈，它可能会燃烧不充分。你看，我当时就看那车，一个个都在那儿，就像没发动似的，也没有声音，就看那尾气就冒那小白烟，就是那种啊，白雾那种，然后也没什么味儿。当时那印象特别深，
0: 就是不同地区现在油品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2: 有差异的，
1: 对对，
0: 嗯，很大的差异。
1: 哎，不，人家也说了，你那是95号油吧，对吧？
2: 95号油，
1: 对。
2: 在赤峰加了一箱，
1: 嗯，
2: 回来还能跑，
1: 嗯，
2: 300公里。
0: 从赤峰回到大连，他那小高巴，
1: 嗯，
0: 回来之后还能剩下还能跑
2: 300公里，续航300，
1: 对，
0: 多扛烧。
1: 对，还有一个说了，对呀，啊，你这不是贵吗？
0: 嗯，
1: 那乙醇油加进去，好像刚刚9块冒点头嘛那种，
0: 嗯，
1: 是不是？哎，这不一样了吗？掺了10%的乙醇，
0: 这个，
1: 然后就价格便宜点，
0: 就自己感觉吧，
1: 嗯。
0: 就像我们常说，不经常跑长途的人其实是没有感受的。
1: 对，对，
0: 就这一次跑这2200公里的长途，对于我们车辆性能也是一个磨练，
1: 嗯。
0: 除了看到美丽的风景，结交了一大群好朋友之外，对于我们车辆的这种性能的测试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这一路上我们这车型都不一样，没有一台车是重复的。
1: 嗯，
0: 16台车没有一台车是重复的，是覆盖了从奔驰。到哈佛，到什么什么别克啊，到高尔夫，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车型，然后你会感觉到它每一辆车的性能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好嘞，那么大家呢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的是10月2号到7号之间，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带领我们30几位车友啊，畅行在祖国正北方啊，内蒙乌兰布统大草原和森林的这个故事，同时也对于车辆的性能有了一些想法。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今天嘉宾的这个业务范围啊，这个就是有些问题要问，可以编辑您的车型、公里数以及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家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崔总的这个店面呢，主要修的是宝马、奔驰、奥迪还有特斯拉。
1: 嗯，专业车型对吧？专业的人员。小崔这块儿一直是一个是油车这个修的经验丰富，再有在学了这个特斯拉的专修之后，这样给车友朋友修车便宜，这很重要，是不是啊？嗯，
2: 对，就是油车电车，我们店就直立于给车主朋友提供一个货真价实、没有套路、提供国际一线高品质的产品。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用件儿哈，就是我这刚才讲了什么副厂件哈。还有什么件好像在你这儿根本都不存在，就是除了原厂件都是品牌件。
0: 其实我这次跟崔总最大的感受，他会说，除了这个原厂件之外，我首先确定，我确定的标准是这件扛不扛用。
1: 嗯，
0: 这是个标准，
1: 选择又省钱又有品质保证，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小崔？
2: 是，他是这样，就是说一个车辆的零件供应，首先是原厂。
1: 嗯。
2: 再或者是原厂配套级别的品牌件，
0: 嗯，
2: 我们俗称的副厂件，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它有的就是三无产品，
1: 嗯，
2: 甚至属于假冒伪劣。 除此之外都是一个哪怕低端的品牌它有自己的商标有产地有编号、
0: 嗯、
2: 啊，这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渠道好的话可以把一些就装车品质的零件提供给车主，这样的话花小钱办大事、
0: 嗯、
2: 而且这个养车成本也是直线下降。
0: 嗯，其实呢就像说这个件儿首先要扛用用得住，然后考虑到它的性价比的问题，这样既花了少的钱又能够把这个件儿安全的装到车上、
2: 嗯、是这样。就说首先我们保证这个零件装到这个车上不能降低原车设计要求的性能，但有的装上是耐用但性能变了。假如说像奥迪上面一个那个弯臂胶套，它原厂是一个液压里面有液压油的胶套，
0: 嗯，
2: 你很多的给改成一个胶皮的胶套，就是纯橡胶的胶套、
0: 嗯、
2: 这个耐用但是它这个性能在下降、
0: 哦、
2: 就是过滤的路感就没有了，
0: 就是
2: 它就
0: 更不太柔和了。
2: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品质保证的前提下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性价比东西。
1: 对，但是有一种说法哈，说我这是改进的，你看比以前更耐用了，完了至于装开车的感受感受不到啊，有这种情况、
2: 改进、
1: 啊、完了还省钱。
2: 改进从专业角度讲、嗯、第一个是它原厂的零件在升级，假如这个零件它有缺陷、
1: 嗯、
2: 或者是经过市场检验不是很好，它这零件啊它有个更新。
0: 嗯，
2: 比如说假如说它尾号拖的是 A 可能再升级它是 B 或者是 C、
1: 嗯、
2: 有些零件就是会这样的升级。但还有一种改装升级，假如说我的减震想超越原厂，又要操控又要稳定性好，就像我那高八，我换的是德国贝斯登减震器，所以你看、
0: 嗯、
2: 我那车你
0: 开
2: 起来
0: 很柔和，
2: 很稳，尤其在高速很稳、
1: 嗯、所以
2: 这是超越原厂的东西啊。
1: 刚才所以说我就感觉有点挑了，就是连轮胎气压高你们都受不了这种。
0: 对呀、
1: 啊，
0: 他这个车我这一路开下来也对这个车进行了一个检验
1: 啊，
0: 我原来从来没有开过高尔夫系列，
1: 嗯嗯，
0: 这次开完之后也颠覆了我的认知。
1: 对，
0: 尤其这车开了有多少公里，十几万了吧。
2: 五万公里左右
0: 啊，真的性能是嘎嘎的。
1: 嗯，对呀、啊，五万公里，作为我们车友，我们主要修的是10万公里以上的车友，
0: 嗯，
1: 是吧？我们平时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啊，你才五万公里，那不是嘎嘎新吗？在咱们那个，尤其是哈、啊，就我们的认知当中也是嘎嘎新的。
2: 但是五万公里啊，我这车走之前呢，
1: 嗯，
2: 就是核桃上清除一下那个燃烧室和进气道的积碳，就进气门上仍然是有积碳的，虽然它不怎么烧机油，就感觉不到烧机油，但是这积碳还要除。火花塞换掉，四轮定位要精准的做一下，
0: 嗯，
2: 减震器升级一下，轮胎换成这个高品质的轮胎，
1: 嗯，
2: 这样的话这车开起来全程无忧。
0: 就是他这个车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作为我们普通车主就认为咱们开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崔总首先是这个高尔夫系列的忠粉，
1: 嗯，
0: 所以他把这个车给他又相当于进行进一步的大连话叫轴力或者叫升级，
1: 嗯，
0: 让他的性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1: 对呀、啊、所以说小崔为了咱们广播俱乐部的自驾游又出人又出车还出钱
0: 啊，对，
1: 完了呢
0: 一分钱没优惠啊，
1: 还下了这么大功夫啊，让达明开车的时候先把这车什么核桃砂除进气门的积碳，完了最后呢油耗还降低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啊要这个感受那真是太感谢了，
0: 是
1: 不是？哎，
0: 但是呢、
1: 就是、
0: 我想
1: 我们就希望以后把我们所有的车友就当成达明就行，是不是啊，嗯，
2: 这都没问题、啊、
1: 嗯
0: 有一个业务上的问题我就多说一嘴，也是另外一组这个车友啊，他们自驾去了这个新疆，
1: 嗯，
0: 结果其中有一台车回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凶险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崔总，就是如果你作为这个汽车维修企业该怎么处理哈。他这个车呢是一个老款的三菱吉普帕杰罗，然后开着开着他出发之前就觉得底下有点不是那么得劲儿，可是去了两家他熟悉的这个汽车，像你们这类的汽车检修企业之后发现都没有问题，可是他的问题就出现在了从新疆往回开的时候，开到半道还是在柏油路上，他整个的左后侧的车轮就咣当一下就基本上就掉下去了，折了，就是那个上摆臂折了，他跟我讲上摆臂，然后呢他就猛控制这个方向盘，终于把它控制住，后来他自己说他我福大命大，要不然我这个车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人车事故，车都要折到沟里去了。那么为什么他出发之前他已经发现车里有了问题， 但是在两个专业的这个汽修企业居然没有

0: 查出来。这种情况你们以前有遇到过吗？
1: 像他这种车就是说在行驶当中就出现这个悬挂断裂，
0: 断裂
1: 就是我们说就是腿折了、
0: 啊、对对对，腿折了，
1: 就是腿折了、
0: 嗯、
1: 这种情况这他除非这个零件特别差，哪怕是特别低档的国产件也不会出现突然这种断裂。
0: 嗯，
1: 它变形可以理解，
0: 嗯，
1: 它有异响可以理解，但它突然断电这种可能性正常都是很少见。
0: 嗯，
1: 但是根据我这个推测呀，它有可能上下悬挂秋头掉下来了。其实悬挂本身断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就是
0: 你是说秋头松垮了以后导致它
1: 秋头，哎，秋头从那个就那个
0: 秋笼里，
1: 不是，就秋头啊，从悬挂那个窝里啊脱落了，
0: 嗯，
1: 脱落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正常来讲，来回就行程公里有3000-5000公里，
0: 对，
1: 在这之前已经检查过，证明是检查不细致，就那秋头的量没给检查出来，就导致车主在长时间行驶疲劳，
0: 嗯，
1: 脱落，
2: 对，
1: 这个。大家都说自己专业、
2: 嗯、
1: 所以专业真正的说话还得用心、
0: 嗯、
1: 就是我就算是我对这车型非常精通，但是没用心去检查每个部位，它仍然是留下隐患的。
2: 嗯，还有这长途啊有很多路面上的意外的情况，对吧？我们经常还看到那种救援的，就是新车嘛，它有的时候它只能在银川修，它当时什么过个那个坑洼路面的，它车速过快啊，他没看清楚，咵掉坑里了，或者是过一个巨大颠簸，咵里边那悬挂、
0: 嗯、就掉了，
2: 有根断裂，有出现这种情况。
0: 有哈，
1: 他像这种情况常见的一个是轮胎或轮毂损坏，或者是悬挂严重变形，
0: 嗯、
1: 就是四轮定位的数据、
2: 嗯、
1: 严重就是没有标准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2: 嗯，
1: 但是突然脱落，这应该就是一个
0: 个例。
1: 责任心的问题，
0: 嗯，再加上之前可能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很细心。好了，马上进入半点路情，回来继续我们的1008车友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东快路的出事方向。目前在彭辉的附近以及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天就转阴了，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成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2: 修好车，养好车，换好车，开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嗯，
0: 过上好的生活，
2: 车生活轻松，愉悦。另外呢，维修换车都省心省钱，因为现在市场啊，产品极大丰富嘛，对吧？
0: 嗯、
2: 所以说大家换车方面。看你的实际的这个需求买车就可以了。
0: 对、
2: 啊、
0: 现在就通过这个十一过后呢、嗯、很多人也就开始讨论自己的换车计划了，包括、
2: 嗯。

0: 刚才我提到的那款车就是那个三菱，他已经决定要把那个车换掉了。然后呢，一新车已经好像这两天就要到位了。
1: 我知道他是不是要换那个新款的那个帕杰罗？
0: 没有，他换了个坦克300还是400，我也不太知道。
1: 还是愿意出去玩
0: 啊，他喜
1: 哈。
0: 欢越野吗？
1: 对，
0: 好了，今天梁山和
1: 哎
0: 达明。
1: 呀，他这个得慎重一点啊，对吧？他是那个哈，甭管咋的，可劲儿造啊，这什么都便宜。你要再换成新能源，你可不一定像你那么
0: 它不是
1: 能
0: 新
1: 造，
0: 能源，坦克那个不是
1: 是
0: 新能
1: 混
0: 源，
1: 动的，
2: 哎，混动的
0: 啊，是吗？
1: 新能源的车，
2: 混
1: 对
2: 动，
1: 对，
0: 啊，
1: 也是越野。我跟你讲，那俩车修起来哈，就可不一样了，
0: 这么的，
1: 是
0: 咱
1: 吧？
0: 先把这个嘉宾介绍了哈，是来自于凯捷汽修的崔佳英，崔总，擅长修宝马、奔驰、奥迪和特斯拉。刚才你们说这个坦克那个几百，那是混动的，就是 F 牌的。
2: 绿牌的，
0: 我还真，因为我对那个车毫无了解。
1: 500、700、300，是不是？样子也挺好的，
2: 国产车速成太多了，其实我们作为一线维修的也分不清了。
0: 是吧？好多车型，崔总说我都没见过，就是他出的太快了。
1: 对呀，包括车标，现在你很难判断了，就这什么车标，
0: 啊，不
1: 还得
0: 认识。
1: 查一下啊，车更是认不出来了。
0: 曾经你还做过新车节目呢，我也做过汽车类的节目。现在前
1: 后
0: 两
1: 来
0: 天
1: 就是因为实在是记不住、认
0: 认
1: 不
0: 不
1: 清，
0: 出，
1: 然后呢就不做了。
0: 做汽车后市场了。
1: 哎，
0: 那
1: 这多
0: 个，
1: 少啊？那混一脸熟嘛。
0: 说比亚迪那个牌，那车出到什么程度？它分成好多系列，什么海洋系列、王朝系列。后来我说这两个系列不就可以了吗？居然还有说什么方程豹系列。我说方程豹难道是比亚迪的吗？然后朋友说你不知道它是比亚迪，我说我真不知道。
1: 对，
0: 就是出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2: 发展太快了。
1: 对，因为这个跟咱们这一次活动啊，没有让电车参与，这个也很关键，是吧？
0: 我
1: 考
0: 们
1: 虑
0: 在
1: 到
0: 报名的时候呢，
1: 充电
0: 确实是有至少十几台纯电的这个车主啊咨询报名，后来都被我们婉拒了。
1: 对。
0: 是因为在我们这次乌兰布统的行程当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不在高速上，是在原始森林中，在沙漠中，它是没有充电设备的，所以呢，我们就婉拒了，就是 D 的那个纯电的新能源车。
1: 这个哈也不要紧，我刚才讲了，产品极大丰富嘛，哈。车友朋友说了是没问题，达明广播俱乐部的活动，你是油车我就开油车去，你要是室内我就开我那电车去，
0: 那短
1: 都行。
0: 途是可以的
1: 哎，
0: 啊，
1: 是的，
0: 三两天开电车没问
1: 是
0: 题。
1: 的，是的啊，好吧，就是总之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换一种生活活法，换一种活法，这个
0: 全
1: 啊，
0: 方位的选择。
1: 我们小崔有没有找到一种新活法的感觉啊？就回来说，哎呀，感觉换了人，然后心情就是修车，就感觉这个行业是不是还有前途？哎，真的，以前小崔到这个导播间就告诉上梁山，这行业啊，就好像是一点前途没
0: 太
1: 有
0: 累
1: 了。
0: 了
1: 对，我说小崔，咱俩不得抱头痛哭啊，对吧？但是你看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感觉变了？
0: 笑容满面。
1: 因为你的价值是在服务于车友当中找到的，而不是这个行业，是不是？是。小崔
2: 确
1: 说，
2: 实这样
1: 确实这样哈。
2: 啊！经过这次旅行吧，自驾游，我感觉我的责任重大，我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每台车都保障有力，争取都达到最高峰。
1: 对，
0: 咱别说这次崔佳英崔总作为这个旅客啊团友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自驾游活动，其实崔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他从车间里解放出来以后，这一路上有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在通过对讲机向他来询问啊，我这台车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什么样的问题，甚至在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还有车友，哎呀，方不方便加一下崔总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他是个奔驰是吧？我记得是咱们13号
2: 是。
0: 奔驰车。他说那个要加崔总的联系方式，我这个车要换这个要换那个的时候去怎么着？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产生了一种信任，崔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对于崔总的这个信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2: 因为我们这个车队吧，来自各行各业，就大家很融洽在一起，畅所欲言的交流。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说，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知识也是在外扩。所以说，一次好的旅行确实会让这个生活变得更愉快，让工作更有信心。
0: 我还跟崔总说，我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旅行，6天你就这么大的变化。我说，那你要是跟了我们一次长途，或者是玩得更深入一点，那不你就得欢乐无数了吗？
1: 这个就回到当时旅行啊，尤其是自驾出去玩，就是它的一个

0: 就觉得体会特别深的啊，不是说要去哪儿，是要看跟谁去啊。现在是这两个都重要，是吧？跟谁去也重要，其实就去哪儿其实也更重要啊，
1: 都重要。
0: 对，对了，对了，
1: 没有一个不重要的啊。
2: 和志同道合的人去看最远的风景，
0: 对，
2: 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看到最远的风景之后呢，有些朋友也能够就是志同道合了。是啊，
1: 因此变得志同道合，
0: 哎，都会改变的哈。
1: 等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每天晚上我们喝着小酒，唱着小歌，那种生活。梁山，下次你就得当领队了。
0: 你不是，你这说的全是达明的这个特别在行的啊。他要不坐在这个话筒之前，就是在这某某这个演唱会的这个话筒跟前了啊。你是不是小崔？他达明那唱歌，那真是专业歌手。
1: 你听过？
0: 哎。经常听啊，是不是啊？啊，
1: 别吹嘘我，
0: 就你这声音在话筒里的声音啊，
2: 达明的歌声在蒙布报啊，和那个当地的歌手，
0: 对，
2: 应该说不分上下，
0: 载歌载舞那种感觉哈。哎，终于呢是，
1: 释放了自我。
0: 哎，终于是不仅是喝酒，完了还能载歌载舞了啊。
1: 嗯，
0: 好嘞，我们这车友朋友有个感慨啊，说当时路虎卫士、奔驰大 G 刚上市啊。说都被骂成怎么样，现在路上都是方盒子，这个是越野自成一派，
1: 并没有吧，人家路虎卫士也好，奔驰大 G 都是数十年的经典品牌，它上市怎么可能被骂呢？那可是很多人的最爱呀。
0: 关键是我登录的论坛不对，
1: 是吧，
0: 是吧，啊，但是现在是这样，大车像那路虎，像揽胜那么大的，咱们现在有长城出的，还有那个极客出的，都是这样，样子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就是最近买的车友也挺多的，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位对应的是不同的群体，
1: 对，
2: 我们不能一个小方盒的就否定国外百年企业的这种技术沉淀，
1: 对，
2: 是比不了的，
0: 对。
1: 但是从就刚才我们分析车型，有一天我们在路上开着的时候，前方有一个车，我跟崔总我俩就愣是没认出来是什么车，我说一个是修车的，一个是交通台的，居然不认识这款车是什么，是什么牌子，这个也挺匪夷所思的。
0: 那真是可以理解啊，
1: 是吧？
0: 一般都是拍个照，完了问一下 AI， 然后呢，直接就把这数据都给你了，对吧？
1: 咱俩怎么没 AI 一下？可能是因为没有网络。
2: 对啊，路上一段距离都是没有网络的，
1: 我地方没有网。
0: 我听出来了哈，这是为了省油钱啊，完了流量也得省点。是这意思啊。
1: 另外我这次还得跟梁山跟崔总分享一件事情，我在这次带队去往乌兰布统之前，我个人不是休了差不多十几天的年假嘛，然后我那个小电车啊就存放在我这个车库里边，我走之前呢把它充满了电，然后呢我的钥匙呢就放在这个启动的这个引擎的上面，但是我没有启动它，可是等我回来以后，休完假回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车彻底没有电了。就是无论是大电瓶、小电瓶，我上这个手机上 APP 一看，全是零电。然后我说这可怎么办？又找了车企，又找了什么 4S 店，甚至我还问了崔总。后来说你这个首先得先把小电瓶给它启动了。没招了，我就叫了一个救援，先给我的小电瓶搭电。搭上电以后，我的大电池才可以充电。也就是不搭这个小电瓶之前，我这个大电池是插上枪你也不能启动充电。这是我的经验分享啊，跟大家说。后来呢等这件事操作完以后，这车就一切恢复正常了，也给广大新能源车的车主提个醒，就比如你这个车长期不开的时候，你的这个启动钥匙或者是你的这个千万不要放到它这个引擎上面的这个就是地方跑电。我后来问了很多这个论坛上的人，说如果你的钥匙放到你家里，你的车就单独放在车库里是不会出现跑电的情况，就是因为你的钥匙一直放在那个就是所谓的启动区或者放电区，导致你的小电瓶一直在工作，慢慢经过这十几天，把你的大电瓶也跑光了，小电瓶也跑光了，回来我就得搭电。
0: 是不是小崔这个提醒？
2: 它是情况大致是这样，就是像电车的大电池，就挂电是给什么工作的吗？它是给电机，热泵空调，还有车上那个电加热，主打就给这些地方供挂电。地下电呢，然后和油车是传统油车是一样的，就是十二伏电是给这个车上控制端用的。像达明说这种情况，因为他这个卡片或钥匙一直就在这个他这个 接收区，
1: 对，
2: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他这个车不能进入休眠
1: 啊，对，
2: 不能进入休眠，他就是就很耗这个地下电瓶的电，
1: 嗯，
2: 长时间这个电瓶就受不了了，
0: 嗯，
2: 就会亏电，
1: 嗯，
2: 就是但是就算一个车就正常的使用，甚至说你锁车钥匙也放在家里，它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对一些衰减比较严重的地下电池啊也需要更换。你像那个特斯拉老款呢，它用的是铅酸电池，四五年也需要更换，
0: 对，
2: 但是后来后改成锂电池啊，它这样寿命会长一点啊，所以说这个电车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注意维护，
0: 就是小电瓶到了一定时候也得换，
2: 哎，是有寿命的，
0: 哎，这是。
1: 但问题是我两年前刚换了一个新的小电瓶，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
0: 你是不是这个节前，你当着你的小爱车，你就说我想换车来着，人家给你点颜色看看。
1: 促进我换车的念头、
0: 哎、
1: 是吧？
0: 对对，你当着我面老说换车，
1: 嗯，但是这个后来我
0: 嫌弃我啊、哎。
1: 论坛也查了，就是如果你的新能源汽车，比如说未来这个十天半个月不开的话，不建议把这个电充满。这个还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就是你比如说我的续航是300公里，其实你的车跑到200来公里就放在车库里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往往是在满电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亏电特别严重，这是我查的一些大数据给的结果。
0: 它好像这个电池的使用啊，就是你充放电这个过程，它是怎么说吧，这有些专业的东西，就是你的效率嘛，哈，存储啥的，
1: 对，
0: 就是你老是放，说我你就像我存在那儿我不用啊、嗯，我充满也不用，
1: 更多
0: 这反而倒不太好
1: 啊。对对，
0: 要消耗。嗯，
2: 对，它这个电就是电车电池分两种，一种三元锂，目前为止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它的这个充电和放电都有一定的要求，
1: 对、嗯，
2: 所以一定是按照这个厂家的建议进行。
1: 嗯，
2: 啊，就可以最大程度延长这个高压电池的寿命。
0: 对，它就是你买这个纯电车，那你就得跑起来，公里数一定要开起来，这才有价值
1: 啊。是。
0: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过去我们的消费理念是什么呢？说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成本？现在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就三年。
1: 嗯，
0: 我要考虑到，当然了，我们别说三年，就是说它的质保期的，对吧？说三年以后，就现在你也看吧，你那个车价现在就不知道了吧，对吧？三年就是四折，三年啊，车开三年剩四折、三折，都有可能呗。
2: 有可能，还有一些、
0: 嗯、
2: 看我们最近也修了一些国产品牌纯国产的新能源，
0: 嗯，
2: 有些车你这才一年的车都要到我们这修，为什么、
0: 嗯、
2: 因为它的车啊，有的好多车型就是它只一年不能超过3万公里，
0: 嗯，
2: 超了、
1: 啊、它有要求，公里数的要求、
2: 啊、
0: 对，
2: 它的质保有要求，结果有的客户就超了就失保了，就失去保修了，
1: 嗯， 嗯，
2: 结果就是没办法，就是所有问题都要自己来承担。
0: 哦，这明白了，就是说你得让他跑，但是他又跑的又出保了，他还得自己去，
1: 你还得有一个限度。
0: 哎，
2: 其实厂家
0: 对
2: 不希望你跑的太多，
0: 对，
2: 也得好好休息。
0: 嗯，好啊，但是关键是这样，我要是不跑的话，我这买车的钱我还没挣回来，省的钱又没有省太多。是不是啊？你刚才讲就三年嘛，啊、嗯，
2: 你个人的意愿和厂家你得均衡一下。
0: 对，对，人厂家考虑到成本，对不对？
2: 厂家考虑到风险，
0: 嗯、
2: 你一年有的都有的多的电车一年能跑10万，
0: 嗯，
2: 这要是按照四年质保跑40万，
0: 嗯、
2: 你不、
0: 嗯、
2: 要过保之前这个电池，
0: 嗯，
2: 你这厂家给赔个电池了，
1: 嗯、
2: 因为衰减很严重，
1: 它有个性价比的问题，
0: 嗯。好嘞，咱们这个车友朋友是这个雅阁呀，1.5T 的2022款。这是跑了4.8万公里，2022款，这正好啊，四年应该出保了。他说故障灯亮了啊，加速顿挫，怠速有点抖动。嗯，小崔看看这是不是长途自驾加的油品不太好啊？这个新车嘛，4.8万公里，嗯，
2: 这个首先他这个车，你看第一就是从驾驶员这个角度看，故障灯已经亮了。作为我们维修来讲，车故障灯亮，首先需要用电脑来检查一下。
1: 上电脑
0: 了，嗯。
2: 故障码含义是什么？
0: 嗯，
2: 但常规来讲，这种抖动来讲，因为它这个色缸在工作，只要是抖动，它肯定有个缸工作效率在降低。
0: 嗯，
2: 降低会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滑塞、点火线圈、喷油嘴，或者是机械方面存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进行。所以前提就以电脑检查结果，完了把这个维修范围 就缩到最小了。
0: 嗯，
1: 其实像你们作为这个故障检测来讲，它有故障灯反而相对更容易了，因为你上了电脑十之七八就能够知道它大概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2: 哎，是这样，因为什么？车上的故障灯就是便于第一是提醒驾驶员，第二就是说对维修人员提供一个更小的维修范围。
1: 嗯，
2: 但是故障码不是唯一的解决点
1: 标准啊。
2: 他包养传感器，他未必就是养传感器问题，
1: 嗯，
2: 也可能是因为燃烧不好导致养传感器过浓过稀出现一些情况，所以电脑检测是给你一个范围，嗯，而不
1: 是
2: 终极结果。
1: 就是，养传感器出了问题，那么围绕养管传感器前后的这个周围都需要去查它。
2: 对，假如你说发动机爆一个失火，就刚才的车爆个失火，
0: 嗯，
2: 失火你要确认是点火线圈还是火塞还是喷油嘴还是机械引起的缸压不好，你都需要给它确认出来，
1: 嗯，
2: 最终换一个该换的东西，这样的话维修成本是最低的，客户满意度也是最高的。
0: 对，就有的修理厂是你刚刚说那几个我都挨个换一遍
2: 啊，但有的这就体现一个专业和非专业，会体现这样，非专业的这些都坏了，都坏了。
0: 对，
2: 可能有的客户感觉确实换上新的好的，那他因为这些都坏了。
1: 嗯，
2: 但是最专业的店能做到什么？以点带面，
0: 嗯，
2: 把问题解决，
1: 嗯，
2: 这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技术所能做到的。
0: 对，
1: 就是他，你比如说这五个东西坏了，也可能真正坏的只有一个，但是全给换了，
2: 对，
1: 一刀切式的全给换了。
0: 嗯，
2: 是这样。就像我们假如就是一个手指头坏了，那切一条胳膊给你移植上去，
1: 嗯，
2: 你病也好了，
1: 嗯，
2: 但是这成本
1: 太高
2: 了，高了，
1: 就是不可承受之代价。
0: 对对对，好嘞啊，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但是就是我们这是油车，它确实有个范围啊。车友朋友，不是说油车就是维修起来比较麻烦，确实是我们诊断的时候，包括换件的思路是吧？电车为什么它不存在这问题了？它仪表台上显示哪故障，它就是哪故障。
1: 是电路故障，
2: 其实不是这样，
0: 不是啊，
2: 因为我们实际在维修一些特斯拉的热泵啊，会发现就，我们不能诋毁同行，就是只能说是这样哈，就是客户来报修说热泵有问题，你再给我检查一下，我在别的那个店都检查过了，
0: 嗯，
2: 但是经过虽然报一些 A447 或其他关联到热泵的故障，但是经过我们最终确认，其实有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缺一点氟利昂，还有的就是因为什么一个电子元件出现了问题，还有的就是因为前面的冷凝器或者是电子扇出现了问题，很小问题，但是别的店会报修一个维修热泵，
1: 整个的一个热泵要
2: 整个热泵，
1: 嗯，
2: 而且大约得七八千能好，我们就是几百块钱就搞定，所以说，很难理解这个问题。
0: 就是，但是我们车友听明白了就行，专业省钱，是不是啊？
1: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车友是糊涂啊？就是糊涂什么时候？就车放到这儿之后，你给我拿出解决方案来，就是你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要让车友知道，比如说你这个车大概是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它就有很多不明不白的消费。
0: 对对。
2: 其实我个人觉得真正的专业不是我专业修什么车，我修什么车型这都不重要，真正的专业性的体现是什么？用你的技术底蕴去像外科手术一样的精准解决这个故障点，这样是我觉得是最应该做到的。
1: 嗯，好，这位朋友的车呢是2019款的奥迪，就是 Q5L、嗯，就是
0: SUV 的车型，
1: 七年开了11万公里，就是前两天我也是开高速回来之后呢，怠速就抖动的比较明显，而且加速也没有什么劲儿。那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也没有报什么故障码。
2: 这是 EA328 的发动机，这种出现这种情况抖动啊，首先要看到这个就是还是火塞了、点火线圈了，或者是喷油嘴，就这些三点找一下问题。像这种气门烧湿的现象，都不是常有的。
1: 它还是和喷油嘴或者火花塞这一
3: 这首歌叫《再次出发》，何时都不晚。再次出发，何时都不晚，随时出发。嗯，它的声音呢，算是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和大家多听的一把，就醇香的、质感的，一次次流连忘返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也是一种享受。嗯。他是谁？ 我看一下啊，微信上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打卡留言，听出来他是谁？

严贵，严贵，严贵先生，我们喜欢这么叫他，嗯，适合当下。还有一首特别适合这个当下的，更适合这个当下的，叫做《晚秋》。

0: 今天啊，着实有一点闷热，所以今天出门是不是穿多了？如果你穿两件衣服的话，是会有一点热的。因为我穿了一件来哈，我们发现都出汗了。
1: 有主播是吧？
0: 这是来自于严贵的晚秋。我发现好多人用他的歌配合一些或唯美诗意或温暖静好的画面，输出一幕幕悠闲美好的意境的一些视频哈，实在是养耳啊、又养心，也挺养眼的，挺享受。是他的声音挺享受，但是也不要听太多，就不要在一定的时间听太多，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太平静了、太淡了。好声音共分享啊，节目当中我们就时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碎片式的听一听。

对，他的演唱就是很简单，一把吉他衬着他的人声而已，大道至简的魅力在他的歌声里体现的是很纯粹很到位。嗯，我又想起一首歌了，我今天早上送完孩子之后，正好校门口有卖大苹果的，哇，今年的苹果也是个头很大，然后呢又很红啊，看着就让人觉得垂涎欲滴。还好啊，这大叔开着车到这个校门口去卖呢，这么一小会儿，10块钱3斤。我想我在市场好像看到的这同款的苹果5块钱1斤，哎，赶紧下手挑了几个大苹果哈，想到了一首歌，就是应该是前年吧，是不是前年也差不多在秋天的时候，有一首歌特火，叫《苹果香》。

0: 这版的苹果香来自鸭蛋儿。啊，有人说严贵的声音很适配今天这个天气。
1: 嗯，
0: 关于苹果香的翻唱版本特别特别多。嗯，我这边就有好多个版本，甚至连毛宁都翻唱过。这是鸭蛋儿的苹果香，这歌啊热循环那个阶段，我对鸭蛋儿的这版演唱印象特别深刻啊，闻过苹果香。嗯，还有一首关于水果的歌，要不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听呢？挺魔性的，叫咱家的杏。咱家的杏，这是刚刚哈一瞬间想到的，咱家的杏，腾格尔老师。但现在不是吃杏的季节，吃苹果，吃南国梨啊、吃梨，对，吃梨的时候是苹果。嗯，鸭蛋儿还有一首歌曲在前一阵子也是热播啊，被好多主播纷纷热播的一首歌，因为很应时应景嘛，叫东北欢迎你，东北腔那会儿。我说

0: 三百九才挣一斤多。
1: 东北欢迎你，这就是关于大东北啊，用一首歌的时间大体了解一下，进而呢再走进并沉浸式的体验，循序渐进的真切感受东北特色。是鸭蛋的唱功是很扎实的，我们从他之前的那个苹果箱就已经感受到了，对吗？有人问说你收藏了多少个苹果箱，狼哥是原唱的哈，像阿鲁阿卓，还有像有人讲黑大婶啊，刚刚那版不是黑大婶的，是鸭蛋，对，包括有黑大婶的，还有好多好多女歌手，我看了不下十首吧，十个版本的翻唱这边都有。我还以为啊，你想到的是小苹果，我今天早上肉眼可见的可是大苹果，大红苹果。好，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陆续打卡留言啊，关于严贵的声音，有人说想到了赵鹏，对，他们都属于那种啊低音炮级别，但他没有赵鹏更低沉，是。
2: 哎呀，酸呐、
1: 咱家的杏儿。

0: 算不算？咱家的姓，腾格尔老师的一首歌。腾格尔老师每次出新歌哈，都特别实在的重复那一句话，就是欢迎收听我的什么什么歌，请支持我的作品，就是一个模板，看似简单到极致，但是依然透着谦逊温和跟诚意。腾格尔老师的一首咱家的姓，还有一首歌我还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是你特别熟悉的。别走开啊，别走开，我们先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海口路的这个路口附近外侧的车道应该是有事故的，大客车和一辆私家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尽量通过内侧车道来走，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其他路段的通行状态呢，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来吧，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看一下啊，这个时候未来48小时能不能刷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每一天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更新的一个时间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局部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北风是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风大，北风啊。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5点钟前后再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跟今天差不多，14到23度，14到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啊，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然后转偏西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再转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8级，再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看一下啊，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降温了，13到19，13到19度，今天还是14到23呢。今天晚上也是，那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就13到19了。

0: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天天好听，你现在停留在的波段是 FM100.8 交通广播，我是小蝶。看一下曲师傅发来信息，振兴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有事故发生，目前这块压车呢，振兴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有事故发生，目前有压车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请哈、隔空呼唤一下我们的陆家欢，在大屏幕实时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当然如果你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的通行有所缓解，最新的情况也图文并茂的形式更新给我们，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啊。空中110，
1: 空中110，
0: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汪洋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市民李先生昨晚下班打网约车回家，到达目的地匆忙下车，手机随手放在后排座位，下车直接离开，回家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手机里曾有大量重要资料。巡警第一时间联系李先生，询问清楚上下车地点和车辆信息，努力找寻涉事车辆信息，终于联系上了司机。司机发现手机后，主动配合将手机送到派出所。民警核实信息后，将手机归还给了李先生。近期我们接到多起像李先生这样坐公交车、网约车下车遗忘手机的警情。警方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日常乘坐公交车、地铁、网约车到站，请不要急于离开，花两秒钟检查座椅，确认手机、随身物品全部带好了再下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谢谢。曲师傅，那到底振兴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还是像你刚才所补充过来的，说是因为积水造成的压车？还是说因为有积水造成了事故，让这个地方变得堵上拥堵？把这个信息再完善一点好不好？
1: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0: 哎呀，气垫用完的啊，打算要买气垫的赶紧囤起来吧，海蓝之谜返场了啊！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在天天好听听歌 Go 里面返场了，所以关键词是什么呢？是两个字，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来两个字，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主打的一个彩妆单品，对，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直接清仓破价秒杀给大家，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59，你没有听错，259，你买到的是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跟我们团啊259到手。现在下单还要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我天哪，相当于花259就可以带走3样海蓝之谜了。两个4号可以选啊，1号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遍可以溯源的，只是库存告急，有限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气垫两个字。

弃掉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你就可以以这个价钱盘走三件海蓝之谜啊，一个正装，一个替装的气垫粉底，还有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好多女孩子化妆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困扰，涂完防晒再上底妆，很容易就搓泥儿。想精简化妆又怕没有做好基础护肤，那你可以试试海蓝之谜这款气垫啊。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听说过，这个时候可以出手了。它自带20倍的防晒，对，直接省了单独涂防晒的环节，省事儿。早上可以多睡10来分钟没问题，而且它和那个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呢轻的像一层薄薄的纱一样，所以呢上脸完全没有闷胀感，皮肤可以好好的呼吸，可以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得很难受。妆面呢是那种清透又干净，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朋友用它都 OK 的。关键我们一起团，这个价格就是地板价，而且承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遍可以溯源。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到手259，然后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好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儿，气垫儿，气垫儿，就下单链接，马上回弹给你。

老师版的敢问路在何方，腾格尔的敢问路在何方，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重温热忱与坚定，敢问路在何方。各位，路一直在我们脚下。莫说大连湾因为积水造成压车。好，那么这个信息呢，刚刚有发给我们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我看看有没有回复哈。哦，告诉我了，收到收到，民警在现场，正在联系人员抢修。如果你因为这是对曲师傅先发来的，说振兴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跟莫一起提到了，说因为路面有积水，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积水哈，让这个地方的车堵得挺严重的。希望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交警叔叔已经接到了这个报警啊，民警已经在现场了，正在联系人员抢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好吧。说来就来，好多人提到这首歌了。

0: 对，好几个小伙伴同时提到了这首《乌梅子酱》，听着还有喜感，我有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无缝衔接，所以你们就无比开心，对吧？成人之美的事要多做，我喜欢，我喜欢。
1: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2: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3: 天天好听

哎呀，我差一点落了小贱追风的留言，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刚给我发了好几张照片，还有留言。他说：“周一的午后，听着小杰的节目，听着好歌。”哎呀，跟你说一下啊，今天中午第一次去机场接机，英博的球员们值得这座城市为他们呐喊助威啊！接机了，哈哈。然后给我发来了几张图片。我跟你讲，今天中午我在家里，恰巧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了。刷到了好多人去机场接机，然后有那个视频直播，我也看到了，特地给那个小蛋糕阿基姆彭做的那个 Tifo 是吧？我看到了，你有截图给我，太有趣了。对，他就特别享受这种哈，就金乎乎的感觉哈、啊，带着金色的皇冠、王冠大金链子。是，而且我在刷那个视频的时候还看到他有跟这个 Tifo 合影，他也应该是非常惊喜。除了惊喜之外，更多的是感动和温暖吧。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球迷所给予他的最大的热忱跟肯定，对吗？啊，看到了啊，机场你拍的那个照片啊，还有得到他的签名，很开心是吗？对，怎么说叫大四喜，大四喜。昨天一场比赛四个球都他进的，也确实特别特别有喜感。我看那个赛后跟现场球迷互动哈，也是又蹦又跳的，很欢脱。我有一个同事这次也是跟着远征了，让我非常的意外，居然出现在远征球迷的行列当中。他也有发很多很多现场的视频包括照片给我们看，然后今天看他已经是去了那个泰安登泰山去了。我说他此行啊，这个假休的呀，真的是一举好几得。

刘德华在1994年的《天意》专辑里面隐藏了一首歌，就这首《友谊历久一样浓》，不常被提及，但是好多人喜欢的一首非主打歌曲。看到了开发区入市振兴路，再过了大连湾路口有积水，特堵，绕行吧，赶紧绕行吧。对，已经说了好多次了，有交警在现场疏导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往这边走，尽量就不要再往这边行走了，会因为这个积水呢，堵得比较严重。目前呢，交警虽然在现场，但需要报修啊。

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是呢也算是一小能手啊。大家发的信息我都有对接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也有点对点的给一些听众答疑。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开发区入市振兴路，在过了大连湾路口有积水，特堵啊。落叶随风也说绕行吧，大家被压在其中的人特别多，像爱丁堡的雨季，包括静心，静心还发来一张图片，我看了一下，这积水啊，是水管爆了吗？这原因不详哈、啊，但是交警跟我讲说，已经是派警在现场了，协调部门啊去抢修，应该是这积水挺深的呢，因为我看到很多车子路过的时候溅起了很高的水花儿啊。如果你正在这个地方压着，缓慢通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这首歌啊，大壮和王子格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小蝶。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儿了，稍后呢接力棒交给我们的唱会晚高峰。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对，好，这些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直观路间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的移动状态呢平稳度还可以。东北路东快路的舒适方向向路交高架，以及在这个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稍高。东快路的舒适方向目前呢在这个海口路的沿线依旧是有车辆等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2: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3: 畅快晚高峰。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之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3号的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7: 回家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7: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1: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唱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啊，咱们接着聊关于面食系列，因为我发现之前咱们聊到面食，很多朋友非常多的话想要说哈。
0: 哎呦，这面呢，真是博大精深，
1: 哎，
0: 种类太多了。
1: 是，估计很多朋友吧会吃，也爱吃，也爱做。有朋友说聊什么面食啊？咱今天不聊那个面条，也不聊饺子，聊聊什么呢？
0: 啊，
1: 问问您会烙饼吗？
0: 哎呦，
1: 会懂得尝饼吃饼吗？
0: 哎呦，这个饼啊。这可是硬通货，我太爱了啊！要说饼这东西，那真是五花八门，种类多到啊，能给你安排一整个饼宴。哎，老话讲，饼是面食里这个多面手啊，什么甜的、咸的、粗面的、细面的、薄的、厚的、带馅的、不带馅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烙不出来的。
1: 估计很多人家里边烙饼啊，这种类好像都是不太一样的，但咱们家里的饭桌绝对离不开这个饼啊。有的时候今晚吃点啥呢？整点大米饭，不行，吃不下，干干巴巴的，整点粥太稀溜了
0: 啊，
1: 包点饺子太费劲了，
0: 弄
1: 点面条吧也不太省事儿
0: 那你出去吃吧。
1: 就是这饼，哎，感觉还行，
0: 哎，
1: 稍微揉揉面哈，团一个小剂子，然后放点什么东西就可以烙了，
0: 真是。
1: 好像最爱吃的就是葱花饼，是备受关注的，你发现在早市的时候是葱花饼、酱香饼这种带味儿的饼，大家都非常喜欢，
0: 特受欢迎。
1: 就那个葱花饼，好像你说那手抓饼，放葱花算是那种葱花饼啊，
0: 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小种。

0: 但是啊，没有现烙葱花饼好吃
1: 啊。对，可能像很多朋友烙那个手抓饼啊，
0: 嗯，
1: 包括那个葱花饼是一层一层起酥的啊，
0: 是
1: 正面背面那么一烙，哎，葱花那香气也直钻鼻子啊，
0: 嗯，
1: 趁热我一吃的话，那叫一个香啊，
0: 真香啊。
1: 还有那个糖饼，糖饼也是哈，这可能需要把面稍微发一下，
0: 透圈透圈，
1: 发点小面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很多人家里用那红糖或者白糖，我家可能用白糖比较多一点，
0: 哎，
1: 但是我妈烙那个糖饼是那种。外边稍微硬一点点的
0: 哦哦，喜欢脆上一点的，
1: 嗯，硬也不是脆，也是软的，嗯，但它不是发面的
0: 啊。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家里烙的糖饼特别的甜，
0: 嗯，
1: 不齁人啊。
0: 是，
1: 还有就咱东北这个什么呢，招牌大馅饼，
0: 哎，
1: 那馅饼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
0: 啥馅儿都有。
1: 有的时候你筷子没加严实哈，那皮儿和那馅儿分离，那馅儿一整个都掉出来了。
0: 那可不，哎，
1: 汁水非常的充盈啊，
0: 嗯，
1: 特别那个牛庄馅饼是不是特别的火？
0: 响当当的 啊。
1: 是啊，还有那个大连爱吃那个玉米面饼，
0: 哎，
1: 是吧？
0: 咸鱼饼
1: 啊，是苞米那个香气也特别的浓郁呀，啊。特别是在做的时候贴那锅边，
0: 哎，
1: 你放一圈
0: 有歌，
1: 哎，带那个小歌的那个小嘎巴啊，嗯，哎呀，粗粮界的王者，真的太好吃，越嚼越香越嚼越甜，
0: 小美说完我都馋了啊，嗯，这饼啊可不止这些，你看像金饼，吊炉饼，什么油饼啊，还有这个火烧，都是东北人的心头好。要说东北人啊对饼的情感，嗯，那真是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楚，就是刻在咱骨子里的喜欢。米饭可以少吃，这饼可不能缺席。
1: 就金饼啊，嗯，是不是只有咱东北有？
0: 哎呀，
1: 金饼必须配豆腐脑啊！
0: 哎，哎，还可以卷土。

0: 就此时此刻说这个事儿的时候，闻到那种就是焦甜，那种有点那个焦焦但是香香那个味道了啊。
1: 哎、是。
0: 但一般可能妈妈总会叮嘱豆哥说：“你慢点，瞧你这还口急哈、啊，是不是？”但真的是哈，很有画面感。妈妈前面唠，
1: 嗯、
0: 小孩在那哈后面。打电话叫决定跟着等着，
1: 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
1: 馋呐、
0: 啊，尤其是玉米面大饼子啊，在咱大连特别的火。很多朋友说，之前家庭条件一般的时候，就这个就是家里的主食了。
1: 嗯，
0: 反而现在条件好了，医生总会说你不行，吃点粗粮呢，烙点饼子呢。
1: 哎，
0: 少吃那种啊，精细米面啊。
1: 是是是，
0: 咱说那个铁锅贴饼子，真的是啊 那个底部烤出那种非常金黄那个歌、
1: 嗯、
0: 是吧？底下炖点那种啊什么铁锅炖呐、啊、炖大鹅、
1: 哎、
0: 炖豆角啊、是不是、啊、
1: 炖个鱼什么都行。
0: 是啊、
1: 嗯、
0: 那歌啊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
1: 那这都喜欢吃啊。
0: 小孩都抢着吃
1: 啊、
0: 嗯、啊老话不讲了吗哈。
1: 怎么讲
0: 贴饼子的锅巴
1: 啊
0: 越嚼越香啊。
1: 哎真是。那时候烙饼啊还有个小规矩啊。第一锅饼大人总说了哎这火不稳啊饼容易硬啊。但是在咱小孩眼里。这第一锅糖饼那才是限量款呢啊！为了等第一张糖饼，给灶台的旁边得等半天，堪称是饼界
0: 还得意这一口的，也可以互动说一说。此时此刻，好多朋友说：“哎呀，也没有时间烙饼了，但就想馋那口。”你喜欢吃谁家的？你看，像小美心里边，中山公园早市他家那个吊炉饼，
1: 哎、嗯，
0: 中西苑门口那个金饼豆腐脑，
1: 嗯，
0: 这都印象比较深刻的。时间长不吃点馋得慌呢啊！问问您吧。关于烙饼的回忆你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回家啦！
1: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2: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儿，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哈，你心中的大饼是在哪里？
1: 嗯，
0: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
1: 有朋友说了，那最好吃的大饼不是领导吗？
0: 给你先画一个是不是啊？来，互动说一说哈，这个秋收万颗子说了，说那个
1: 昨晚
0: 小美
1: 啊，
0: 昨晚我家烙的就油饼，
1: 哎呦喂，
0: 哎呦，
1: 卷小葱。
0: 这太地道了，
1: 你看
0: 这
1: 小油饼真板正啊，
0: 卡喇子都流出来了。
1: 小葱卷香菜，然后呢旁边是什么呢？绿豆芽炒粉，还有一碗粥。
0: 这真的是，你想把那个小饼啊，拿起来大概是巴掌大小的，比稍微巴掌大一点点。一般呢干嘛呢？先放点葱，
1: 嗯，
0: 再放点酱，然后再把那个豆芽炒粉再往里边调三块头子吧。是不是？你在最外面放点那个香菜，然后一卷，然后开始一咬，那个香菜嘎噔嘎噔的印儿。
1: 哎，你看、这个，
0: 再加那个豆芽嘎噔嘎噔的印儿，太好吃了。
1: 这画面上啊，就四盘，三个盘子一个碗，东西虽然不多，但是特别讲究。你看那小葱，对这个粗细啊，还不能挑太粗的，
0: 是
1: 细的溜的啊。
0: 关键它都给切好了
1: 啊。对呀、啊，半段正好就是能卷下饼那个大小。
0: 对，它是可能一刀下来应该是切了三段吧啊。
1: 而且那个饼，你看大小均匀啊、
0: 嗯，
1: 薄厚均匀。
0: 这个饼是问问是不是能中间撕开那种的？我家卖烙制饼都中间撕开，
1: 就是一张饼能撕成两张。是不是？
0: 对对，但撕开两张，一般可能我们家在吃的时候也都是给它简单撕开一下，然后再给它，就是给它对过来，就烙的那一层，它俩挨在一起。这样的话，你挨着手那面没有油，你还能吃到那种烙那个疙的感觉。
1: 嗯，
0: 这一方面说讲究呢，我家一般那种蘸酱菜呀，
1: 啊、
0: 直接就整个往上一上，完事儿了。
1: 还哪有功夫卷？
0: 还给你切一下，切成那种小段儿。
1: 嗯，
0: 麻烦。
1: 吃毛鱼说了，马兰市场啊，里面有个卖烤饼的，椭圆形的，3块钱一个哈，5块钱俩。每次去我是必买呀。
0: 这有馅儿吗？椭圆形的烤饼，
1: 我知道
0: 是什么饼？
1: 就这饼的形状，我跟你讲，小美哈、
0: 嗯，
1: 看着老有食欲了哈，长跟鞋垫似的。就我可爱吃这种，就是尤其
0: 像鞋垫一样的饼，
1: 有豆沙的那种。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
0: 上面有点那种起层的感觉，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啊，里边是豆沙馅儿的。
1: 哎，稍微有点起层。
0: 但是我没有买过现烙的，
1: 嗯、
0: 一般都是可能都是那种烙好的，摞在那一块那一层。
1: 哎、买的陈年老饼。
0: 对对对，不知道啥时候烙的。
1: 哎，
0: 因为中山公园里边那早是有一家专门卖面食的。
1: 嗯。
0: 他家那个酱香饼就是每次都得排队。你说那个鞋垫饼不是？
1: 哎，
0: 那个椭圆形那个饼啊，那也是。你去你都没有，你早点去。
1: 就是我就特别佩服啊，做面食这些老板。
0: 嗯。
1: 你说。中山公园那是早事儿，
0: 嗯，
1: 早上6点多就开了吧？他得几点去呀？
0: 是，
1: 咱一去的时候琳琅满目，各种面食都有。
0: 6点我看看啊，
1: 是不是？
0: 我之前去7点去过，还没开
1: 啊。
0: 我之前6点半的班下节目的时候，在新闻、
1: 啊，
0: 好像那时候6:40的时候还没啥人呢。
1: 我怎么感觉就是他们半夜是不是3-4点钟就到店儿？
0: 也有可能开始准备好。嗯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儿，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啊。
1: 刚提到路上的情况，很多朋友反映说振兴路怎么这么堵车哈，跟大家提示一下，H 在反馈一个信息说，振兴路大连湾上道那个位置啊，那地儿漏水了，应该是热力的管线，他猜测啊，他说大概七八年前就漏过一回了，冬天的时候满是雾气，满地是水啊。今天天气还行，温度也还行，
0: 哎，
1: 所以说可能现在体现到的就是现场积水比较多，
0: 就是亏点首先不是冬天，
1: 对对对啊，
0: 但是现在积水比较深，如果您到那儿啊车速比较快的话，还容易漂移。
1: 因为我们看到冰冻壳了，给大家发张现场的照片啊。如果说没有车流经过，这水吧看起来不太深，但只要车一经过，车轮一卷起，好像那个水大概有这个没过没到车轮大概是有四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啊。
0: 我觉得有10厘米左右的这个深度啊，
1: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稍微慢一点点。如果你底盘比较低，可能需要稳稳当当了啊。堵车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0: 今天啊，这个我们的晚风学妹跟大家说这个东北啊，东北人吃饼的事儿。哎，冬雨说了，明天早饭就烙饼喽。
1: 这是有明天早饭的食谱了
0: 啊？不是，大早上烙饼。
1: 今天晚
0: 起得来吗？
1: 但很多人家都是早晨吃饼，我们家也是，
0: 啊、是吗？
1: 特别是那个土豆丝卷饼，然后炒点这个菜码之后呢，
0: 自己烙的
1: 弄一碗粥。对啊对啊，一般可能早上没那么着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妈妈在家的时候，就是可能9-10点钟吃早餐，弄点那个小米粥或二米粥，
0: 哎，
1: 再烙点这个葱花啊，这个土豆丝卷饼，弄点那个小葱段，
0: 你看看，
1: 弄点榨点酱，哎。或者说弄点那个菜码，就直接是土豆丝儿，比较方便一点点啊。
0: 这荤的、素的、干的、稀的都有了啊，这早餐挺丰富的
1: 啊。是啊，咱们看看啊，这个

0: 车想家说了，我觉得吧，山东大煎饼比较好吃，
1: 卷大葱那个。
0: 嗯，
1: 我其实上次有一次去山东啊，我还特地去小吃摊上，买了一张煎饼卷大葱。
0: 哎，豆哥，你认为煎饼什么样才算是好吃？是那种喜欢吃稍微硬头一点的，还是那种稍微软一点一嚼就断的那种的？
1: 我觉得得有一种筋劲儿，我觉得
0: 啊，韧劲儿
1: 啊，有韧劲儿就是好嚼。然后我买那个饼吧，我觉得那个葱倒是挺地道的，肯定是地道山东大葱，那葱白特长，你知道吗？
0: 哦，对，山东葱的可大个了，
1: 挺粗的。但是那个葱有什么特点呢？它不是特别辣。
0: 哦，哎，甜的，
1: 带点微甜的感觉。
0: 哎呦，那难得呀！
1: 哎，抹了很多的酱啊。
0: 哎，山东这大煎饼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1: 嗯，
0: 头一阵去沈阳有个叫开心农场的地方啊。
1: 哎，
0: 它是一种就是卖那些副食啊，包括很多这个菜呀、啊，
1: 嗯，
0: 那样的一个非常大型的那种超市啊。
1: 哎，
0: 我发现现在烙大煎饼都是机器化了。
1: 嗯。
0: 直接一个机器烙好之后，
1: 哦、是是是，
0: 然后一掀，咔扣到那个满是煎饼那个摞上啊！
1: 你看，
2: 金哈他说：“哎呀，要是不满意，我把钱都退给他吧。”我说：“这是个实在人哈、啊。
1: 哎”
2: 那其实呢，有什么亚健康的症状，你也可以微信上跟郑老师说哈，或者拍照录小视频问他都是可以的。
1: 嗯，这可以说啊，这就是点穴理疗的魅力了。真康宁理疗馆原价是168元一次的点穴理疗，咱们听众啊，168元。可以做3次啊，电话您记好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3次的小疗程，一些小问题啊就解决差不多了啊。微信同步也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那郑老师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一定要提前预约哦。
2: 嗯。那郑老师呢，他强调哈，不靠蛮力的按压，靠修炼多年的这样的丹田的内气哈，以气来御力，将内气转化为透劲儿，穿透皮肤的表层，直达肌肉的筋膜层哈，这样才能到达穴位的深处，经络的底层。那这一整套的点穴调理的方法呢，有着严谨的中医的医理哈。人体的百病呢，都是气血淤堵造成的。那穴位的调整呢，就是全身气血的开关哈。郑老师呢，通过内气推动来调整你的穴位哈，疏通经络，这样气血一通呢，淤堵消散了，脏腑自然就调和了，各种症状呢就迎刃而解了。
1: 嗯、
2: 那前段时间哈，有个初中生是个男孩子哈，都已经不能上学了，原因呢找不到啊，就是气血不足啊，脾胃虚弱啊，不吃饭，常年没精神啊，家长各种办法都不好使，找到郑老师呢，郑老师根据孩子的体质啊，以柔补气，温阳扶正，那几次调理之后呢，孩子整个肉眼可见的气色都不一样了哈，食欲大增，吃饭家长老高兴了哈，每吃一顿饭呢就给郑老师也打个电话，哎呀呀呀，我家孩子吃饭了。后来呢，孩子每天都吃的挺好了，也能去上学了哈，这样才不天天给郑老师打电话。
1: 太好了啊，正源康宁理疗馆专门解决各种慢性问题，像腰颈肩椎啊这些问题，痛风啊，鼻炎哮喘啊，不管孩子体虚脾胃差，哎，都可以前来调理一下。原价是504元的3次小疗程，咱们听众啊只要168元。预约电话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
2: 嗯，郑老师说哈，其实调理的时候呢，最忌讳你隐瞒感受哈，你也不用刻意说好，你也不用刻意的忍着哈，你身体当下有什么感觉呢，就一定要如实的说。他会凭借多年的功底哈，感知你每一处穴位的一个状态，不会遗漏你的任何问题啊。有一位阿姨就是莫名的头疼哈，眩晕，在家里呢家务都做不了，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那郑老师呢帮她精准的打通了身上多处的淤堵，不仅缓解了当下的问题，平时能做家务了，甚至能去跳广场舞了哈、
1: 哎、
2: 也帮她呢调理了未来的隐患哈，就是防止她未来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1: 点穴调理啊，着眼点呢不仅是现在的症状，还帮您预防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只有现在打电话168元才能做这个调理3次啊！预约电话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郑老师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排队。微信你也记好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感谢未来。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南行，从胜利路一直进入石葵路的路口，石葵路的东行葵英秀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行驶海达广场一直出市方向进入焦金山隧道，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略慢一点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出市新生路的路口，联合路目前鞍山路路口的南行线方向，西跨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气温14到23度。
6: 回家啦！
7: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8: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9: 拒绝枯燥入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7: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线互动。
1: 咱们提示一下，稍早一段时间，好朋友反馈说在振兴路这边，有一个这个积水的情况，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嘉禾给咱又发了一个更新的互动内容，他说的是往市区方向，这边有积水比较严重，而且是黄泥滩啊，说能不走尽量别走了，还有很多车开得比较快，弄得车特别的脏啊。大家切记切记啊，感谢嘉禾的提示。好像这边是有一个管线暴露积水的情况，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就为什么后方这么堵车呢？因为到这儿它积水比较深，到这儿一定要慢下来才行，所以说后面是比较慢的啊。
1: 对，另外大家可以持续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另外看到正在互动说光明路隧道到底为什么这么堵车呢，这好像没有朋友反馈来信息内容，问问大家啊，以往这地儿好像没听说过比较堵车的。
0: 哎，前方有知道的有什么状况呢，可以互动一下啊。
1: 由于堵的好像是再往前一点点啊，入市区方向这边的海底隧道可能容易有堵车的情况。问问您，光明路隧道这边是有事故出现吗？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0: 顺天说啊，豆哥小美晚上好啊，下午来这个普安这边开会啊，才往回走，这一上车就听咱俩说啊，这是晚高峰的第二时段了，不是前面。我错过了吗？
1: 不，前面十九段我都错过了吗？第二时间段。
0: 不是第二十，
1: 怪我们没说清楚啊，不怪你没听清楚啊。秀行说了，这是半吨兄弟吗？是的，刚刚那首啊，999朵玫瑰是半吨兄弟的翻唱版啊，
0: 好耳力啊！
1: 啊，那小烟嗓啊，确实挺到位呀、啊。
0: 原唱你们还记得是谁不？
1: 原唱不是阿豆吗？偶像啊！
0: 哎呀，这真是好，我认下来了。
1: 我们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嘛，王东鹏走在路上说了啊，这怎么感觉天要变天呢？确实是啊，最近可能这天气当中是有所变化的，好像也很久没有下有效的这个降雨了。跟您来详细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嘞，
1: 今天我们大连市虽然说阳光露点机会不太多，但是气温攀升的步伐并没有放缓啊，这样它温度真的是挺高啊。咱问问，咱现在东北哪个地方出门还能穿个小半袖呢？气温最高是来到了23度附近，空气当中非常的湿润，感觉上非常非常的舒适啊。
0: 哎，不过朋友们，秋裤准备要得套上了啊。受到新一轮的高空槽系统配合低空的这个切变线的影响啊，预计今天晚上咱们夜间啊，室内会迎来一次新一轮的降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伴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半夜之后这偏北风的风力就增强了啊，小北风就吹起来了，能达到多少呢？7到8级最大啊，阵风风力，气温下降不少，明天早上市区的最低气温来到了13度附近呢、啊。
1: 哎呀，
0: 哎，再加上风寒效应的影响，体感会特别冷。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切记切记添衣保暖啊。
1: 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秋天小外套了
0: 啊、
1: 想问什么时候变天，怎么还穿不上呢？那就是明天可能就可以穿上了啊。
0: 是的，
1: 明天咱们大连天气是转晴了，不过偏北风风力是比较大的，夜间啊转西北风之后，风力才会有。

0: 能不能稍微降一降呢？跟您说一个油价的一个相关情况啊，之前跟您反复提示过，油价是在15号24点啊，也就这周四的24点会有一个调整内容。
1: 嗯，
0: 好像这两天有一点点稍微上涨的趋势，但是不影响总体油价会有所下降。
1: 这轮油价的走势是一波三折啊。周四国际油价曾出现了这个大跌4%啊，虽然说这个最近的原油啊小幅度反弹上涨，但是依旧啊预计这轮的油价会一个下调的趋势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一等啊，准确的消息咱们在10月14号下午应该差不多了。
0: 嗯，油价会有所下降，咱也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问问大家哈，这两天是否感受到皮肤上是有点点小变化的？
1: 干了，
0: 是吧？啊，
1: 嗯，
0: 再不能用那种持妆粉底液了，姐妹们呐。
1: 啊，浮粉了。
0: 你得放那种什么的那种小气垫儿，湿润一点的。这两天我跟你讲，定妆都不用定妆粉、定妆喷雾了。
1: 哎，
0: 得换点什么那种稍微滋润一点点的，
1: 嗯，
0: 敷在脸上感觉啊非常舒服、非常润的那种气垫了。想问问大家，特别是各位女生姐姐、妹妹们啊。在化妆路上是不是用过很多气垫粉底呀？
1: 嗯，
0: 要么感觉持妆好像比较短，一蹭就掉了，要么感觉比较拔干，比较显细纹啊。
1: 是，
0: 就想来一款那种持妆还很久的特养肤的气垫。今天跟您说大牌美妆抢先购给您带来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它来喽来喽，
1: 它来了啊！价格一价到底，记住啊，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领完这个券再购买，到手价只要259啊，买正装送替换芯儿，现在下单再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买一得三，这薅羊毛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气垫两个字啊，领完券再购买，到手价只要259，来赶紧拼手速吧。
0: 咱说这秋天啊换季，很多姐妹们总说脸蛋没有之前那么的听话了，就连上妆也变得非常容易卡粉了。今天给咱带来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添加的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同时能够帮你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还是那种非常软软的状态，一点都不紧绷。长期用下来之后你发现啊，这皮肤状态反而变得更好了呢，再也不是那种啊越化越差的那种感觉了。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一推，就感觉跟融进皮肤的状态是一样一样的，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卡粉的颗粒感的感觉啊。像那个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就变得服服帖帖的，专门是那种非常清透的水光感啊，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了，只觉得你皮肤怎么本身就这么好呢。
1: 再说一下官方旗舰店啊，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商城大促直接清仓破价秒杀啊，详情页面领完优惠券再购买，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价只要259。
0: 嗯，
1: 现在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是259元就带走了3件海蓝之谜啊。
0: 色号非常全面哈，两个色号可以选择，1号是粉紫色，比较适合冷白皮；3号是暖紫色，比较适合自然肤色。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妈一连个全程溯源的，但是库存是有限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开始抢购吧。建议各位姐妹们啊，我最近也是，就发现我很多那种小彩妆，比如说眼影啊，还有那个包括口红和那个眉粉，什么睫毛膏，我都用那种非常便宜的，就几十块钱的，就是那种常换常新，效果也非常不错。但是反而像那种底妆
1: 啊、
0: 粉底啊、包括像这个气垫，还有像什么水啊、精华这东西，你一定要稍微呀、品牌稍微好一点点的。
1: 是的，
0: 因为这挨着皮肤，而且你发现好的粉底，包括其他的是越用越润的，到下午它是不会进行一个颜色暗沉的。很多那种比较便宜的粉底，
1: 下午就变色了。
0: 啊，对，你可能上午用挺好、挺透亮，到下午感觉脸色开始发黄、发暗了，甚至开始脱光了，
1: 是
0: 脱妆了啊！确实感觉状态不太一样了。大家回复气垫可以试一试这一款啊，大牌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点。Can I go back to the days that?小猫露露说天儿太阴沉了，把路灯给我亮起来吧。
1: 嗯，开始暗下来了啊，
0: 感觉好像看不太着了啊。但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达到冬令时的这个路灯的时间标准呢？
1: 再来关注阿霞的一条路况啊，说大连华北路出事方向大概是华北路761号这附近啊，说有一个大概是80岁左右的一个老大爷啊，坐着轮椅拿着拐杖往前滑着走，往这个出事方向啊，在快速路上滑轮椅，这晚上视线也不好。说我当时啊想给他推到步行道上啊，2次都不让， 啊，他说我。

0: 推不动，那提醒后方的司机注意一下前方啊，华北路出事方向大概是761号这附近。
1: 阿霞是个非常爱心的这个小姑娘啊，非常感谢对于这位老大爷的关注啊，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她怎么走到这条路上去了呢？更希望这个家里人更关注一下很多老人的状态，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因为这个轮椅本身它是比较矮的，可能对于很多车辆比较高的朋友来说存在视线盲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和瞭望一下老人啊，也更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能帮忙关注关注，把老人可以给他这个引到桥下包括下面的位置。小朦胧说亮了亮了，路灯亮了，
0: 你看看，
1: 你看，我说我俩嘴开了光吧，
0: 是不是啊？
1: 我俩刚才摇人了
0: 啊，
1: 把路灯亮起来，
0: 发钱，
1: 直接就亮了，
0: 一人100万。那个
1: 还没到账呢，怎么？
0: 朋友们都在路上呢啊，
1: 赶快看支付宝和微信啊！
0: 小飞侠说了，哎，小美豆哥给你们邮的明信片，注意查收。哎，小飞侠经常给我们邮明信片，
1: 感谢感谢小飞侠，但是不要破费，心已经领了啊，
0: 都在心里了啊。
1: 那说到钱呢，是问大家个问题啊，大家还有印象哈？就当年啊，咱们不是咱们，就你们两口子结婚的时候
0: 啊，
1: 这婚纱照花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0: 哎呀妈呀，当时这都是大件儿
1: 啊，大件儿，
0: 就是有一大部分钱是不止这个购买家电用了，但是有一笔不小的费用，不菲的费用是得花在这个婚纱照上。
1: 杜哥结婚当年是哪年？还有印象吗？
0: 应该是03年。
1: 03年，哎呀，20多年了，
0: 可不咋的。
1: 那时候是不是就可流行拍那种婚纱照了？拍几套啊？
0: 这4-5套打底儿应该是。
1: 就是啊，就是换衣服4-5套，
0: 海边的、室内的，是不是啊？广场的都得有
1: 啊。是，那时候花多少钱？
0: 当时还是就是一个朋友的，开的一个影楼大概花了可能4-5千那个样子。
1: 哎呀，20多年前4-5千，那是笔巨额了。
0: 可不怎么的呢。
1: 现在我跟你讲，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了。
0: 现在
1: 我当年也没少花钱，当年好像是就流行哈，大家都知道哈，婚纱照去哪儿拍，婚纱照去哪儿拍
0: 啊，广告成天洗脑那个。
1: 我真是婚纱照来大连拍，当时真的是在沈阳那边，然后过来说来咱大连上那个东港，东港还有那个傅家庄去拍的，去那海边拍，那是哎，这是穿的，哎呀，确实换好几套衣服，也花了4位数，也花了不少，
0: 是不是？
1: 但是我细数也是10多年前拍的婚纱照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发生变化了，
0: 现在不拍了吗？
1: 跟咱不一样了
0: 啊！
1: 他们认为呀，这钱没有必要花，
0: 呵，
1: 该省省，该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也互动说一说哈，当年您婚纱照哪年拍多少钱啊？拍了多少套？大家还没有印象啊？跟您说一下，前两天来自辽宁的于贤，不知道是咱大连的，是不是啊？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视频，视频显示说了，他和这媳妇儿在婚礼当中使用的是婚纱照，由 AI 制作生成的。
0: 哎呦，啊，
1: 俩人根本没拍。把脸放上去了、
0: 啊、
1: 说那个迎宾照右下角还能清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呢。网友支持于贤做法，哎，这挺好啊，省时省力，拍婚纱照挺累，挺费劲的，
0: 是，
1: 而且造型千篇一律的啊。但也有网友认为说了，这婚纱照拍摄大多数都是很多人一辈子就一次的经历，用 AI 来代替的话，是不是感觉说少点啥呢？
0: 人于先生啊有自己的想法，说自己制作这个婚纱照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连花钱都没花啊！生成之前也跟媳妇儿啊用手机啊，俩人啊就是清晰的拍了一个模板照，在网上找了一些口令，生成了很多不同款式的照片啊。做这个电子请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
1: 于先生说了，说我媳妇儿特别支持我的做法，我们选择是旅行结婚。原来计划是9月份休假的时候到丽江去拍婚纱照。好多朋友去丽江拍呀、但考虑到吧，这拍摄会占用短暂的婚假游玩时间，加上那两天天儿也不太好啊，丽江确实拍照看天儿的啊，所以说临时决定了说取消拍摄，专心游玩。电子请柬和那个婚礼迎宾牌需要婚纱素材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计划用 AI 生成婚纱照，用于婚礼物料的制作。
0: 那么在婚礼现场呢，很多朋友要认出来说，这不 AI 照片吗？
1: 这不是你俩，是你俩吗？
0: 怎么在这儿？于先生表示说啊，自己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啊。本身呢，人我们追求的就是极简结婚，早上啊给媳妇儿找个人化个妆，然后呢我俩就到这个婚礼现场， 讲话就开饭了，
1: 开席了，
0: 整啥仪式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他说我发请柬呢，请发请帖的时候啊，就告诉大伙啊，说这都是 AI 的啊。
1: 嗯。
0: 当时现场很多朋友也能看得出来这 AI 照片，不过呢，看出来也就看出来呗。他说我那怎么的，也没觉得尴尬。
1: A 先生，我俩不差钱，不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0: 嗯、
1: 我觉得也没什么的，是不是？两人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啊。嗯、想拍的话，以后也可以拍呀。问问大家啊，这事儿您怎么看？你问您当年拍婚纱照花多少钱？风说了，我的婚纱照3000。
0: 呵，
1: 我媳妇儿哈，只要最低那个套餐
0: 啊。
1: 咱家我嫂子真的是太理智了吧？
0: 会过日子啊。
1: 说那影区哈，全程不让我说话。
0: 呀呵，
1: 啊，说怕被人家忽悠，说是嫂子这么说的是吗？
0: 啊。你媳妇儿全程不让你说话，
1: 去影楼全程不让我说话
0: 啊、哦！
1: 哎呀，太有经验。你说家人嘛，
0: 嗯，
1: 咱们可能当时买的是最便宜套餐，但谁能够经得住他们忽悠啊？哎呀，哥，你是我见过拍摄最配合的新郎。说到这，问于先生是不想拍照，很多男生不愿意拍照啊。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拍照确实是个特别累的活。
1: 是啊，
0: 其实女主，这个媳妇儿是主角
1: 啊、哦，
0: 因为
1: 不敢问，
0: 小美
1: 不敢问，
0: 小美。被捧了，刚才好像确实多说了10年。
1: 你看看，在豆哥心里边跟嫂子一块儿啊度日，不是，就是哎，就感觉好认识了很久很久呢。
0: 这不是，这一日不见如隔好几秋
1: 啊！是是啊，
0: 是不是？哎，
1: 大人说了，我是2014年在那个渔人码头某摄影机构花了6000多，
0: 也不少。
1: 2014年，我天，也10多年前了。去那个棒槌岛那个草坪海边拍2套，渔人码头拍1套，室内3套，一共6套。
0: 呵，
1: 精修4套，没少拍呀，大元，能不能给咱看看照片？
0: 嗯，关键那时候你看啊，就各种框
1: 啊，对，
0: 水晶摆台
1: 是
0: 侧，哎呀，
1: 但现在反正可占地儿了。哎，等会儿我捋捋
0: 啊，
1: 哎，我家那个摆台和那个挂大画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不是让我姐麦子壳了是吧？
1: 我捋捋，这些要放床底，昨晚上我说为什么没看着呢？就感觉你发现没有，
0: 是是
1: 没地儿放、
0: 啊，真的。
1: 而且就是当时不是弄那种什么啊、多选入册嘛，弄那种大册，多少张入册，要选什么封皮儿、
0: 是是是。
1: 问问大家个问题、啊，
0: 套餐
1: 除了价格之外，你上一回、最近这一回、拿出你婚纱照端详的时候是哪一天？还有印象吗？豆哥还有印象吗？上回看啥时候看的？
0: 是就是最近装修嘛，
1: 啊，
0: 搬家的
1: 翻炒出来，
0: 哎，翻出来，当时就说，哎妈呀，当时整这些之后，
1: 摆台、嗯，然后那个小相框，大的小的，
0: 关键
1: 长的短的，圆的方的，
0: 就是我那个最长最宽的那个，就挂墙那个
1: 啊，
0: 我俩卸的时候，当时。你说这玩意儿哈，装完之后会挂吗？俺俩都一起摇头。
1: 对，
0: 完事想扔吧，还有点不卡实。
1: 你现在好像新结婚都不挂婚纱照了。
0: 是，
1: 你得问大家哈、你们家现在墙上挂婚纱照吗？之前照那些摆台都放哪儿了呢？最近看的什么时间啊？祁龙说了，4年前结婚的婚纱照花了5位数，
0: 个十百千万。
1: 哎呀，那相册拿回家以后一次都没看过。
0: 嗯，
1: 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看过。你看我说吧，我家那也是束之高阁。
0: 这玩意儿啊，一般都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到老了回忆，或者是给孩子
1: 看
0: 啊，看没有？当时我和你爸结婚的时候，你瞅瞅，
1: 你瞅你妈小腰条，
0: 多大阵容，你知道吗？
1: 结果现在，妈妈妈妈，这是哪个阿姨妈妈？怎么跟妈妈现在不一样？
0: 妈，这是你妈妈。
1: 爸爸爸爸，这个叔叔头发怎么这么多呀、啊？爸爸。
0: 啊，爸爸当时顶了个拓布。
1: 这又说了，结完婚之后再没有看过了。
0: 哦、
1: 来，互动说一说哈，近期啊，啥时候拿回来翻找过啊？多少情况帮您更新一下定位。
0: 东方路有一个这个追尾的事故啊。
1: 是一个黑色 SUV 撞到了一个白色轿车，但看到前方没有放三角警示架，所以一心一意到现场看到了，就离得很近哈，可能差点也碰上啊。
0: 应该可能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对，是在右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东方路这边，希望车主能够放三角警示架，大家注意避让啊。
0: 哎，
1: 嗯，
0: 长胜说了，哎，还发了一张他俩的结婚照啊，大家看看啊，
1: 哎、花了10000多呢。
0: 哎呀，这是，
1: 哎呀，
0: 你夸男的。
1: 我看他后面说什么了，
0: 嗯，
1: 花了10000多，照片一张没买，都在仓库里放着。关键你俩这造型太简单了吧，而且俩人都抿着嘴，咱露颗小牙呢。
0: 哎呀，这是
1: 这相当模板化了，花10000多，但别说他属于那种韩式的感觉
0: 啊。嗯，就是
1: 姐妹挺漂亮啊，这妆挺清透啊，
0: 很细水长流的感觉。
1: 都给

0: 这个细水长流，耐人寻味一样。
1: 是是是啊。就是感觉就是稳稳当当稳稳的幸福。
0: 是这估计是那种就是门口迎亲的时候、就是那个大门口放的海报。
1: 关键是
0: 写的这个。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小美啊、你说你拍了好像一万多放仓库里，现在你不看了，但是你不拍的话，那媳妇儿她不挑吗？
0: 有点遗憾哈。于先生媳妇儿说没有 AI 吧，跟咱互动说一说吧，近期翻看婚纱照到底什么时候呢，当时花多少钱。

0: 各位好，进入到5:30，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开始有变化。西南部城区中山路目前从黑石交接进入学院广场，包括陵水小区进入陵水路的沿线。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大学的附近，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软件园路目前呢在这个创新园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会比较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电影花园一直到西快路的桥下，西快路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包括目前在红林路的上下桥口，红林路目前在叠翠山庄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马兰北街南行的马兰广场路口，以及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盖洲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香一街目前以香炉交接为界的双向，东联路呢现在入市，从八十中的附近一直到春柳下桥，以及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包括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以及北行车辆的尾端呢排到了967医院，这些路段车辆的压力都不小。太原街呢现在在胜利路路口的位置是有等候的，尾端正在向成人街的路口迫近。另外在石葵路目前从天福山庄开始一直到奎因小区，解放路的南行从劳动公园开始一直到石葵路的路口，长春路的北行，五四路的路口，胜利路目前36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的。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在这个纪念街北行人民路的路口位置，人民路到富丽华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北部城区呢，现在我们看到在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从惠达街一直到东联路的桥下，车辆行驶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3号的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14到23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9: 畅快晚高峰。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此刻互动话题是说哈，聊一聊你当年婚纱照拍多少钱，然后近期哈、最近一次拿出来翻看什么时间。这首歌曲 Marry Me 估计很多朋友结婚的时候可能或者求婚的时候都放过这首歌曲、
0: 嫁给我，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快闪呢，就是那种舞蹈、是不是啊？
0: 我记得那个 MTV 啊，就是拍特别有创意哈，坐在车上是吧？
1: 大家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了吗？路上情况帮您更新几个点位，先看一下雨佳的互动。雨佳在说，五一路与西南路这边，五一路去往枕军岩方向，需要等待3到4组信号灯才能通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边是比较堵车呢？
0: 好的，来看看曹发来的中山雅颂旁边啊，奎英街道附近那个桥，说什么时候能修完、
1: 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信儿，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可能因为这个修路的原因、修桥的原因，造成附近比较拥堵了。说到婚纱照这个事儿，看到了七哥说了，我和我媳妇儿啊，2010年结婚，就花500块钱。
0: 哎呀，
1: 整2个大的结婚证照啊。我家就是我妈家一个。然后我家挂一个，又拿300块钱呢、拿那个底片洗了一个小本留作纪念，因为我俩都认为花大价钱拍的东西

0: 感觉不太值。
1: 哎，
0: 说到这儿，哎，怎么好像当年没给我底片啊？是不是啊？有吗？
1: 有。
0: 有底片吗？你说的是那个没有精修的吧？全部底片给你了。咱之前再早一段时间拍照，不有那个就是没有颜色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像胶卷那个是东西。
1: 啊、你说那是胶片的底片
0: 啊？
1: 啊，后来说这个底片呢，就是所谓的给你那些。就是没修的呀
0: 啊
1: 或者修完了可能会给你一些这个打印出来的照片
0: 哦电、啊、全都是电子版的
1: 电子版的
0: 啊
1: 一般都是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刻光盘
0: 哦对对对给你光盘
1: 还给你做了个封面
0: 哦现在哈、啊、因为前阵带家里宝宝去那个咱们大连、啊、真的是一个老字号的新星照相馆
1: 哎
0: 去那个宝宝拍了一个那个现在拍的是七月照吧就黑白的那种的、嗯、啊他就给了一个像你说的光盘还有那个胶片的那个底片
1: 是
0: 音乐说了我婚纱照当时哈我说我不拍我老头非要拍强逼着我家人精修不到4000搞定了拿回来之后一次没有翻过一直在床底下吃灰、嗯、估计很多人家庭都是这样的放哪儿都放床底下了这还有谁家都放床底下了好几个啊都放床底下了啊这儿呢大声说你好说我家压床底下呢
1: 呵
0: 太大个了，你放门后来不开门容易倒。
1: 嗯，
0: 挂墙上嘛，感觉就有点奇奇怪怪的，不想挂啊。
1: 没光说啊，这个婚纱照这东西啊，就是、嗯、怎么讲呢？关系维系的好，那玩意儿还得找个专门的地方吃灰。万一维持的不好的话，你说扔哪儿也不合适啊，是不是？
0: 还是年轻人 AI 版好啊，还能省钱呢，用完可以删呢。
1: 嗯，
0: 好像在前年有条新闻上了热搜，就那种什么叫做照片。破碎机就那种碎纸机、嗯、它可以把你那个照片如果两人啊这个就破碎了
1: 嗯
0: 有一个小船恋爱的小船就翻了
1: 呵
0: 可以拿那个地方他帮你操作一下啊、
1: 哦、
0: 今天没走到那一步啊
1: 嗯
0: 还有顾彪说了当年拍婚纱照花了是880当时黄金价格是不到100块钱一克呀、
1: 那可真便宜
0: 那是相当当年了
1: 啊、
0: 那多少年前了当年黄金价格不到100块钱一克呀
1: 钱很实在早知道当时全买黄金
0: 是一天一说了说那个套餐哈、啊、不太费钱大头后期选片儿啊、
1: 嗯、
0: 可真是这样的明天说啊婚纱照还得看我媳妇儿啊套面挂不住、哦、全程他谈5999的价格谈成了12999这怎么越谈越高了呢
1: 你媳妇儿和影楼是一伙的吧
0: 就是两人我们家也是哈就出门之前、哦、两人都得商量好我说你立场坚定啊、
1: 哦、
0: 必须坚定我说不能一分钱不能多花、啊、
1: 全听我的
0: 我家室友就是特别容易上头
1: 嗯
0: 我家小朋友当时拍那个照片就是我没敢让他到现场去
1: 啊、哦、
0: 拍让他去了选片没让他到现场去
1: 他要是去了
0: 就怕不行我都我大儿选了
1: 就这他要去了这影楼多少钱我包了
0: 都要
1: 都包了
0: 后来发现我真的一分钱没多花
1: 嗯
0: 当时是怎么就是有的月子中心给你就是免费6张照片这6张不花钱
1: 嗯
0: 你要额外要的话啊可能要多花钱了
1: 哎
0: 还会怎么样你花钱之外我们这还有什么百天套餐哦周岁套餐啊我们这么怎么样就是你赶紧选的越多越省钱当时我就我麻烦劲可能没过花了好像是4位数是3000呢是几千呢3000块钱当时月子里给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说百天再拍了一些、嗯、但百天去拍的时候我就很明智了
1: 不是
0: 麻烦劲已经过了
1: 当时我怎么听你刚才打完麻药去的呀
0: 生孩子打麻药了吗
1: 啊
0: 后来小宝是在6个月会做的时候到现场去拍照的、
1: 哎、不结账不给你解药
0: 哎呀我在天上选妈妈、
1: 啊、
0: 宝宝多不多漂亮啊真太可爱了
1: 看看
0: 家宝太有镜头感了就给我一顿又上那种
1: 啊
0: 物理麻药了啊给我一顿啊
1: 真会说
0: 你看这视频多好、啊、到时候宝宝结婚的时候现场一放多有纪念意义啊给我一顿就是但我们这周岁又怎么样、嗯、一张没多选啊非常的坚定啊
1: 怎么讲呢就是这些事儿吧存在即合理、
0: 嗯、
1: 肯定是有需求的对不对刚才朋友说这个奎英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供暖管网的这个施工需要啊目前看到应该节点是在11月5日供暖前完成这个管线的主体施工回填
0: 嗯
1: 那个可能这个沥青路面压好的话应该是10月上旬了啊
0: 对这两天估计修路都是因为这个为咱们供暖做准备啊、
1: 哎、
0: 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嗯
0: 胡说了啊
1: 11年前花了8000多拍了放车库了
0: 8000多
1: 放车库了都长毛了
0: 咋整挂不想挂、
1: 哎、
0: 扔还舍不得扔啊
1: 呵 青山说啊，2006年拍的啊，全套下来3750，现在全在我妈妈家吃灰啊、但是我发现。

0: 那老人反倒会特别珍视
1: 啊，是啊，
0: 哎，你的这个婚纱照。
1: 对，就我们家当时就挂了一大张像海报似的，放到我妈妈家里边，还有很多我家里边二姨她家也是，一进门一张大海报，
0: 哎，
1: 她姑娘跟她这个女婿
0: 是不是
1: 啊？
0: 想姑娘儿子的时候
1: 看一看，
0: 女婿的时候哎瞅一眼，
1: 是啊，
0: 啊家里来起来说，哎，你瞧瞧。那他俩当时拍的哈，挺好啊。
1: 这张照片是用什么的？不用别人问了。哎，你家姑娘多大？结没结婚呢？
0: 啊，
1: 过两天就挂小宝照片了，封住别人的嘴。
0: 好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当年的婚纱照啊，
1: 给咱看一看啊。
0: 嗯，美好的回忆。
1: 啊哈，说这是我当年3999套餐当年拍的，
0: 花多了。
1: 别，但你别说哈
0: 啊。
1: 这个远虚近实的哈，你这您摄影师挺专业。
0: 不是，小美，按照我们这种专业摄影师的这个说法呢，
1: 嗯，
0: 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背景虚化。
1: 你可别扎心，豆哥，你看嫂笑多开心呐，八颗牙都露出来了。
0: 这个郎才女貌是没挑的，
1: 模特没毛病啊。
0: 我的意思，这个片儿啊，
1: 啊。
0: 我拍比他好
1: 啊哈，你这不用3999，39.9块9就给你下来了啊！你先转豆哥39块9，看看你实力，豆哥给你重新拍一个。
0: 我拍这么便宜吗？咱听友不花钱呢，
1: 倒找你39块9。
0: 哎呀，
1: 净水说路上情况，说光明路入市方向隧道里边非常压车，什么原因呢？到现在没有朋友反馈哈。
0: 嗯，
1: 目前来看没有朋友反馈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现在好像看到这个海底隧道这边有一个特殊情况。
0: 魏明明提到了海底隧道，这个隧道市区东港商务区的出口啊，就在出口那个地方，说有好几个人呢，行人在过马路，本来视线就不好，车灯又有点晃眼睛，
1: 嗯，
0: 这些人突然窜出来，就是感觉特别危险，
1: 挺危险的，
0: 嗯，
1: 这个，
0: 拿自己生命不当回事儿的，这有点啊，
1: 嗯。很多出口这边确实比较复杂哈，
0: 嗯
1: 嗯，可口说了啊，结婚第一年全挂在老家的房子里了，
0: 哎，
1: 随后呢？他说我的女朋友说了，就结这一回婚不能太吝啬。
0: 你看看，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女生占了这个婚纱照的一个主导和婚礼意见的主导，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
1: 要说到这 AI 啊照片哈，啊，这个鼻祖还得谁呢，伟，
0: 嗯，
1: 说了，说 AI 我想起小翠儿跟茄子宝婚纱照了，谁是茄子宝啊？刚子，啊，
0: 嗯，
1: 你说是上哪找那黏糊的演员，太有意思，可喜欢小翠儿了。
0: 这婚纱照一言难尽，
1: 百年好合
0: 啊，
1: 嗯！好像那刚不是这个茄子，谁是茄子宝啊？这个男主角这个挺真，小翠这个真的太假了。这个，
0: 哎，但是当年确实都这样的，旁边还有字儿的
1: 啊，对，
0: 百年好合什么的。
1: 但这个 P 的太明显了吧？
0: 嗯。还有选什么的那个镜框那个边儿
1: 啊？对，
0: 哎，什么花瓣花样
1: 的，深
0: 的
1: 浅的
0: 啊，是不是啊？
1: 嗯，但是估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这婚纱照吧，当年也拍了，估计还得来个蜜月旅行吧，
0: 嗯，
1: 是不是啊？不知道最近没有结婚的朋友啊，有没有想到最近想出去哪玩呢？
0: 溜达溜达，
1: 正好咱错峰出去溜达溜达，跟您来看一看啊。如果说想去这儿玩的话，可以跟咱们一块儿出发，去哪儿呢？咱可以去那个云南省玉溪和那个普洱交界处一座叫做哀牢山这边啊。
0: 嗯。
1: 10月30号，孩子可以放秋假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和咱们一块来出发，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全程4钻的酒店，在西双版纳这边连住2晚啊，温德姆酒店，西双版纳也是很适合旅游啊，蜜月的一个地方啊。
0: 是的，
1: 行程采用了2飞1动的空铁搭配，把更多时间留给风景，体验一下哀牢山、金山森林公园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和大象互动一下，星光夜市可以品一下东南亚的美食，包括。花卉园为您讲解一下热带植物。云南团期是10月30号，中小学生这秋假第一天可以出发，温度非常舒服，景色也非常优美。
0: 另外呢，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还有新疆南疆的8日游啊，一次性打卡2处：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景区。行程采用的是3飞出行，缩短了长途坐车的疲劳。10月18号已经成团了，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
1: 28号和11月16号还是有团期的。10月28号、10月16号加开了2班尼泊尔出境游，这位是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电话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预定一下席位，价格更优惠啊，
0: 嗯，
1: 或者您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旅游，就可以获得回弹信息，扫码添加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可以了解更多详细行程还有价格，最终报名的团费是有优惠的，可以详细看一看喽，
0: 去不去咱看看呗，关注一下是吧，
1: 微信
0: 加一下，
1: 嗯，聊一点，
0: 好嘞。

0: 杨露一说了，秋假家长不放假呀，那年假你估计还剩好几天吧，都这时候不休年假啥时候，到年底事儿更多了，
1: 该休得休啊，
0: 对对对呀。
1: 嗯，小邵啊，西北路迎客桥红绿灯啊，说这里正常是两排道，然后呢说有的车非得在内侧坐独自的应急车道啊，然后俩车刮一块了，导致这边非常的堵。他说我走过去的时候啊，
0: 挺生气
1: 啊，
0: 口吐芬芳了啊。小邵，你注意你的脾气，不要随便动气。
1: 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坏身体没人替啊。
0: 是稳当过去得了啊。UMS 说了，光明隧道这边入室方向事故我没看着，但东方路有一段施工哦。这施工占两排车道，只剩一排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1: 嗯
0: 啊，可能是因为这边没有朋友反馈说是有事故的出现啊。
1: 文文的幸福提到了东联路啊，有个骑电动车的这个人啊，在入室方向中间车道啊，大家注意避让。
0: 嗯，感谢问幸福的提示。
1: 嗯，
0: 另外看一下龙哥的互动，龙哥在说啊，山东路左转到东北路这边的红绿灯能不能改一个单独的左转灯啊？现在高峰期导致左转车一个灯都过不去几辆。
1: 嗯，
0: 这是一个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吗？
1: 您的反馈已经收到了啊。
0: 嗯。将军多多说哈，美玲星星照相馆我已经给我儿子连续拍了14年了，准备一直拍到18岁，每年生日都过去，感觉特别有意义。哎，我也是。你是拍的彩色还是那黑白的？我是白天的时候拍了一个，特意买了小肚兜，然后当时是表妹给织的小鞋，然后带上她这个5斤，
1: 哎呀，家伙事儿全照上了。
0: 是，哎呀，可可爱了呢，可有纪念意义。上面写着“百天纪念”。
1: 黑白照片就是特别像咱小时候那复古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好像咱们小的时候复古，再小一些哈、啊
1: 嗯，
0: 就是可能80、70后他们，他是有涂的那个颜色，就那个照片挺有感觉的、
1: 啊，上颜色了。
0: 对对对，那个挺好看的，比那种纯彩色拍出来感觉，哎，更有质感呢。
1: 哎，我小时候那几套照片啊，
0: 嗯，
1: 虽然说是黑白的，但是啊。真的是特别帅，
0: 是吗？现在也很帅，
1: 看过的人都说是沙口吴彦祖。
0: 哎呀，现在呢？
1: 以后就喊我彦祖。
0: 彦祖啊，你看这条互动啊，彦祖、
1: 哎、好嘞。
0: 啊，咱才说了，2014年拍的时候，当时啊，婚纱照是4000块钱，
1: 嗯，
0: 等选完片之后就变成6000了，
1: 多选了。
0: 哎，上次看的时候是7年前，孩子2岁的时候，孩子翻出来的，孩子、爸爸妈妈，这叔叔阿姨是谁？
1: 孩子，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哎呀，我当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啊，
0: 曾经给这个荆州一婚纱店儿。
1: 啊、
0: 还当过一次模特呢、
1: 啊、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婚纱照拍过照片啊，
1: 小美
0: 能认出来小美
1: 上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啊，
0: 换好几个新郎呢、
1: 嗯、
0: 老过瘾了，都是我们学校模特系的。
1: 哎呀，这个
0: 高老帅了，
1: 不知道室友知不知道啊。
0: 那我都想给他洗出来。来吧，就在今天猜歌环节，这首歌曲是跟爱情是有关系的啊，
1: 听听吧。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许先生说了，小翠和那个茄子包的婚纱照真太形象了。小的时候看到马大帅这那个电视剧的时候，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啊。
1: 嗯，
0: 那必须为你讲啊。
1: 啊，
0: 咱得走高速。
1: 嗨，说茄子包
0: 不能走国道，
1: 里面叫于德才。
0: 嗯
1: 嗯，
0: 当时彪哥穿那个风衣，大家还有印象那个画面吗？是不是哈、啊
1: 哦？
0: 什么走宫，怎么走闲啊什么的，这么走量是到铁岭了啊。
1: 老帅气了啊、哦。
0: 来吧，猜歌吧，这首歌曲大家会不会唱？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唱的朋友唱两句。这首歌曲也是有年头了，这歌火的是不是当年你拍婚纱照的时候呢？

0: 你的一切。
1: 小猫每天哈，别的话题都不互动，
2: 嗯，
1: 但凡你放歌开始，就开始开嗓了，
2: 就冲歌来的，嗯。好，那么我的猜对了啊，来自于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啊，这也是我在 KTV 必点的一首歌。
1: 豆哥唱两句吧。
0: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能过的体会。
2: 这
1: 是
2: 李
1: 艳
2: 的啊
1: ，KTV 保留曲目了。
2: 哎，
0: 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
1: 老大元说了，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嘛，这歌太老了。
2: 多经典呢！
1: 我拍婚纱照的时候，那时流行的是《多幸运》，多幸运怎么唱？
2: 多幸运，
1: 多幸运的。
2: 还有朋友说手放开，手放开不对啊！
1: 痴心绝对，看到了李胖胖，还有这个大元、啊，哭一哭说太好听了。包括洛嘉说痴心绝对，
2: 出身于你、
1: 还有车响
2: 啊，爱死曲先生，yes 啊，
1: 都已经答对了啊！项目微光，小心。
2: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
2: 见
1: 啦。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盛泰小区部分川岭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比较慢。中华路目前的西行进入华南广场，包括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焦金山隧道，以及在海口路的沿线，包括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香炉礁高架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967医院，这队是有点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入市方向，现在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多，联合路呢现在北行线的方向，从黄河路一直到鞍山路，南行方向是在黄河路的路口，车辆集中度还蛮高。香炉礁高架部分的疏港路西行，包括香沙街开始，疏港路向西一直到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再进入到迎客广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红港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大连门小区部分香洲路的双向，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部分，以及山东路促进路的沿线与东纬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红岭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西块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高尔基

0: 太原街的路口，太原街的北行目前进入五四路的路口，以及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几项进出路口，车辆的压力都不小。另外，在数码广场环岛以及学院广场的周边，还有陵水路，目前在这个理工南门的附近，包括博远路进入红陵路之后，红陵路的这个路口位置，燕之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呢都是有一些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中山路的沿线，包括我们看到石葵路的周边和解放路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人民路从人民东路开始排队，一直到世纪街，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八点钟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的气温13到20度。
5: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6: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5: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7: 8:05。
5: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8: 你敢答应？
9: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5: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0: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1: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2: 哇、wow, 太酷了，
13: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啊！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此时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是对话题进行畅聊。如果你也累了，那就把今天交给声音，把自己交给晚风，愿你可以释放一整天的压力。今天是星期一了，怎么样？有好多的朋友已经早早的来打卡报道了。那么欢欢在节目当中也要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周一快乐，愿你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愿你的生活如诗般美好，这一周啊都能充满着喜悦和幸福。
1: 自己坚持到底一定有戏。
0: 看到朋友来了，小曲同学说忙碌的周一准时的守候，欢迎光临，感谢欢欢暖心的声音陪伴，祝愿大家周一快乐，新的一周平安顺遂，日日皆有小美好啊！感觉这些话一说完就已经要过年了。

还有一位没有头像，我、哦、算是有头像吧，没有昵称的朋友，他说我就等我欢欢一句欢迎光临，我就上楼了。那我是不是得再加一句啊？嗨，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这边上楼。哎呦，我不会说了，男宾一位，太有意思了，不太会说啊。一般在说欢迎光临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发廊听到 Tony 老师的介绍，在菜市场里面听到各种各样欢迎光临的声音。小月哥已经来了，说我欢最美，谢谢你。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首歌一播放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大概你能猜到我是为了什么来播放的这首歌。今天有一个最美的女生，真的是占据了各大头条。为什么？因为就在昨天呢，她迎来了一场战胜。哇，这个太牛了，我一遍又一遍的刷着抖音，一遍一遍的看着这个女单决赛，没错，就是中网女单决赛，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今天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她不仅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的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这是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哦，我看到最后所有现场的那些朋友都屏住呼吸，就等待着他那个绝杀的时候。哎呀，当他把那个球深深地扣在对方的框里的时候，所有的人的那种欢呼，他扔掉球拍的那一刹那，他躺在地上的那个状态，所有的那些一系列的发自内心的动作，真的会让我们非常的动容。你看啊，郑钦文呢，他是克服了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10局的时候化解了安德烈娃3个盘点之后，盘末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勇，连赢10分，最后是以7-5逆转拿下首盘。那么第2盘比赛呢，他是保持的状态，最终以总分2-0战胜了对手，夺得了冠军。那么这一次啊，郑钦文他的状态非常的火热，经历了多轮的迷战之后一路闯关，首战他是2小时44分钟突围了中国选手施涵，次轮是对阵了15号种子选手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亚，首盘是抢7。当然这个也算是他职业生涯最最光辉亮丽的一笔了。第4轮对阵的是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也就是亚美尼亚的选手啊，最后也是跻身8强，这太不容易，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郑钦文他中晚夺冠，他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他是在低谷的火焰当中练就的这种冠军之心。你想一年前的中网啊，那个时候呢他是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就决定在主场复出，而这个当初被视作微小错误的决定，却让他跌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寒冬。他的伤病反复的纠缠，让他缺席了巡回赛的赛场，复出之后呢又遭遇了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也是跌落了100名开外啊。这个真的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尤其是能力非常强的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打压。在外人的眼中，他的跌落，他的沉寂，对于他来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也正是因为低谷时期，他拥有了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还有性格上的缺陷，帮助他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这是他自己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对这些记者们

于世界前十的他放下了曾经的那些光环，从零出发，为走出困境呢，他也在美网资格赛前展开特训，在美网赛场上他两次上演了0-5落后的这种顽强的逆转，转战中网他的进攻火力稳步提升，而半决赛结束之后轰出了219记制胜分，创下了本赛季单项赛事女球员制胜分数量最高的记录。这种犀利稳定的进攻也恰恰是低谷时日夜苦练交出的一个最美好的答卷。郑钦文最好的模样，她不是一时站在高光时刻，而是她长久地饱满着这种竞技的状态，因为她相信最好的自己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和未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说，其实赛场上的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而低谷也从来都不是失败的宣判，它是向内去审视，向内去感知，去补齐你的短板，重塑自我的一个窗口期。各位亲爱的，你们守住热爱吧，稳步前行吧，那些在低谷里面默默坚持自我打磨的时光，终会有一天会化作向上攀登的力量，促使我们不断前行。

就说嘛，我这么嗨的一个开场语，我这么劲爆的为郑钦文的打气的歌曲永不放弃，最后怎么唱出了这么甜甜蜜蜜的歌了呢？因为我的千千静听啊稍微有一点点误判，它不是单曲循环。哎呦，永不放弃，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鼓劲儿的时刻，也算是我给大家积蓄力量的时刻，我必须得好好听一听，一会儿再说这首甜甜的萌萌哒。

春路这个路段呢，现在呢绿灯跟进啊比较严重，导致像交叉路口处和高尔基路上的车都已经堵在路口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遵章行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素质啊。还有快乐蹦蹦他说了，哎呦，学院广场数码广场这儿都已经堵爆炸了，学院广场数码广场这几天的压力还真的是比较大，尤其今天是星期一，你会发现在每周一或者是每周五的时候通行状况就会非常的复杂。景他说了，在光明路下道口往钻石湾方向怎么回事啊，这么堵啊，一动不动啊。这个刚才我们的欣欣也在播报了这个路段哈，目前为止还没有事故，就是因为车多，实在是车太多了。说实话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车行压力比较大，平常呢可能都是下午就已经早早的来到单位，可能剪音频呐、啊，可能会准备节目，甚至是要准备其他的一些采访报道的录音之类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从大概是中山区的附近往五一广场这边走，哎呦，我真的是感觉到再也不敢这么晚出门了，再也不敢这么晚出门了，一定要早一点早一点出行，一定要做好规划，因为你不确定在晚上五点到六点钟的时候到底路面上发生了什么。大圆说了，晚上好，周一报道， Oh my god， 我听到了什么，千千静听说，这是多么古老的软件啊，估计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们是用在电脑播放嘛，我们用其他的很新很新的那种软件往外播放的时候不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我所有准备的音乐，所以千千静听是我们这些古早的前辈们用的最多的软件。当然在家里面的电脑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电脑的设备是有所不同的，这种机式电脑、台式电脑和家里面的笔记本电脑，或者说现在小朋友们他们听到的那些软件的声音肯定都不一样。现在家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小艺啊？你在家里面用什么样的软件来收听哦？除了软件之外啊，除了这种 APP 客户端之外，你还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收听呢？你是用那种扩音器吗？你会用家里面的各个设备来收听音乐吗？会不会早起的时候先打开收音机，现在应该不会有了吧，是打开手机来听音乐，来看看 AI 短剧还是怎样，或者呢你在家里面用其他的一些播放的物件哦，我说的这个播放物件你也可以啊，如果有照片的话可以拍给我，我在家里面有两个，一个呢是小小的能放在身上的，能去露营用的，很小的，很迷彩的那种，还有一个呢是大的，那个叫什么呀，就外放音箱，还不是说像曾经很古早的那个时候在你的电视周围有四个大台式的那种立在那儿的，不是那种哈，就小小的外放的音箱。哎，你用的音箱是什么？这个还真的是哈，点燃了我的这种好奇心。王小强说了，说光明路这儿去往钻石湾方向在大长腿那块儿啊有施工栈道，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施工栈道影响还是挺大的，只剩下一排车道，但是同时他往前走还真有事故，是在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在彭辉下道口有事故发生，他说过了下道口就好了，那大家再稍微等一等，但是我觉得啊这个等待呀至少得2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这个等待应该是稍微漫长一点。哎，文叔来了，他呢给我们拍来的，你这个还真是收音机呀，100.8，哇，哎呦，你的这个收音机还不是那种立式的，好像是出去遛弯的时候拎在手上的啊。现在呢，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手机连上蓝牙啊，带上一个播放器这些东西，然后呢，在家里面早起的时候听听音乐，比如说做饭的家人们。做饭的这些家人们一边做饭一边可能就打开这个音乐来听听歌放松一下心情，跑步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会连上蓝牙来听听音乐或者听听小说，也有一些人会听听节目，对不对？跑步的爬山的都会有哦。你这个半导体第 N 个了，为什么那么喜欢半导体的这种感觉？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好像都已经很少有半导体，我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能在小的时候了，在年轻的时候买过 Sony 很小很小很漂亮的白色的那个收音机，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收音机了，因为别人用的都是很大的很宽的那种台式立在那里的啊，或者是一个板儿的比较祖辈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们在有活动的时候现在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首歌也同时送给路面上正在行驶的你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因为你稍微等待一会儿，总会有回家的奇迹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已经慢慢的复杂起来了。先看有朋友提到绿灯跟进真的很烦躁啊，说高尔基路在长。

在我们为了要寻求这种怀旧感，我们也会给听众朋友发放收音机。其实这种收音机用的就是一个情怀了，你不确定你能听过多少次，但是放在那儿，你总会觉得有一种心气儿在。你像我在家里面，我的餐巾纸盒也是一个收音机，可见我对收音机的这种热爱。我们的节目呢在不断的变更，每次改版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新的节目在产生。也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欢欢，你的节目啊为什么总是会有变化呢？因为对一些专业性的节目来说，那真的就是几年不变。专业性的节目它是要不断的深挖，而且一定要把它的节目内容做到很精致、很极致、很钻，然后有那么多的嘉宾成为固定的板块、固定的单元，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有信赖感。那我们是服务的节目，服务性的节目对于大家的一些诉求，它解决的问题也会更多。而对于我们娱乐性的节目，比如说早晚高峰期的时间段，或者是像我个人，我们曾经做的类似于欢歌我来了等等这样的节目，就是娱乐化比较强的，那它可以音乐化，它可以娱乐化，它可以服务性强，它也可以伴随性的收听。所以我们的节目也会经常的有变动，或许是人员的组合搭配有变动，或许是时间有变动，但不变的就是我们对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这份感激、这份尊重，也有我们对电台节目的这份热爱。这是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这份热爱啊。所以我的今年的节目叫欢迎光临，很多朋友已经非常喜欢这个声音了，说欢迎光临。是的，如果你会说的话，你也可以说一说看啊，还挺有意思，挺解压的，就好像你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有趣的符号的话语似的，好像听了一个什么网络的词汇一样。如果你在家里面啊，你闲着没事儿的话，你都会做什么呢？是刷刷短剧，还是看看新闻，是看看电视剧，还是听听音乐呢？你在晚上啊，在晚上比如你消磨时间的时候，你都用哪些食品来陪伴你呢？可以说一说哈，前一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那个超长的蛋挞吗？它是很高热量的，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人去打卡报道。这个超长的蛋挞，有很多的人在朋友圈当中开始晒了，有它的体积是吧，还有常见的配方的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六到八个普通的蛋挞，而一个蛋挞的热量呢大概就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的蛋挞它的热量是非常高的，接近一顿或者是两顿饭了。有人拿这个啊当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备品，或者是说当网红的食品，就这些你会买什么呢？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推荐两款特好的能够让你追剧陪伴的好物。什么？一个是鱿鱼须，鱿鱼须酥，它不是单独的鱿鱼须哈，它是鱿鱼须炸完了之后的那个酥。哎，这个是海蛎先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食品啊都是海蛎先生的，就是那种专为馋嘴党准备的海蛎先生的鱿鱼须酥。哎，这个在我们大连的各大活动的时候啊，包括在大型的晚会的周边，你也会看到，在市集里面你都能看到海蛎先生这个品牌。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鱿鱼须酥哈，就咔嚓一声震天响，特别治愈，咬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它那种空气脆的口感让你越嚼越香。因为你知道鱿鱼它本身呢它就有鲜味儿，你咬下去的时候你的鲜味就出来了，这一包下去你不知不觉就没了。我没有算过它的肉那个热量啊，但是深海的大鱿鱼它的肉啊非常的厚，非常的饱满。咱们大连盛产啥呀？就是大连那个火爆大鱿鱼，你还记得吗？大连的火爆大鱿鱼，哇，那真的是大连之最了。它那酥酥脆脆的感觉，其实你现在想一想，鱿鱼捕捞上来之后快速的急冻锁鲜，直接送到加工厂去加工，你吃的就是一个鲜味儿。尤其这个鱿鱼须酥，它是先炸后烘的，它把那个油啊稍微简略了一点点，所以你吃起来脆，但是呢它没有腻感。你追剧的时候，你朋友来家里面聚会的时候，你在畅聊的时候，你在露营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嘴巴寂寞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打开一包。真的，如果要是加上一个神仙吃法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不管是番茄薯条啥的，还是地瓜条，或者是 KTV 里面那个叫什么薯条，特别厚特别粗的那个，我都要淋点芝麻酱啊，不是番茄酱，我都要淋点番茄酱。这芝麻酱不行啊，刚才口误，刚才不是
芝麻酱，是番茄酱，因为我最近呢在家里面做菜，总是尝试着加点什么蚝油。

0: 哇，加点什么芝麻酱啊，就是说口误了。你淋上一点番茄酱，这种酸甜的番茄酱，再配上鱿鱼的鲜脆，我真的太上头了。朋友们，今天呢，在欢小妹的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上节目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了她给发送的信息，海蛎先生的香烤鳕鱼片，还有海蛎先生的鱿鱼须酥，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鱿鱼须酥，鱿鱼须酥哈，非常的划算，40克的两袋的是49.9元，40克一袋的是29.9元，也就是说一袋是29.9元。如果你买两袋的话，那就划算了。不是我们不会算账啊，是两袋会让你更划算。朋友们啊，现在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你可以先来看看，你可以不买，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你来看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鱿鱼须酥，看看是不是你感兴趣的，看看是不是你特别特别想要入手的，看看是不是你想追剧的时候陪伴你的。
1: 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看到朋友发来的信息了，这一位踏上云端，踏上云端给我们发来一个大的收音机。哎呦，这个就好像结婚时候的那个几斤几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文叔说几乎是固定在1008，谢谢你。大圆儿他说听收音机的时候还是小学初中的时候，用磁带收音机一体的那种，现在呢就在家里面打开大连云啊，上车呢就打开车载的收音机。哇，谢谢，这个很好的方式帮我们宣传了一下大连云。还有 You are my eyes 他说音乐我只听月光快递。朋友们，你们现在想要什么样的声音？你们想要什么音乐？想问谢卓。我是谢卓。哎，我那天播放的时候我还特别模仿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没有这个语境啊，有点模仿不出来。每周我们都会有一次我不在现场的时刻，那么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好更多的音乐。有点不像了。对，发送欢小妹啊，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你会得到一个信息回弹，这个上面有个二维码，点击加入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了两款治愈的小零食，一个是海蛎先生的鱿鱼须酥，还有一个就是鳕鱼片，鳕鱼片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哈。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很好吃，很能陪伴你的。雨佳来了，雨佳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小收音机，嗯，这个还挺精致的，白色的，还挺好看的。你也是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们不是用手机，不是用大连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哇，真的，哎，我看到这些收音机的时候，我那个情感就会莫名的亲切，真的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哈。既然刚才我们想到蛋挞了，说蛋挞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你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食品它是网红食品，但是网红的这种单品呢它也是快起快落的。你曾经用过哪些网红的物品，或者吃过哪些网红的食品，你觉得鸡肋的很快消失的，你可以告诉我们啊，你可以用微信的方式给我们发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扎心的这种经历，就是刷手机的时候你觉得哇好火，哇好多人推荐，哇好喜欢买它，结果用了一次就开始吃灰了。有没有那些就是你觉得昙花一现的网红食品或者网红物品呢？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念的我们的历史老师了，是不是？国学老师江春博。但是这周呢告假，这周跟我说了，因为学校呢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周腾不出时间。那么下一周的时候会来到直播间，但是这一周看一看吧，我可不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重播一下音频啊 ？Sherry 他说欢小妹，对，发送欢小妹就对了啊 ，DW， 还有。Yuli 马上发送粉底液，发送海蓝之谜隔离。你大概知道我们今天的物品是化妆品吧？你怎么那么聪明？还是因为你早晨的时候听到了？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哈，这个真是价格让我瞠目结舌。为什么？因为这个气垫大家都知道它正常的价格是多少钱，你要是买过的话你就知道它正常的价格是多少钱，是吧？到手装是多少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价格跟你在网上或者在柜台里面买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应该很多的朋友在化妆的路上吧，都应该是经过很多很多轮的气垫粉底的一个试探，但是气垫粉底你会发现它要么持中短，要么一蹭就掉，要么就是拔干显细纹。就想要一款持妆比较久的还养皮肤的这样的气垫。那今天我跟大家说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样的曾经你用过的很大牌的气垫，而是气垫粉底。朋友，是那种粉底，粉底。秋天换季的时候，很多女生总说，哎呀，脸蛋没有以前听话了，因为上妆的时候容易卡粉了。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这个我倒是用过的哈，因为它有神奇的活性精粹，你化妆的时候它非常的养肤。关键是这个皮肤啊，你就算是卸完妆之后，你会发现它也没有那么滋滋约约的、扎扎约约的那感觉，它也不紧绷，它是软软的。长期用下来之后，感觉你的皮肤状态会变好了，而不是越化妆越差了。只要有一点点，非常的省，非常的省。只要有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融进你的皮肤里面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颗粒感，连你的鼻翼呀、你的眼睛下面卡纹的这些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的，因为它是有那种水光感的，很清透的，别人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只有你自己皮肤本身就是那么的亮，只是觉得你好像皮肤怎么那么透亮杯啊。今天我们要说官方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啊，今天我们商城大促直接清仓破价秒杀，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59，到手只要259，买一个正装再送你一个替换装，现在呢下单再加送你一支30ml的洁面体验装，就等于你花259块钱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还等什么？还等什么？朋友不要发送粉底啊，回复气垫两个字，回复气垫两个字就能得到回弹链接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进入6:30钟之后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车流呢都在消退的过程当中，东部城区和中部城区整体的压力值走得比较快，但要提示各位，在南部城区呢，目前像解放路南行，从胜利路开始一直到石葵路，石葵路的东行葵英小区包括葵英街，在葵花小区的西行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部城区目前在西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其实它的卡点是到了红陵路的上下桥匝道这个位置，主要还是受到了红陵路行车速度缓慢的影响，所以导致了西快路上目前出市方向车辆尾端依旧徘徊在五一路的桥上部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疏港路目前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新生路的附近，包括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的路口以及大连门小区的沿线，包括现在出市方向从香洲路进入迎客广场之后到迎客路一品蓝天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车辆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晚间八点钟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八点钟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明天两点钟前后增强到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明天两点钟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两点钟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的气温14到23度。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的白天的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普陀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晚上的6点钟，欢迎光临，欢迎你的光临。大圆说，在向洛交道大菜市这片啊，都已经开始钓鱼点了啊。还有玉坤辉也说下雨啦，下雨啦，下雨啦！想起了小时候喊的北京来电话，是不是？有人在发海蓝之谜，不是发海蓝之谜，你发气垫两个字就可以，发气垫两个字。哦，小曲说，哎呦，我也愿意吃那种铁板鱿鱼刷番茄酱。对，你看我们要是吃那种轰炸大鱿鱼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弄点什么茴香孜然这些东西，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平常自己在家里面啊，不管是铁板烤还是咋样，肯定就是会刷点芝麻酱了。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总说芝麻酱呢？我今天啊特别不在线，就感觉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昨天休息了一天之后，今天特别不在线，这个芝麻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边，看来今天晚上得点一个麻辣烫了。然后在晚上追剧的时候，我得拿出我这一包好吃的好吃的鱿鱼须酥。哎，这个秘鲁鱿鱼哈，咔嚓咔嚓空气脆，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海狸先生嘛，大家应该对这个品牌都非常的了解。另外还有那个鳕鱼片，鳕鱼片在今天也是啊，4袋45克的是29.9块，6袋45克的是44.9块。这个海狸先生都是明星产品了，比如说他那个规格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要是鳕鱼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纹理很清晰，它的片形都是很完整的，不是那种碎的感觉，颜色就是淡。

黄色的色泽。这样朋友们，你可以加入欢小妹啊，发送欢小妹三个字，会有个二维码，然后点击就能发现今天的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回弹，一眼看上去你就能知道那种食欲满满的感觉了。那大块的牛肉哈，你能看出身形，能看出鱼骨的那种印记的，就是尤其是什么鳕鱼吧，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于追求清减健康的人群非常的友好。你在家里面追剧啊，你外出游玩啊等等都行。它这个包袋还有那种锁那种拉链的锁，它不会干吧，一次性吃不完的话也可以轻松的拿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从新晋网红单品而引发出来的，这是超长蛋挞。我当时在九月份吧，你看现在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蛋挞真的是太火了，线上线下火出圈。但是你会发现在假期结束之后，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就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消息说是国庆假期之后呢，很多的烘焙的门店开始停售这个产品了。啊，超长蛋挞的周期真的太短了，太短了。朋友，你可以说一说，就是这阵风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些网红的单品，你还能想到哪个？有没有想到曾经特别火的那个脏脏包？那个脏脏包，我当时我真的我超喜欢，好多人都说那些是昙花一现的网红食品，但是对于脏脏包来说，我现在还会上东港去买。偶尔遇到，但是没有最开始那么好吃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去吃的那家店啊，我经常在他家订蛋糕，每次我们出去露营或者是有小朋友过生日什么的，我都在他家订，甚至我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我也会在他家订蛋糕。大家都说有一点点贵哈，但是品质是真的好。那个时候他家的脏脏包那真的是我百吃不厌，我定期就会买，而且有的时候他还会送货嘛，你买的多的时候他就能给你送货。我的孩子也爱吃，当时真的需要排队的，吃完满嘴黑乎乎的，拍照发朋友圈你就会配文太好吃了。现在呢面包店好像很少会做脏脏包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大概是30几块钱呢还是多少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再次评价脏脏包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个标记，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虎嘴体验卡。虎嘴体验卡其实就是巧克力的可颂啊，但是它黏黏的，它满嘴飘着黑乎乎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有幸福感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个时候就真的很有幸福感，我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得它很鸡肋，反倒它的消失对我来说很舍手。我现在经常去一个很出片的一个店里面去买，没有以前的那个散沫那么浓，但是也能吃。以前那个脏脏包一吃完了到嘴里就会化，手上就会胶粘，是吧？现在的脏脏包它就是一个可颂的面包加上一个巧克力粉，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哈。但这种超长蛋挞它的速朽啊，网上有一个词儿叫速朽，这种轨迹也折射出了现在的这种网红食品行业哈，一个很深的一个话题，就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什么？流量它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流量呢没有办法替代任何的物品留住消费者。就消费者可能会因为猎奇，因为这个造型而买单一次，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可能就是它的本质吧，就是它品好，不仅仅是卖相好，一定是品质好，回归它的食品的食用本质还有健康的底线。不能因为好看是吧让它迅速的一炮而红，这种的我觉得肯定不会长久。想一想你有没有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就有那种经历啊，你就会发现哦这好火，好多人推荐买它，但是买了之后你用了一次你就发现哎吃灰了，是不是？网络的这些食品你能想起来哪个？

说找你个人儿，找你熟悉的人儿，我对比一下，这个怎么讲呢？这果冻到底有多大呢？比你的前搭档胖大海的脸还大，是吗？但你这个大果冻，你光吃果冻啊？我呢，追剧的时候，我愿意吃啊，我给大家盘点一下，我愿意吃酸奶、瓜子儿，瓜子儿我愿意吃金鸽的那瓜子儿，偶尔吃点花生，但是这些东西都太胖了。朋友们，这些东西都太胖了。小零食，我爱吃碗的那个薯片薯条儿，哦，你们买过吗？碗的那个薯条儿，薯片呢，我愿意吃黄瓜味的那个薯片儿。我会吃点这些小零食，有的时候还会吃辣的金针菇。不好意思说，我还会吃拌的板筋。对，我会吃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是鱿鱼丝吗？对，应该叫鱿鱼丝。对，我会吃那个鱿鱼丝，还有圆饼的那个大商卖的烤的那个圆饼的鱿鱼饼，哎，我会吃这些东西。都是发胖的是吧？如果谁能让我记住，一生只为你着迷，我的真心而不有朋友说，欢欢的，你是小贩里面播音主持最棒的，你是播音主持里面最会吆喝的，是吗？磨家擦雷枪菜刀，是这意思吗？哎呀，最会吆喝的。对，卖豆腐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哎，最近我特别想吃那个寿喜锅，然后里面加点豆腐。你们都在哪儿买豆腐呀？就那种块的豆腐。朋友们，我问一下啊，我比较没有生活常识啊，最近开始啊做早饭，然后觉得还挺有兴趣的。如果想做寿喜锅或者想做番茄锅的那种，往里面放什么王八菜呀、香菜呀这些东西，我倒是可以的啊，放点各种菇类是吧？蘑菇啊、金针菇啊这些东西，我再放点丸子，这些我都 OK。那个豆腐，大豆腐在哪儿买啊？我以前吃那个豆腐啊。我都在哪儿买？我都是买火锅的时候，我再多带一份儿。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突然想买那种大豆腐，一块一块的大的，不是那种很细腻的豆腐啊，就是纯东北的原始的。因为我最近在刷抖音的时候，经常刷到一个直播，有一个哥们儿啊，他每天早晨直播卖豆腐，我觉得怎么那么治愈呀？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领我们去买那样的豆腐啊，在一个板上面一块一块的，一大块一大块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可能我没有太关注啊？不能说没卖，肯定就是我没关注这种大豆腐，很厚的，一买买一块的。小的时候我每次买都会少一口，我妈妈说：“哎呀，这怎么豆腐缺一口啊？”我每次都会买少一口，因为我会咬一口，可爱豆瓣酱蘸这个豆腐吃了，就那么生吃，也不是说切块给它放在锅里面，真的就是那么生吃。哎呦，现在我好想买啊！哪儿有？哪儿有？朋友们可以告诉我吗？哪儿有？不是什么老豆腐、嫩豆腐，我想吃的是老豆腐，大块的、很厚的那种大豆腐啊！大林湾现在也下雨了，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慢行啊！向门未光说了，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欢去央广，交广没放他，是吗？哎，不至于不至于哈，还没有那个能力，努力努力中。哎，看到很多朋友发送的都是气垫啊，气垫还是有用的，是不是？是我们的生活必备品。信仰说了，大欢欢，你应该弄个搞笑的节目，是吗？你是觉得我很搞笑吗？是的，但是出现的节目的时间段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我之前呢，真的就是做那种纯笑话节目，陪着大家聊天儿，不说服不服务性吧，路面上通行状况肯定是第一时间分享的。但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啊，会准备很多有趣的可以演绎的东西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又回到晚间的六点到七点钟的时候，我突然 get 到一个事情，因为现在路面上真的是车型压力太大了，我们的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啊，气性也太大了，我稍微一热闹点大家就生气。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了啊，主持人怎么天天笑啊，我这一天上班做牛马我都要累死了，我听你笑我生气，我调台。我说这怎么办呢？真的很难满足很多人，就是众口难调的一种感觉。

感觉，所以在6点到7点，我现在把我的节奏尽量的放慢一些啊。大家有什么诉求，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直接在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帮大家帮帮帮的那种感觉啊。大勾早事儿有，就得早事儿夜事儿才有吗？那早晨起不来呀，晚上还太晚呢。我这人有点难伺候，是吧？宁宁说夜市早市都有卖豆腐的，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去夜市早市去一下，因为超市的那种豆腐不是我想要的。我最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那哥们儿啊，天天早晨就那些块儿，就那些板儿就没有了，他就不再卖了，我都急死了，我都想钻进那个屏幕里面我去买。这朋友说了，吃一口就说这啥，就这，说透明奶茶、火鸡面、冒烟冰淇淋。冒烟冰淇淋是哪一种啊？他说鼻子冒烟像条小龙，结果味道哎呦就像冻住了的空气。也就是说这个冰淇淋它是凉哇哇的，但是我们吃到嘴里的时候，你的鼻子会往外冒凉气，是这个东西吗？哎呦，我都没吃过，哪有卖，哪有卖，我都没吃过透明奶茶。糟了，我离年轻有点远了，这个网红视频我也没吃过。火鸡面我倒是吃过，这个火鸡面呢，小孩子们非常盛行，他们非常喜欢。生化考验说自热火锅啊，就是自嗨锅呗。他说刚出来的时候，哇，高科技，不用火，不用电，加水就能吃。买回来一试，等15分钟啊，闻着真香哦，真香。吃起来说，怎么说呢？像是吃被闷坏了的麻辣烫。哎，这个我跟你观点不同啊，因为我是一个麻辣烫的资深爱好者。但是对于这种自嗨锅来说，我很喜欢。尽管家里面会报警，但这15分钟，我一直叫啊。但是这种自嗨锅，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因为我们正常买的那个调料啊，可能配不出它的这个味道。当你在水放在盒子里面的时候，上面放点矿泉水，自嗨锅，我基本上我不买那么复杂的东西，又是什么毛肚啊那些，我不买，我只买速食的那款，上面是绿色皮儿的那个自嗨锅，我真的觉得很方便。为啥？最开始啊，我是看妻子的浪漫旅行，他们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大家就吃说哎，能吃到中国的味道，就是那种感觉。我后来买了几次，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方便。当然我买这个东西我从来都不是因为它方便，我只是因为它这个味道很好，很适合我，我就会买啊。然后还有那个螺蛳粉我是吃不惯的，但是这个自嗨锅里面的那个玉米特别的甜，就像我们开袋即食的那种玉米一样，特别甜，特别好吃。里面还有木耳，是吧？还有海带节儿。我正常来说我是不吃海带节的，但是自嗨锅里面我吃，尤其那个粉儿加上那个辣料，真的不一样。另外朋友们啊，你们在超市有没有买过那种米线？大家总是上店里面去吃米线啊，我曾经买过一个自己煮的米线，我自己把米线煮完了之后，我给它捞出来，然后又把它的锅料包挨个的全给捞了一下，全给又煮了一遍，是煮，不是翻炒，不是翻炒酱料，我直接用那个煮米线的水又给它煮了一遍，煮开了之后把米线放入锅，我加了点菜，哦，真的那个味道啊，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上米线店了。我这么说米线店的老板应该会很生气啊，还是会有一些为了方便去吃饭的。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真的是晚间追剧的一个好陪伴呢。早晨吃不行，因为它有点辣，早晨吃的话肯定对你的肠胃啊，包括你这一天的精神头啊，可能都不太对劲儿。但是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谢谢大家告诉我们这么多夜市儿可以买的。这还有人说外卖平台可以搜一下卤水豆腐啊，这个大块的豆腐就是卤水豆腐，是不是？说有外卖啊，不行你就去点一块送到家啊，这样也行，是吧？对，我怎么忘了外卖的这个渠道呢？十二说了，说我就很喜欢欢欢笑啊，带着我也很高兴。说欢欢你是射手座不是？射手座也是比较快乐的那种哈。草莓回答我了，说菜市场有。知道了，知道了哦，超市是没有这样大块豆腐，菜市场是有的哈。谢谢十二发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今天也能美美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些过气的网红的食品啊，
让你能想到的，有人说透明奶茶，有人说火鸡面，有人说什么冒

我要儿冰淇淋，还真是。所以这些东西只是昙花一现，它不像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啊，欢小妹给大家提供的这些东西不是昙花一现，是每一个我们都试过的脆脆的好吃的东西，不费力嚼的，就是海蛎先生的鱿鱼须酥。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越嚼越香，你看电视的时候不知不觉一包就没了啊，而且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深海大鱿鱼那种新鲜味儿，先炸后烘的，油也不是那么大，挺脆的，但是它不腻。有一种神仙吃法，就刚才我说淋上番茄酱。各位朋友，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回弹，你可以先看一看啊，下不下单咱再说。好嘞，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我们要说另外一个话题，是那些网红的昙花一现的物品，你先想一想有啥物品，有什么网红的神器，是那种瘦脸的滚轮儿。啊，切西瓜的神器，挤牙膏的东西，还是能够向上提的面膜，你都用过吗？那些东西在明天晚上啊，我们跟大家来说。感谢，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七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车辆不多，整体压力也不大。西部城区呢，现在黄陵路的部分依旧是有车辆等候的，这一部分是由于施工导致的，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吧，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关注气温，13度到20度。
4: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儿，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刚才节目也提到了啊，很多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您行进在哪里？是否下雨了呢？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一声。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解决各位在面临二手车交易环境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疑惑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疑解惑。那么具体到比如说买车环节啊，想要找到合适的车源，找到合适车源的车况，好，找到车源对的价格也得对啊，哈，等等一系列的跟买车相关的，包括选车相关的，找车相关的，您都可以把您的

0: 啊名下了。
1: 嗯，
0: 但商业险就不是了。嗯，商业险的话，受益人，它里面有个被保险人、受益人啊。如果你不改名的话，嗯，如果说一旦出险的话，他这个钱是打在这个啊被保险人的身上，
1: 就原车主身上。
0: 原车主身上了。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的话，收车二手车一般收车的话，这个保险就不要了。就我们就比方说车主给我们。说你们收车哈、啊，我一嫌麻烦，我就商业险我也不要了。我们说我们也不要了，你就给我省点钱就行了。因为这个改挺麻烦的，两个人呢还得上这个保险公司，还得要身份证原件什么的，改这个东西挺麻烦的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收车的话，就是让车主啊，让原车主的话自己退了，自己退的话，也得去保险公司，但是能简单一些。就是如果说能退多少钱的话，不行的话，把车便宜个300-500的啊，把这个保险把自己退就行了，是这么个情况。
1: 哎，是的，所以绿色田园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因为买车感觉也是大头，但是保险不懂或者感觉稀里糊涂的，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就如果说你买的是二手车啊，这个保险商业就交强险无所谓，反正跟大家号走，不管这车过几户，这一年过多少户，交强险这一年内它都在，但商业险是跟着原车主走的。那基本上你可以，如果你是车主的话，你可以选择把它直接在卖车的时候之前你把这商业险退掉啊，也可以选择就我也不要了，就给车上吧，这么弄吧，就无所谓了，也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自己看判断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买家还是卖家，您具体要咨询的是哪个方向，但是大方向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自己判断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包括你看这个手续啊保险呐、不明白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咱们就是一个专业的节目，解决各位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专业的问题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我看看啊，哦，2014年的凯美瑞经典非改款，那就是老款车型了，83000公里实表，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呦，这个车的卖点是公里数啊，2014年的车不到100000公里，83000公里。
0: 哎，里程少啊，要是这个外观的话，先属实有点老气了。你看他这个车的话，现在有点尴尬了。他这个车的话，现在跟卡罗拉价钱没差哪去。正常我感觉他这个车市场卖价的话，2014年卖到35000-37800，差不多一个市场的一个卖价。
1: 嗯，
0: 2014年卡罗拉都能卖到将近30000呢，他比卡罗拉差个几千块钱。
1: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卡罗拉改款了？
0: 嗯，不是，你说卡罗拉这老款的话，现在市场卖个20000+几千。咱俩也能卖上，如果车它这个里程的话也能卖上。
1: 哦。
0: 但是你看这两款车的话，你选卡罗拉的人还多呢，因为本身两三万的车嘛，选择经济实惠的1.6的排量，7-8个油，
1: 还省油。
0: 啊、你想买它就开，对，买凯美瑞的话就费油了，得10个油左右。大伙都考虑这个问题。虽然说你比我大，虽然说你啊，你外观比我有排面，但是呢，大伙选的话，你就是选卡罗拉的人比较多一些。有点尴尬这个车型，但是车是个好车，那价钱现在超市了就费劲了，市场卖价就30000-40000嘛。
1: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啊，就是我手里揣20000-30000，我非得买个合资大 B 级车，就要空间，我拉谁呀？我就是自己开带个步，那肯定省油是我的要义，最主要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嗯，对，它是能用上的话挺好的，但是你看它这个2014年的，如果是个改款的12款那个，它是经典的，有个12款的话，市场卖价2014年的话80000公里。也就卖个40000多块钱，差不多45000，就是这几个车型的话，这个间隔价格间隔的话都不是太大，就几千块钱间隔。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最后判断一下。哎，可能说哎，我就想买个大车，那可能这个车你买你就套着了，是不是？
0: 嗯，对，就是能用上的话，你就是肯定是80000公里车肯定是相当好了。
1: 是这样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掌柜的说预算20，想买个纯电。嗯，我不知道买新车二手车，这前面我们不管了啊。说现在手里呢是一辆2016年，是什么66的15年，哦，是15年的是吧？15年的塞纳3.5的。哎呦，您来个车况不详，那这订账来的呀？车况不详，那咱就怎么不详咋给你评估呢？表显12万公里，公里数也不准啊，白色电门，这拿啥给价啊？
0: 嗯，哎，前两天收了个17的话是17款的。3.5的四驱啊，带什么什么什么 BBL 音箱什么 ，BBL 音箱什么的，收车价是105000，啊，17年17款，反正15款的我估计就大几万块钱吧，应该差不多。
1: 对，这个最终还得以你的这个车辆的检测，比如说咱说了原本原漆一个价，有点磕碰，有点钣金，有点换门，有点那个什么。

0: 这个伤，那就可能价格就有波动，因为您自己也说不明白。所以如果说反正您想换车了，这个车一定要出了，您可以到4S店做一个评估，也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或者微信号，咱帮你做一个上门评估，你自己对比，反正4S店能高点你就卖4S店，咱节目能高点你就通过咱节目走。我大概率估计，因为相当于你面对节目是直接找到车商嘛，那你会4S店也是找车商啊，你就不用通过4S店再找车商，让4S店挣笔钱了，直接联系车商，钱都给你就完事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对，像现在啊，现在就是就近半年吧，都一年时间的话，就近期这个整个市场这个收车环境不是太好，大伙卖车的情况下，你们要注意，就是卖车的话，一定要找正规商家卖。现在很多出现很多问题的话，什么问题？手续不给你回传，要跟你要钱，说你要回传手续要补贴啊。不给你回传，给你要2000块钱，还有的是说收完车，他以最贵的价格收你车，压你钱，最后找各种毛病啊扣你钱，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现在啊。
0: 我的天哪，这真是咱没想到啊！咱节目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之前也是有过类似的，说哎我这要手续，你啥时候要？你今天要，今天过不了，明天怎么得把这户给你过了？这个是保证能保证没问题的。但是有些车商，咱说为了就是少一手手续，能多卖点吧，也省点成本。他这一放，可能放好长时间，真耽误你领手续、领补贴。
1: 嗯，对呀、啊，他说你着急吧，你着急你就得给我钱，给我钱，你给我2000块钱就给你，要不是你啊，就等很多很多啊。
0: 这太缺德了啊！所以说提醒一下这个借掌柜的这个问题，提醒一下。但是因为您这车况也描述的不详细，只能给您个大概其的价位参考。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做个对接啊。来看一下 M 发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2016-2017年的奥迪 Q7，大概需要花多少钱？车怎么样？不是很建议，但你要非买不可也行吧，不太建议买这种老车。石老怎么看？
1: 对2016-2017的话，你就看里程吧，里程好点。你像现在宝马 X5 的话，2016-2017年的话就也不是很贵啊，市场卖个卖个好点能卖个12-13万呗，好一点的吧。你个 Q7 的话还卖不过这个 Q5 呢。我估计大约买个好就10万块钱，买个不错，比较不错的啊。
0: 还不如买个 Q5 呢。
1: 嗯，这个他自己对呀、啊，他的 Q5 的话，能比较适合家用一些吧。啊，
0: 对，这个价位你都可以买到改款2019年以后的 Q5L 了吧？
1: 可以了，现在这个Q5现在价格下来不少，正常买个1910-1120万、1410万，能买到，能买到啊。
0: 我觉得可能 Q5L 新款的，啥车再大再好，而且你买2016-2017也是老款，那造型啥的也不太吸引人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不建议你买，但如果说您确实想找，没问题，可以帮您找一台。像这种车型的话，我觉得问题90%烧机油。
1: 嗯，现在反正差不多，现在基本上的话，你就像超过5年以上的吧，就是正常说那个代替的车型，尤其是这种车型，多多少少能丢点机油。对，
0: 嗯，哎，我发现这种老车哈，或者这种老豪华，你基本不碰哈，就是因为肯定有后续问题啊。
1: 对，特别多，就是后续问题的话，我有时候你看我有时候一台车，打个比方，这个车的话，我就毛钱赚你8000块钱的话，你一个售后就没了。嗯，我以前卖过，但是现在不怎么碰了。之前卖过宝马5系啊，都说回家之后水泵坏了，节温器坏了，一修1-2千。嗯，那时候就会有些稍微老点车的话，我就不怎么敢。你看挣8000块钱，一修2-3千，后续还有问题，那这都给人做售后了。所以说，有的都有的这个里程大的或者车一般的话，我就不怎么收了啊。
0: 所以证明你是真管啊，不像有些人说着管结果不管，你这真出问题可能今天开走明天就咋地，那肯定找你啊。但是如果说有时间限制吗？
1: 正常是有的。你看我这不是，我这个是你，我这说好了，我说你除了发动机变速箱我管你的话，其他我不管你哈。他说行，不管，到回家那弄一星期吧，那节温器坏就找我，那没办法，那也管了就管了，怎么弄？没办法啊。
0: 嗯，是的，做一个了解啊。继续，要不然我们建议啊，就 M 男人这朋友啊，我是建议你买 Q5 的，但你要坚持买 Q7，我们也可以给你找，就这么个情况啊。看到爱拼才会赢啊，你正好问到我了，你真是今天你别人不管了哈，你这个节目你听值了，你至少省了10000块钱，我给你讲一下啊。他说你好大点，2014年的宝来，想买新能源的汽车，报废合适还是置换合适？方不方便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不方便。你这个车千万不能报废， 今年的报废补贴要求，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并且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你才能走报废补贴。你第一个条件不允许，你是二零。

0: 74年的车，你报废了只能拿个报废钱，你领不了补贴，你这个车必须卖，报废就完了。所以别人我不管了哈，爱拼才会赢，今天这个节目你真是听着了，10000块钱你先揣兜里了啊！你要走的是置换补贴，你千万不能走报废。重复一遍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你今年符合报废补贴条件的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前置条件燃油车啊，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满足以上两点，你才有资格走报废补贴。我给你发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啊，你去找他们报废，多拿点钱啊，没毛病，合理。爱拼才会赢，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要走置换啊，不管你的车能卖多少钱，哪怕你卖也就卖个报废价，也要走置换补贴，好不好？爱拼才会赢，给你讲完了啊。有需要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咱帮你把这个车多卖点，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评估了，我不知道你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没价啊，所以你要想卖留电话帮你多卖，这个没问题啊。M 确实就想买 Q7 啊，哈哈，好，想买个 2.0T 的 Q7， 有16171 2.0T Q7 啊。
1: 嗯，有20有，那他买了第一批改款，对，有二零 T 的。
0: 哦，行，也留联系方式的，那是石头给找找啊，能不能行啊？
1: 行，哎，他们有个那什么途锐不行吗？刚说个途锐，16171的，到时候我给你联系一下吧。啊，昨天前面刚说的途锐，到时候你看看，你平衡一下啊。
0: 哎，对，价格应该差不多，是不是？
1: 价格不贵，都是十来万块钱，都不贵啊。
0: 行，反正这个 M 男人也留联系方式了，给帮着对接一下。因为这种车型啊，咱不说这种特别新的车，保证怎么样，这个车只能说保证找一个车况相对好一点的，说公里数少一点的，那烧机油的概率是不是也能低一点呢？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1: 嗯，对，这辆反正这种车型，反正里程太少的话，我感觉价格也不能太低了，正常里程呗，一年跑个1万到1万5。哪怕2万公里以里的话，我感觉的话，一般的也能接受吧。正常15000公里左右吧，这个里程属于正常里程啊。
0: 对，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来看一下，这是 Mr. 发来的消息啊，想咨询一下 MPV 车型公里数，就是不说预算呐，公里数10万左右，没有大事故，家里老人一共6口人，想出去玩，上下班通勤80公里，有什么推荐？二手车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没有政策，二手车正常买就可以了。你不说花多少钱，小到什么比亚迪宋 MAX， 大到埃尔法，那不都行吗？最关键的不就是你花多少钱吗？
1: 嗯，对，你像如果家用的话，正常来讲，现在如果说花4万块钱买的话啊，还真的有太多选择。传祺 M6， 像那个吉利的嘉际啊，比较大一些的。再就是你说那个啊，那个不是怎么很推荐，比如像有点开的不舒服啊，就你就看看这个，如果3、4万、4、5万的话，选择不多，你就传祺 M6 跟这个吉利嘉际，我感觉这两个车还算3、4万、4、5万中间啊挺好的车。如果再贵一点的话，你看看什么本田奥德赛啦，艾力绅这个 DL8 什么的啊，再稍微提一提6、7万块钱就能买到这个车型，你再提的话就太多了。
0: 对呀，
1: 什么三千八啊，都特别多了啊。
0: 什么 GL8 了，新能源什么腾势 D9，什么梦想家了，你都来吧。什么这泰山什么什么山呢，就更多了。所以说一定是结合预算，这都是多少钱，咱买多大东西嘛，是不是？
1: 嗯，是
0: 啊，所以提醒一下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购车的话，要不有放心的，有选择的，有车型，咱给您价格，那没问题。但如果你也没有车型，没有价格，咱就不知道从哪跟你聊了。从头说是不是有点太累了哈？你也累，我也累哈。继续来看一下啊，掌柜的补充了，就刚才那个塞纳，说是我去年60，哎呦我天哪，6手塞纳，怪不得车况不详，表显12万公里，6手呢确实有点多了哈。说去年2月份在哪买的，花了14万多，对，去年车贵，去年2月份那是车相当坚挺的时候了啊。你要是多提一嘴哈，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是去年，对，现在2026年，去年上半年乃至说去年年中之前买的二手车，你最近别问价。赔那1、2万赔可能不够赔的。
1: 去年就是不是是去年2月份，是今年2月份吗？
0: 他去年2月份。
1: 今年，哦，你像去年都是到今年的2月份，就是2026年的

0: 这个行情还是一直很稳定的，
1: 对，是
0: 好
1: 的。
0: 什么时候掉价的？对，今年就是今年什么掉价的啊？就是四月份。比如说你就是我们一台车掉个3万5万都太轻松了，就是从今年的二月份啊到四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同我们这个那个车商。就是一台车说20-30万车的话，掉个10-8万都挺正常的。就今年这个行情啊，
1: 哎，就这个事儿。所以说，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他说想买二手的新能源，20万二手新能源，你就做多提要求吧。你是要插混，你是纯电，你是 SUV， 你是 MPV， 你是怎么着？20万可选的就太多了啊！您可以多提要求给您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清澈，哎，这个车你卖没卖过？吉利的 iCon 啊，代步，预算8万左右。你这买新车吧，爱康没有这么贵吧？
0: 爱康爱康8万左右是新车了，爱康我卖过都是30万块钱
1: 啊。对呀，你别买8万了，你5-6万这个事儿就买个非常非常新的了。
0: 嗯，对，爱康就内饰漂亮，外观我觉得挺小气的，那个灯也小，
1: 就是
0: 内饰漂亮，
1: 一折六。
0: 啊，对。就是那个是特别漂亮，我感觉这个车女士能喜欢的，我感觉啊，你就是外观灯也好，或者是各方面需要，它设计的不是很大气，
1: 嗯，
0: 内饰特别特别漂亮啊，
1: 就是有点带点方方正正那个意思。
0: 我卖过2-3台吧，大约我们就在3万多块钱4万左右卖过啊。
1: 行，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价格，这个问题啊，所以提醒您，8万来块钱就别买它了。你要买新车，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可以帮您对接。二手车的话，买它，我觉得如果拿拿五六万买国产的这种小型的 SUV， 你得迷糊，你得花眼，因为车太多了。
0: 就现在的话，正常的话，你看看，比如尤其年轻人的话，他为什么会选二手车呢？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款车他开不几年，你像一款车正常，我感觉年轻人开的话，顶多就3-4年吧，4年够他开了，一般都2年。我这有很多是2年年轻人也换车啊，一般我现在你看如果开个3-4年的话，这个车贬值特别大，最起码一半还要多，一半左右吧。你买10万块钱的车，你开个3年左右就剩5万来块钱。如果你买个二手车的话，如果买个5-6万的，同样比方你喜欢哈弗 H6。啊，你买个新车现在10万，你买个二手的5万，你同样开3年，你看看哪个合适？还是二手比较合适啊？
1: 就随便说一下，比如说你5万块钱买个现在啊，买个二手车，你再过2年，你可能也就赔2万，但你现在10万块钱买个新车，你再过2年，可能得赔5万。
0: 一半，肯定是一半啊。
1: 对，如果都打方说啊，我5万块钱买个车二手车，开2年我赔25000，那也赔的少点，是不是？
0: 对，现在说有很多一大部分呢，就是说真就是不放心二手车。其实他不是不想买二手车，很大一部分人群，他不是说哎呀不喜欢二手车，不想，他也知道合适，他也知道这个二手车他省钱，但是就是不敢买，为什么？啊，就是害怕熊你了，骗你了，就怕这个现在比较多一些啊。
1: 好吧，对，所以说自己判断啊。继续来看一下上好家可乐说想买一个双门的奔驰酷配。奔驰有 C 酷配，也有 E 酷配，你问哪个酷配？说大概多少钱能下来？二手年限新一点，这俩车都没有年限近的，好像15年之后都没有这个车了吧？就是什么 C 酷配、E 酷配，有那么新的吗？我感觉没有。
0: 啊，我这个轿跑式的车我不太了解，反正我卖过老款的两门那个奔驰，我那是 E， 好像是 E200 酷配吧？
1: 那个反正老点的，最新的可能16年的，再新就是老新的了，可能就是2-3年以后那就老贵了。你就不用寻思了，那个玩意儿可能都得不到30的20大几使劲了。
0: 对，现在的话，但是正常来讲，那个车如果真正就有买的话，它就价格就下不来。但收车便宜啊，收车它比正常车便宜，但卖的比正常车贵，因为那种车型
1: 周期长
0: 比较长，啊，就是选的人少，10个人能有2个选它的，所以说这种车型利润比较大一点。如果你有喜欢的话，你就。往死砍价啊！他们那个比较大一些，那个车型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大连找到的概率也不是特别高，这种车型还是南方哈，这个，咱说更年轻人更多，然后呢，这个买就兜里有钱，就买这种个性化车型。咱们还是实着活着过日子人啊。
0: 对，你像这个就跟跑车差不多，你像跑车现在大连村没有几台，你看大城市上海、浙江，满道都是啊，就是一样道理。
1: 搁街上看站着看都高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清澈呀。刚才那个朋友可能听我们劝住了，哎，那我就5万块钱预算小型 SUV 有推荐吗？那太多了，石头这不如数家珍吗？
0: 你像正常，如果你比如说你喜欢爱看这个感觉的话，你像5万多块钱，你买比爱看大一点的，啊，大一点的话，你叫什么车型？它外观差不多，叫那个奇瑞的探索06，啊，它俩这个车型外观差不多，内饰也好看，那就比那个爱看大一点。我不知道你是男士女士啊，要女士的话能显这个车大的应该是，要是女士的话，我推荐一个什么车呢？今天我到了一个叫领克06，也特别漂亮。
1: 哎呦，那个漂亮，那个有点
0: 对呀、
1: 我有点像小特斯拉那种，像挺圆润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外观呐、内饰各方面，油耗啊、动力啊，这是个就是有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正适合女士开。我不知道你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是女士的话，你看看这个车，真是相当漂亮了啊。
1: 是的，所以清澈，我觉得，哎，你今晚直播吗？
0: 我直播，我8点直播啊。
1: 这样清澈，你要是感兴趣啊，你可以抖音搜一下，或者反正各个平台都有，就是节目嘉宾石头啊，你就搜一下石头评车就出来了。完了他直播，哎，我在节目上说了，他就领你看，你说你要这个什么06了，还是什么就5万来块钱的。看一圈可能这个就更明晰更明确一点，你说我没有时间看也没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可以留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和手机号，等他下播之后把微信一加，现在有什么车源发几个看一看，建立一个认知之后你再选车，咱不说非搁这买啊，绝对没有那个意思，看一看了解了解总没错吧，对不对？
0: 对，你要了解这东西，它毕竟不是是大几万块钱好几万乃至几十万东西，它不是说咱买个电话一千两千就完事了，一定要多看多研究的东西啊。
1: 对，这个是我给您的建议啊，尤其刚才说男性啊女性啊对于空间的要求啊，可能甚至说空间可能就小型了哈，对于造型的要求可能会更多一些，是不是啊？
0: 对，咱买的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自己消费，自己喜欢啊、
1: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往事随风啊，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帮助您哈。说让我预测一下明年的报废补贴，预测不了啊。手里有台车，符合报废补贴条件，现在看我一台车刚上市，想等明年优惠六大时候再买，可以啊，你就等就完事了，等明年再说就完事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东子，这是一辆，哎呦，刚才说塞纳可能问出来了哈，2018年的进口塞纳，3.5四驱。棕色车身，18万公里，牛在原版原漆啊！2018年18万公里原版原漆，这挺厉害哈、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3.5四驱的啊。
0: 你看我刚说完，我说那个2017年，咱刚收个2017年的，但是你这个棕色的话，说实话，我感觉那稍微差点意思啊，
1: 不如白色。
0: 对，刚收一个2017年白色的，但是这个里程啊也是十几万公里了，是10万0500收的。啊，价格它不贵啊，这收下价不贵，也带这个高标音箱的，高配的，啊，是10万0500，就昨天前天刚收的，啊，我估计这个车的话，市场你这个车棕色，我感觉吧，啊，2018年的，大约母也就11，收车价啊，我感觉就11-12啊，大约母啊，就是不一定准确，到时候你要是真正想卖的话，到时候我再啊给你这个。准确点，要评估师评一下啊。
1: 对，因为你这个颜色和你这个公里数，优点是原版原漆了，但这个棕色和这18万公里稍微有点减分吧，可以这么说吧。
0: 对，这个颜色能减点分，里程的话，当然它肯定是里程越小越好了。但18公里的话，我感觉那也能接受啊。一个作为一个商务车来讲的话，18公里也能接受啊。
1: 是的，反正是您自己参考呀，具体价格也是看车给您的。但是同等情况下，咱换位思考，我买车。一个棕的，一个白的，价格一样，那我指定买白的。我为啥买棕的？你棕的得便宜才行。
0: 正常是这么理解的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有时候呢会开视频直播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就会开啊。冯斯特洛夫斯基发来的消息啊，2015年的，哎呦，奔驰 GLA 公里数真好，发现这种小 SUV 普遍公里数不大啊，62500公里，11年的车了啊，6万多公里，2.57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默认为白色，大连本地一手的啊，2015年车6万公里啊，真好啊。
0: 里程挺好啊，正常2015年车的话，动感的话是低配的，如果时尚是高配的，就按时尚跟你讲，时尚的话，2015年市场卖价的话，能卖个它这个里程能卖5万块钱，时尚带个电座的，然后带个日行灯，配置比那个动感能高一点，

0: 场卖价就是五万来块钱，这个里程如果不是里程就还卖不上呢，啊，里程好的话市场卖价就五万左右啊。
1: 嗯，那如果就是正常里程的那就不过五了呗，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对，要是跑了十来公里的话就过不了五了，就四开头了。嗯，
1: 哎呀 GLA 反正这么一看它跟没比 Q3 贵啊，跟 Q3 差不多，还是说还没有 Q3 贵？
0: 嗯，Q3 15年的啊，差价差不多。我刚卖个 Q3 6万公里的话，六万公里也卖了是3万多，13年的。那15年也是差不多，价格没差哪去啊。
1: 嗯，但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如果我是买车的，或者我推荐我身边朋友买的，我会建议他看 Q3，因为我觉得好像从保险的角度、保养的角度比 GLA 便宜，是这样吗？因为石头有8、9年的这个维修师傅的经历啊，应该也修过这车。
0: 对，我感觉基本差不多吧。如果是说 1.4T 的 Q3 的话，它这个发动机这个配件跟什么高尔夫啊、跟速腾啊能通用一点。就外表这个大灯什么的，外表保险杠什么，我感觉价格差不多。你像 1.6T 的它这个 GLA 的话，1.6T 的话，发动机啊也是它跟法系是，跟法系通用的，但是你用的话它是比较贵的。它跟这个跟这个奥迪 Q3 不一样 ，Q3 的你用高尔夫、用宝来的东西都能按上去，但这个奔驰就不行了哈啊，奔驰的话呢，配件稍微贵一点啊，是这个道理。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阿辉的消息说8万块钱买森林人呐，那得买好心好心的了吧？
0: 哎呀，就8万，你再添点，你再添点啊，你再添10000块钱，我卖2台了啊，再添10000块钱，你买个森林人。买个2020款的那个就是低改款那款就得8万来块钱，你买个荣放20年都得8万多。哎，原人的他这个斯巴鲁的森林人，这个他这个车的不管是配置也好，而且这个各方面这个档次也好，他都要比荣放和 CRV 啊，他要高端一些。
1: 纯进口。
0: 原人的话，他为了性价比，为了这个排面也好啊，档次也好啊，会选择这个。森林人的啊，
1: 嗯，但是车源可没有这个荣放和 CRV 的多啊，很简单道理啊，荣放 CRV 新车什么销量，你森林人新车什么销量，所以说出现的概率它就低一点。之前我朋友特逗，就说哎呀，我想找什么车，哎，车字那么多，是什么这个车不好，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这个比例的问题呢，所以它会存在这个情况啊。
0: 对，而且这个斯巴鲁森林人的话，如果能出口的话价格可吓人了。我21年，你看21年的、22年的出口的话，都干到20万了。出口，
1: 那就现那分过去了。
0: 现在可没有了，现在可整不上去了。就是在去年吧，都得卖到20万这个车，21年、22年的森林人。出口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但提醒一下，有朋友发来的语音消息啊，听不了啊，这就我自己一人没办法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软件不支持。如果您有需要，辛苦您啊，来一个语音转文字啊，发文字过来，我这能看到，实时给您回复。语音消息回复不了啊。然后如果说我这着急开车没有时间，没有事儿，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我也会给您做相关的回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是，哎呦，你这个车不好给价啊，25年的汉 EV 10万公里无剐蹭能卖多少钱？你这汉 EV 是多大公里续航？510是不是？还是400几？忘了，
0: 600多、500多的
1: 哦。
0: 正常我卖，我卖了，我几月份？3月份卖了一个24年的，卖的是11万5。现在25年的话，我估计25年现市场卖个12万多。如果里程少的话，续航高的话，没有问题，也卖到12万多。
1: 12万多，但是它这公里数是不是大点啊？
0: 多少里程？
1: 10万公里。
0: 哦，是啊，没听清刚才，那不行了，那得折不少钱呢。啊，正常你干滴滴的话，我估计是干滴滴的啊。正常的话。怎么地得减去将10万公里，25年了，10万公里，怎么地得降将近3万块钱吧，2到3万块钱吧，
1: 贬3万呢，
0: 降那么多。嗯，你看这个4、5万的话，你看这个里程大点少点的哈，差个万8千的，它这个10几万的车，而且这个还不太好卖了，它不像5、6万、4、5万比亚迪秦似的哈，就是哪怕你20万公里的话，它也有人买，但这个10几万的话，它选择性太多了，所以说它这个车就不太好卖了啊。
1: 明白了，就是不光这个公里数大，影响还不太愿意要呢，这个意思是吧？
0: 嗯，对，就是。

0: 当不好卖。咱说，咱们一般谁说花十几万买个25年车十万公里的，我估计，除非你便宜啊，除非你特别便宜，你哪怕你说十来万的话买这车，我感觉就我肯定是不让他买啊，是不是？
1: 嗯，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这段呢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间八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0度。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是需要勇气的，生命也需要勇气，所以朋友，今天你有没有勇敢一点？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心里说，谢卓你知道吗，我现在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传来的是你的节目，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一个人很孤独，我很开心啊。谢谢你朋友，谢谢你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你朋友，谢谢我们每一天晚上彼此的陪伴。我有的时候也这样啊，不光是一个人的时候，就算周围有好多好多的人，周围人声鼎沸，真的有这样的时候，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比方说我不喜欢的话题，那个时候呢，我一般会保持微笑，保持礼貌，然后目光深远，谁也不知道我想什么，可能谁也不太在意。于是这种孤独呢，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自己吞噬，吞噬得干干净净。可能在别人看来觉得我很孤独，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时那刻我是真的特别特别享受这份属于我一个人的快乐。所以现在此刻，如果你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听着我们的歌，你也一定要快乐。OK， 继续问候大家，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荣说今天的歌好好听啊，就不点歌了，盲盒也不错呀。谢谢你朋友。吕胖胖说，胖胖啊，来一首天地懂我心，感谢昨天大伙儿对我的关心，你看看是不是，这就是一份惦念。虽然我们好多朋友隔着电波，我们未曾相识，素未谋面，可是我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久别的老朋友一样，对不对？当然要互相关心，互相体贴。半生已过说，想点播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祝你开心。奋斗说，我不点歌我就听歌。 OK， 大涛哥说，看来呀、今儿心情挺好，熏肉大饼来了一趟，逮饱了有劲儿，那是我觉得吃少了，真的，你别说，别看才8块钱这一套饼两半，但够用了，就是肉太少。明浩说，老谢突然想起一首老歌叫话说从头，应该是高明俊演唱的歌，想点播这首歌。哥们儿，这歌压力有点大，不过我会努力的，行吗？飞翔的潘帕斯也来。

了，他说想点播一首星云。哎，星云是不是林志颖的歌？很好听的一首歌。胖大远说现在外面局部还是钓鱼点了，刚才在北站下的还不小，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二手玫瑰的煎饼侠。云游说好长时间都没听歌了，又听到你主持了，很是高兴。哎呀，我更高兴。孙姐说坐标在小区里面溜达呢，看来现在没下雨。她说现在呀准备回车里听歌，她说我家这儿真的没下雨。梁道说谢胖胖啊，今天晚上大欢欢模仿你，我发现模仿的一点也不像。那要是像的话不就出事了吗哥们儿？要不然我给你来模仿一段大欢欢。好多朋友点播这首歌，大连小胖还有鹿，他说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开心，想点个闷。还有彼岸说谢卓有闷就要有第一滴泪，加持微步呢这两首歌。完了，这首歌出错了，怎么还买一送一呢？

上的行者说，晚上啊，下雨天和冷面夹更配啊，你别馋我了哥们儿。猛踹瘸子那条好腿说，下雨下雨下雨吧，看给你坏的。我诅咒你明天吃不到熏肉大饼。

孙姐说，我是不是应该开车出去溜达一圈？姐姐你要控制你自己，控制一下。晚上好小姑，她说接孩子的路上来报道了，欢迎你。猪猪说，我来了来了，来听好听的音乐了。踏雪寻梅说，熏肉大饼8块钱那叫半套，哎，不是一

0: 号码。我说怎么有点少。OK， 这首歌怎么样？带不带劲儿？于胖子说：“卓姐，你刚才的话总结一下，就是孤单一个人的狂欢，狂欢一群人的孤单。”Yes。大笨人说：“此刻我是一个人听你的节目，很快乐。我不点歌，我就干听。有性格。”
1: Bring that shit.
2: DJ B,

0: drop the beat.
1: OK， 怎么样？还成吗？油脚给大了吗？外面下雨了吗？我刚才一边听着歌一边看公众平台上大家发送的信息，好多朋友说其实我一个人，但是有一光快递的陪伴，我们就不孤独，太棒，这么如出一辙吗？这也是我们一起听歌，我觉得也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吧，对不对？自娱自乐就是我们顶级的生命力，一个人也能制造好多好多的快乐，和自己相处你一定会学习到很多，这是一种很稀缺的能力，真的朋友，你相信我，如果你过度依赖别人的话，你就会丧失掉这种能力，所以不要害怕孤独，也不要害怕失去任何一段关系，培养好自己的爱好，它在你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很管用，当你内心足够丰盈的时候，谁的离开都只是退潮而非是海啸，对不对？所以请记住一句话和大家一起分享，精神丰盈者独行也独重。 Nice。 晚上好1980，他说我正行驶在克拉玛依的国道上，哇，他说我的两边全是沙漠，刚才的海与你我把音量调到最大，在沙漠里听太过瘾了，哎呀，接下来两首歌呢，掌柜说你看看这是哪儿啊，这块信号最好，我的天哪，你都开到我门口了，那信号能不好的吗？小曲说我决定了，我要去广电中心堵你了，顺便看看天气。老乐喝可乐来了，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想点播一首李玖哲的夏天，开车听感觉不错，祝大家天天开心，忘掉所有烦恼，你等等我等等我哥们儿行吗？咖啡很苦说要是这么激情的话，那我得拿出我的哪首歌了，金达莱花 DJ 版本，来吧，整不出来。大涛哥还说太嗨了，加持今晚的每一首歌。着急了，又着急了，来吧，这首歌，张雨生的《大海》。嗯，那人点歌的朋友哪去了？完了，又找不到了。

OK。Hello， 杨他说第一滴泪的前一首歌是什么歌名啊？忘记名字了，叫闷，也歌手也是 Vboon。齐电龙说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月光快递回家了，哈哈，好开心啊。明天说你试试雷鬼版的多想还小，他说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OK， 王大宝说谢卓一会儿等你下播了骑着你的小车车带着我咱俩一起去交大夜市呗，走不了了哥们儿，你心太大了，今晚上去完交大夜市回来，刚才孙姐说了你下班之前不会下雨的，十点钟就下雨了，我在那儿造咋不还得造一个点啊，今晚上算了吧哥们儿，咱再约。心想事成回来了，他说在，哎呀终于回来了，开心太爽了。

明明说谢卓别着急，外面现在没下雨，放心。孙姐说大海就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我也喜欢。云游说刚才播放的两首 DJ 很过瘾，啥歌在哪里能找到？他说能不能出一本这类型的碟片呢？我哪有那能耐，哥们儿你高看我了。歌手是微博，稍后我发给你。长江说好久都没有这么晚开车了，这么晚还有这么嗨的节目，会不会有点吵啊？明沙山说还未下雨，听着大海回家啦。希望所有在路上的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雨天路面湿滑大家

一定控制好车速，我们都平安回家。田宝爸说，昨天晚上说实话李玟那首歌放稀碎，今晚能不能再放一首李玟的好心情弥补一下我的心。Are you okay? 行不行？

就有好心情，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就好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所以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啊，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的陪伴，如果大家不在这里，我一个人该多无趣啊，那真的成一个人的孤单了。躲猫猫说，我一直都在为点刚才那两首歌，应该是微步的这两首歌《闷》和《第一滴泪》是吧？好多朋友啊，现在信息不断的涌入，说刚才那两首歌怎么搜？他说为刚才点播这两首歌的道上的朋友还有主持人攒够劲儿，太懂夜晚听歌的人的心声了。

名水手 Kiwi 他说，如果谢卓姐姐此时读到了我发的祝福，他们此刻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会听得见。哥们儿，你只发送了这一条吗？我只看到了这一条消息啊。哦，我看到了，他说我是旅顺海顺重工的一名员工，我们每天加班到晚上8:30，在这儿祝愿我的所有工友平安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哎。

植物猪说：“谢卓姐姐，今天晚上我不点歌，你放什么我听什么。”好可爱。妹妹说：“本来我今天心情不好，可是听了你的节目，你知道吗？我现在心情那就一个字儿能形容，爽；两个字儿就是很爽；三个字儿，你不用说了，哥们儿，我知道了啊。”他说：“今天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听完这首歌以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已经撤火了。”这就对了，朋友，对不对？咱就这样，就这脾气，任何关系能处处，不能处咱就散伙，不要太在意，没啥用，散散心，拜拜火，照照镜子，咱还是咱，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

龙哥也问刚才两首歌的歌名叫啥，怎么才能找到？哥们儿，一会儿我发给你。来，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老乐喝可乐，这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希望所有开车的朋友忘掉所有的烦恼。

八到九级，八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东部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两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区温度13到20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川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铁粉每天都会准时打卡报道，陪在你身边聆听你的故事节目单。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好久不见，还有三个小时我就要告别我的26岁，迎接27岁了，生日快乐，不止生日。欢迎大涛哥，他说打卡报到了月如。欢迎快快乐乐，他说白日喧嚣归于沉寂，有幸与月色月温柔相伴。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暮色漫过城市，灯火次第亮起，问候月如，夜色温柔伴漫漫长夜，安抚世间万般心绪。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坤，他说这么晚了、啊、还有这么多人互动呢，他说我是在钦州，这个字是念钦是吧，他说我在钦州参加互动，说月如啊，你要不要查查 AI， 你知道钦州是哪儿吗？我还真不知道。

好，这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地名。欢迎悠悠爸爸，他说刚下班打个卡。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的守候与陪伴。在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之前，先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下班之后你都是怎么解决晚饭的呢？有人说，对付一口，随便吃点儿呗。我想这也是很多打工人最常见的选择。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卖是很多人的首选，花样多，速度快，价格也还过得去。只是当体检报告的异常箭头越来越多，让人对老一辈的那句“少吃点儿，外卖不健康”有了实感。那有人就说，那我就健康的对付一口呗，怎么健康的对付一口呢？于是呢，很多人开始想到一个省事儿的办法，就是做一次吃6天，简称是冻门。打开小红书，如果你搜索"冻门"两个字，你就能刷出一大堆冰箱内部的照片。冰箱的冷冻层被塞得满满当当，一格一格的保鲜盒，每盒上面呢都贴着标签，写着菜名、重量、日期等等。评论区里是一片羡慕啊，有人说这冰箱也太整齐了，对我的眼睛太友好了。还有人说求教程，我也想做。所谓的冻门啊，其实指的就是周末的时候花上2、3个小时，把未来几天要吃的菜全都做好，然后呢分成小盒冻进冰箱，等到工作日的时候拿出来加热即食。这不是什么精致生活，也不是什么厨艺秀。就是一群普通人用最笨的方法解决每天吃饭这件事儿。冻门这个操作呢，听着简单，但是做起来呀，还真有讲究。你看，肉你得按一顿的量分装，不能一大盒说冻就冻。如果你这样说冻就冻，反复解冻，那样呢，既不卫生，也影响口感。蔬菜最好呢焯水之后再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你像有些绿叶菜呀等等的，它其实呢就不适合冻，容易发黄变软，包括说营养物质可能会流失缺失等等。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平常有冻菜的习惯的话，一定呢先查清楚哪些菜建议冻，哪些菜不建议冻。再比如说主食米饭，煮上一大锅，然后呢用保鲜袋分成小团冻起来，吃的时候呢拿一团加热。再讲究点的，你像我之前我去朋友家蹭饭的时候，他们家就是连蒜都提前打成泥分装，用的时候呢直接从里面取一块，省得每次呢再现剥。储藏的容器，保鲜盒也是冻门人的标配呀。淘宝上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有带分格的，有带手柄的，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等等等等。还有人呢，专门买了标签机，给每个盒子打上日期和菜名。当然，也有人呢会用马克笔直接在盒盖上面写，字虽然丑点，但是呢也不影响吃。还有人呢会用冰格分装酱料、蒜泥、姜末等等，用的时候就抠一块，方便得很。小红书上的打卡内容也更是五花八门，有人晒冰箱，有人晒菜单，还有人呢会出教程，比如说教新手怎么营养搭配呀，或者说教人怎么避免踩坑等等。还有人呢，专门算成本，把一周的菜钱精确到几毛钱。
一般来说啊，我看了这么多动门的帖子，鸡胸肉、牛肉、虾仁儿，这蛋白质基本上是这几样换着来。然后蔬菜呢，就是西兰花、胡萝卜、玉米粒儿当配菜。主食是杂粮饭或者是糙米饭。还有那种讲究营养均衡的朋友，还会算好蛋白。

哎，前面做菜、切菜、炒饭，那简直比上班还累。所以说，动门呢虽然火，但是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人也没那么多。更多的人呢，可能只是试了几周、试了几天，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又开始点外卖。

从外卖到备餐，这两年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做饭，不是心血来潮做一顿拍张照，而是真的把做饭当日常。而动门的流行呢，其实也是这个变化的缩影。第一个把人推回厨房的是外卖的价格。现在如果说点上一份外卖，再加上配送费、打包费，一个月算下来呢，花费也不少。如果自己做饭的话，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上不少钱。第二个推手呢是健康，高油、高盐、高糖是外卖的通病。很多年轻人呢是被体检报告给吓进厨房的，医生说了少油少盐，外卖做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自己做。自己做的饭呢，放多少油放多少盐自己说了算，而且食材新不新鲜自己心里有数。第三个原因呢是工作太忙太累，很多人啊不是说不想做饭，而是下班回到家只想放空休息。所以动门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周末的时候集中做饭，然后需要的时候呢只要加热就行，不用买菜，不用切菜，不用炒菜，甚至连碗都只需要洗一个。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26年上半年，盒马快手菜整体销量同比增长50%，川渝地区近乎翻倍。叮咚买菜，2026年1月到5月，切配菜业务同比增长超过100%。35岁以下消费群体占据了快手菜、切配菜市场的62%。其中25到30岁的年轻白领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呢，不是不做饭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做饭。不想洗切的买切配菜，不想调味的呢就买快手菜，有时间的就周末多备几餐，怎么省事怎么来。核心呢都是不想再把钱花在外卖上。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门呢，它也不是万能的，你不得不承认一个点，就是冷冻菜的口感它确实不如现做的。绿叶菜我们刚刚说了，冻完会发黄，而且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肉类冻完会发柴，米饭冻完会发干，那这些问题呢，对于吃有追求的人来说可能接受不了。另外不光是口感的问题，营养价值也有待考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生的食物可能会携带各种细菌、寄生虫等等，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把生熟混在一起冷冻，很可能就会产生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需要冻菜的朋友哈，一定把生熟分开，以及呢做到密封储存。总而言之呢，安全操作的这个冻菜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好像确实可以让生活更省力，并且呢也会一定程度上的抚慰疲劳了一整天的身心，但是它同时也更考验我们对食品安全的理解，还有对健康的理解。但不管怎么说，动门的流行呢，其实也算是年轻人生活态度的一个缩影。大家呢

不再追求表面的精致，而是回到最朴素的需求，吃好每一顿饭，过好每一天。毕竟我想，能把自己的胃照顾好的人，大概率呢，也能把自己的日子照顾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平常你在生活当中，你会选择去动菜吗？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郑璇说你的声音好温柔啊，像是青叶的一缕阳光，谢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平常生活中会动菜吗？大涛哥说可不能动门啊，太不健康了。他这个动菜呀，指的还不是说放到冰箱冷藏里的那种隔夜菜，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好之后立刻把它分装密封，然后呢放进冷冻室里。但是呢，这里面也像我们刚刚说了，里面的这个储藏的方法呀，包括说健康价值啊、营养价值啊，其实呢都是有待考量的。艾米丽也说了说，还是觉得下班了去菜场或者是超市逛逛看看，什么菜新鲜再买比较好。他说可以一次性买几天的，回去之后哪怕简单煮个鸡蛋面也比快餐健康啊，炒个土豆丝儿、辣椒炒肉什么的，各种菜。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可它真正被很多人听到是2026年。它在短视频平台上忽然翻红了，成了很多人的 BGM， 人们用它来配自己的生活碎片，车站的送别，机场的挥手，深夜的泡面，一个人吃饭的餐桌等等。为什么一首15年前的歌现在才被听懂？有评论说，因为新歌虽然多，但是唱到人们内心里的真的很少。还有人说，因为以前的歌在歌词意境和旋律设计上，反而是与人体的脉搏与血液流速相契合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5年前我们听歌的时候可能更想听我们在一起，可15年后我们听歌的时候更想听我等过你。茶汤唱的就是等待。郁可唯自己在采访里说，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很感动。他说歌曲传递了等待和思念的情绪，有东方人独有的含蓄表达。他不说我爱你，他说多喝热水。他不说我想你，他说这次我会多放一些老姜。他把最深的情藏在了最日常的事儿里。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每次放假，不少人都会选择收拾行囊，奔赴山海，在旅途的热闹里感受放松。但对于低精力人群来说，出游、赶路、扎堆社交，只会不断消耗心力。满满当当的行程，并非他们想要的休息。如果你是低精力者，今天的每日一课恰好和你分享几种休息方式，愿你接纳自身状态，在舒服的节奏里好好休整。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低精力不是缺点，只是一种状态。就像有人一天能赶三个景点，有人坐在窗边发一下午呆才觉得回血。低精力只是你的身体和心灵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我需要少一点，慢一点。那第一个就是允许自己哪也不去。假期虽然可贵，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去哪儿。不要觉得宅家休息就是浪费，它只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换上宽松睡衣，随心走动，煮一碗热面，冲一杯咖啡，看一部电影，或者是静静陪着宠物。窗外热闹依旧，你自有一方清宁。这样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刻，其实也是修复精力的好方式。二，大胆精简社交。维持面面俱到的热情，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那其实不想去的饭局可以明确拒绝，不想回的群聊可以暂时放下，不想见的人可以另约时间。因为低精力的社交电量本就有限，不要把心力消耗在不好意思拒绝上。毕竟真正在意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赴一场聚会，少一次闲聊就疏远你。学会精简社交，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相处时觉得松弛自在的人和事儿。三，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事儿。如果是在家待久了，想出去透透气，不是必须追逐网红打卡地。清凉出门就近就好，可以选择家附近的公园、小区的菜市场、落日下的江边步道等等。可以揣上一本书，寻一处长椅慢慢读，也可以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目的闲逛，看看树影流转，感受风拂过脸颊，听周遭陌生人随意的闲谈，安静的在场。这是一种低负荷的与世界相处，无需为了朋友圈的素材费心构图拍照，只是淡淡的感受，顺其自然的找回内在的平静。

放下必须有所获的念头。除了身体放松，精神休息也很重要。低精力者最容易焦虑的点是那种假期不能白过的紧张感。所谓的精神休息呢，就是让大脑从高效解决问题的模式当中暂时退出来，暂时的放下待办清单，抛开对自我的苛责，不再一遍遍的琢磨问题，预想麻烦，允许思绪随意漂浮，给心灵一小段不用努力、不用应付任何外部事物的时间。在这段时光里，卸下重担，找回内聚的力量。你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成长，你有权利用一段空白用来只存在。

把自己重新攒起来。可以试试效仿小猫的放松哲学。小猫不把日子过成一张待办清单，而是过成一团晒暖的毛线，松软温暖又自得其乐。小猫知道那里舒服了才有力气可爱，所以如果你已经感到疲累，就不要再急着赶路和寻找答案，像爱自己的小猫一样理直气壮地休息一会儿。不用勉强自己活成元气满满的样子，身体累了就睡，脑子累了就发呆，哪怕只是安静地喝一杯温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善待。好的休息是把自己重新攒起来的过程，真正让假期变长的是你确信我拥有了一段我真心喜欢的时间。有人在山顶看壮美日出，有人在屋内静享遐思，有人用脚步丈量世界，有人用安静修复自己。休息是多类型的，没有哪种方式更正确。需要反复提醒自己，假期是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愿你不被仪式感裹挟，在市集的小世界里，安安静静地把电量一格一格充回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受新一轮高空槽系统配合低空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随一股冷空气，半夜偏北风风力将会增强，阵风风力可达7到8级，气温有所下降。明天早晨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3度附近，加上风寒效应的影响，体感会比较冷，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我市天气转晴，不过偏北风风力仍然比较大，夜间转西北风后风力才会减弱，市区气温在13到19度。周三周四白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周五周六转为多云到阴，其中周三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六还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气温方面，除周四市区最高气温在23度，其他三天最高气温都在20到21度，最低气温则在15到17度。未来几天降雨相对频繁，大家还需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调整出行计划。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四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10点到15点，建议大家外出前涂抹 SPF 值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极可能的在避阴处行走。司机朋友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化妆指数四级，紫外线较强，建议涂抹 SPF 高于15 PA 两个加的防晒霜，同时选择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化妆品。穿衣指数四级，适宜穿着套装、风衣、夹克衫等服装，早晚天气凉，请适当加衣。晨练指数五级，天气不好，不建议外出晨练，建议改在室内打太极拳、做广播体操、瑜伽等运动。洗车指数三级，建议简单擦洗汽车。晾晒指数三级，白天风稍大，建议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散步指数三级，可以适当选择背风的地方外出散步。垂钓指数五级，大风天气不适宜垂钓。

晚安了，月如，不陪你了，每晚都听节目，这个时间我得休息了，明天呢还得早起送孩子上学，拜拜，晚安。小曲同学说晚安月如，感谢温柔电波，夜色温柔，好梦相伴。快快乐乐也说了说夜色渐深，喧嚣归于沉寂，晚安月如。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2: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

常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存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存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元，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6天，就6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10几天，慢则1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

0: 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 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一克1块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合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0-170。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0-180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额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了，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9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
4: 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啊，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您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呢，我害怕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2-3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啊，6-7趟的跑。白天呢可就没数了。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最近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就像以前跟浆糊似的，都红红亮亮了，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态，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态、净血态、抗酸态、血管紧张速转换态、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4: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 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

0: 您记住了，最多呀就三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一刻就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但长存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4: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4: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4: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4: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
0: 哦。
4: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的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啊，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4: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壮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4: 哎呀，有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4: 我用了2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1个礼拜的时候啊，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而且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儿了，
1: 不错，
0: 嗯，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哎，自己感觉出来都能很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
1: 嗯嗯嗯，
0: 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哎，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
1: 嗯，
0: 治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现在呀，恢复的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哎，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
0: 嗯，
1: 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这是目前呢、啊、国内独一份啊。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嗯、
1: 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哎，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0: 嗯。
1: 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0: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1: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0: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甭客气，再会。
0: 哎，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 7955。

0: 4001599555。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1: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2: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刻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2: 对呀，
1: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2: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啊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1: 好，您说吧。嗯，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
1: 哦。
2: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奇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1: 啊，是不是？
2: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1: 哦。
2: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1: 哎呀，
2: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1: 哦，
2: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1: 哦，
2: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1: 哦，
2: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1: 你看看。
2: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1: 那当然了，
2: 我胃还长期的难受。
1: 哦，
2: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1: 疼啊！
2: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的？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春医生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弯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哦，
2: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啦，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1: 太好了。
2: 大小便吧，用1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1: 舒服了，
2: 不打嗝，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2: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
2: 是。
1: 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2: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的是，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春益寿那么好的药， 我真的我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1: 哦，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
2: 对
1: 现
2: 对。
1: 在这个癌症都有疫苗都能治愈了，慢性病比绝症还难治吗？不可能吧？啊，
2: 是是，
1: 你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国家专利，所以呢，
2: 没有
1: 慢
2: 没
1: 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2: 没有，
1: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2: 对，
1: 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
2: 哦，
1: 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1T8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2: 对呀，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没错。但是现在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1: 别客气，好，再见。
0: 国药长春益寿不分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1: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4: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1: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4: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1: 哦，
4: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林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一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
1: 嗯，
4: 就又高了。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

0: 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1: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0: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1: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
0: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我自己又买药。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益安莲，那个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对对对，香港的它是，
0: 我都吃了3年多，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
1: 那
0: 害
1: 当然
0: 怕。
1: 了，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0: 就
1: 心
0: 是。
1: 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0: 有啊，我的那个眼镜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镜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
0: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0: 那当然啦，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好的啊，你听我讲。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存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40天。4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儿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0.8以上，而且治病啊就是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课只需要花1块5毛钱，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0: 再见了。
1: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清晰，
1: 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

0: 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呀，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这种狂喜呀。
0: 没错，大家的喜悦我一样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喜悦，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但是呢，我四处奔波也划算，也值得啊。此刻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公益活动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这件事儿啊，从2个月之前，我呀就一直在筹备。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进行联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0: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大家听一听我的实验结果。当时呢，我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在众多的实验患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啊，59岁的吴海琴，他患有是脑梗、偏瘫，儿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啊，都是他老伴儿啊来照顾他。那么，应该说他当时啊就被选中作为我们临床实验的对象。其实啊，他这个病啊，哎，说实话挺特殊，而且还很严重，就是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速度啊，快于常人，就比别人快。哎呀，这个患者的情况是血管特别容易堵死，连续复发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咱们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次比一次重。啊，那么应该讲呢，到最后他基本呢，这个人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时这个医生啊，咱们说也特别的无奈啊。

没办法，很惋惜，毕竟呢，他才59岁呀、啊，就跟他家属交代说，如果一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么就会脑死亡。咱们说脑死亡在医学上就基本算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一份特殊的病历档案，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决定亲自到他家去走访，我去瞧一瞧。一到他们家，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啊，哎，骚臭味儿。大家想半身不遂、偏瘫的，屎尿都送不出去的人，这家里面这个味儿，它能好闻吗？啊，瘫痪患者都是这样的痛。好在是什么呢？不过他当时他是醒着的。啊，就我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家属协商，他家属也同意了，成为了试用者，就是志愿者。其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长存益寿，更不知道什么是700多种拯救生命的生物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对不对？试一试呗。不是白不是，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患者绝对应该我们讲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太幸运了，啊。那么咱们说怎么幸运呢？啊，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的对象，他等不到现在的结果和变化。医生给他判定剩余的时间就一年，只有一年。话说回来，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因为他这个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脑……

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一个周期，那么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一大盒，预定两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三大盒，预定长春益寿三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整整五盒长春益寿。各位想一想啊，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如果不是真正的给大家省钱，真正的让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可是筹集了两个多月呀，号召了好几家企业，筹集到了这笔善款，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不要一听说这么便宜这么省钱你就一下子疯狂了，控制不住了去预定。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听懂了吗？哎，咱们的对号入座啊，我给大家详细说。比如说你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两三年以下的，听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4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了。咱不需要定两三个周期的，明白吗？用不着啊。咱们呢，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的药费。那咱们接着讲，如果说病史超过两年，患有两种、三种以上的疾病，那三个周期啊，完全够用。如果疾病超过十年往上，瘫痪在床好几年，啊，咱们说那个，或者是，得了糖尿病二三十年了，并发症集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三到四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足以让你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以后停药了，咱们也通过合理的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以后也不会再复发。那么对于这个长春益寿的疗效啊，我就有这个底气。我说实话啊，因为长春益寿呢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一次性根治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生物新药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心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0000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五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一个周期的，但是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五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三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腹泻的，

0: 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两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两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存一手，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一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啊，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万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存益寿一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一大盒。预定两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三大盒，预定长存益寿三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存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助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五大类人群，啊，五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助。

0: 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您好您好啊。
4: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这个长春益寿一块五，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一块五，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三个周期送五大盒的。这不啊，我这个大哥前天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谢谢你，李老师。
3: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一大盒，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两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三盒，要是说订三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五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一万个名额、
4: 嗯、
3: 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
4: 嗯、
3: 啊，订药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电话、
4: 嗯、
3: 好不好、
4: 嗯、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们参加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3: 好的，您说说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李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3: 嗯，
4: 现在都用了这个快两个月了。
3: 嗯，
4: 我那有青光眼、白内障。
3: 嗯，
4: 这14-15年了都、
3: 嗯。
4: 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就2米以外呀、啊，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就能感觉到个人影。你说，
3: 那你这眼睛，哎呀，应该说离失明都不远了啊。
4: 哎呀，可不呗。哎，这些年呢，跟您说，李老师，这药啊，这是，谁说什么药好啊，我都买，我都吃着，都买。哎呀，我这左眼呢还动过手术呢，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感了。
3: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怎么样啊？
4: 右眼稍微好点，我现在就靠这个右眼了。后来吃了第三天长春益寿，我这个右眼睛明显感觉到看东西啊稍微清楚点了，也能看得远一点了。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4米多远了。以前我在家呀、啊、别人呢、啊、不进屋我都不别人呢、啊、别人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院子，哎呀，我都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3: 哎呦，好，说明我们视力提高了啊，不容易，这位老哥哥。啊，说实话啊，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呀、啊。
4: 嗯嗯，
3: 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

0: 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
1: 哎呀，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0: 很好很好啊，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3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而且咱们停药之后再也不犯啊。
1: 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3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3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3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5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益寿吗？
0: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在经过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啊，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栓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活性。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肽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3个周期送5盒这个，咱们呢用的时间长一点儿，能够啊避免他二次脑梗、脑出血，就是脑中风不会二犯，明白了吗？
1: 那明白了，好的好的，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我听说就1万个名额，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呀。
0: 对呀，电话不好打，可能他、
1: 嗯、
0: 会经常的占线，你呀、
1: 嗯、
0: 要多打几遍啊，大家都在抢，好不好？
1: 好，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
0: 哦，
4: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打算定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这个。
0: 啊，也是要定药啊。好、
4: 嗯，
0: 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0: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就看不清了。
0: 哦，
4: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底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嗯，
4: 我这不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0: 嗯，
4: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了买的。
0: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
4: 嗯，
0: 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4: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这不挡住这个左眼，
0: 嗯，
4: 这个右眼啊就能看到我的手了。哎，
0: 嗯、
4: 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的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哎
0: 呀，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4: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一些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得是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那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这些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0: 啊，又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肽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可能有
4: 的
0: 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春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啊？啊，你看眼病啊，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春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
4: Oh.
0: 我们要知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就这些生物肽是什么呀？Oh. 这些生物肽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

0: 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啊，血栓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栓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呢、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但是呢，因为你病情比较重，而且这个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啊，你申请上啊，咱们呢3个周期送5盒这个，有了这些长存益寿啊，你这个眼病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不会失明了，眼底血管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完全正常，可以把降压药啊也停掉，脂肪肝也啊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万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
0: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哎，我是山东的。
0: 欢迎您啊，咱们时
4: 哎。
0: 间关系啊。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
4: 哎，好的，李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万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因为我是低保户吧，心脏病也很厉害，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好，好，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把名报上了啊，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您原来主要是什么病？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呀，李老师，我是肾病啊！哎呀，那腰疼，脸上也肿。哎，脚脖子肿的一按一个疼啊，就里边搁个花生米都掉不下来，那个尿也少，一天啊也就700多毫升的尿。可
0: 哦，
4: 是我用的那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啊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可黏了，那个小便呀、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而且胃还很大，全是那个尿骚味。哎呀，胃可大了，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肿啊，就逐渐的往下消，腿也不觉着沉了，哎，觉着也

0: 坏了，而且那个尿量也逐渐增多。现在我这胸口这块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也没有了，而且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40天了，我的长春医说就要用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心脏病啊一次都没有发过，而且这个尿量啊也达到2000毫升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了。哎，我不怕咱们尿毒症了。
1: 一说不得尿毒症啊，啊，说不得这个病啊，你就很高兴，我能感受到
0: 啊，
1: 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喜出望外啊。我们常说呀，这位朋友，肾病啊，得上就是大病，肾病啊，包括肾衰、尿毒症啊，咱们说到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啊，那么人呢，我跟你说极其痛苦。一旦透析啊，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一两年了，活不多久了，可能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就结束了，而且呢需要花很多的钱，最后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啊也很厉害，心脏呢咱们说不好，以前又是喘又是疼什么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长春益寿，包括肾衰呀、肾病啊，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40天了啊，咱们说基本上临床治愈是可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说明长春益寿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生物肽真正的修复了您那肾脏的细胞，让你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啊，这个所有的细胞完全正常，知道吗？哎，所以说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啊、浮肿啊、肾脏功能啊，哎，肾功就是啊，这些症状啊就完全消失，包括咱们心脏也是。那么心脏的冠状动脉呢，通过这个心肌生物肽，通过血栓裂解生物肽，还有呢溶栓生物肽，把这些血栓斑块真正的溶解了啊。那么就像那个白水啊，白开水化糖一样，马上给你溶解了，你的血管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疼，更不用担心心梗了。你这么治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啊。那么你避免了什么呢？就是说避免了心梗啊。咱们呢一旦心梗了，那短短几分钟人命就没有了，是不是？哎，不管心脏病也好，肾病也好啊，咱们呢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所以呢，这次活动啊，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明白吗？
0: 哎，明白明白，李老师。哎呀，真的，现在这个长川医术啊，哎呀，就真的让我告别药罐子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生物肽这么大威力，能把我有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治好了。哎，谢谢李老师啊。那我就在家等着，给我送药了，是吧？
1: 对，您很幸运啊，已经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吧。啊，等你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啊，打电话啊给我，我再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倪老师你好。
1: 我向您问好啊。啊，您好。
4: 你好你好，我呢是南通的。
1: 哦，
4: 哎，一听到啊好消息啊，我激动坏了哈。我也要报名3个周期的这个长春益寿啊，这本身啊就1.5块吧，就已经够惊喜的了。
1: 哦，
4: 这回啊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挣钱了。
1: 啊，是。
4: 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吧我没敢多买，我怕呢不没有效果，这回呢我相信呢，我一定要多买一点。
1: 哎呀，这一听啊，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可不咋的，李老师啊，我先说一下我好转的这个地方。第一是什么呢？我原来睡眠不好，老供血呢也不足，就经常呢头晕啊、头痛啊，早上啊这个脑袋都昏昏僵僵的，头重脚轻的，一听啊就感觉到天旋。

0: 人机转的。结果吃上个长针一收，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头晕啊减轻了，而且晚上入睡啊也快了，醒了还能睡。第二天浑身有劲的，那精神啊比原来啊好得多了。你说我这个腰疼也减轻了，以前啊连孙子啊我都抱不了，
1: 嗯，
0: 吃不起药来，上下楼啊就感觉啊比那个登山啊还难。你看啊，长针一收用了13天，腰疼啊比原来啊就减轻了。昨天呢我在姑娘家啊帮忙还抱了一天的孩子呢，回家躺下休息，
1: 嗯，
0: 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啊疼的腰啊都直不起来啊。
1: 腰椎病啊，尤其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最怕什么呢？最怕搬重物啊，负重啊，就咱们说这个拿沉的东西啊，像抱孩子啊拎点什么沉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那你为什么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就3天这腰咱们就减轻了呢，抱孩子就没事了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神经生长肽和髓质肽，它的作用啊，哎，就是修复了你腰椎间盘，修复了这个髓核，知道吗？髓核不就是间盘里那个垫儿吗？就像那个鸡蛋黄一样，这个鸡蛋外壳打破了，鸡蛋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神经产生压迫。咱们反过来讲，你说你这个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了修复，腰椎病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你包括像骨质增生、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咱们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我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你讲讲。
0: 这个第三呢，就是我这个尿频。
1: 嗯，
0: 以前呢，我一晚上啊要去5-6趟厕所。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我就上了2次厕所。
1: 嗯，
0: 李老师，我发现呢，还是这个上末新药啊稀释快呀，才几天啊，效果就这么明显。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
1: 是，参加上，咱们要志在必得，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好。您这个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长春益寿啊它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啊，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啊，就像你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就是其实啊你刚才说的啊，这几种病啊包括这个失眠啊、脑供血不足啊、腰腿痛啊、尿频啊，哎，这在咱们这诸多康复的患者当中啊，我跟你讲你是轻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是这样的，你这是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4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40天长春益寿含有的这些活性肽啊，就能够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个脑供血不足、迷糊、头晕啊，那咱们有了这个长春益寿这个天然的洗血机，听好了，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痛、天旋地转、眩晕症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了，知道吗？这些问题、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您以后也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血栓、偏瘫、中风这些毛病，你血液净化了，脑细胞也得到了修复，对不对啊？你包括这个尿频呢、腰椎病啊，基本上40天临床治愈没有问题，然后啊你第二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可以，这些病就好利索了，以后呢也不会再犯。你的情况听我讲，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完全够用啊，病好了咱们就利索了。毕竟呢只有10000个名额，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发挥精神，把更多的长春益寿要留给那些病情严重的、家庭更困难的患者，好不好啊？嗯。
0: 哎呀，李老师，您真是人心仁硕呀！好，好，那我就订这个吧。电话也不好打，那我先去订药了。谢谢，
1: 好好好，
0: 谢谢老师。
1: 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

0: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 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

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

0: 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那么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
0: 啊，
3: 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
0: 嗯，
3: 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3: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3: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3: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3: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
0: 嗯，
3: 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
0: 嗯，
3: 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嗯，
3: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3: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
0: 好，
3: 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啊？嗯，
3: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啊，
3: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3: 只要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感觉就蹦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0: 嗯，
3: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0: 嗯，
3: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
0: 啊，
3: 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哎，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0: 嗯嗯嗯嗯。
3: 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到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
0: 嗯，
3: 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3: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哦，
3: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理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0: 嗯，非常难受。
3: 去医院检查，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啊，
3: 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
0: 哦，
3: 都堵了有60%了嘛，
0: 嗯，
3: 反正。

0: 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管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了、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就在右手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得真不死，这不是死那一样的。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之后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你喘气经营了，顺畅。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睡眠好了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吃这个胡椒老高1个月来月的时间嘛，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看
0: 这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所以我呢特高兴。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1: 对。
0: 现在你看
1: 依靠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从根本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你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
1: 没错
0: 了，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爸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嗯，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2: 这不在外边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2: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2: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2: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2: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2: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高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2: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1: 嗯。
2: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2: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嗯。
2: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2: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2: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2: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2: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2: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高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2: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2: 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2: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2: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2: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2: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2: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嗨，
2: 受不了啊、
1: 嗯、
2: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2: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2: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2: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啊，
2: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2: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2: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2: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2: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2: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2: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啊。
2: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2: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2: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2: 哎、
1: 啊，
2: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2: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2: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 建议去

0: 啊，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吧？
0: 啊，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高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
1: 体力
0: 累啊。
1: 多好啊，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高，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你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
0: 哎，
1: 您啊，
0: 嗯，然
1: 让
0: 后
1: 咱
0: 就
1: 们
0: 把
1: 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
0: 对
1: 先
0: 呀，
1: 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
0: 是。
1: 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高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
1: 尤
0: 的，
1: 其您刚才
0: 好
1: 提
0: 的。
1: 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高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

0: 400-038-3358 400-038-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市天气转晴，偏北风仍旧较大。今天的气温市区在13到19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早间的6:02，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这一大早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那确实很寒冷啊，风太大了。今天呢，你要穿薄裤子薄外套，这早间的这个大风和温度真的顶不住啊。今天到了夜间，偏北风转西北风之后，风力才会有所减弱。今天早间出门多穿一点啊，一般扛不住。当然你开车从地库到另一个地库那另说哈。如果说今天早间呢你在户外还会逗留一段时间啊，出门走一段的话，那真得稍微多穿一点，真受不了。好，今天呢是稍微凉啊，明天怎么办？明天后天就是周三周四白天是以晴为主了，周五周六转为多云到阴。那么其中呢，明天的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到了周六呢，还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除了周四市区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3度之外呢，其他的三天气温都是只有20到21度最高啊，最低气温呢在15到17度。未来几天呢，降雨还是相对的频繁，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明显感觉到地面啊是有下雨下过的痕迹的哈。这今天早晨这个市区确实温度比较低，最低到13度附近，加上风寒效应，体感很觉得比较冷啊。秋天就快来了吧，啊，其实有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挺热的啊。你看大家也纷纷都反映了，这面的狼人说啊，今天早上太冷了啊，昨天说这个。说看刷抖音一个说法，说挺有意思，说就是打麻将上听时间太早也不是件好事儿。他为什么说这个？说成都蓉城是不是就这样？哎呀，就差下一个牌了啊，就什么时候能摸到啊，能胡啊啊，但概率还是很大的，咱都平常心啊。最近这几天，咱们客场大胜了西海岸之后啊，将积分追到还有9个，就是理论上可以完成最后3轮的奇迹般的绝地反击。如果说最后大连英博能夺得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话，在世界足坛应该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奇迹了。因为落后10多分，最后几轮抹平啊，然后靠双方的胜负关系啊逆转成为冠军，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啊。但是昨天呢在评论区啊还有一条啊，有一个朋友在发这个朋友圈啊，他这一条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也令人觉得很震惊啊，同时也很感动啊。就应该是上海的一位网友评论的，说你们不是唯一有机会和成都争冠的球队，你们是本赛季中超唯一有机会拿双冠王的球队。就这个礼拜啊，因为比赛还没踢，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这个完全可以自由的想象啊，对不对？想想做梦他不要钱，他也不犯法啊。所以希望大家这周通过这样的想象都能够有好心情啊。唐僧骑个猴说天太冷了，今天衬衣衬裤都翻出来，哎，你这没出去你怎么有这么强烈的感知呢？是不是开窗了是吧？哎，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开窗手往外一伸，哎，还别说哈，有的人他对外面这个天气啊就是感知是比较明显的啊，比较敏锐，有的人他反正不出去他感受不到啊。
让小健追风，说今早是真感觉到凉意了，都及时加衣保暖。对，确实就今天早上这大风哈，你穿一个秋衣秋裤啊差不多，真的热不着你，但是中午前后可能够呛啊。今天穿个厚裤子厚外套，哎，里头的那个衣服呢稍微薄点没问题啊，外套得厚哈。小区同学说晨光漫洒城市，周二如约而至，问候大家早上好，周二快乐，电波相伴，奔赴烟火日常。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过好每一天哈。好，看到三十而立发来信息说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大家注意哈，入市方向右拐中华路中间车道，一辆私家车故障，打着双闪，是停在路的中间车道。那么前行200米之后呢，中华路上东快路这块呢，是有两辆厢式货车的事故，还比较严重，交警和吊车都在这儿了哈。一辆厢式货车已经冲出东快路了。好，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信息啊，是东快路入市方向这两起事故哈。首先是右拐中华路中间车道，一辆私家车打着双闪在中间车道停放，前行200米之后呢，还有一个事故是中华路上东快路这儿，啊，这个两辆厢式货车。那么现在呢，交警

今天呢就是风大天冷啊，这白天最低温度就让咱现在就赶上了啊，要注意一下啊。普兰店和瓦房店以及庄河北部地区，你像普兰店最低是6度，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比较冷啊。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冰冻，所以呢今天穿秋裤不对吗？是吧？确实冷哈，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对于身材啊这个要求。说如果吃东西啊容易长胖，大家最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是吧？的确，肥肉的脂肪含量将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啊，吃太多肯定是要增加肥胖的风险的。然而呢，有一类食物虽然表面看上去啊，你可能没有觉得就是肥肉啊那么油腻，那么胖人，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实际上，哎，它也致胖力很强啊，就是糖油混合物。啥意思？糖油混合物啊，就是高糖又高脂，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啊，就是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度加工的食物。其实在饮食当中很常见，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分以下几类，就包含叫主食呢，就是油条这样的，是吧？就不用说了，这不能总吃啊，油条、油饼，是吧？炸面包啊，麻团那热量多高，炒饭、炒面啊，手抓饼、方便面，这些都是啊。那么其中像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但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脂肪含量可增加到原来的10倍以上，所以尽量少吃哈。另外呢，就是加了大量的糖或油的菜肴，包括什么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巴斯地瓜，那这些啊都算啊，就加了大量的糖或油。其中的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那么世卫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一天糖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所以还是得戒糖啊。那么这类菜啊，往往是外酥里嫩啊，经过了油炸，所以呢也伴随高油。还有就是糕点零食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啊，这些啊。那么制作起酥面包的时候呢，除了和面的时候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还要这个铺上这个油擀薄啊，再一次次的折叠，那烤出来啊才能呈现一层一层起酥的这样的构造啊。还有呢，这个牛角包的黄油这个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那层酥皮它也是黄油或者植物油的这样的功能啊。另外呢，不得不提到饮品啊，昨天我看那某奶茶都忙不过来了都啊，比如含奶盖的奶茶啊，有的这个奶盖是有奶盖粉，就是这个奶泡粉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是奶精、白砂糖等等啊，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的。曾有这个检测发现呢，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以提供41克的脂肪。哎，这就已经超过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2/3了啊！所以有的人就什么少糖或者2/3糖、半糖什么这样啊，那含糖量也很高，也很甜啊。它不甜，你喝它干啥呢？对吧？好，那么糖油混合物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风险？研究发现呢，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呢，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呢，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哎，吃甜的，它感觉很快乐，是吧？渐渐对它们产生依赖。那么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所以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啊。那么即便明知道不健康，大脑呢还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那么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这个很重要啊，引发焦。

焦虑啊，睡眠障碍啊，并且呢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刚才所说这些确实都好吃都好喝，馋是吧，还是要控制啊，还是要自律，尽量少吃。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还是要注意看一下这个食品的标签啊，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的产品。哎，如果就是必须得吃啊，今天就馋了，还是要控制一下少量啊，包括频率，最好呢放在正餐当中，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质啊，就是肉蛋豆制品这样的啊。其实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啊，避免一次吃太多的。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披荆斩棘的2026啊，今年不叫哥哥了，披荆斩棘2026四公部落秀，姚琛、曹俊、王鹤野三位哥哥演唱的月光闪，这个歌呢是非常的动感啊，三人的合唱啊，无论是他们的这个舞蹈的动作还是这种情绪的起伏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舞台的这种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啊。原来这首歌呢就是姚琛他的自己的作品啊，结果呢他们有一所改编哈，把这种年轻人的思念改成了三个人经历不同人生的时光啊，然后呢回望这月光，不再只是爱情的想念，也包含了对过去的岁月旧人旧事的回望，有遗憾也有和过去的和解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啊，姚琛、曹俊、王鹤野的月光闪。

了在教室跳舞，我想我的答案，惬意的节奏随风摇摆，我不想打乱，屋里像黑暗，感染内心开始变得温暖，你想越过出现照亮我世界存在的黑暗。我还想跟着木兰带，因为一些神的变得不管一起不多分，把惊讶情绪释放。

曾经登上过6000多米的高峰啊。他在运动方面呢比较有什么，比较有追求吧，那否则的话也不会挑战个人的极限啊。我看在做完这些那活动之后啊，他还展现自己的腹肌，经常愿意秀一下自己的肌肉啊。那这个曹骏啊是武术演员出身啊，王鹤野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大风吹啊这些作品是他演唱的，近些年呢比较的当红啊，也在举办自己的歌唱。前一天他发了一个抖音哈，2020还是21年的时候，他在学校在舞台上和老师一起合唱了那首《追寻》。而今年前不久，他在自己的演唱会舞台上邀请孙楠，也是他的偶像，站在这个重要的舞台上合唱了《追寻》，应该是6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0年，这6年的时间，从学校的舞台和老师的合唱，到如今自己演唱会的舞台和自己的偶像合唱，真的人生真好奇妙哈。对，这种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但是6年之前的他怎么可能想到有这样的一天呢啊。好，看一下奔跑的蜗牛发来照片，这应该是东快路那起事故，现在呢拖车啊还有吊车都已经抵达现场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那么有2起事故，右拐中华路中间车道是首先呢一辆私家车的故障打着双闪啊，在路中间，然后呢前行200米之后啊，中华路上东快路这个位置两辆厢式货车，那么目前呢看到都停在右侧车道了啊，可能没有太影响大家的通行，但是待会儿车流量加大，这肯定要进行拥堵的哈，因为它老老实实停在最右侧了，那么大家可以往左侧来并一下，提前避让啊。中华路上东快路入室方向两辆厢式货车目前呢都停在最右侧的车道。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就关节问题。因为昨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这个关节炎呢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啊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的。这个骨关节炎呢主要和年龄增长啊还有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有关系。据统计呢，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呢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啊这个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 80%， 所以保护好膝盖啊。这得了关节炎能不能运动啊，怎么保护膝关节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啊。那么医生介绍呢，跑步啊，这个如果说这个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呢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呢，另外一项这个医学证据表明呢，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还更高呢。这种关节炎呢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就咱工作就总坐着的朋友那得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哈。另外呢，我们要运动啊之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就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比方说韧带等受伤之后啊处理不当不及时，也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的风险。那么医生建议呢，跑步前5分钟可以进行髋关节、膝关节啊这个腰椎、踝关节的等等这些热身拉伸，一定要做好这种热身和拉伸啊，这样的话为后续的跑步提供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跑步过程当中啊，这个鞋你得注意啊，一定要一双合适的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良好的配速，这是保证健康的要素。哎，跑完之后也不是马上就回家坐着啊，这个适当的拉伸和放松是有利于排出体内的这个乳酸堆积物，促进肌肉健康的。好，另外你可能问了，哎，我这得了关节炎能运动吗啊，这个膝关节炎患者啊可能这个一动它就疼啊，有些人认为呢，好吧，这我就卧床休息吧啊，我就别运动了啊，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可能要恢复正常。哎，专家指出啊，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那么在适当的运动过程当中啊，通过刺激关节可以产生关节液，关节液能够为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关节炎的
炎症啊。那么这个运动疗法啊，可以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无痛啊，疼了你别动了就哈、啊，它以不疼痛为原则。第二呢是选择，可以选择抗阻运动啊，对吗？那这也行啊，抗阻运动它也是运动，比方说支腿抬高、夹气球啊，或者你是俯卧撑、仰卧起坐、练哑铃，那都行吗？啊，所以这些运动，刚才说了直腿抬高啊、夹气球这些哈、啊，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另外呢，大体重人群运动的时候啊，膝关节承受压力比较大，所以啊，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这个体重也是一个问题。医生介绍呢，这类人群应该进行膝关节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哎，还有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游泳，啊，哎，其实包括骑车，说啊，那么大体重人群呢，早期可以尝试有氧运动，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就是你越不练啊，然后呢，这块稳定性就越差，所以得练啊，包括这个臀部。臀部肌肉你这个要发力不够的话，其实也会带着整个的这个关节也不太稳定啊，都是一体的。这样的话呢，也提升心肺功能，降低体脂啊，为后续的高强度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好，我们这个关节炎患者怎么缓解这个症状哈、啊、那个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运动时候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的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对关节的损伤。所以呢，如果说好膝关节炎啊有这样的问题，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哎，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缓解症状。而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会流失，运动功能呢出现障碍，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之后，关节会更稳定，出现骨关节炎的概率呢反而会降低。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的力量，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的衰老，减轻疼痛。刚才说的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这个就是夹气球和抬腿训练，夹气球、抬腿训练，你搜一下，网上视频很多哈、啊，这已经被证实它是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中老年人啊，做夹气球训练啊，可以两只手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个十秒钟，哎，慢慢的放松，哎，休息十秒钟，再继续练习。每天呢做200次这样的训练啊。

来，我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就是有一个小的气球，你夹在两腿之间，要轻点啊，别给夹破了啊。然后有一个四字口诀叫夹、勾、抬、绷。夹的是什么呢？就是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的中间，夹的时候就刺激我们的那个这个。内收肌群啊，开始就激活了。第二勾呢，就把脚，往回勾起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啊，逐渐开始激活。其实你就夹不夹气球啊，你就在这坐着哈、啊，没事勾勾脚也是好的，对吧？就是你在工位上坐着，你可以勾脚啊，啊。第三个动作是抬，把腿抬起来，然后绷，就把腿绷直。我们的四头肌啊、内收肌啊、核心肌群啊，这都已经激活了。就是这样啊，你在网上也可以看看视频，自己对照一下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比较的温柔，比较的安静。这是来自于单依纯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最难得》。这首歌呢，单依纯呢是在2026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啊，作为大湾区宣传大使首唱的。然后呢，在前不久吧，10月9号的时候哈、发行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钢琴加弦乐这样的配置，整体呢非常的安静内敛。在这首歌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高音海豚音，单依纯呢就展现。

了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这种声音特色，标志性的这种弱声叙事的这种唱法啊，还是很有感觉的啊。虽然说这是一大清早啊，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温柔舒缓的歌逐渐唤醒你，哎，也是很不错，非常享受啊。来，我们听听看，其实早间很少尝试这么温柔的歌哈，来分享单依纯的新歌《最难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首先要提醒大家，如果此时选择东快路经过的朋友要注意了，在泉水小区路段今天早间有两起事故，双向各一起事故。那么其中呢，入市区方向事故已经撤离，正在恢复当中，主要受到影响的是出市区方向，这个事故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其中有一台车没有办法自行离开，需要调车到现场进行救援，所以对于早高峰当中的东快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北快速路的入市区方向已经出现了缓慢通行，从20高中匝道开始到泉水小区这一段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尽量避开东快路，今天早高峰要避开东快路北段20高中到泉水小区这一段，因为有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高速，如果您想选择高速出行，尤其是沈海高速公路后沿路段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目前呢是受到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管段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去往沈阳方向处于封闭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受到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管段事故的影响，它占用了4排机动车道，所以从后沿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目前处于关闭的状态。另外几个收费站，目前的金州收费站、石河子收费站、石河收费站、金州收费站、三市里铺收费站进入到沈海高速公路去往沈阳方向目前都处于关闭的状态。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如果您对沈海高速公路出行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受到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这一段的事故影响，因为它占用4排车道，目前从后沿去往沈阳方向已经关闭，高速有4个收费站暂时关闭，首先是后沿收费站暂时关闭，金州、三市里铺、石河收费站暂时处于关闭的状态。如果你想通过后沿去往鹤达高速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需要通过这个开发区，像董家沟包括十里港来进行分流一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以及除了沈海高速公路之外的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19度，旅顺12到20度，金浦12到19度，普兰店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好了，早间的6:4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啊。李妮呢，刚才呢再次提醒我们啊，因为呢沈海高速沈阳方向海湾北管段呢有事故，占用了4排机动车道，所以目前呢沈海高速后沿石河沈阳方向呢是暂时封闭，目前呢后沿金州30里铺还有石河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关闭状态啊。另外呢，新玉提醒说，暖山门口的红绿灯交叉口是有交通事故，雪上加霜哈。这个红绿路的施工还没有结束，现在呢又有一起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慢行哈。白狼说，我今天啊还是平时穿的衣服出去，早上4点起来，外面大风吹的好冷啊，防不胜防，没想到这么冷，今天确实令人意外啊。没想到你像今天的这个普兰店网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者是冰冻，所以有的朋友说今天秋衣秋裤的翻出来了，一点不夸张哈，太冷了。市区呢最低13度，听着温度还行，但是这个偏北大风一刮呀受不了，所以哪怕今天你不穿秋衣秋裤哈，还没找出来，厚一点的裤子，稍微厚一点的外套，那么里头的那一件呢稍微正常一点没问题啊，但是外面那层一定要得厚一点啊。啊，目前呢东快路出市方向泉水小区这个事故啊已经上了拖车了啊，入市区方向事故已经撤离了哈、啊、太好了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腾讯 QQ 啊，宣布了 PC 版啊这个 QQ 上线了窗口隐身的新功能，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叫新功能迷你窗啊，主打保护屏幕隐私。你说能有什么隐私？这不就是为了躲闪比较快吗？这也叫月光闪是吧？它这个迷你窗啊，支持小窗口模式啊，窗口的内容和背景透明度啊，可以轻轻一拉来进行调节，窗口直接就物理隐身了。减少旁边的这无意窥屏啊。另外呢这个鼠标一移走，聊天窗口呢就直接隐身。所以老板呢同事啊什么的突然走近的时候呢，你这个私人聊天就能一下就躲过去啊。那还有一个进阶版调节透明度，就是窗口的内容和背景啊透明度轻轻一拉，这个窗口直接就物理隐身了。当然你如果这么操作来不及啊，还是移鼠标比较快啊。这个功能咱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哈、啊。为什么要来这么做啊，这个保护隐私这这么做吗啊。啊，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让人哭笑不得。最近呢74岁的演员唐国强，这个德高望重哈、啊、这个老戏骨了，我们非常尊重唐国强老师。在访谈当中啊回应了叫谁叫王俊凯被攻击一事，他就回忆哈说当年啊那是很多年前了啊，录综艺现场啊台下坐满了年轻的粉丝，一片灯海里啊是明晃晃的有王俊凯三个大字啊，那举个灯牌嘛啊，他当时也没戴眼镜，加上呢那是很多年前了啊，那他对这个年轻偶像圈子接触也不多，那个时候呢也没听过这个名字，当场就随口就问了一句谁叫王俊凯。就其实这个他有两种这个语气对吧，看不清是吧，谁叫王俊凯，这是本能的说的对吧，这是唐国强老师的本意。还有一种呢，那如果你还能理解，就同样的这个五个字你得看怎么来说，就怎么个态度，谁叫王俊凯啊，就是那种不屑和挑衅，但显然不是嘛啊。事后呢唐国强老师的微博评论区被部分的粉丝攻陷啊，有人骂他过气，有人还说他没资格。我的天，唐国强老师没资格。这他没有回应啊，就是默默关闭了评论，这也是感受到了网暴啊，这现在互联网这评论区啊，真的相信大家玩网络的也都明白，这个评论区你真受不了啊。但相对而言啊，就是你视频号比抖音能强一点啊，你的抖音目前已经是乌烟瘴气啊，就是真的特别的充满着戾气啊，所以你玩抖音你一定得有心理的承受能力啊。
他当时表示说，也真不是故意端架子不尊重人啊，一来就是没戴眼镜看不清现场的情况，二来确实对年轻偶像认知有限，完全是无心之问。这老师也比较实在啊，上去还问那么一嘴，何必呢你说。后来说两人在一个场合碰上，他主动走过去跟王俊凯说了一句对不起，王俊凯说别别别，唐老师，把道歉推了回去。网友也说了，其实全场最感到害怕的人是王俊凯，那可不是吗？关键是最无辜的也是王俊凯，人家啥事也没干躺枪了啊，就好像是粉丝维护自己，但实际上对吧，影响他的这个声誉啊和口碑啊，人家本来明明什么都没做嘛啊，这些粉丝确实是很过分啊，在追星的时候有理智的啊。十二说现在有些粉丝都疯了呀啊，和唐国强老师比还差得远，人家没比啊，关键是不是，我说这不完全给王俊凯招黑吗？人王俊凯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子，人家啥也没干，这粉丝给他招黑，所以当粉丝啊你也得会当啊，就包括一些什么乒乓球的饭圈呢是吧，前两天那个问题人骂人家王浩是不是，最终都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国庆之后的机票啊，价格确实便宜啊。那么10月9号到31号看到这个数据啊，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三成。那么有一位旅客说呢，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啊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当时的价格呢高达4000多块钱。这去趟意大利都也够了哈。说对于票价的考虑啊，说他把出游的计划呢挪到了节后，最终呢买了10月13号就今年出发了啊，20号返程的机票，就算上机件燃油费加一起，往返的总价都是只有1000块钱左右。哎，确实到新疆，大连到新疆低一点也就是单程500啊，就这么个价。所以现在出去啊确实是非常的有性价比啊啊。你看大厅啊都愤愤不开，那 DLCY 这谁叫王俊凯？小明说那到底谁叫王俊凯啊，他是演员吗？你看，所以大家也得也消消气儿哈、啊，真跟王俊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王俊凯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员歌手啊，这也是 TFBOYS 的当年的三小只之一啊，这个小伙子也非常帅气啊。啊，我们说到这个影视方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复仇者联盟5是发布了中国内地的定档海报，时间已经定了啊，12月16号全球领先上映。现在呢在影院上映的是复仇者联盟4这个重制版啊，这加了一点这个内容啊，好像那个是不是也更清楚一点了啊。之前呢发布的正式预告呢是说呢三个宇宙危在旦夕，钢铁侠变身毁灭博士登场。那么在去年的12月23号他当时发了首支正式的这个预告片，克里斯埃文斯饰演的美国队长，还有呢史蒂芬罗杰斯啊、也都是回归了复联五啊。克里斯埃文斯对这美队都叫罗杰斯哈，这一个人啊。然后呢美队啊独自骑车回家，收拾战袍，抱起孩子，温柔的注视孩子啊。另外呢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这个钢铁侠啊是回归，演的就是反派毁灭博士，也就是复仇者联盟5没有钢铁侠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供热啊，还有不到一个月啊新的供暖季要开始了。那么近期我市的供暖企业陆续公布办理停工复工的这个截止时间和流程啊，还有缴纳采暖费的方式，大家抓紧时间哈，13号了，该交的抓紧时间交了啊。已经分户的房屋呢暂停用热，你要带着身份证还有呢房屋产权证明，是要在10月25号之前你要到所在供热单位你办理停工手续。10月25号之前，你刨去周末你算算时间不多了哈。已经分户的房屋你要恢复用热的话也是在10月25号

0: 之前你办理恢复用热手续，那么已经分户的房屋呢，用户逾期没有办理停工手续，那么到交费截止日也没有缴纳采暖费的，供热单位呢供热到11月15号，如果说还没有交费就是停止供热了，哎，那么这段期间所产生的采暖费还是要由用户来承担的，你不想交这段费用啊，你也是得交上了啊。另外呢，用户申请暂停用热应该是整套房屋哈提出申请，你不能说我这个小屋啊北屋我就不用了啊，这不是啊，没有说局部暂停的啊。同时呢，新建交付的房屋在供热工程质量保修期，就两个供热用热期之内，就是新房交付哈，前两个供热期你是不能办理暂停用热的。大家呢可以打开大连云 APP 啊，这个服务专区供暖缴费就是一键直达了啊。这个服务专区确实说在大连啊生活啊非常的方便啊，你打开大连云的主页，在右下角啊倒数第二最右侧一栏是我的嘛，然后呢它左侧就是服务，一打开中间呢就是生活缴费，其实现在啊就是供暖缴费呢，因为大家用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在服务这栏的最上方主页就是有一个供暖缴费的，足不出户大连云上线线上的缴费温暖到家，你点啊直接就跳转到这个生活缴费的这个页面了啊，非常的方便啊。另外呢，这个政务办事、公积金、社保查询、公安一网通、交管12123、高速通、轮渡查询、婚姻登记、地震预警啊、槟城反诈、新油大连等等，太多了哈，都可以一键直达。阿飞说取暖费我一个月前我都交了，是，9月份都可以交了啊。Redmer 啊说呢，评论区喜欢吃瓜，发表言论，怎么恶人？怎么现实中啊，其实呢，什么都挺，什么都挺厚道啊，是这意思吗？好人很少没事去评论，看看就完事儿。嘿。事儿挺多，是不是这意思啊？其实呢，评论区也是一种发泄啊，但是也得注意啊，你得有原则，得有底线嘛啊。看一下啊，4810啊说呢，杨光，你能理解远征回来刷抖音的快乐吗？啊，说说英博本周末前瞻呗。在本周末咱们就全力以赴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对不对？我们现在主场拿下深圳新鹏城啊，上海港呢作为卫冕冠军肯定在自己的主场不会让成都荣城在这里捧杯吧啊，在这里庆祝冠军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这个比赛结果啊。国哥问了一个问题啊，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疑虑啊，就是2027年东北超有没有大连队啊，他说没有大连队东北超含金量就不高了。目前呢其实一切都没有确定啊，但是大概率是还是有的啊。辽超的他这个所谓选拔赛啊，他不是说前四名就必然就入围东北超啊，他不是说比赛成绩的选拔，他是球员的选拔啊。大连队应该说是大概率要入围明年的东北超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呢，咱说起大四喜啊，阿基姆彭这不独中四元嘛？其实，在大连足球历史上呢，之前有两个大四喜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个大四喜呢，是1997年的12月10号，当时大连万达5-2战胜广东宏远，那场比赛呢，也是。现任的这个大连英博的主帅李国旭的职业联赛的首秀啊，顶级联赛的首秀。当时呢万达队已经是提前5轮完成了卫冕，而广东宏远队作为老牌强队，当时的保级形势是也非常的严峻啊。那没想到这场比赛确实一点没留情啊，当时大连队的前锋啊独中4元啊， 确实这个速度也非常快啊，撕开对手的防线啊。另外呢，第二个大四喜是2001年7月8号，当时是大连实德坐镇主场人民体育场迎战八一队，当时是上半程的收官之战。这场比赛之前，代表超白金一代的国青队是出战了阿根廷世青赛，当时我们队内的五位小将全部回归，我们是首次聚集了所有球员，当时的主帅是科萨诺维奇啊。但是那场比赛奥兰多是累计黄牌停赛啊，张恩华、王鹏和施尔江因伤缺阵，科萨呢派上了胡兆军、严嵩、王胜三位小将，上一轮梅开二度的邹杰也是继续首发。那么当时八一队的主帅呢是大连足球名宿贾秀全啊，魏一民当时在八一队也是回家作战，也是带上了八一队的队长袖标。另外呢还有贾文鹏等大连籍球员，贾文鹏也是长春队东北超的主帅哈。那场比赛呢涌入了4万多名球迷，也是刷新了那个赛季上座率记录。小将邹杰是上演了大四喜啊，比分是8-0，相信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给当时的八一队门将李健都也踢麻了啊。反正这两场比赛门将都姓李啊，那场比赛的门将叫李健啊，咱们现在这场比赛的门将叫李浩啊。还有说97年大连哪个前锋啊，就是你认识那个啊，那你知道，反正我也知道，但是没法说啊。有你真好，说辽超是东北超选拔赛排在前面球队不参加东北超，没有这个说选拔赛，它是球员选拔赛，发现人才的啊，也的确啊，在这些成超联赛当中啊，发现了很多很优秀的年轻的这个苗子啊，他们呢有的也要步入到职业赛场啊，像我们大连队像东北超，有三个球员，目前呢也是在和这个职业球队在接洽。所以对他们来讲啊，有这样的赛事，有这样的历练非常的重要啊。包括你像东北超的最佳射手沈阳队的马兴波哈，就是能力非常强，他也是确定了一定要是要进入到职业赛事的，明年肯定是有机会的啊。林林说呢，联合路与三春街交叉口附近啊有两车刮蹭，占用了内侧两排车道啊，就是往东联路方向出市区方向啊，联合路与三春街交叉口附近两车刮蹭，占用的是内侧两排车道。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0:30普陀岛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们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开啊。不说了啊，这个大四喜的事就翻篇了啊。这个小时的领先早高峰我们第一时段就到这儿了，稍后是由我和高峰继续带来双人版的节目，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这个两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如果您对沈海高速公路出市区方向有需求的朋友，目前从后沿开始，后沿收费站、金沟收费站、三十里铺收费站、石河收费站都是去往沈阳方向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受到海湾北事故的影响。因为它占用了四排机动车道，所以对于高速上影响非常大。目前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海湾北以南地区的收费站都处于关闭的状态。如果您同时想去往鹤达高速，后沿收费站也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需要通过开发区的区域之内再进入到鹤达高速去往丹东庄河方向。这是高速的情况。那么除了沈海高速公路这四个收费站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那么市内道路当中，东快路沿线今天早间提到，在泉水小区路段有两起事故，那么其中一起事故已经撤离。另外呢，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入市区方向，东快路沿线目前入市区方向从泉水小区到二十高中，以及出市区方向在二十高中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尽量避开东宽路的泉水到二十高中的双向通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因为其中有一台车呢是骑到了这个花坛当中，需要吊车来进行救援。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暖山门前的双向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其他路段目前为止整体运行平稳。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将会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3度到19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啊，今天的战歌呢又一次的奏响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阳光。
0: 大家还可以通过呢大连云还有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的客户端呢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节目保持互动联系，随时可以把信息啊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转文字，还有呢图片都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呢已经是10月13号星期二了啊，今天早间那确实你看天气预报这说昨天呢这不是有雨吗，今天早间个别路段呢就比较湿滑了，甚至还有少量的积水。
1: 嗯，今天一早起来啊就发现路面是湿的，昨天晚上这个下的这雨也不小哈。我们看一下今天早间的这个事故也是啊，你看周末爸爸就提到了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有一辆厢货跨越了中间绿化带，这个是出市方向是翻车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这个事故导致了出市方向泉水的上交口位置啊是一动不动的。
0: 像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他说这个厢式货车为什么是跨越了中间的绿化带呢，那肯定是车速太快了，
1: 嗯，
0: 地面比较湿滑，北行出市区在石灰石矿弯道，那就是一个向右的，又是下坡又是一个大急弯，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车辆一旦要是侧滑失控了之后呢肯定是向的这个左前方进行翻扣，这样的话他由于他是不是靠近最左侧，
1: 对，
0: 然后你在转弯的时候呢他就翻越了这个绿化带，就翻到了人家反向车道上了，
1: 对，如果说在中间或右侧车道恐怕也翻不过去，啊，
0: 不至于，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呢常识，如果要是担心呢车辆会出现侧滑，比如说你向右转弯的时候呢你尽量靠右，因为它这个离心力呢是向反方向的，是向左滑，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贴在最右侧车道上即便是向左滑的话呢它还有很多排车道它有这个空间，嗯，然后你向左转弯的时候呢它这个离心力呢应该是向外甩，是吧，你应该靠左，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常识啊，
1: 就是最好是别甩，
0: 对，
1: 哎，
0: 控制好，
1: 对，
0: 哎，你不要失控，尤其又是弯路又是坡路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车辆的侧滑，嗯，然后呢或者甩出车道啊翻扣在旁边或者是跨越绿化带，一个是石灰石矿弯道，还有哪个大弯道非常容易出事呢，嗯，一有时候阴天呢刮风啊下雨，就是在55路动植物园那个地方加油站那个位置，哦，那个大弯儿，还有呢就是在后沿啊，这个从振兴路入市区过来即将呢经过后沿高速口那个位置转入到华北路，就那个大弯非常容易出事儿。
1: 像这几个大弯急弯哈，
0: 对，提醒大家了，啊，
1: 大家得注意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看到 L 亮反映的说出市方向这个东快路啊在海达广场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上啊东快路的匝道啊，
0: 嗯，
1: 出市方向海达广场上东快路的匝道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另外呢 ，ELK 反映说，光明路隧道入市区方向在隧道口的中间车道是两车刮蹭。你看，今天这个雨下的啊，路面湿滑，真的是事故也不少啊。知足说，东联路北行在上桥口哪个口啊？东联路北行说在上桥口两车是相撞，占用左排左侧的两排车道。
0: 嗯，东联路要是北行出市区上桥口，嗯，一个是联合路，一个就是春柳了。嗯，
1: 你应该，我猜应该是联合路啊，嗯，你是不是这样？可以补充一下啊。
0: 嗯。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像帅哥他爹还说，这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今天早间好冷啊啊！外面呢，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啊，这个短裤啊、短袖啊，肯定是穿不住了啊。防晒服呢，那薄薄的一层也穿不了了，现在得穿点厚衣服了啊。
1: 就是中间压根儿没过渡，今天早上感觉是冬天。
0: 嗯，
1: 因为今天的这个瓦房地普兰店庄河都有霜冻，最低温度呢5度6度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说你秋衣秋裤啊可能都不暖和了啊。
0: 你看我最近呢经常关注呢这个北方城市的各大滑雪场，
1: 嗯，
0: 再过几天就开板了，
1: 开始研究这事儿了啊，
0: 对吧？就是11月，这基本上一冒头，
1: 嗯，
0: 啊，11月上旬一开篇的时候。 你像这个吉林的北大湖啊、
1: 嗯、
0: 松花湖啊，啊，还有呢长白山呢、啊，还有呢黑龙江的亚布力啊，再包括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吉林通化的万峰啊，
1: 嗯
0: 啊，啊，甚至是包括咱们的安波呀，这些滑雪场就准备酝酿要开板了，只要温度达到零度以下，就可以人工造雪了，对吧？所以你像咱们大连这样的城市呢，它就是。从春天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呢夏脖子和春脖子比较短，到了冬天秋冬的时候呢、嗯、秋脖子也比较短，
1: 对呀、啊、瞬间就到了，
0: 嗯，
1: 根本没过渡啊。
0: 嗯，还有这个海说想问一下啊，现在不是石魁路跨越解放路的这个立交桥现在属于封闭施工期吗？那么在这段封闭施工期期间，解放路的公交车专用道全天不限行吗？这个我们还一会儿啊和咱们的公安交管部门啊取得一下联系啊，就是为了缓解石魁路现在车辆积压，因为这个车不能走桥上了，只能走桥下来穿越解放路，或者导致解放路车流呢现在也激增，那么解放路这段的公交车专用道可不可以在施工期间向社会车辆进行开放，
1: 嗯
0: 啊关闭
1: 啊。看一下 CZ 啊，反映说呢是光明路的入室方向距离隧道口100米左右啊，在右侧两车道是占了两排车道啊，
0: 嗯，
1: 两车刮蹭，注意一下光明路的入室方向距离隧道口100米左右，在右侧两排车道的事故。
0: 嗯，还有这个郑 Sir 啊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海达广场的匝道口呢两车又出现刮蹭，还好呢在这个位置车流量不大，但是呢小鱼同学汇总一下说、
1: 嗯、
0: 东快路呢北行出市区方向现在已经排队堵到蓬灰了，就是受到石灰石矿弯道在20高中出口，就中华路出口接近这个位置，然后呢有车辆放扣
1: 啊。另外呢路啊说西南路出市方向中心医院这儿现在没到沙区法院就开始排队了，
0: 嗯，所以有人猜测说北行东联路的上桥匝道口可能是春柳上桥口
1: 啊、哦，在这儿啊，
0: 嗯，
1: 说隧道里面已经不出车了，
0: 嗯，对，还有这个川少说，所以呢，有些司机呢，那就是用无脑开车，你要想把车开好，那绝对是一个用心用脑的事儿，对吧？把车能开明白，那相当于大学毕业呀。
1: 这证不是那么好拿的，
0: 嗯，
1: 你得货真价实啊。某某说今天需要穿秋裤吗？趁我还没出门，赶紧过来问问。
0: 嗯，
1: 要不然先穿上，
0: 实在不行再脱呗。
1: 对，可以再脱呀。
0: 又到了一年当中呢，就是隔三差五穿秋裤，然后又开始脱秋裤的这个时候哈，咱不是提倡春捂秋冻嘛，对不对？还
1: 有
0: 人
1: 说有没有那种、
0: 嗯，
1: 就是可以外穿的秋裤？就是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你说，你看，
0: 你说的好像是瑜伽裤吧？
1: 啊啊啊啊！对对，那也是啊，
0: 是不是？我感觉就是秋裤穿外面了啊！你别说秋裤穿外面，现在内裤都可以穿外面，像超人似的啊！
1: 那还得有斗篷啊！
0: 对。还有人问啊，油价现在又是走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区间了啊？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领先提示。来看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啊，截止到呢昨天10月12号，来看看现在呢距离这个调价还有最后的3天啊，这是包括今天在内这个工作日一天。那可以说这轮呢这个调价周期已经走完了70%了啊。

0: 那么目前来看，油价下调的大方向基本上是确定的。
1: 昨天呢，这个国际原油呢还继续的下跌，所以说预计呢，可能跌幅还会比昨天我们说的还会再增大一些哈。
0: 对，目前呢，汽柴油预计下调的幅度啊是每吨220和210，那么折算下来呢，零售价格，92号汽油啊，目前下调的幅度是每升1.8毛。95号呢，每升下调1.9毛，0号柴油呢，每升下调1.8毛啊，但是目前不是最终的消息啊，对吧？我们还要等到呢，这个是10月15号的24点啊，本周四的半夜12点啊，将会进行本轮的油价调整。等你周五这天一亮，早晨起来，这油价就调完了。
1: 对，
0: 能挺就挺几天。
1: 你看你的这个油箱还有多少？今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你得挺3天呢啊。
0: 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一下啊，我这车油箱里面还剩大半箱呢，应该没问题。
1: 那没问题。
0: 小健追风也说海大广场上东快啊，这两车也是出现挂蹭，大家注意避让。
1: 啊，另外呢，木木 Tony 说呢，高尔基路和雍景街交叉路口啊，在高尔基路上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挂蹭的事故。
0: 嗯，还有 HZ 啊说今天早间呢，他就发现解放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啊，就是南北双向的公交道，就是在石魁路这段啊，它那个 LED 显示屏上显示的是所有车道都可通行。那既然是 LED 显示屏有了明确的指示，就说明啊，之前大家的判断是对的，就是在石魁路桥封闭施工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那么解放路沿线在石魁路这一段公交车专用道都是关闭状态，是向社会车辆进行开放的。啊，
1: 对，你看米妮的黑骑士啊，已经发来了个照片，你看写的很清楚，它是上下两排，一共6个字，所有车可通行，
0: 所有车可通行，它这个牌子正好是在公交车道的上方，
1: 对，
0: 就是说在公交车道里面，除了公交车以外，其他车辆所有车都可通行嘛，六个字非常简单啊，意思也很明了，是吧？
1: 这个高聂这位朋友说呢，现在他提醒啊，说解放路从桃园一直到武昌街那个地方，公交道是可以通行的。
0: 对，然后 HZ 说，那他说了这个所有车可通行是从哪儿到哪儿呢？是指整条解放路沿线吗？到24中学，那就是在劳动公园东门，是不是？接近武汇路桥那附近，都是可以的吗？你看那个临近那个地方 LED 显示屏，它怎么显示的？啊，如果也显示的所有车可通行，那就近乎于解放路的整条沿线了。啊，因为解放路可挺长啊，从老虎滩那开始，对不对？然后一直到中山路，对吧？那如果要是在接近24中学、接近呢劳动园东门，在武汇桥那地方，如果 LED 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公交道使用中，那你就不能走。
1: 对，所以这个显示屏现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提醒作用。
0: 对对对，
1: 一定得注意啊。
0: 阎洛伊还说我是挺不了了，我油箱呢还剩下3格，我上班的话呢单程就得20公里啊，往返的话就得40公里，估计是挺不到周四了，是不是？
1: 3格不够吗？
0: 那有些油表你发现没有，就是属于
1: 一共几格呀？
0: 快乐油表
1: 是吗？
0: 啥叫快乐油表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加满油哈，然后呢你开个100-200公里，那头几格油特别抗用，基本上你开个100-200公里之后呢，那个油表呢也没有反应，
1: 就让你非常乐观，是吧？
0: 也没有下落。然后一旦它那个油表指针开始进行变化，回落的时候呢，呲呲的蹭蹭的就下来了。
1: 那还不如前面快一点，后面慢一点啊，是吧？
0: 就是你前面快，后面慢也不合适，
1: 也不合适，
0: 你准一点，
1: 均匀一点啊。
0: 对。
1: 山说呢，明早造船厂7:30上班，大家注意避让。正常几点？正常能没有那么早吧？
0: 你这个意思就是明天早间7:30在造船厂这个附近的话呢，会有大军出没，是这意思吗？
1: 你说这个时间段啊，
0: Seven 看到呢，义城路和云岭街交叉路口，义城路呢与云岭街交叉路口在体育中心方向外侧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现在是打着双闪，可能是出现故障了啊。
1: 崇武说：“俺们家98号油的也关心油价呀。”对，当然关心了，你们更关心。
0: 这个
1: 2毛钱左右，
0: 现在
1: 没定，主要是
0: 参考。
1: 对，
0: 等变化之后呢，肯定报92、95、98，还有0号柴油，是吧？简单爱说西北路。

0: 我也没记着、啊、夏洛特烦恼里面有反应有表的事吗？那不是马冬梅吗？
1: 对呀、啊，那个他那个桥段里边哪有车呀？
0: 嗯，
1: 一心一意说电车，油价调整无所谓了。
0: 嗯，
1: 油车我都停地库。
0: 嗯，
1: 套套啊，出远门再开
0: 啊。
1: 他一般时候不开啊。
0: 啊，这个刘奶糖还说，我记得往年不是造船厂、
1: 嗯、
0: 属于这种的大型的企业单位啊、
1: 嗯，
0: 一年一度不是开什么大会嘛？一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呢，这人员比较多，来的比较集中。说这个意思可能是明天是不是沿线都会相对啊比较多呀、
1: 嗯、
0: 啊大家可能开车呀或者上班啊比较集中，七点半左右这个造船厂的附近会显得集中，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提前预判来预告一下啊，
1: 好，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这个我看啊，海边老男孩说，这个松江路小区往北这条路啊都是占道双排停车送孩子，应该是，那这停的、
0: 嗯、
1: 这是车咋走啊、
0: 嗯、
1: 他是现在在公交车上排的，应该是，
0: 那这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1: 嗯、对啊，
0: 一个是呢学校周边早晨起来呢送孩子上学呀、啊
1: 嗯、
0: 我们都理解，但是一排或者是稍稍
2: 短段已经恢复正常开通的状态了，是可以正常选择沈海高速公路出行。另外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市区内道路当中，今天早间东快路沿线受到事故的影响，整体出市区方向这个事故也已经撤离了。东快路的事故，泉水小区20高中的事故，双向都已经撤离，所以双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但是今天早间的确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整个东快路泉水到20高中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目前为止仍然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此外呢，东田路春柳下桥的位置，疏港路和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都属于大流量。另外西南路西南桥上沙区法院附近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暂时通行起来也是相对较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3度到19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嘞，7:4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
0: 哎，你看这个冰点现在跟我们叫号了，说二位啊，现在我可听你们说的，我走解放路公交道了，罚款你们交啊。
1: 不是你，关键你从哪走到哪儿，这是很重要的哈。
0: 道去是你走的，怎么罚款我们交呢？
1: 抬头看一下啊，公交专用道的上方的这个 LED 的指示提示啊。
0: 但是大家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呢是越来越完整，这样的话呢也坚定了我们的这个信心和判断啊。之前有人说呢，在解放路沿线，说在舰艇学院门前，就是在小龙街这个附近啊，已经有那个 LED 显示屏，还有人说在极地馆那个位置，在极地馆的位置
1: 那都能走啊，
0: 那可不是解放路了啊。极地馆那个位置应该是这个滨海中路了啊，和中南路了，在虎滩桥啊，虎滩桥那个位置其实就是解放路的头，
1: 到那儿就已经是头了，
0: 就已经是头了，就是 T 字路口那位置。那你要是说极地馆那个位置都开始，那基本上那解放路就是全线了，
1: 其实大家再核实一下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到那么老远啊？
0: 梦想成真，说二位哈，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就今天早间你们总结几个弯道和坡路的地方啊，就是说的特别准确。就是刚刚在节目里面你们提到的中南路沿线植物园，就那个大弯道那个地方啊，交通事故啊也是啊高发路段啊。说现在呢，中间已经摆上护栏了。其实这个路段他觉着不应该摆护栏，说这个地方啊，一到下雨下雪天啊，经常有事故发生，而且呢这个有弯道还有坡，这个地方中间要是摆完护栏之后啊，那真是存在安全隐患，那意思就是护栏的被撞的风险就更高了啊。但是是这样，你要没有护栏的话呢，他可能就不撞护栏，直接就冲向反向车道了，那这样的话呢，给反向这个正常行驶的车辆带来的安全隐患就更大。有护栏的话呢，大家是不是多少还能顾及一点？
1: 你看他这应该是语音识别的。最后一句是超值出租车实时单价15.3
0: 啊，那应该是属于里面有语音
1: 的。对，
0: 超、
1: 啊、语音只要转过来了啊。
0: 哎，
1: 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哈。
0: 来看看王也报了一条路况信息，
1: 说呢西南路入市方向和富民路交汇这个路口哈，是一辆白色的汽车和出租车发生了刮蹭，占用的是外侧一排车道。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这个西南路入市方向和富民路交汇路口啊，右侧车道的刮蹭。
0: 还有这个奇异星辰说，提到呢音响耳机再加上音乐这几个词儿，一个呢就是经典的音乐蔡琴的渡口，另外一首呢就是毛卡顿的专属歌曲，你说是哈尔曼卡顿吧，
1: 应该是
0: 吧，
1: 对。
0: 午夜不回家说，咱交通广播的背景音乐又换新了，咱是常换常新啊，说这首歌曲太有年代感了啊。还有这牛说，解放路之前是二家车道吗？解放路呢它这个全线之前呢有二家有三家啊，分段。你像今天早间大家出门啊，还没有出门的就多穿点吧，啊！我发现阳光体格挺好，现在还穿半袖呢。
1: 不，这个里头啊，你是可以穿半袖，但是外头呢，你得穿个长袖，
0: 有外套是吧？
1: 哎，而且呢，就是你的裤子发现啊，薄一点真扛不住。
0: 对。然后昨天呢，我一位朋友还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们最近节目当中卖的是什么啊？就是原价1000多，然后现价400多那个白面是什么？我说还大米呢，我们倒是卖过武昌大米。我说我们卖的是白面吗？那不是北面吗？
1: 那谁发音发白面呢？啊，我们发音有那么不准吗？
0: 提到这个出门穿搭啊，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再来啊，重复一下，就是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就是北面啊 ，North Face 的1990。啊，冲锋衣。今天呢还是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呢一价到底只要499，确实是白面价格哈，499。
1: 你说有没有人又听错了？说啊，你们就卖那个1990那个冲锋衣？

0: 不是啊，这个冲锋衣叫1990。
1: 你要非给1990的话呢，那我们给你4件啊，直降1000啊！心动的朋友呢，赶快登录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啊，北面或者是冲锋衣三个字儿，你想看颜色、看款式？哎，我觉得那个就是浅绿色。配黑色那个挺好看。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发北面、发冲锋衣都有这个回弹的链接。你自己选一选啊，因为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很熟了，确实比较时尚又百搭，很有感觉。另外呢，它这个面料比较好啊，防风防水透气。你像这个阴天刮风下雨啊，那么雨水这个雨滴落在这个衣服上，它不会湿，出汗它不闷热，而且什么呢，它是耐磨抗造好打理。出去现在去露营啊，爬山呐、逛公园啊，你树枝刮到也不怕。就是穿的好几年跟新的一样，而且它版型特别好，它没有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立体剪裁，腰线啊、肩线啊都掐得刚刚好，跟你比较显身材啊。
1: 对，它是户外也可以，对不对？你旅游也可以，平时呢，你要是稍稍带点休闲，你上班通勤也可以。就是这种衣服，我就特别纳闷哈、就当初命名的时候，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冲锋衣？
0: 冲锋衣
1: 啊，你往哪冲锋呢？
0: 对啊，就是冲锋嘛，就风再大它也能冲啊。
1: 但是冲锋衣可不是那个大风的风啊。
0: 对，就再往前冲锋它也不觉得冷啊。
1: 对，这个它是属于海外版的啊，海外版的这个直采，所以呢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登录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抢购啊。它这个号码从 XS 到 XXL 都有，是男女可以同款的啊。
0: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适合你的尺码，然后你喜欢的颜色，挑一下啊。现在大家发这个北面或者发冲锋衣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都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
0: 蛛丝马迹，
1: 对，他说荆州五一路啊，在宏伟蓝山这个路段发现呢，有一辆公安警车后尾灯都不亮了，尾号是9的，那也得抓紧时间啊去检修。
0: 对，
1: 左轮说就是东联路春柳的那个大弯道，应该就是在东联路的入市区9.0公里处左右吧。说如果没有那个红色的防滑涂层，每天都不知道能飞出去多少车呀。大家都搂着点，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是吧？所以你看看，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这结束，我发现了，教授挺得意绿色呀。你说太对了，我这个绿色衣服偏多。
0: 对，这个绿色啊，它是比较有一种就是军绿啊，越野呀、这种感觉啊，
1: 橄榄绿
0: 啊，
1: 是不是啊？要想生活过得去嘛，对不对？你身上多少你就得背点绿嘛。
0: 而且你像我们男人的衣服啊，就黑白灰居多，所以偶尔换个颜色，换个心情也不错哈。
1: 我跟你说，我不光是绿色的多，就各种颜色的啊，都得沾一点。
0: 今天就是米黄色
1: 啊，再过两天你要说你见到绿色就不容易了。因为到了秋天，是不是？
0: 是，那就得见叶子是没了，但是有菜呀。
1: 对对对，绿叶菜。这个咱也得多少的话呢，是不是保证量啊？你看这个哈，默默也说了，背面啊，大连话呢，背面确实就是白面的意思啊。人是这400多块钱白面是你得买多少啊？
0: 叫薄面，薄面。
1: 然后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呢已经明确了啊，今年的秋菜上市的时间确定了，10月20号到11月20号，往年也都是这个时间节点。
0: 每天的这个销售时间啊，是早上的6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但估计不会摆那么晚啊。这6点到晚上8点，那其他时段呢就不允许销售。
1: 10月20号到11月20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给大家规定好了，早6点到晚8点。秋菜的品种销售呢，是以啊这个产地啦，还有应季农产品呢品种为主，主要包括什么呢？大白菜、萝卜、大葱、地瓜、苹果、秋菜、秋果，这些呢非农产品是不允许在秋菜点销售的。你说我卖点菠萝，那你不属于秋菜啊，你也不能在人家秋菜点进行销售。
0: 对，另外呢，这个秋菜的销售点啊，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在规定时间内呢，是免费。

0: 被使用啊，销售主体就是进城销售秋菜的农民。这个销售点啊，是要选择在小区内，或者呢是小区的周边空闲宽敞的地块，是不能够占用机动车道以及呢主次干路的两侧的人行步道的。
1: 嗯。还有就是秋菜的销售点这个范围呢，应该明确四周的范围，明确边界，确定呢占用面积呢长和宽。哎，不得超过审批的这个范围，人给你划定好了，
0: 嗯，
1: 你就在圈里头，你就正常你就卖就完了。占用人行道之后呢，剩余的宽度呢，你得给人留出来有一些，即便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占用人行的，像方砖步道啊，
0: 嗯，
1: 但是你得给留出来不少于两米的方便行人通行的距离。为了方便市民采购呢，原则上每一个社区啊，至少设置一处秋菜的销售点。
0: 嗯，
1: 那么街道办事处呢，会同这个辖区的城管部门对于确定的秋菜销售点予以公示。那么在秋菜的销售点显著位置还要悬挂这个标志牌或者条幅，有秋菜销售点，原则上呢这个秋菜销售点呢不增加也不迁移，你去年呢基本上在哪个位置，今年大概率还是在哪个位置。
0: 对，其实呢买的比较方便啊，因为原则上各社区都有啊，大家就近买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标志牌啊上面呢有什么信息呢，就是有销售日期，
1: 嗯，
0: 还有销售时间，
1: 嗯，
0: 以及呢监督管理人员还有联系电话，确保要做到这个秋菜销售摊呢撤摊一小时之内要完成卫生的清理工作。
1: 嗯嗯，所以这个在秋菜上市期间呢，各部门啊将为秋菜销售呢给予最大的方便。你看啊，免收卫生费，免收你占道经营费，免收交易费等等各项的费用。其中呢，交通运输还有交警等部门呢将会对秋菜的运送车辆呢实行绿色通行管理啊，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而且呢没有造成交通事故也没有形成交通堵塞等等严重后果的，应当呢以教育警告为主。这多大的这种宽限是吧。对于占道贩卖秋菜车辆呢，这个规劝引导至不妨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的其他的秋菜的销售点。
0: 嗯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超载超限低于10%的车辆是不采取现场滞留、卸载和处罚的措施。
1: 嗯。
0: 那注意哈，这只有10%的这个宽容度啊。同时呢，要要求秋菜的销售人员和运输车辆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车辆呢和秋菜停放在指定的位置，售卖过程当中呢保持场地的整洁、卫生、有序。
1: 嗯。再过一周的时间，10月20号秋菜就进城了，
0: 嗯，
1: 啊！你看我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刚才咱们都习惯了，都知道这个东西叫冲锋衣是吧？但是你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冲锋衣？
0: 行，现在呢，因为我们啊这高手在民间啊，
1: 哎，
0: 很多朋友非常的了解啊，
1: 嗯嗯，
0: 专业啊。
1: 对，然后呢，看来大家是不是也百度了哈，嗯，也问了一下啊，豆包或者问了一下千问。你看早期呢在海拔啊就是登山的时候，离这个峰顶啊登顶还有2-3个小时最后路程的时候呢，被人家登山的这个专业人士叫做呢进入冲顶的阶段。
0: 嗯，
1: 登山圈里面就叫最后的冲锋。
0: 嗯，
1: 啊向着顶峰发起冲锋，最后的冲锋就是这个。那么登山者呢在这个时候往往会脱掉非常厚重的羽绒服，卸掉身上呢比较沉重的背包，
0: 嗯，
1: 然后只穿这件轻便的外套，轻装上阵，轻装冲刺登顶。所以这件衣服负责抵御山顶的狂风还有暴雪，最后呢给这件衣服就起名叫做冲锋衣
0: 啊。你想想高海拔的狂风暴雪，
1: 嗯，
0: 它都能在一定时间段之内顶得住。
1: 嗯，
0: 哎，所以它这功能性比较强啊，叫冲锋衣。
1: 嗯，
0: 明白了啊。
1: 哎，你看啊，这一说完之后呢，咱们得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嗯，是吧。然后小硕就说了，老高啊，那从道家来讲你就是这么喜欢绿色，你五行肯定缺木。嗯，我不是，我五行缺钱，我现在啊
0: 对，啥颜色他都喜欢。
1: 对呀，啊，
0: 花里胡哨的。韩东说，嗯，你这是花里胡哨喜欢彩色，那不是喜欢绿色啊，
1: 我就是喜欢生活丰富多彩嘛。对不对。哎，然后你看看今年呢，应该说这个过了十一黄金周，
0: 嗯，
1: 咱们大连的最黄金的旅游季节也告一段落了哈。所以呢 近日，咱们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也发布了通知，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

0: 将于2026年10月12号，这不是将于了。那
1: 当时发通知是降雨，
0: 对，
1: 那么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嘛，
0: 对，
1: 刚结束，
0: 已经是告别本年度的最后演出了，
1: 嗯
0: 啊，已经是暂停，然后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再与大家重逢相遇。
1: 嗯，现在呢就是一个冬季的检修保养周期，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外地朋友来啊，说要去星海看喷泉，告诉他明年再见吧，啊，
0: 嗯，
1: 今年是已经结束了哈，
0: 嗯。啊，还有这个任先生说呢，这个阳光啊，老高啊，你俩会腌酸菜吗？会腌萝卜条吗？学呗，这玩意儿，
1: 这倒不难。
0: 是不是？对，
1: 但真没腌过，
0: 嗯，
1: 就吃过了。
0: 哎呀，还有这个相见花说，迎着风向前冲，不就是冲锋衣吗？啊。
1: JLDS 说把厚外套脱了冲上山顶，然后呢，
0: 嗯，
1: 那不都冻成棒棒啊，然后再回来穿羽绒服，
0: 对，你下山的时候再回来，
1: 对呀，
0: 但人家都有基地，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冲锋，你想想看啊，
1: 嗯，
0: 这个这也是机会难得，你在你这个最年轻，然后呢最有精力的时候呢，体能最好的时候呢，冲锋陷阵，对不对？希望呢不留遗憾。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岁月确实不饶人。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就预告了，蔡琴不是已经宣布吗？对吧？
1: 嗯，
0: 要告别歌坛了。
1: 是的，他是在10月11号的美好奇妙夜晚会上，
0: 嗯，
1: 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这两首经典歌曲。那么在晚会的现场，他宣布2027年，还早着呢，还有一年多哈。
0: 嗯，
1: 2027年的12月31号之后，
0: 嗯，
1: 自己啊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
0: 嗯，
1: 他说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
0: 对，蔡琴的歌我还喜欢一首《出塞曲》，
1: 嗯，
0: 也比较好。所以你看时间哈，7点58分了。最后呢，这样咱帮着大家来检测一下你们的音响到底怎么样吧。是不是有人不是点了吗？
1: 嗯，
0: 渡口啊，接下来咱们就用渡口这首音乐来结束今天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我是阳光。
0: 好了，稍后呢希望您继续收听由闵阳高峰为您继续主持的连心唱路。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关注一下东跨路交金山隧道的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压力非常大。而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关于泉水小区附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东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尾端是排队到了金三角附近，所以通过东点路金三角下桥去往春柳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疏港路绿波桥侯一侯二小区东行方向，此外呢，目前看到的是在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